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商务部昨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2: 数字消费融合线上线下，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6%。 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1.3 个百分点，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八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 6.8% 和 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一至八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两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八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5%。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八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0: 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
4: 9月17号至20号，李鸿忠在辽宁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而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阿米亚中央司令部20号则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0: 根据外媒20号的报道显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机场附近发生的爆炸，该机场驻有美军。据报道，防空部队击落了埃尔比勒机场附近的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
0: 昨天晚上8点，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规划已对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5个方面重点任务做出了全面部署，并列出18个重点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而其中呢，最高用电负荷达到了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以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
1: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0

0: 1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的前八个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累计上涨了2%，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而同时，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八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为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2.8%，带动相关税种行业税收较快增长。
0: 记者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1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支持医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我国已经批准59个创新药和51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我们将推进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制度，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鼓励采取国际先进技术工艺，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让老百姓用上更多的好药、放心药。
1: 昨天，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而其中呢，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以分类改革为动力，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3: 2025年，我国共有高校3167所，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全面迈入普及化阶段，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部分高校办学定位模糊，片面追求升格扩张，重学位点建设，轻特色办学，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同质化发展倾向。
4: 过去呢，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高校都希望向延续性发展，都希望实现升格。有的本科希望办硕士点，有的硕士点希望升博士点，各个地方呢都希望呢去发表高水平论文，也都希望学院变成大学。国家出台这个文件，希望能解决好高等学校发展同质化的问题，更好实行国家战略和精英社会发展这样一个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3: 意见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专家表示，分类不等于分层，不是把高校划分等级，目标是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从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实现各类高校各美其美，协同发展。
4: 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高校基础上，结合综合型和特色化，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分类。研究高校一般来说是拔尖创新再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可以突破的存源地，主要是看它支撑服务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能力水平怎么样。应用高校它主要是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主要是看它的学科专业设置是不是和区域的行业产业相匹配，服务产业行业的精准度，它的办学的能力是不是适应了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技能型高校主要是培养技能人才，包括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主要是看它产教融合、校企合资的水平怎么样，它输出技能型人才的能力怎么样。
1: 那么一所高校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谁来确定呢？
0: 意见的出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方向指引。
3: 意 界明确，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

0: 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
1: 这次改革来讲的话，是中央地方高校来共同来进行分类以及分类推荐的改革，不是说自上而下给你认定，也不是说你自下而上的一种认领，是一种双向的选择。
0: 此外，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这三大基本办学定位外，各地可以根据区域产业、高等教育布局，建立多元适配的细分分类模式，不是只有三类这一种划分方式。例如，广东省就在国家大框架下探索构建起三类五行的细化体系。
2: 我们具体细化为三类五行，我们在研究型上呢又分两类，综合研究型主要是八所国家双一流高校以及具备冲击双一流实力的省属高校和部委属高校在粤的校区。特色研究型呢，主要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突出顶天，聚焦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应用型呢也分两类，一种是区域综合应用型，主要是学科专业比较全的地方本科高校。这个行业特色应用型呢，主要是农林、医药、艺术、体育等行业院校，强调呢立地，覆盖全省大多数的本科院校。最后一种类型呢，就是技能型，它是以高职院校为主体，面向产业一线，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按照中央的定的大的方向，给学校自主的选择空间，来能够找准自己的定位吧。
0: 专家表示，改革坚持因地制宜，不要求各地照搬同一套标准，国家搭建顶层框架，地方做好细化实施，充分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可经多方沟通双向确定学校发展赛道。同时，办学定位也并非一锤定音永久固化，后续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在充分论证后，允许高校有序调整办学主攻方向。
3: 以前无论是研究型、地方本科还是高职院校，评价标尺呢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以及学位授权点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形成了重学术、轻应用、重头衔、轻贡献的导向。
4: 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遵循。
5: 意见提出，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
2: 它不是一个上中下优劣的等级，而是创新链、转化链、应用链，我们说包括人才链等功能的分工，每个赛道上都能够办出一流，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从你是谁转向了你做了什么、贡献什么，不再简单的按身份标签来分配资源。
5: 专家表示，本轮改革当中，量大面广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迎来重大政策机遇。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应用型本科办学定位模糊，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发展困境。意见的出台将为众多地方本科院校开辟专属发展赛道。与此同时，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国家将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支持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它和面向研究型高校的双一流、面向技能型高校的新双高一起，共同构成了国家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三条赛道。
6: 我们的专业是否和产业有一个紧密的对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否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留下更多的一些就业的人才？这个方面是我们应用型高校需要加强和做好的。这个高校的分类发展改革啊，让我们不同的高校能在不同的赛道上做出自己的不同的这个贡献。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

0: 中的大熊猫。长江守城，敌人疑兵，中国疑兵，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3: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的报道显示，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了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了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5: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媒援引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4: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的一两周内已经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外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7: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6: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

0: 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1: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 Mandab Strait, taking a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 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0: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表示，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3: 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他指出，半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之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经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以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
3: 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2: 当地时间的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3: 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0: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首府圣皮埃尔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有大约20公里。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称，卡尼的此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马克龙称，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3: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会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得以弥合呢？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

0: 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0000亿欧元。德国等主要进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游种，
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倚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十载深耕不辍，与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星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四十周年。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2: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2: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秋燥来袭，不少朋友咽干不适，排便干涩，这些问题能用四人粥改善吗？中医教您科学泡脚，辨清体质，巧驱寒。为什么不吸烟的年轻女性会查出晚期肺癌？怎样才能及早发现？出现脑雾症状该如何科学应对？力量下降，提重物费劲儿。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做抗阻训练，激活全身。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9: 上吧。

0: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经典秋日食疗方四人粥。一入深秋，秋燥就找上门了，不少朋友会咽干不适，排便干涩。民间一直流传着四人粥这道古方，都说它能够润肺润肠，帮助我们安稳度过秋天。但说到这儿，我想大家心里不免有疑问了，这个流传已久的食疗方里到底都包含着哪些食材呢？网传的养生益处真的靠谱吗？带着这些疑问，今天就让我们一探究竟。
5: 由这四味药食同源的果仁搭配而成的四人粥，这道经典食疗方究竟源自哪本古籍？它又藏着怎样的养生妙用呢？
6: 四人粥呢，并没有咱们说的我们中医意义上的一个古籍的出处，主流的药膳食疗方呢，就把它标成民间方或者民间验方，近源整理也称为四人鸡子粥。它这个原方呢，是白果仁、甜杏仁各一份，胡桃仁、花生仁各两份，可以取20克，加上鸡蛋一个，煮一小碗服食。咱们看这个解释呢，它其实更像是一道小食，而不是一道粥，因为也没有加主食这一类的。配伍的协同逻辑呢，是一敛一降一纳一和，白果呢敛住肺气不让它上逆，甜杏仁降肺气把痰化开，胡桃仁从肾纳气让呼吸有根，花生仁和胃使全方不伤中焦，四人合用实现了止咳平喘润肺通便的整体功效。而且呢，油脂类的成分呢需要脾胃运化才能起效，花生仁的行脾作用呢使整方润而不滞。针对的人群呢是中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咳喘日久者，中医呢都把这类人归为肺脾两虚、肺肾不足、纳气无权。民间用法强调从夏末秋初胃发作前吃到次年的春天，可以扶正固本、补肾润肺、纳气平喘。
5: 由此看来，虽说名叫四人粥，但它并不是谷物熬煮的粥品，本质是四种果仁搭配鸡蛋调配而成的药膳，这其中藏着不少养生门道。那四人粥这样巧妙的配伍，能帮助我们化解秋季到来时哪些身体的困扰呢？
6: 大家通常关注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皮肤干，但容易忽略的有两类问题，一个呢是燥邪伤肺以后引发的干咳迁延，不是感冒那种剧烈的咳嗽，而是嗓子发痒，没有痰或者是少量的痰，越到夜间越明显，持续数周也不好。第二类呢是肺燥肠燥同源导致的隐形的便秘，秋季大便变干，排便费力，却只当成上火处理。四人粥的润肺与通便双重作用，恰好对应了这两个容易被忽视的层面。
5: 说到秋季润燥，梨、银耳是家家户户的常备食材，可不少人吃完梨和银耳，咳嗽非但没有缓解，反倒胃肠不适，大便溏稀。那四人粥能不能破解这样的困境呢？
6: 梨和银耳属于甘凉如润的思路，以寒凉之性清热，以年华之质补充津液，起效快，但是它偏于清和补，适合燥热明显、舌红口干的人。这类食材呢，对于脾胃虚弱、本就偏糖的人呢，并不友好，寒凉容易伤中焦。然后四人粥的机理是以油润燥、以仁通降的思路，四味果仁的共同特点呢是富含植物油，杏仁呢含植物油大概有40%-60%，核桃仁和花生仁的油脂含量同样很高，这些植物的油脂

是进入机体后，一方面呢是润肺化痰，使燥痰易于咳出；另一方面呢也润滑肠道，促进排便。中医认为呢，肺与大肠是相表里的，肺气肃降，则大肠传导有力。四人的油脂润肠，反过来呢又减轻了肺气的壅滞，所以它是一款能兼顾润肺与清肠的小食，不是简单的两件事情一起做。

0: 由此看来，秋天秋燥不光会口干皮肤干，还容易出现久咳、隐性便秘。今天说的四人粥是民间经典食疗方，由白果仁、甜杏仁、胡桃仁、花生仁组成。它和梨、银耳这类凉润食材不同，靠果仁油脂润燥，实现肺肠同治。白果敛肺，杏仁降肺，核桃纳气，花生护脾胃，四味搭配润而不滞。接下来专家就为我们带来一款改良创新的家常药膳，跳出传统煮粥的食用形式。
1: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不一样的吃法，它叫四仁鸡蛋羹。这是一个将四仁和鸡蛋同蒸的做法，在保留原有配伍思路的前提下呢，改变了剂型和口感。咱们就准备白果仁、甜杏仁、核桃仁和花生仁适量，参考传统用量呢，白果和杏仁各五克，核桃和花生各十克。配伍思路呢，就是咱们这个鸡蛋呢是性平味甘，能滋阴润燥、养血安胎，与四仁的润肺通肠形成血肉有情之品，加植物油脂的双重滋养。蒸制的方式呢，比煮更能保留四仁中挥发性的成分，比如杏仁中的黄酮类、白果中的黄酮类，且口感呢滑嫩，更适合秋季老人和病后恢复期的人群食用。养生侧重呢，从通便转向扶正固本、温补肺肾，适合秋燥后气短乏力、咳喘无力的人群。但是同样需要注意，大便滑泻者忌用，儿童呢需要减量，并且确保白果处理得当。
0: 那这道四仁鸡蛋羹具体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四仁鸡蛋羹，用到的食材很简单，白果仁、甜杏仁、核桃仁、花生仁，再加上鸡蛋和少许的白糖。首先把白果仁蒸熟备用，如果我们买的是熟的就不用蒸了。接着我们把杏仁、核桃仁、花生仁下锅炒香，再压成粗粒，拿一个小碗，把处理好的白果和炒香压碎的果仁放在里面，加一点白糖，再倒入适量的水，充分拌均。接着上锅大火蒸十分钟，这道四仁鸡蛋羹就做好了。
0: 四仁鸡蛋羹，一款重在扶正固本的药膳，适合秋燥引发干咳、久久不愈，同时伴有肠燥便秘的人群调理。秋季养生润燥，选对方式才能真正滋养肺脏，安然度过秋燥时节。
3: 亲友们，您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泡脚的话题。秋意渐浓，气温持续走低，不少朋友会出现受凉的情况，后背发紧发凉，小腿畏寒，肚子又冷又痛，严重的时候还会腹痛腹泻。泡脚是很多家庭御寒养生的首选，也希望借泡脚可以温暖全身，疏通经络。可是这泡脚看似简单，其中的讲究可不少。比如说这水温啊、时长，适用人群都有门道，如果方法不对，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可能给身体带来负担。那么怎样泡脚才科学呢？又有哪些常见误区需要避开呢？我们一起来看。
4: 现在仲秋前后，昼夜温差大，脚呢离心脏最远，最容易受寒。很多人其实已经受寒了却不自知，比如说后背发沉、脖子僵硬、小腿凉或者抽筋儿。所以呢，秋天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固护我们的阳气，而泡脚是个好的方法。温水一泡，足部的血管扩张，能够温经散寒、通行气血、温养下焦。另外呢，很多人有典型的上热下寒的症状，上面呢容易上火，口干口苦，眼睛干涩，头晕烦躁，睡不着觉，但是腰脚呢却是冰凉的。所以说泡泡脚还能够引热下行，对于平时怕热容易上火的人来说，把头面部的肝火引下来，同时呢又能温暖下焦，改善上热下寒，对于焦虑失眠呢也特别有效。也就是说，不管你是阳气不足怕冷，还是肝火旺爱生气睡不好，坚持泡泡脚都能让身体舒服不少。
0: 泡脚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养生方式，不少人也有着自己习惯的泡法。小圈

0: 总结了四种常见的泡脚做法，那么这些广为流传的经验真的全都靠谱吗？咱们一起来找找当中的问题。第一种说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泡脚水温度越高驱寒效果越好，真的是这样吗？
1: 不少朋友觉得这个水热一点烫一点才能把身体里的寒气给逼出来，但是足部皮肤末梢的神经丰富，过高的水温极易造成隐性的烫伤，尤其是中老年人感知能力下降，风险呢更高。水温过高，血管呢骤然扩张，还会出现头晕、心慌、胸闷。所以泡脚的水温以40到42度左右，脚放进去温热舒适为宜。
0: 看来泡脚并不是水温越高越好，温度略高于人体体温就比较合适。那还有不少人执着于泡脚泡出一身大汗，认为只有泡到出汗才算真正泡到位，这种认知又对不对呢？
1: 不必要非要泡到大汗淋漓。中医呢讲秋天啊，阳气自敛，不宜过度的耗散。泡到我们大汗淋漓，汗液会带走大量的精液，会耗伤阳气，泡完之后会口干乏力虚弱。最佳的状态是双脚温热，身体后背微微发热，微微有一点潮感即可，千万要避免大汗。
0: 小圈发现市面上很多泡脚桶都自带足底按摩功能，不少人认为按摩力道越强，保健效果就越出色，这种想法对不对呢？
1: 别配强力按摩。泡脚的时候啊，我们脚部的皮肤充血，角质层呢吸水变软，皮肤处于非常敏感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力的按压暴力足底按摩，很容易损伤足底的筋膜软组织。如果想要按摩，泡完之后轻柔的揉搓足底就可以了，不要信奉越痛效果越好。
0: 最后还有一个常见的疑问，泡脚是不是泡得越久调理效果就越好呢？
1: 时间不是越久越好，一泡呢40-50分钟完全没有必要，久了之后容易头晕、皮肤发白，泡得过久下肢的血管呢持续的扩张，脑部的供血就减少了，容易出现头晕、心慌。普通人泡脚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
0: 专家也帮我们提炼出秋季泡脚四大核心原则：温度适宜，不求大汗，按摩轻柔，时长适中。把握住这几点，泡脚才能真正起到养生作用。接下来我们再聊聊泡脚器具该怎么选，木桶、普通塑料盆、功能繁多的理疗桶，面对这么多的品类，普通家庭该如何挑选？
1: 泡脚盆不需要选择昂贵的理疗盆，优先选择开口宽、摆放稳固、深度足够的盆，水位呢最好能够没过脚踝，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泡到小腿下段，木桶、塑料盆都可以，重点是稳固，不容易打翻，水温呢还容易调控。比起器具多高级，那么最重要的是双脚泡着舒服，水温呢也好控制，这个才是关键。那泡脚的黄金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建议晚上睡前1个小时，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泡脚，饭后的血液呢容易集中在脾胃，马上泡脚会分流气血，影响我们的消化。
0: 选好了合适的盆，也掌握住最佳泡脚时段，大家最关心的中药泡脚方就该登场了。进入秋季，不同体质的人身体困扰各不相同，该如何对症选用泡脚方呢？
1: 第一类呢是怕冷的、阳气不足的，尤其是手脚冰凉，这些呢就用我们的温阳活血方，用生姜30克、红花10克、肉桂30克、桂枝30克。生姜、肉桂、桂枝呢都是温通阳气的，红花呢可以活血通络，适合常年手脚冰凉、稍微遇冷就浑身不舒服的人，通过这种外洗的方式温通经络，阳气足了，血液通了，手脚呢自然就暖了。不过也要提醒大家，中药泡脚是外治，不建议内服，皮肤破溃过敏是禁用的。第二类是老寒腿，关节呢遇冷就加重，阴雨天酸痛、下肢麻木的这类人群，我们可以用生筋草10克、花椒10克、独活10克。花椒呢可以温散寒湿，生筋草呢可以舒筋活络，独活可以去下肢的风寒湿邪。以上三味药合用呢，适合我们平时湿气重、腿脚沉重、乏力甚至酸胀的人，温通了经络，散了寒湿，症状自然就缓解了。第三类是我们常见的上热下寒的人群，上面口干舌燥、长痘、失眠，下面呢却脚凉、腰膝酸软，方子呢也很简单，5茱萸10克加上肉。

0: 贵时刻，煮水泡脚。这个方子作用呢是引火归元，把飘在上面的虚火给拽回下焦。很多人呢虚火反复，一味的喝凉茶降火，越喝脾胃越伤。泡脚外治呢，把火引回本位，火归位了，睡眠跟口干的问题都能改善了。
1: 怎么样，这三种虚寒体质人群的专属泡脚方您都记住了吗？怕冷阳气不足的人群，用生姜30克、红花10克、肉桂30克、桂枝30克煮水泡脚。如果是老寒腿，经常关节冷痛不适的人群，用生筋草10克、花椒10克、独活10克煮水泡脚。如果是上热下寒的人群，那就建议您用吴茱萸10克、肉桂10克煮水泡脚，每天泡一泡，驱赶寒邪，疏通气血。愿您度过一个舒适安稳的秋天。
2: 刚才中医专家教给您的泡脚方法，您自己在家就可以试一试。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咳嗽。汪女士今年26岁了，平时她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作息也非常规律，可是前段时间啊，她开始频繁咳嗽。起初呢，他也没有在意，没当回事儿。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咳嗽非但没有好转，还出现了间歇性腰痛。他究竟是怎么了呢？
1: 据了解，汪女士的咳嗽症状经常反复，有的时候明明自我感觉好了，可每当周围有人吸烟时，她的咳嗽又会加剧。另外，腰痛的症状也在持续加重，于是来到医院就诊。经过详细检查，她最终被确诊为晚期肺癌。
2: 为什么不吸烟的年轻人也会得肺癌呢？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及早发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张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2: 张医生向您请教哈，一般我们说到肺癌，第一反应就是咳嗽会比较厉害，但是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汪女士，她是咳嗽伴随着腰痛，那么腰痛也是肺癌的一个典型症状吗？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4: 汪女士呢，主要是以间歇性和持续性的一个咳嗽伴有腰痛为主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肺癌呢最主要的几个症状，第一个呢就是咳嗽，刚才说的没错。那么汪女士呢是以咳嗽为主的。第二个呢是咳嗽带血，或者是咳血以及痰中带鲜红色的血丝，这两种呢都是肺癌的一个症状。那么第三个症状呢就是胸痛。那么很多病人呢表现就是以胸痛为主的。那么这几个症状呢是可以单个出现，也可以合并出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肺癌呢还有一些肺外症状，也就是肺部以外的症状，像刚才说的汪女士的腰痛，以及我们更多见的患者呢出现关节炎性的大关节、膝关节、肘关节的一个疼痛。很多病人呢就以为是关节炎，没有去在意它，实际上呢它被称为肺癌的肺外症状。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主要是肺癌呢分泌了一种激素类的一些因子，造成了我们的类似于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一样的关节的肿痛这样的表现。另外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侧的 面部的潮红，

0: 眼睑下垂、鼻唇沟消失，或者是一些局部出汗，这些症状叫神经的一些症状，也是肺癌的一些改变。但是呢，近几年呢，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就诊的患者中呢，和前30年是不一样的。前30年患者诊断为肺癌，50%都是用症状来诊断的，就是这些病人出现了刚才说的咳嗽、咳血、咳血丝痰、胸痛、关节痛等等，到医院来就诊了，还有就是气喘，到医院来就诊了，发现了肺癌。但现在呢，我们在真实的临床的这个工作中，我们发现70%到80%的患者是没有症状的，他们来都是因为查体发现的肺癌，所以就说现在的肺癌它的症状和过去相比比较隐匿。
1: 张医生，通常意义上我们会认为肺癌的患者大部分是年纪较大的，然后常抽烟的男性居多，但是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汪女士恰恰相反，这个案例呢是26岁的女孩，而且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规律，为什么她也会得肺癌呢？肺癌有哪些诱发因素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在30年以前，男性得肺癌高于女性，所以男女的比例大约是60%比40%。那么现在完全倒过来了，近几年我们在中国在全球都是以女性肺癌为主的，女性的肺癌占了整体新就诊肺癌的70%，男性占了30%，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我们过去说哎呀，肺癌是一个年纪大了才得的，所以我们过去在65岁以上的人才会去做 CT 的检查，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在这个真实的临床的工作中，我们发现年轻的肺癌的女性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些女性呢，正如我们刚才讲到的汪女士一样，这个生活规律，不抽烟，也极少接触厨房的油烟，但是为什么会得肺癌呢？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肺癌的病因是哪一些。肺癌的病因呢，无外乎归纳出两种大的因素，一种因素呢叫生物学因素，一种因素叫理化因素。生物学因素包括什么呢？每一个个体的基因的改变，我们人体有肺癌的驱动基因，这些驱动基因是肺癌发生的原始的动力，也就是最坏的这个基因。但是平常这些基因呢，我们人体还有一个叫抑癌基因，它可以控制这些癌基因的突变，癌基因的表达，所以呢，它是在人体内维持一个平衡的作用。那么最大的肺癌的发生的因素是这个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生物学因素。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理化因素和我们生活的环境。理化因素包括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主动吸烟、被动吸烟、一手烟、二手烟，还有三手烟。比如说重度的吸烟，我们把它称为吸烟指数。吸烟指数呢，就是有一个400的一个指数，每一个人如果一天抽一包烟，连续抽了20年，那么我们就这个吸烟指数就达到了400。这些患者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呢？就是重度吸烟患者。重度吸烟患者得肺癌的几率非常高，而且是得什么肺癌呢？小细胞肺癌和鳞状细胞癌。因为肺癌分了两种，一种叫非小细胞肺癌，一种叫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的预后非常差，它仅仅是占肺癌中的20%，但是它的死亡率非常高，治疗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吸烟跟小细胞肺癌的发生有直接的关系。第二点的变化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腺癌的发生占了70%，也就是我们在中国全国各大医院中我们收治的肺癌中呢，女性的腺癌占的比较多。那么腺癌其实最大的一个因素呢，腺癌的患者他不是抽烟的，主要是和这个驱动基因是有相关的，还有家庭中的这个油烟，如果你的这个吸油烟机的效果不是特别好，长期的吸食这些厨房的油烟气也是一个致癌的一个因素。另外呢，还有我们过度的装修，包括我们室内的这个污染，比如说丙二醛的污染，比如说铅的污染等等，这些装饰材料、装修材料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厉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不规律，比如说熬夜呀、吃宵夜呀、喝酗酒啊等等，这些理化的因素结合上我们的生物学因素，就容易诱发肺癌。

0: 像刚才您也提到了，早期肺癌的特征是比较隐匿的，那么我们怎么做才能提早发现呢？
1: 那其实早期发现肺癌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的检查，比普通的胸部 X 线的检查可以早发现 80% 的肺内的结节，是我们早期发现肺癌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哪些人要去做低剂量 CT 的检查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是对家族中有这个肿瘤病史的病人啊，特别是有肺癌病史的病人，我们可以在我们的30岁或者是35岁以后，我们可以去主动的要求去做一个肺部的 CT 的一个筛查。如果发现了肺内的结节，近几年呢大家都是谈肺结节色变，因为一做检查很多人都会发现肺内有一些小的毛玻璃结节。那么毛玻璃结节其实大家不要恐慌，毛玻璃结节不是癌，但毛玻璃结节可以发展成肿瘤。什么样的毛玻璃结节会发展成肿瘤呢？大于10个毫米的，有混杂成分的，持续增大的，这些我们要密切观察，一旦发现找专科医生。
0: 那张医生最后还想请问您啊，我们普通人在生活当中应该做一些什么才能预防肺癌呢？
1: 要禁烟，拒绝烟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锻炼，合理的膳食，避免过度的装修，不要过度的这个爆炒的这个油烟，科学的这个烹饪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定期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检查。还有我们刚才结合汪女士的情况，她出现了腰痛，可能有时候她不一定出现咳嗽，但是出现了腰痛，不明原因的膝关节的疼痛、踝关节的疼痛、腰部的疼痛、背部的疼痛，也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看看这些因素是由于关节炎造成的、风湿病造成的，还是外伤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骨的关节的一个疼痛，来排除一下肺癌的发生。
0: 今天非常感谢张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关于肺癌的相关知识，谢谢您，张医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医生提醒我们，肺癌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即使出现咳嗽也容易被大家忽视，因此如果咳嗽症状持续两周以上不缓解，建议您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免贻误病情。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脑雾。圈友青菊发来求助，他说自己最近开会的时候总觉得大脑反应迟钝，昏昏沉沉的，而且还经常忘事儿。同事提醒他说这很有可能是脑雾，他想问问这应该怎么办呢？究竟什么是脑雾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陈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陈医生向您请教啊，我们常说的脑雾究竟是什么呢？它和阿尔茨海默病、记忆力减退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脑雾呢，它作为一个常见的一个说法呢，它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概念，它包括一些表现，主要是一个头脑的昏昏沉沉的感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心情的低落啊，状态的不良啊，工作起来那个能力下降啊，这些表现啊，总体来说呢，它的原因是比较多的啊，不是一个某一个病啊，甚至它只是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咱们认为脑雾应该是短暂的，或者是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症状。如果持续不缓解呢，说明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了。在临床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呢，它最早期的症状就是一个记忆力减退，其实就是脑雾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它的症状是持续的进展的。
0: 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脑雾呢？
2: 引起脑雾呢，比如说熬夜呀，然后饮酒、吸烟，然后不良的饮食，然后再一个过度的压力，还有一个情绪的异常啊，这些是它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焦虑、抑郁这些情绪也会造成脑雾。
0: 那如果已经出现了脑雾，那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比较合适呢？你也给大家提个醒。
2: 这个脑雾因为它的症状比较多，所以那个大家去就诊的时候呢，还是看你那个主要表现为什么。你比如说表现为头晕脑胀，然后这种睡眠不好什么的，可能需要看一看神经科啊。 然后

0: 要给你查一下睡眠，睡眠监测，然后脑血管的检查，然后关注一下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问题。如果你要是精神压力特别大，表现为这个焦虑、抑郁这些情绪呢，可能需要到心理科去检查。最常见的表现为记忆力下降，然后容易忘事，然后不能完成一些很精细的工作什么，就需要到这个神经内科的认知科来检查。
1: 陈医生，有很多朋友还在纠结，说脑雾这种症状是可逆的吗？是一旦有了脑雾以后就回不去了，还是说过段时间就好了呢？
0: 大家记住这个脑雾吧，就是这个关键在这个雾字。既然是雾嘛，它就是可以聚集起来是雾，然后消散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短暂存在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这个过程反复出现，然后持续的不缓解，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可能是意味着有些问题，大家一定要到医院相关诊室里边进行诊疗。
1: 那在生活当中，您再给我们总结总结，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预防脑雾，远离脑雾呢？
0: 预防脑雾呢，主要还是以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模式作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平时呢要有充足的睡眠不能熬夜，尤其是现在手机视频这个比较多，有时候会影响大家的睡眠，尤其睡眠前要看一些比较兴奋的视频，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不要过量的饮酒饮酒会对脑组织有损伤第三个呢，就是饮食要清淡，主要是吃一些蔬菜水果，然后鱼类鸡肉类这些白肉然后使用一些橄榄油这种植物油，属于这类的叫地中海饮食。然后再一个就是适当的锻炼身体运动会改善脑部的供血，改善情绪，提高记忆力。平时要注意做好体检，然后早期发现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这些危险因素，然后及时的进行干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医生的分享，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医生提醒我们，脑雾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提醒您该休息、该调整了。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饮食、保持好心情，坚持做下来，脑子清醒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会不一样。别让脑雾偷走你的好状态。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带您进行抗阻训练。很多朋友一听抗阻，第一反应是那是年轻人练肌肉的事儿。其实不然，它跟咱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力量不如从前了，体能跟不上了，这很有可能都是肌肉在悄悄流失。我们快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把肌肉找回来吧！
2: 每天坚持运动，户外锻炼也没少去，可力气却越来越小，拎点东西胳膊就酸，爬两层楼腿就发沉。其实问题可能不在运动量，而在运动种类。有一类训练，看看您是不是忽视了。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娄志坤。
1: 娄老师您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做一周的抗阻训练。您首先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抗阻训练呢？
3: 其实抗阻这个词儿挺火，但是缺了两个字，叫力量。抗阻是针对我们的身体肌肉力量而做的一种训练，它是一种力量训练的方式。其实它可以通过我们利用身体的自重，还有我们身边的健身小工具，哑铃啊、壶铃啊、弹力带呀，都可以作为我们力量训练的一种方法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随着岁月的流失，我会发现我身体的肌肉会变得没有那么紧实，肌肉在悄悄地流失掉了。那么肌肉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身体当中，尤其是对我们活动来说，你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站、坐、行走、拿东西、取物。

0: 和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我们的肌肉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活动。嗯，如果肌肉没有力量的话，那可能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1: 做抗阻训练的人和从来不做抗阻训练的人，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呢？从外形上来看呢，他的肌肉会比较立体，线条也很好。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呢， 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嗯，那么还有一些慢性病，像骨质疏松啊，各种三高啊，各种内分泌的疾病啊，甚至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嗯，而抗阻力量训练恰恰从身体和心理上产生很大的变化。
2: 嗯，
3: 听您说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了。那今天我们从哪里开始做起呢？
2: 啊，其实我们在做力量之前呢，小韩同学一定是知道的，我们要去做一个热身，首先要唤醒我自己的身体，让我的身体投入到一个运动的状态当中来，我们叫做激活。
3: 拎东西、走路、起身，样样都得靠肌肉，而抗阻训练就是帮我们把肌肉留住，把力气找回来的关键。
1: 那还在等什么呢？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先来激活全身。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双上肢在身体的体侧侧平举，然后逐渐向上举过头顶，双手拉住或者是十指相扣，向头顶的方向去，整体将我的上臂、背部 脊柱保持一个充分的延展的状态，啊，这是抻懒腰抻得非常的长。那同时呢，我也让我的足底保持一个唤醒的感觉。去想象一下你的脚趾头五个脚趾像钉子一样抓牢地面，用力将自己的身体向上方去带动。好，这个时候呢，你会感受到足底、小腿、大腿、臀部逐渐夹紧，同时向上延伸。 好，这是提踵的动作。那么唤醒呢，我们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脚下开始，手臂伸展向上方，提举我们背部的肩胛骨，仰头，整个脊柱向上，同时带动我们做提踵的动作。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就像我的这个种子发芽一样，早晨我们从土里破土而出。 这个动作看似是比较简单的，小韩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我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做的时候呼吸有没有要求？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在唤醒的时候呢，做任何动作的时候都是要配合稳定的呼吸。那么有的人经过训练的时候呢，配合的会非常好。那么有一些人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会出现屏息的事情。我们可以保持正常的自然呼吸，在向上提起的时候呢，去做一个换气，然后下降
3: 的时候呢，再保持一次呼吸。
2: 这个动作我们大概的练习的频次是多少呢？
3: 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连续3到5次，或者是根据身体的情况，可以适当增加一点组数和次数。怎么样？是不是感觉从脚底到头顶都被拉长了？记住几个要点：五个脚趾牢牢抓地，重心均匀分布，身体向上延展时，核心收紧，自然呼吸，不要屏气。好了，
1: 接下来我们横向拉伸，一起来做拉弓射箭。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我们上半身手臂的开弓，也就是我们首先把手臂打开伸到身体的前方。同时呢，相向对抗，有一个射箭的动作，同时头部转向
0: 射箭的这只手臂，让我们的胸肩和背部感受到一个充分的舒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同时呢，颈部有一个很充分的旋转。开弓。接下来呢，我们下半身身体同时配合做一个侧弓箭步的动作，模拟开弓的动作。眼神应该看哪里的呢？
1: 眼神看箭的方向。 也就是头部伴随着伸展的手臂充分的旋转。好，我们连起来一起做一下。
0: 好，
1: 向左侧开弓。好，手臂侧平举，转头，保持，再回来，收腿，手臂换方向，一定要注意转头，眼神看到箭的方向，感觉到后背部在充分的收缩用力，胸前部在舒展。
0: 好，注意挺，不要挺腰，控制住身体。
1: 小韩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4: 我的
0: 胸啊或者我的腿啊就有一种很强

0: 那拉伸感像肌肉被撑开了一样。
1: 小韩同学做这个动作呢应该比较轻松，但是我发现他有个小问题啊，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是挺着腰完成了这个动作，那我们放箭的时候是让我们的胸椎充分的去做了一个伸展，同时呢一定要注意骨盆和腰部保持稳定，不要挺着肚子完成这个动作。
2: 哦，明白了。老师，那您看看我的动作是不是标准呢？
1: 好，
2: 这样
1: 啊，身体呢我们还是要保持，尤其是躯干保持在肿轴直立的一个位置上，没有侧幅的大幅的倾斜，一定要注意重心在两腿之间，只是我的腿分开做了一个侧弓步，手臂伸展，肿轴保持在核心上，在一个肿轴线上。
2: 这个动作运动的频率是什么
1: 啊？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这个动作其实做起来呢还是比较卖力气的，我们也可以用唤醒的方式保持3到5个是一组就可以了，可以左右交替完成。
2: 何老师，学完这两个动作啊，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我的四肢已经热起来了，整个身体循环的感觉特别强烈。
1: 哎，这就是我们唤醒和激活要达到的效果，非常好。
2: 罗老师，那您带我们再完整做一遍好吗？
1: 好啊，双脚打开，

刚才我们跟着娄医生做完这两个动作，是不是感觉全身都活动开了？战友们想跟着我们的健康专家团一起运动起来吗？现在您就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更多运动教学视频，等您一起来跟着练习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陆东家，我把你留下来，是想跟你说说你跟真娘的事。我家真娘表面上深沉，在我和她娘面前，终究是藏不住事。我们也都看得出来，这3年。 这丫头啊，心里一刻都放不下你。但是，因为她撑着这个家，所以不敢轻易的往前走一步。你若是也放不下她，你就先往前走一步，可好？
1: 阿爷，这3年我未有一刻忘却过李真。 如今我不敢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哎，阿爷，3年前文谦得知真相，是我爹害了李家，害了李默，也害了您。今日文谦不敢求八爷原谅，但求八爷。
0: 受文件一百，老陆家，快快请起。那个时候你才多大呀？哥真娘一般大的孩子，罗家再大的罪过，那也算不到你头上。
1: 多谢八爷。
0: 世事弄人啊，世事弄人。我去叫李正回来。
2: 回来。
0: 现在是六合末的关键阶段，你要是告诉他。 他心一乱，这墨还治得了吗？我这病回天乏术了。这个当口，我目前的情形不能告诉任何人，只有你知。 我知，
1: 好，阿爷，
0: 金水信你。

0: 今年啊，这块六合木，爷爷跟你一起做。
1: 爷爷。
2: 老爸，老爸，你可想好，之前曾在祖师玄吉面前定旨明示，若现在碰木，岂不是毁了自己的事？
0: 陈三爷，我李经水一生痴心至墨，若此生有幸见得六合墨成，为师有何妨？我教我家真娘制墨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和她制过墨。真娘，咱们今天总算齐上阵。
1: 好，真娘听爷爷的。
3: 和睦。和睦。
1: 文谦，倒入烟台。

0: 三合，
1: 文倩，再加烟台。
0: 好。
2: 入玉屑麝香。

0: 这何？文倩，加砚台。
1: 。来。

0: 云烟，这第四重为何墨和胶不相容？
1: 若真如此容易，怎会没有人试过？把这锅倒了吧，重新调配表和胶，咱们重来。
2: 好。

0: 天台。
1: 四合，哎呀，四合。

0: 六合，
1: 六合，
2: 六合，
0: 六合，六合，
3: 加烟台，
4: 来，加。

0: 吓死我了！于燕，我先送您回去吧。莫要紧，但人的身子也要紧。这里有我们呢，您放心吧。让大家受惊了，
1: 我无碍。
0: 各位叔伯，大家先出去吧，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
1: 那咱们先走吧，放心啊，安心歇息啊。真宁，我歇会儿就好了。你是六合墨的主治墨师，不可随意离开，去吧。
2: 阿爷，要不这样，我在这陪着您。

0: 不用管我，都走，都走。
1: 狗儿，
0: 哎，
1: 劳烦你照看一下我爷爷。
0: 是。去吧。躺一会儿吧，好吗？

0: 七哥，什么是以血铸剑？
1: 这不过是书中记载的传闻而已。在七哥看来啊，以血为引，代表的是想做出一块好墨的决心。你想啊，有了以命献祭的决心，做什么不能成事呢？
0: 可是书上既然这么说了，就定有它的道理。等我长大了，定要把书上这些奇闻异事一一试过，说不定就能为咱们李墨做出一块天下最好的墨来。
2: 大弟说得好，以后啊，咱们这李墨可就得靠你了。八弟，
3: 八弟，
4: 七嫂，七哥，
5: 八弟，这不是你的错。
6: 剩下的事交给后人吧，他们定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5: 八弟，随七哥走吧。

0: 你写为引，
1: 给我一些时间。
2: 你写为引，
1: 给我一些时间吧，我求求你了，给我一些时间。
3: 你写为引。

0: 丫头，先歇息一下啊，咱们再做记忆好不好？
1: 八爷，
2: 八爷，
1: 八爷，八爷。

0: 爷爷，爷爷，这是干什么？
1: 奴婢婆，你这是做什么呀？
2: 干将莫邪夫妇，一切为淫，神主见。那都是上古传闻，不足为信。人邪有冥界之用，于之木，我可一试。
1: 这样的木，我宁可不要。爷爷平生不信鬼神，只信自己。
2: 无间六合，如何对得起七哥七嫂？

0: 聚合，
1: 聚合，
0: 聚合，
1: 聚合。

0: 大夫，快请大夫！
1: 快！
0: 爷爷，你别吓我！
1: 快！
0: 爷爷。

0: 爷爷，六合莫以成。
1: 陈年啊，
0: 爷爷想单独跟你待会儿。好，好，大家先出去吧。

列祖列宗，六哥，七哥，七嫂，金水和真娘，把墨带回来了。

0: 爷爷、六爷爷、七爷爷，还有七祖母在天之灵，一定会看到的，您放心吧。真娘，我哭。
1: 我家真娘聪明好学勤俭，可爷爷这些年却从没有好好的夸过你，反倒是常常的苛责你，甚至为了李家。 总跟你唱反调，委屈真娘了。没有，
0: 爷爷，真娘都知道，你是为真娘好，真娘都明白。其实啊，爷爷一直想对你说。 我真娘，从来都是最好的，从来没让爷爷失望过，也从来是爷爷的骄傲，爷爷。就是有点舍不得。

真娘少时，八房出租，爹爹早逝，唯有爷爷苦苦支撑小家，将真娘抚养长大。后真娘迟暮，爷爷既是长辈，亦是严师。若是没有爷爷，真娘如何走至今日？如何能有今日的能为？年一生以至末为夙愿，位列至末五杰之首。公墓安一出，您铁骨铮铮离开李默，后有丁齿明示，从此再不碰墨。直到今时今日，您为家为国为整个徽州墨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其一生，您从未折过身为至末匠人的风骨。今日在您灵前，孙女立誓，唯愿一生追随爷爷的脚步，振兴家业，将李默，将徽墨发扬光大。

0: 公主殿下，李家六合墓，黑田家四合墓，两家居室超一品。
1: 奉墨作画，李家六合墓，
2: 黑田家四合墓，仍居室超一品。
3: 这都斗了四番了，还未分出胜负，此次把握大吗？
4: 六合墓是我亲眼所见，阿爷和陈娘一起做出来的墓，大家尽全力做的墓，我相信一定不会输。
5: 公主殿下，各位大人，李家六合墓的祭墓是黑田家的墓迹，源自南唐。此行本希抱着向大名鼎鼎的大明辉墓学习的目的，不料四轮斗墨下来皆不分胜负，初见我家墨品已不属辉墨。
6: 贵国有句古话，后来者居上，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吧。
7: 二位客人稍安勿躁，我大明还有一句话，最后一刻方见分晓，这斗墨尚未结束，怎肯提前下定论呢？
6: 连比四轮，你们堂堂六合墨皆胜不过我们的四合墨。公主殿下，这其中的高低优劣想必也不必再比下去了。
8: 正如李真方才所言，未到最后一刻，如何轻易评判高低呀？
5: 那就请公主殿下给出一个能够分辨高低的办法来。
8: 你这是在给本公主出难题啊。
6: 公主殿下，鄙人倒有一个法子。鄙人曾经听闻李墨先祖李廷圭所制之墨如玉石一般不易腐坏，曾有一位达官显贵将一块廷圭墨掉入池塘之中，直到一年之后才被偶然捞出，众人这才发现这沉水一年的墨竟然坚固如初，光亮如新。我们四合墨和李家的六合墨既然都源自于李墨，不知李家可敢与我们来一场沉水试墨？
8: 李真，你可敢应战？
7: 启禀公主，李家愿与黑田家沉水试墨。
8: 李墨若输，后果如何你可知道？
7: 知墨五杰之首李八爷以性命制出的墨，绝不会输。
5: 不愧是相邦大国的寂寞世家，果然好气度。你我前几番比拼皆未分胜负，那就请公主殿下在比试中加以彩通，若黑田家胜出，请公主殿下上报大明皇帝，准许我黑田家在大明漳州粤港开始商行，以求我黑田家与大明墨业学习交流之心。
6: 区区小事，公主殿下都不敢应承吗？
7: 启禀公主，这花红彩头双方都可讨要，既然黑田家向我大明讨要彩头，若李墨赢了，我大明也该向黑田家讨要一个彩头才是啊。
9: 此言有理，听闻黑田家的刀源自于我国唐刀，唐刀工艺虽在我大明早已失传，但在黑田家却经历了数百年传承，成为黑田家最看重的宝物之一。那此番斗墨若李家

0: 本公主便向二位客人讨要黑田家铸刀之术作为彩头，以全你我切磋交流之情。不知二位客人意下如何？
1: 这怎么区区小事，二位客人莫不是不敢应承？
2: 便履公主殿下所言。
3: 好，传令，沉水试墨。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今日李家未赢，便已经是输了。依我看，不必再比下去了。
2: 如今不过区区十日，就要定下胜负，未免太过于儿戏了吧？
3: 再比武力，若是十五日依旧不分胜负，那便算我黑田家赢了。如何？
2: 启禀公主，真娘感应好。
4: 六合末，四合末，高低未分，五日后评选。
5: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6: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7: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8: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9: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7: 没完了是吧？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1: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2: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1: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你到沉水西某的地府里还是生福未分。连姬，你这法子可有胜算？
1: 黑天君放心，早在来大明之前，我们便已做过沉水实验。我们的四合墨就算放在水中15日再拿出来也一样完好如初。
0: 原来如此，可若是李家的六合墨也能撑到15日，又当如何？
1: 这一点属下也早有对策。

0: 你走得会心直慌啊！
1: 启禀公主，两家的墨品还是高低未分。公主殿下，沉水试墨之法，李墨乃是源头，我等只是晚辈后生。今日李家未赢，便已经是输了。依我看，不必再比下去了。
2: 南极这话说得好无道理啊！当年李家先祖所制之墨，可是沉水整整一年，也纤毫未损。如今不过区区时日，就要定下胜负，未免太过于儿戏了吧？依我看，若是你们这么想要天下第一墨的名号，不如直接回家，打块牌匾挂上不就行了？何必在此浪费彼此时间呢？您说是不是？
3: 你，
4: 连局。
3: 恭喜殿下，我等来到归国，是为了交流墨道。若是这沉水试墨一直胜负不分，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无休无止的耗下去吗？
5: 那依你的意思呢？
3: 再比武力，若武力后依然比不出胜负，那便算我黑田家赢了，如何？

0: 李掌事，你可敢应？
1: 李真，莫要输了我们徽墨的气势。
2: 启禀公主，真娘，感应。
3: 好。
4: 六合墨、四合墨高低位分，5日后评选。啊，
5: 是。

0: 真娘，今天是我李家的决战之日，全家陪你一起去。
1: 姑姑，天心陪你一起去。
2: 好，天心陪姑姑一起好不好？
3: 好。
2: 爹还有你爷爷都在天上看着，咱不怕，我们一起去。
3: 我们一家子一起去。
4: 文谦随各位一同前往。

0: 这次如何？
1: 还是照旧。
2: 公主殿下，您可是答应的，陈水师母若是失误了，依旧不分胜负，那就算我黑田家族赢了。

0: 启禀公主殿下，那块四合墓的确有异样。
1: 不可能！我们的四合墓早已做过实验，沉水15日绝不可能损坏。
0: 是你们做了手脚！
1: 大胆，敢质疑我们大明公主的公正性？你当这是哪里？这是徽州末叶的文会。

0: 上有神明，下有大明侍卫和你们黑田家族一起看护，谁能动手脚，谁敢动手脚？
1: 那我们在东营沉水试墨，墨并无损坏，这样如何解释？
2: 敢问二位客人，既然你们做过实验，这四合墨沉水不坏，那请问是否依照古法将这墨沉入水塘之中？
1: 是又如何？
2: 七变公主，真娘知道为何这四合墨会有损坏了。你们这墨沉的是水塘之中，水塘水深且广，水冷而无温变，自是可以保墨15日完好无损。可今次我们沉水试墨用的是缸，这缸水浅且窄，加之连天带夜暴露在外，徽州属山地，白天暴晒则缸内水热，晚上寒冷则缸内水冷，你们的墨在这一冷一热反复交替，自是会慢慢生变。
1: 不公平，不公平！你熟悉徽州气候，算定了这里的冷热变化，我不服。
2: 冷热之变只在于其外，真正让墨损坏的实则还是墨的自身。你们这四合墨用的是千年老松所烧之烟料，自然是非凡，即便在徽州也是难以寻到，可物极必反，这松烟越老越是难跟胶相融合，加之墨沉在水中冷热变化，墨中的胶与烟自然会慢慢分离。可我们李墨的六合墨用的是寻常松所烧之烟料，又经六合其胶，烟胶早已彻底相融，不惧冷热，即便是放在水中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也一样纤毫无损。你们仗着自己做过此试验，便提出以此法来试墨，又步步为营，引我们上钩，可最终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日一试，我大明徽墨与东营墨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我想不言自明。
3: 月姬，够了，什么也别说了。
4: 启禀公主殿下，沉水试墨，我黑田家认输。大明徽墨确实名不虚传，我等愿赌服输。黑田家出逃之法不利，便将沉损大明。
5: 沉水试墨15日，胜负已分。这天下第一墨，我大明李家六合墨，当之无愧。
6: 恭喜圣上，
7: 恭喜公主，
8: 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
9: 天下第一墨。

难求，圣上御赐李默天下第一抹名号。

0: 此次李默赢得了天下第一默的美名，现将圣上亲赐的天下第一默的牌匾正式授予李默。
1: 李默，多谢圣上。
2: 多谢，
3: 恭喜李默。
4: 真长事，
2: 多谢。
5: 此次贡墨竞选，你居功至伟，为我们徽州墨业增光添彩。
6: 这块匾由你代表李家手下。
7: 真娘，快上去接呀！
8: 实至名归啊！

0: 各位叔伯前辈们，此次六合磨能成，绝非是我们李磨一家之功，而是整个徽州磨冶同仁齐心戮力的结果。这六合磨中，有我们李家的四合磨，骆家的合磨坊，陈家的焦法，潘家的磨坊，西家的石臼石杵，更有黄掌柜和胡会长珍贵的药材。 这每一道工序都凝聚了我们众人的心血，而我爷爷最终一写合墨，合的也不仅仅只是一块墨而已，而是徽墨一心，墨魂永记。为此，这天下第一墨的牌匾不应当进李家，而应该永远的挂在文会，让徽州墨冶同仁共享这一份荣光。
1: 哎呦，真的啊，这匾来之不易，李墨当真不收吗？
0: 胡会长，这是我们李氏上下共同商议后的结果，并非一时冲动之举。除此以外，我们李家已将这六合墨做了分割，分别赠与徽墨各家，寓意我们徽墨同出一脉。
1: 同城一方水土，我想，这也是我爷爷冥冥之中最想要看到的结果。嗯，振娘，你的心胸和用意我们都感受到了。今日徽州墨业成李墨之前，必当如你所愿，继续发展壮大。只是你，还有你们李家。
0: 辛苦了这一遭，却什么都没留下，这未免遗憾呀！
2: 是啊。
0: 诸位前辈们，若说遗憾，真娘确实有一事相求。真娘想把当年我爷爷丁齿铭是留下的那颗牙带走，如今爷爷已经殉道，坚守了自己的墨道，他当年发过的誓。 流过的血都已经成了如烟往事，而这颗牙也当同他一同而去，不该再停留在此处了。真娘想让爷爷完完整整的归家，还望诸位叔伯们能够成全。是啊，是啊。
1: 真娘，你的一番孝心，我们怎能不成全？你说的对，让霸业完完整整的归家。

知墨之道，艰难险阻，你可吃得了这苦？真娘愿意吃苦。好，你是知墨后人李经水，受李氏真娘为徒，受其知墨之道。王祖师爷有其学墨意图，一路昌顺。 不负初心。于他人，知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言，而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知墨这一路艰难险阻，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 风清气正是李家的道，生死与共是骆文松的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白玉光是骆家的墨，世子墨呢是陈家的墨。
1: 哦，
0: 那李家的墨叫什么？
1: 降云山墨。爷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做自己的墨。
0: 那让爷爷好好的想一想。

0: 本官来敬杯酒吧。嗯，
1: 这杯酒啊，我要敬李家啊。若不是李家此次赢得了竞选，本官怎能如此体面的从朝堂退隐呢？啊，现在为敬啊！
2: 多谢严大人，
3: 多谢。
4: 严大人，哎，你这谢的不对啊，不是李家，是亲家。哎，
3: 何大人点拨的事，其实我早就有打算，待共选过后，我便登门提亲，把郑深和香兰的好日子早日定下来。
1: 好，我等着你。
5: 好嘞。
6: 好，那我得沾沾喜气。哎，诸位一同干一杯。哎呦，
1: 来来来来，
0: 行，
1: 来
0: 行，
1: 来，嗯。说到这喜事啊，甄姑娘也早该到了婚配的年纪，从前是忙于制墨，无暇顾及这些，现如今甄姑娘也算是功成名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应该好好想想这些事情了。对了，我在南京有个弟子，祖上也是官家出身，和甄姑娘才貌相当，堪称良配呀。哎，仙之喜，你意下如何呀？
2: 这是刚炖好的老鸭汤，各位尝尝。
3: 尝一尝，都尝一尝啊。
4: 齐大人啊，你好不厚道啊。哎，这甄姑娘若要嫁到了南京，这岂不是我们徽州的一大损失啊？啊，
7: 要不带我据城巡抚，请圣上赐婚，将甄姑娘许配给我们徽州官宦人家的子弟，圣上还能不许？你啊，就死了这条心吧。
1: 何大人，这你也跟我讲？
7: 来来来来
1: 来来，喝酒喝酒。
8: 文倩，受于将军的嘱托，恭喜李家，更要感谢李家。
2: 多谢于将军。
3: 吃菜啊，咱吃菜吃菜吃菜，哎呀，
1: 恭喜啊。

0: 若是不嫌弃，就跟我回林默吧。你放心，只要有我在，少不了你一口饭，一间屋。
1: 明明这段时间一无所有，可是却感觉什么都不缺，很安心。
2: 请把还能再相遇的他当作，
3: 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很重要。
2: 再多的海，无憾，
3: 我不想再跟你走散了。

0: 这些年来，我为了我娘，为了我爷爷，为了景东叔，我敢想你，我也不能想你。我一直想让自己彻底的忘了你，可我却发现，我从未有过一刻真正的忘记过你。这些年，我一直认为是我们李家人迈不过那道坎，可到头来我发现，一直陷在里面出不来的。
1: 只有我一个人。从今往后，你不会再是一个人。你现在不能接受没关系，我可以等你。一年、三年、五年、十年，我都可以等下去。
0: 如果说我想让你陪我一辈子呢？

0: 文倩，
1: 嗯，
0: 下个月翠翘姐姐的生辰到了，我想送她这一套基金彩墨，你觉得如何？
2: 甚好，尤其是天青色，像大海，阿姐定然会喜欢。
0: 你这画了半天画什么呢？
2: 我是想啊，做一块双鸳鸯墨，这样再用这块墨来写我们的婚书。
0: 你把这给我，我来给你改良改良。
2: 来来来，来，你看看。
0: 你看啊，
2: 嗯，
0: 给他画在这儿。
2: 果然，
3: 甄长事，肖大哥来了。
4: 吉祥，
0: 快进。
5: 少爷，
4: 少爷，听说您在这儿。
0: 肖大哥，
4: 甄姑娘，
2: 小子，来也不给我写封信。
4: 少爷，
2: 怎么了？
4: 明广沿海起了叛乱，情势严峻。于将军想请您即刻同我回营，相助平乱。

0: 姑姑之前怎么教你的？
1: 看啊，这个灯草要先扭一下，是不是？然后给它转转转，来，你按着这儿往下转。对，哎呀，我们小天星真聪明啊。
2: 真娘，李默墨法编撰传世，惠泽后人，咱们李默好风骨。
3: 好，你们要好好的背默书，抄默经。

0: 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受罚也。
0: 江默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6: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

0: 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5: 知者创物，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来临，这旗真威风啊！

0: 到了江城，我带你去吃好吃的。你们江城有什么好吃的呀？我们江城啊，江城好吃的可多了，德大西餐厅的冰淇淋和炸猪排，玉华楼的狮子头，上坑街的牛肉面，还有火车站卖的红糖饼，想想都流口水。
1: 老乡啊，
0: 同志，我给你们两个画幅画吧，不要钱，玉米饼子分我一个。
1: 你是画家？还好。 我还没画过画像呢，要不咱俩画一个？
0: 行，同志，你可要好好画，画的不好，这大饼子可不给你啊！
2: 行。

0: 不许骄傲。
1: 放心吧，妈，今年全市的冠军还得是咱们江棉一厂。
0: 马什么马？在江棉一厂，我是徐主任。
1: 啊，行行行，
2: 徐主任。
3: 叶峰同志，你擦擦汗。你为我们江棉一厂赢取了胜利，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1: 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同志们，同志们，大伙儿今天表现很不错，为咱们江棉一厂争得了荣誉呀。还有，我已经跟食堂打了招呼，中午给你们炖肉吃。
4: 宣传资料，请您再指导一下。
0: 好，
4: 这边。
1: 同志，你也是咱们江棉一厂的吧？
0: 你用完了吗？
1: 啊，是，用完了，谢谢你啊。
5: 山上有什么呀，
6: 先生？
5: 小鸟像是
2: 画好了，画
7: 这么快？你可别糊弄我们啊！怎么样？
6: 这可比我本人好看多了。
7: 没有，你比画好看。好，同志，
2: 谢了。
7: 弟弟，这个给你。哎，
5: 不要不要，待会儿就到站了，我下去给他买。
2: 是，拿着吧，孩子不能饿着。
5: 快谢谢哥哥。
6: 谢谢哥哥。
2: 不客气。
5: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不客气。哦，还有这个。
5: 吃吧。
2: 这个送给你。
5: 哟，画的可真好哎。是不是啊？
6: 对呀、啊，
5: 画的可像了。你看，玉米饼子还画上了呢。
6: 你就是个画家。
2: 还行，随便画画。
5: 把奶奶画的这么像，
8: 你给我画一个吧。
2: 行，
8: 好。
2: 同志，您帽子有点歪，对，再往右点。

0: 海空，我们带了包裹的乘客，请把自己的包裹都带走。有小朋友的，把小朋友都签好，手不要忘记签了啊！我们有序离开，注意安全。我们安全。
1: 方牧阳，春节的时候忙生产，大伙都没回家。农忙刚过，你作为临场的先进标兵，组织上选你当代表，替工友们看看家人，

0: 您好。
1: 哎，你好。
0: 请问您是小林的母亲吗？
1: 是啊。
0: 阿姨您好，我是小林的工友，我叫方牧阳。
2: 你就是小方啊。小林每次来信都跟我说，在东北多亏了你照顾他。
0: 应该的，应该的。我这次放探亲假回来，小林托我给您带几袋山货。哎呦，他让我跟您说，千万别不舍得吃。
2: 你看你这孩子，好不容易放个探亲假，还帮他带东西，快进来喝点水。
0: 不了不了，阿姨，我还着急去送下一家呢。
2: 也行，那你送完以后呢，赶紧回家，你爸妈肯定都在家等着呢。
0: 好。好，阿姨，那我先走了。
2: 慢走啊，小芳。
0: 阿姨再见。
2: 哎，这孩子。

0: 这份思想汇报写的还是很深刻的。这一年多来，你的努力我也是看在眼里。不错，继续加油，努力。
1: 谢谢主任。小图，
2: 哎，
0: 刚才咱们在篮球场上拍了那么多生动的照片，赶紧去通知宣传科，啊，把照片冲印出来，放到宣传栏里。
3: 好嘞，我这就去。
0: 去去去。老张，书记的报告写的怎么样了？
4: 这事写的，主任。抓紧抓紧啊！
3: 哎，好的好的。
4: 主任，还有事儿啊？这是我上大学的申请书。您去年说我缺乏集体意识，我觉得批评的特别对，我一直把您的话放在心上，也在努力改正。今年咱们厂里所有的集体活动，我都积极参与了。您看。
5: 今年咱们厂能不能推荐我去上大学？哎呀，
4: 小费啊，工农兵大学的推荐名额，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你的。但是你也知道啊，这需要我们领导班子集体投票决定。所以线下，你最应该做的，就是要好好工作，团结同志。明白，徐主任，一定遵从您的指示。
0: 哎，主任，您保持。
4: 哎。
5: 正好，小冯啊，你跟费尼说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的候选人，都要注意什么事情？哎，嗯，
6: 其实费尼同志的文化水平在咱们厂算挺高的了，但推荐上大学重要的并不是文化水平，而是少做表面工作，提高思想觉悟。
5: 冯林同志，我一直在努力提高思想觉悟，我每个月都会写思想汇报。
6: 你看你写的啊，他们眼中透露出一种独属于劳动者的邓哲的美丽。那程澈，程澈的美丽，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写文章是为了让普通的工人、农民都能看懂，你非要用这些生僻词语，就是为了显示自己比他们有文化，是吗？
4: 这说明你打心里就没瞧得起他们，这思想觉悟哪里高了？
0: 我没有，
5: 徐主任，我真的没有。
7: 我觉得小鹏同志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4: 还是少写生僻词。
0: 我们也要照顾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同志。
5: 主任，您说的对。
4: 以后我一定注意。但是徐主任，如果我能上大学进一步深刻学习的话，我一定会进步的。
0: 你到大学是什么地方？所有人都想进步，难道所有人都能去上大学吗？
5: 你连字儿都认不全，你都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去？
4: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呢。
4: 再，好了好了，你的个人主义思想还没有彻底根除，
0: 对待同志的批评，
4: 你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0: 徐主任，我觉得他批评的不对，
4: 批评的不对，就不能批评了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0: 芬妮回来了。
1: 嗯，王姐。
2: 哎呀，你快一点呀，跟你下个棋是真费劲。
1: 刘叔。
2: 哎呦，小妮回来了。
1: 爸。
3: 嗯。
1: 我们食堂今天炖了肉，给你带回来点。
3: 哎呀，还是我闺女惦记我。
2: 晚上陪爸喝点啊。
1: 我不吃了，我先回了。走了。
2: 哎，行了行了，赶紧的。快点，别磨蹭了，又不请我们喝酒。
3: 哎，什么还有两步你就死了？
4: 哎，妮妮回来了。哎，娘，借你们家休息一下啊。
1: 妈，回来了。饭在锅里，饿了就吃啊。老婆，我先不吃了。
4: 你吓死我了，你一点声都没有。
3: 哎，看着妮妮今天情绪不高，有心事儿啊。
1: 今天是申请工农兵大学的日子，
3: 看来又没被批准呗。
1: 哎，这都四年了，还能有机会吗？
5: 爸妈，房子就这么大，我听得见。

0: 是啊，他跟鸟老像啊。
1: 洋洋，放学了，快去洗手。外婆今天买了冰淇淋，
2: 谢谢外婆。

0: 哎，同志，你找谁呀？
1: 我找王秀菊。
0: 进门右手边。
1: 谢谢啊。

0: 主任，再过一个礼拜，我的公园就满3年了，就符合厂里上大学推荐的条件了。
1: 别说是差一个礼拜，就是差一天也是差。
2: 年轻人机会多，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0: 主任，我的申请表您看了吗？我的公龄已经满3年零351天了。
2: 读大学不是拼公龄，拼的是工作能力，拿个技术能手再说吧。
0: 徐主任，之前王主任说，如果我当上了技术能手，就推荐我去上大学。
3: 哎呀，据我所知，这一年你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啊。菲尼同志啊，你要增强集体意识，工农兵大学的推荐名额是要先经过群众投票的。对待同志对于你的批评，你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有则改之，不则加勉。

0: 同志，这里住宿一晚要多少钱？有介绍信吗？有。单人间一晚上7毛，一住几晚？7毛。
1: 老师，你走了啊？里面没人了吧？
2: 没了。好。
1: 明天早点来。

0: 两块，到时候我出双倍钱赎回来。我没那么多，就一块。那我不卖了。你留着也没用啊，你都要去插队了。那我去卖破烂。
1: 行啊，你去啊，这里头的东西我不信除了我，还有人敢要。
0: 你没人敢要，那我拿去烧了。
1: 你别，一块五。
0: 不能再多了，剩下的5毛我要吃午饭的。
1: 成交。说好了，这是暂时压在你那的，等我回来是要赎回来的。佩妮，我明天要走了。其实聚沙队也挺好的呀，你可以去很多地方看很多风景。
0: 不像我，连江城都没出去过。没事儿，我走到哪，我看到的我全给你画下来。千万别，你上回把画夹在我数学书里，害我被老师训，我才不要你的画呢。你多久没吃饭了？
1: 没多久啊，也就2-3天吧。给你。不用。
0: 咱们说好了，1块5就是1块5。
1: 算我借你的，记得还。算了，你欠我的钱我也不指望你能还了，你自己保重吧。
0: 菲妮，你等我回来，我把我欠你的钱双倍还你。
1: 好啊，说话算话。嗯。

0: 你这么躲，能躲得过去啊？
1: 大爷，您看这儿没人，能不能让我在这睡一晚上？我明天一大早就走。
0: 那怎么行？我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啊？走走走，赶紧走啊！回家睡，多舒服啊！
1: 我没家。
0: 没。你每一家也不能睡在这儿，这是公家的地方，回头我们领导发现了，处分我的。
1: 行，我走。
0: 哎，你要实在没地方去啊，就上我那个门房，跟我挤一晚上。
1: 您这门房这个地儿不够打地铺的。
0: 哟，还嫌弃上了呢。
1: 不麻烦您了，天大地大，总能找个地方睡的。
0: 这么大的个儿，确实挤不下。

看

0: 吃饭了，你看什么报纸？
1: 哎，我找找昨天那个小伙子上没上报纸。
0: 哪能那么快？
1: 你是不知道啊，那个小伙子挺难得的，他把老刘一家三口救出去的时候，那已经是英雄了。没想到，人家这小伙子奋不顾身又冲进去救，可惜了。
0: 咋不是送医院了吗？没救过来？
1: 我哪知道啊。不过听人说，好像去的时候情况挺严重的。哎，小伙子呀，一表人才，浓眉大眼的。
2: 爸，
1: 嗯，
2: 报纸能给我看一下吗？
1: 我再找找啊。
0: 拿过来。妮妮要上大学，给她订报纸是为了让她了解时政要闻，紧跟祖国的政策和思想。你以为是为了让你看热闹呢？想看自己去单位看去。
2: 普通女工用爱心谱写赞歌，无私照顾残疾英雄两载，上大学结连理，双喜临门。
3: 我跟书记啊一大早去了趟医院，那个小伙子啊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由于脑袋受到过重击，怀疑里面有血块，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还不知道。他的所有亲属啊都已经被下放了，一时半会儿也联系不上。找你们来呢，也是想商量一下，派谁去照顾这位同志合适。
4: 主任，其实按道理，他救了我们一家，应该我去。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上有老下有小的，一摊子事儿，你照顾一两天可以没问题，但是这时间长了，这。你看我这伤也确实不方便
3: 啊
4: 啊。
3: 风林，
5: 我

0: 徐主任，我一定代表厂里好好照顾英雄，直到他彻底康复。请您相信我。好啊，这才是我们无产阶级该有的觉悟。小费，你好好干，只要英雄能康复，你就是我们的先进模范。我要号召全厂，不，全行业的人都向你学习。
1: 秦主任放心。

0: 事儿的呀？不是说了病人需要休息吗？你们这样会严重影响我们工作的。
1: 我不是报社的，我是街名医厂派来照顾英雄的。
0: 算你们厂还有点良心，你来了就好。这一天乌泱泱的，全是来报道的记者，烦都烦死了。
1: 护士，他多久能醒啊？
0: 那这个可说不好。
1: 哎，他叫什么？
0: 方牧阳。
1: 方牧阳。我好不容易抓到苍蝇，就五分，
2: 太贵了，三分拿来吧。你
1: 要五分，
2: 最多四分，给我
1: 说五分就五分。
2: 行，五分，
1: 成交。
2: 凤阳，你有病吧？
3: 谁让你抢的东西的？
2: 那是我买的。
4: 芬妮，这些钱你赚不了。
1: 你谁呀你？
5: 同学们，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同学是来我们班复读一年的方牧阳同学，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班的一员了，大家欢迎新同学。方牧阳，你就坐菲尼旁边吧。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啊。我们昨天学习了念奴娇的上半段，
6: 没想到咱俩是同桌。
5: 好，同学们打开语文书本，我们继续学习。

0: 安静，出什么洋相的菲尼，上课时间大呼小叫，一点纪律性都没有。下课到我办公室来。知道。哎，
1: 菲尼，检讨写完了，老师批评你了。走吧，我送你回去。
2: 用不着。
0: 我今天真不是想吓你，我只是想陪你苍蝇。谁知道你那么胆小？我错了，对不起。我送你回去吧，你这一瘸一拐的，走到家天都黑了。你就给我一个赔罪的机会，行吗？

0: 怎么样，我设计好吧？
1: 你看路。
0: 你还不信是吧？哎，喂，我还能这么写？
1: 好啊，好啊，我信了。
2: 要不我赔你衣服？
1: 不用你赔，你离我远点就行。

你坑了我那么多次，这次就是你补偿我的时候了。只要你很快就醒过来，我们之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扯平了，好不好？默认啦，那就这么说定了，一起努力，老同学。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如果他醒了，你就真的能去上大学了。
2: 这次厂里的名额只有一个，那个费你也在争。
3: 飞你，厂里推荐大学生的候选名单公布了。
2: 你好，我是方木静，是方牧阳的姐姐。他身边需要人照顾，但我们家在江城，已经没有可以照顾他的人了。所以我决定，明天就把他送到乡下的疗养院去。

0: 玉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苏州，蟹气羊城，羊澄湖大闸蟹，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3: 丰收了！
4: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0: 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深化亚太人力资源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与区域包容可持续发展。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今天在江苏南京开幕。纠正民刑交叉案件一概交由刑事程序处理，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明天起施行。目前我国有约1000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预计2030年将达3000万人。睡眠障碍等因素与发病风险增高有关，需警惕早期信号，规范筛查，尽早识别干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间战事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交战。匿名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
2: 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

0: 来大面积收获。
1: 今天上午，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开幕。
0: 作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系列部长级会议之一，本次会议旨在深化亚太人力资源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与区域包容可持续发展。
2: 这里是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的主会场。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等多个重要议题展开讨论。
3: 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各经济体都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与会嘉宾表示，希望依托此次会议交流最新的政策实践与典型案例。
4: Well, I think it is that focus on AI and quality jobs. I think that's quality employment, if you lik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 think that's an area where China is really focusing on, if I understand correctly, and there's a lot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3: 此外，会议还将聚焦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让劳动者的技能与新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有效匹配，以及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大龄劳动者权益等。为推动各经济体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合作，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增添新的动能。
1: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
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民刑交叉案件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于明天起实行。
3: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实践中，有的人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5: 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 司法解释还明确，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1: 商务部昨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
0: 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6: 今年前8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6%。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1.3%。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6.8%和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1至8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5%。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0: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1: 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如何尽早识别和干预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2: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除了和年龄、家族史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3: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吸烟、大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
2: 如何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一、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二、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三、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专家介绍，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如记忆力下降、在熟悉的环境迷路、判断能力下降、性格或情绪突然改变等症状，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应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天起，我国首批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5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8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8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今天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北海救151轮”是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针对北部海区海域特点打造，船舶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该轮的投用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交通救捞、现代化应急救助网络。
0: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
1: 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既是知名景区，也是重要的畜牧基地。这两天牧民们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纳拉提夏牧场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4: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纳拉提草原不仅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还是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景区和牧民的生活啊在这里融为了一体。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

0: 像昨天一场秋雨过后呢，这里的气温变得只有零上四五度，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现在交通呀非常的方便了，转场路上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家当。从夏牧场到秋牧场呢，这个路程啊一共接近150公里，需要走2到3天，他们就会沿着这一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3: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2: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3: 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2: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
3: 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5: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with,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4: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

0: 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1: 约旦河西岸地区二十号发生两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
2: 另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的消息，当天在拉姆阿拉西北部一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枪手从车内开枪，造成一以色列男子重伤，枪手驾车逃离现场。以色列媒体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说，该以色列重伤男子已身亡，目前以色列警方军方已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增派兵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十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2: 美方二十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二十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的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2: 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1: 据伊朗媒体二十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3: 报道称，阿拉格奇二十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二十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十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2: 泽连斯基称，此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4: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制造美学之城。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

0: 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上，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受到杜鹃的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报道称，随着台风逼近，强风和暴雨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当地民众需要防范山体滑坡、洪水等灾害。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过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议及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得票率居首，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为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称，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称，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事件原因。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

0: 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西藏到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降水广泛，其中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这一带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警惕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北方主要还是晴多雨少的天气，华北这一带午后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北京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7到17度，银川13到24度，西安18到26度，榆林13到23度，咸阳17到24度，拉萨9到21度，广元19到29度，南充20到25度，乐山20到29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5到24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3到25度，邯郸18到27度，鹤壁18到28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9到22度，南昌25到32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4到33度，东海北部阴，偏北风5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偏北风4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小雨，西南风3到4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5: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吐浪，乘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0: 线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
2: 住。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深蓝 L06
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5: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0: 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活出去，爱你哦。
1: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3: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我的苹果
1: 香甜脆爽，
0: 那我的桃
1: 皮薄肉厚，哎呀，
0: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 亲得的半个妹妹夫妻，
0: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2: 金龙鱼一比
3: 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G9，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新剧开播，大量负面帖文涌出。
2: 有的剧其实播的很好的，数据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种舆情，然后就连演员的导演都会被波及。
1: 一条条的黑帖，究竟是单纯吐槽，还是别有用心的筹划？
3: 他们不会把话说得很明显，也不会删这个东西。
1: 拒绝删帖，只谈合作，是正常生意还是另有所图？
4: 他规避了这个我删帖收费的这个事情。
1: 黑帖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
5: 根本就不是卖服务，它其实就是你已经对我的这个剧产生了威胁。
1: 舆情敲诈，虚言成，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在案件侦办中固定下来的一组帖文记录，来自同一个账号，针对的也是同一批正处于宣发期的剧集和艺人。第一条帖文发布于2025年1月31日，帖文围绕剧中一段拿枪桥段，以两人的演绎如何进行发问。
6: 他们发布帖文言语上还是要斟酌过的。那么他们会说某某艺人发布电视剧啊，那么在剧照中他的演技怎么样，如何，他的言语形象来讲就是让网友来评论的意思。大部分的这个帖文很多都是以反问、疑问或者是对比的形式进行发布的。
1: 民警认为这种以提问对比方式发布的帖文措辞留有余地，却足以把话题抛给网友，引发讨论，抬高热度。而一旦把对家粉丝也卷进来，评论区里立刻互掐，话题热度就再上一个台阶，之后也就产生了对艺人或是艺人参演剧集的影响。
6: 对于他们公关公司或者是艺人工作室来讲，他们认为会对他们的粉丝群体或者说他们艺人的本身流量会有影响。
1: 就是这样一条带有疑问色彩的帖文，阅读量超10万，点赞数量超1000次。可就在两天后，同一个账号又针对这部剧集发布了新的内容，这一次评论换了个方向，而此前那条带有疑问色彩的帖文也已经看不到了。
7: 发现这些微博博主他们一开始有针对性的去发一些负面的信息然后呢，在突然的短时间之内他又会针对这些剧目去大力的去宣扬这些剧的一些正面信息。
1: 警方发现像这样的账号并非个例，一大批账号针对多部剧集和艺人接连出现先贬后扬、观点相斥的现象。后经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反常现象的背后藏着一个非法获利的生意。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个人对一部剧的评价短时间内发生了反转，这本来不算什么稀奇事儿。但如果几十个账号都在做同样的事儿，而且每次都发生在新剧上线、艺人宣发的关键节点，那就不正常。杭州警方正是从这条线索入手，打掉了一个操控50余个自媒体账号、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的职业化团伙。那么，这些账号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又是怎么把一条帖文做成了一门生意的呢？
1: 2026年上半年，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在开展网络乱象整治的日常巡查中，注意到了一批行为异常的账号。
7: 有这么一批异常的这个微博账号，这些博主他们呢会不定期的去发一些有针对性的这个剧目也好、艺人也好的负面信息然后呢忽然间过一两天这些异常的帖文又会消失掉。同时呢，针对这些剧目或者艺人呢，他又会去发这些正面的宣传的一些内容。
1: 民警对这批账号发布的帖文进行梳理后发现，他们的操作轨迹几乎一致，先发布针对剧集艺人的负面信息，过一两天帖文就消失了，随后出现的是同剧同艺人的正面宣传。节目开头展示的那组帖文正是其中之一。
4: 他们就是去跟这些当红的明星艺人或者正在开机或者正在热播的剧目，跟这些剧目和艺人的负面帖文、花边消息、花边新闻来炒作热度。
1: 民警

0: 民注意到这些账号发谁黑谁也并非随手挑选，民警经过调查得知，这些账号盯上的往往是当下正处在舆论中心的艺人和剧。
1: 总的来说，他们对这个哪些艺人去发呢，还是有倾向有选择性的。那往往来说是昨天今天发布的热搜，在比方说平台上上了热搜，某某艺人或某某剧要开拍了，那么他们会选取这个剧的艺人进行宣传，或者说是讲起来就是负面宣传。
0: 类似先贬后扬的方式并不只存在于这一个账号，民警在梳理中看到，短短几个月里同样的操作接连出现。2025年6月初，这个账号针对两名演员的造型发文，一样的民国旗袍，谁赢了？评论区里两名艺人的粉丝针锋相对。三天后他又发布一条，称赞这部戏的预告片有悬疑味道，有故事感。2025年6月21日，还是这个账号发帖指向某演员主演的剧是不是全扑了。三天后这个账号再次发帖，称赞这名演员演技没话说，入围百花金鹰奖，作品上星央视黄金档。值得注意的是，前一条针对演员剧集引发负面导向的帖子在平台上已经看不到了，博主把它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而后发的这条夸演员的帖子却公开挂在页面上，还带着推广的标识。
2: 作为个别现象来说，我是觉得正常的，但是作为这个多个账号，而且是在这个多次啊，它也不是针对一部剧，而是在短时间内针对多部剧、多部艺人去进行这种操作，那肯定是有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行为在产生了。
0: 如果不是巧合，那这些账号频繁变脸图的是什么呢？
2: 针对这一种正负面极端的这些评论信息啊，我们初步怀疑呢，他们可能存在了一些有偿删帖的违法行为。
0: 民警认为这些账号短时间内观点反复、隐藏黑帖的操作背后很可能涉嫌有偿删帖等违法犯罪行为。2026年5月初，临安警方决定立案侦查，并成立专案组，对这批异常账号展开深入调查。立案侦查后，很快一批消失的负面帖文进入了民警的视线。这些帖文并没有被删除，只是被发布者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网友刷不到了。2025年6月8日、6月9日，同一个账号连续发布的两条帖文，前一条吐槽当下长剧注水作假，阅读量38.7万，后一条评价某剧剧本差，高开低走，阅读量5.4万。
3: 比方说他们会说艺人或者剧情网剧的剧本差，艺人的演技差，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他们的粉丝来评论，来引战拉踩，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流量。
0: 民警经过梳理发现，这些被隐藏掉的帖文都是针对宣发其艺人剧集发布负面信息诱导引战的内容，而这样的操作并不只是一个账号的偶然行为，一批类似的账号在短时间内接连变脸，相互呼应，步调出奇的一致。那么这些账号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带着疑问，民警对这批账号展开了深入调查。
2: 通过我们的深入调查，我们发现啊，这一大批账号都与李某产生了这个联系，李某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个组织背后的一个实际的操控人员。
0: 李某30多岁，常年从事自媒体工作。民警在调查中发现，除了博主，李某还与公关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类公司就是专门处理艺人聚集宣传与舆论事务的公司。那么李某和公关公司之间是普通的商业合作，还是另有名堂？带着疑问，民警走访了多家与李某打过交道的公关公司。
1: 李某他在跟公关公司聊天说删帖不能删的，因为在他同行当中有很多因为有偿删帖啊进行被公安机关打处了，他们在刻意回避有偿删帖这一个违法行为。
0: 从公关公司，民警逐渐摸清了李某的运作方式。面对找上门的公关公司，他从不直接谈删帖，而是抛出合作，以剧宣舆情管理的名义报价，谈成之后把负面帖文设置隐藏，再安排发布一批

0: 正面贴文，以此收取费用。
1: 他们跟公关公司谈的时候，就是不谈删帖，就是你要跟我合作啊，以后去我帮你发正面稿宣传啊，那么我跟你合作了，我自

0: 表面看是一笔笔正常的宣传合作，实际上发帖与删帖之间早已标好了价格。新剧上线，黑稿准时出现，
1: 当时就心态就有点爆炸。
0: 不删帖只合作，删帖的钱变成了宣传的钱。
2: 你不删的话，平台就会找你，就是你不解决这个事儿，造成这个剧整个的播出有影响，有舆情，他就会要求你必须要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解决，他可能尾款给你结。
0: 一条黑稿如何演变成一门生意？
3: 之前我碰到过类似的威胁啊，是不是啊？我才会拿出钱先去摆平。
0: 舆情敲诈需严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黑帖先来，合作跟上，钱款到账，帖文消失。那么屏幕另一头的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明明知道对方来者不善，为什么大多数受害者选择了花钱了事呢？
0: 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这些公关公司往往是受艺人工作室或影视公司的委托来处理聚集艺人的舆情。那么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究竟为什么会一次次花钱了事？为此民警来到了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了解情况。
2: 它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电视剧的链条，它其实都是来源于平台，原来是电视台，现在是互联网平台。你不删的话，平台就会找你，就是你不解决这个事儿，造成这个剧整个的播出有影响，有舆情，他就会要求你必须要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解决，他可能尾款就给你结。
0: 在影视公司看来，黑帖带来的不只是名誉上的损失，更直接关系到一部剧能否顺利播出。剧集播出受舆情影响，平台便会向片方施压。正因如此，处理黑帖成了他们躲不开的难题。
2: 就是几种解决办法，一种呢就是你要找到这个造谣的源头啊，就是正规渠道的去沟通，然后还有呢是要通过，可能就也得去找水军，他们就把这个评论要给盖掉，就是你用更大的声浪去盖它。但是这个其实往往对于公司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投入啊，其实是不应该去投入这些钱的，但是你没办法。
0: 几条路里，公司最先试的往往是第一种，找到发帖的源头，正面沟通。可真找到发帖人，对方给出的却是另一套说辞。
2: 人家说呀，人家直接提了，说那个我不能随便删我的这些东西，我会失去一个公信力，对吧？但是呢，你做一些整改，然后呢，我再跟你往好了去说一说。
5: 他规避了这个我删帖收费的这个事情，而以收取护具费用为由来收取这个索财。
0: 一边强调不能随便删帖，要维护公信力，一边又提出整改往好了说的暗示。话说到这里，对方的意思已经很明显，想处理这条帖子就得花钱。那么这笔生意要花多少钱呢？对此，一名有过这样经历的演员经纪人如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1: 他的语气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是可以删掉的。我正常发一条帖子是这个钱，那我删一条帖子可能跟那个钱至少得是一样的。最后你会被这些人给气哭。我觉得有一次就是站在工位上面，我说这个人在说些什么事情啊，我当时就心态就有点爆炸。
0: 删帖的价格不低于正常发帖的推广价格，而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一次的钱交出去，事情并没有完。
1: 就是他们意思是希望我们能够长期的合作，其实这话就是在点你，那你要在我这里下单哦，就是你要定期在我这里下单，就是他们的点都是希望能够跟你长期合作。那一家艺人能够长期合作，那么多家艺人，那就有一个长期的饭票了。
0: 民警调查了解后认为，所谓长期合作不过是想把一次性的生意变成源源不断的财路。那么面对这样明显的要挟，受害方为什么大多选择忍气吞声，一次次掏钱呢？
1: 最基础的影响肯定就是对你的后续的工作会有一些阻碍，比如说制片老师、导演老师都会觉得你是否是真的有这个风险。如果是我 A 和 B 都可以的情况下，那 A 有一些舆论上的风险，那我们就尽量的避免这件事情，就选择 B 就好了。所以其实最直观的明显就是让大家在

0: 因为演员是一个被选择的职业，在被选择这个事情上面有一些阻碍吧。严重一点的甚至说离开这个行业都是有可能性的。
1: 既然黑铁的影响如此直接，受害方为什么不选择法律途径维权，而是一再掏钱息事宁人呢？
0: 因为舆论是发酵很快的，两个小时就已经会发酵成你想不到的一个程度，所以其实删帖是最快的。
2: 一个剧基本上就播一个月就完事儿了啊，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公司花了几年的时间去累积的，然后你到那会儿的心态肯定不会说，就是因为你还有尾款要收嘛，你肯定是希望尽快的去解决，迅速解决。
1: 一边是发酵迅速的舆论，无法拖延的播出档期，一边是耗时耗力的维权程序，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大多选择了息事宁人，而这份花钱了事的无奈恰恰成了黑铁生意得以运转的土壤，甚至剧方在剧集还没有上线的时候就会提前进行打点。
3: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公司方也好，剧组方也好，他们自己因为长时间这样子在操作嘛，新的剧组出来，新的剧出来了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我就会拿出钱去打底啊。那这为什么要去打底？他就是迫于之前我碰到过类似的威胁啊，是不是啊？我才会拿出钱先去摆平，我把自己道路先去扫清爽，否则的话我不去打底的话，我一带我这个剧出来形成了舆情的话，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花更多的代价去处置这个事情，所以会产生这个护具。
1: 一条黑铁成了稳赚的生意，
4: 它实际上就是三恶品牟利，以合作的方式掩盖它的真实目的。
1: 究竟是吐槽还是别有用心？
5: 置换服务呢比删帖价码更高。
1: 舆情敲诈需严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受害方花了钱，黑铁消失了，可这笔钱从头到尾都不是你情我愿的交易，那么这几十个账号背后的人到底是谁？他们又是怎么一步步的把发帖做成了勒索生意的呢？
1: 顺着公关公司这条线，民警发现在那些发布负面帖文的账号背后，除了李某还有另一个关键人物廖某。民警经过调查了解到，廖某也是从事自媒体行业的工作者。李某和廖某此前素不相识，2024年两人才在网络上一单合作中相识，并就此结成了固定的合作关系。
7: 李某主要是对接公关公司去谈价格的啊，那么廖某主要是就是负责发这个负面信息的，一个只管发，一个只管谈。
1: 一个负责谈价，一个负责发帖，两人上下配合分工明确。民警认为这种以护具为名借删除负面帖文牟利的行为已涉嫌敲诈勒索罪。2026年6月16日在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指挥下，临安警方调集市区两级40余名警力，吩咐八省开展统一收网行动，对涉案人员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经过调查得知，以李某、廖某为主的团伙掌控着全国各地多个自媒体账号，粉丝体量上千万。
7: 以李某、廖某为主的这个犯罪团伙啊，他们初步掌控了全国各地50余个这个自媒体账号，总的粉丝量达到了2020余万左右。
1: 50余个账号，粉丝总量超2000万，这样的体量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而这种影响力恰恰成了他们拿捏影视剧和艺人的资本。民警在调取李某等人的聊天记录时发现，这些负面帖文并不是在表达观点，而是他们恶意制造舆论。
7: 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犯罪嫌疑人在与这个下面的人在交流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你发现没，发这个剧的负面就可以赚广告费。其实呢，从这个话语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啊，犯罪嫌疑人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发负面帖文去制造这个相关信息之后，来赚取非法牟利这个行为。
1: 民警认为，这些聊天记录恰恰说明，犯罪嫌疑人早就清楚，发负面帖文就能吸引公关公司找上门赚到钱。而一旦发现某部剧集愿意出钱消除负面舆论，他们不仅不会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发动更多账号，持续制造负面舆论，以此谋取更大的利益。

0: 有些相关公司呢，他们愿意出钱来消除这个负面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操作者账号他们就会盯住这些剧啊，持续不断的去发一些负面信息啊，以达到他们赚钱的目的。
1: 那么李某和廖某究竟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李某说自己最初是靠夸一些大流量的明星，快速积累了一大批粉丝，人气上来之后，他又盯上了当下热播的影视剧，写起了麻辣热评，点评犀利，让不少网友看得过瘾。而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路一步步走偏了。通过审讯，民警了解到李某是靠着一单又一单的合作，渐渐摸出的谈判方式。面对找上门的公关公司，李某从不直接谈删帖，而是以长期合作为名。
2: 李某通常会说不接受删帖，那么因此引导出后续的打包或者是置换服务。
1: 民警认为李某和廖某二人的分工与分账早已固定成一套模式，李某负责对接公关公司谈判要价，廖某负责组织携手发布帖文，所得按六四分成，李某拿六成。所谓合作，就是先发恶评，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的名义收钱，把黑帖转成红帖。警方经过调查得知，2024年至2026年间，李某、廖某等人累计实施相关行为百余起，单笔费用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目前，李某、廖某二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通过打击呢，能够让我们的更多的文艺创作者也好，我们的演员也好，他们能够放下心来啊，这个更这个全身心的能够去创作一些好的作品啊，不要让他们在这个上面这个产生一个分心啊，也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净化了啊这个现在这个与文艺创作的一个清朗的一个网络空间。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郑宁教授，你好，郑老师。
5: 您好。
4: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犯罪嫌疑人一直辩解称啊，我们是跟他们协商好的，而且是有正规合同的。其实从形式上看也确实签了合同，而且付了款，好像是正规的这种市场交易行为。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您给我们来区分一下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属于正常的这种市场的交易，什么样的情况下像我们今天的案件当中出现这种以合作为名其实是敲诈勒索。
5: 那么我们说正常的商业合作的话，应该是基于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比如说我这个影视公司有正常的宣传推广我影视作品的需求，然后我找到你去帮我宣发，这个是呢属于正常的。而在本案当中呢，犯罪嫌疑人显然用了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先发了负面的黑帖，那么对于影视公司和艺人的名誉造成了损害，再以此呢去诱惑逼迫公司上门来去谈所谓的商务合作，那么这就不符合自愿平等的原则，所以我们说它不是一个正当的商业合作。
4: 案件中我们也注意到哈，其实它是有一点威胁成分在的，而且呢，其实一方施压，一方出钱，也有点像这个强迫交易。所以我们怎么来区分哈这个强迫交易和敲诈勒索？
5: 那么应该说，这个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它在犯罪目的以及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方面呢，是存在明显的不同的。那么强迫交易罪破坏的是一种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就是我手头可能有一个商品或者服务，那么我强买强卖，我要求你要接受或者提供，但是呢，它是以存在一个真实的交易作为前提的。只不过说这个交易本身是违背了当事人的最初的意愿，但是当事人会得到一个服务或者商品。而我们说的敲诈勒索罪呢，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通过各种威逼利用威胁要挟的手段呢，去想要去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那它本身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交易。那么像在本案当中的话呢，实际上当事人付钱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负面的舆情，而不是去购买一个所谓真正的宣传推广的服务，所以说定成敲诈勒索罪是更为合适的。
4: 通过今天这案件我们也注意到，这也算是一种以影响舆论来作为筹码的一种新型敲诈了。所以针对于这种新型的敲诈，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和打击？
5: 那我觉得从两方面来说，一个呢是从平台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要通过人工智能啊等等的技术手段 主动的

0: 去发现那些存在的发负面网络舆情的这样的账号的异常情况，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处置、早阻断，那么降低对于这个影视公司和艺人的影响。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为什么说一些影视公司他会愿意去采取这种破财消灾的方法？那么原因是在于说平台给他们施压了，就是把舆情的压力转移到了这个影视公司制片方的身上。因为一旦有负面舆情，他可能就会拒绝支付尾款，所以我觉得还要优化这样的一个舆情的处理机制，那么更好的去保障制片方的这个合法权益。那么还有呢，从主管部门来讲的话呢，也要加强这个主动巡查的力度，那么主动的去发现那么这些这个涉及到影视行业的舆情负面公关的黑灰产啊，那么加大打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那么同时的话呢，还要去优化报案啊，还有案件办理取证的流程，从而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4: 从先贬后扬的帖文，到名为合作实为要挟的谈判，李某、廖某等人把网络舆论做成了敲诈勒索的生意，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做内容、写点评本是自媒体的正当门路，但凡事都有边界，您可以表达批评，却不能把写负面当成筹码，恶意制造舆论，借机索财。表达与敲诈之间隔着一道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守住这条线，舆论才是监督的力量，而不是牟利的工具。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郑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5: 761所里面，
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7: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6: 台海不会平静的。
9: 情报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能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全都要复述清楚，每天都要检查。再错一次，他就不带我了。
1: 光知道要求别人，他自己能记住吗？
0: 他真能做到，我问过，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技巧，还是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力就好。啊，
1: 六点多就让起床过来，还以为什么行动，结果还是这些魔鬼邪灵的事。
0: 其实上次我不是故意不跟你搭档，你说你要离职，我看你铁了心要走，我刚来这个单位，问什么说什么好像都是错的，所以我才说不跟你搭档的。
1: 你这车突突突的行不行啊？
0: 出发之前我检查过了，应该没问题。
1: 应该啊？不会半道上坏了吧？再让我帮你推车。
0: 不吉利的话别说，别让车停下。
1: 为什么？
0: 丧气话一说就离，七哥说的。
1: 付出封建迷信。到地方来叫我。
2: 我说别说话，本来都快尿出来。进去不也一样得等吗？难道效果不一样啊？
3: 李四三操纵将军化工。有事说事。
2: 在邮递人家出现的人呢，前前后后大概有六个，粗略摸了一遍没什么发现，不过有个人说不好，再看看吧。
3: 说不好还话那么多，
4: 搞清楚了再来说。
5: 开我这边，开我这边。
6: 别动，坐下。

0: 弟，我们两个是合伙干，钱是你一半我一半都有份啊。我们老是拿个破相机瞎凑合一下啊，本钱是少了，人家不要你的照片，一分钱都不给你。
1: 你讲这么多，你想干嘛？
0: 赌一把，用完我就还给你。
1: 你可得小心点，弄坏了我俩落在一起都赔不起。那天我在邮政局的后院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所以我也不好说。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0: 这边啊，还有这边，走走走走走，你到处看一看嘛，反正你的金手指点到哪里，我就找领导给你批哪里，盖厂子啊，盖宿舍，想盖什么随便你。优点嘛，就是成本低。我们在县里吃一碗粉啊，都比城里便宜5毛钱的，
1: 人工也是一样的。
0: 这缺点嘛，就是物流还有运输，总是要多烧一点油的嘛。
2: 都是要带我找姑婆了，聊的全是投资建厂的事情。这账怎么算是听老哥的了？
0: 姑婆也要找，这土地也要看，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嘛。投资就是要讲究精打细算的嘛。找姑婆的事情你放100个心，她以前当过乡长，绝对办好，
1: 办好办好，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猜猜，她在去县招商局之前在哪里？
3: 当过乡长肯定高升嘛，这么能干，捧的肯定是一碗难咽的饭了。在什么地方？
4: 市卫生局协调统筹科呀。
5: 统筹协调，脱皮跳肉的，不是超人绝对干不了。
4: 没有。哎，
0: 中午你想吃什么？
3: 有没有新鲜一点的海鲜啊？搞一点吧。
5: 这得找条船吧？哎，一早就出海的那种。
4: 现在怕是来不及了。
3: 我们去附近的海鲜市场看看吧。
0: 那走，
3: 来。
6: 政协副主席吴学谦说，100年前马关条约被迫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夺走宝岛台湾，中国人民要以
7: 时台湾早晚会回归了。
3: 老板，什么烟卖的最好啊？
7: 白牡丹啦，大前门都可以啊。
3: 我看有一些不是本地烟，外地人也在这边买吗？来包中华。
7: 好，
8: 想知道有没有调兵，就去看小卖部烟的销量。
3: 来两包烟消，多少？
7: 共49。
8: 外地烟走得快，就说明有大部队开进来了。
3: 我才送的。
9: 哎，老板，老板，来看一下我们的鱼啊！今天打捞上来的，3块1斤哦，还在皮也是很新鲜的。
3: 哎，这怎么卖？
9: 3块钱1斤，来挑一下吧。
3: 3块这么贵？
0: 吃海鲜就吃海鲜嘛，不买个海蜇还要跟人家讨价还价，这样买房子还不跟人打起来了？这些台商我见多了。每天张嘴闭嘴全是大买卖，今天要卖飞机，明天要卖轮船，吃碗沙茶面，抠搜的要死。你信不信？如果醋要钱，他吃螃蟹都不带蘸醋的。就在小面。

0: 花钱，眼睛都不再眨一下。
1: 哪有讲话？你在说什么？你这个人！
2: 哎，你们俩不要吵了。哎
0: 呀，害人家吵起来了。你看，你看，
2: 没酒了，我再拿一瓶吧。我现在，我现在，你要尽兴了啊。
3: 嗯，好好好，
0: 姑娘太好了。
4: 好好。
5: 老板，拿一瓶精品高粱酒。
6: 好的。
5: 打个电话啊。
6: 好的。
5: 县医院值班室吧，我是市卫生局统筹科。近一周到半个月，你们的祛湿药跟防暑药卖的怎么样？变化大不大？值班统计肯定叫脱皮掉肉嘛，我要具体数据。好，知道了。
7: 邓姐，
5: 找人？
7: 找谁？
8: 找我的，找我的。家属拿了东西就走。
7: 行，跟我过来登记一下。
9: 你赶紧搞钱赔我相机，我朋友说了，还不对大运的照片，价格可以翻很多倍。

0: 我去喝了个料，上次回来就是拉杯子，一直没回来呢。
1: 我连杯子都不想再回来了，
2: 带你去刷嘛，好不好？
3: 你放心，我肯定赚很多钱。陆家寨过着一个糟心的日子。
4: 平潭县附近的部队一定有异动。
5: 枪下，枪
6: 是什么？
5: 三块钱一斤，来枪下吧。
7: 三块这么贵？
6: 哪里贵？
5: 农贸市场离一只价高稳定的虾皮突然涨价，它又比什么稳定的油盐酱醋？
8: 干尸、辣椒，很多小卖部都在补货。
9: 有一些不是本地烟，外地人也在这边买吗？
10: 对啊，
5: 只能这么一点。附近有大量的新到驻军，部队食堂的新嘴太多了。
11: 收到半个月，你们的去世药膏防守药卖的怎么样？变化大不大？
12: 数据，
13: 我要具体数据。
5: 县医院、中医院和城关镇医院的去世药和中暑药，也比平时卖的要多。结合最近多卖多空的外地烟和酒。
14: 这支部队大败率来自受不了时期的北军军区。李登辉方面的新闻已经传开了。要是我没猜错，这一支驻军也和台黑有关。
15: 讲了几遍了，漳州那边寄出好几天都没收到，之前都是一个姓范的邮递员来送，最近没见到他，换人了啊。
14: 哦，怪不得。
5: 大陆国安在收网，邮递员失踪了。
15: 很多军区都有异动，要出大事。是程远家里吗？啊，我姓林了，是他同事。哎，我啊，
5: 在哪里？
15: 你不用管我在哪里了。哎，我问你个事情啊，就是如果中途退出的话，是什么政策？
16: 受伤了。
15: 准备受伤吗？
16: 对啊。
15: 如果生病那些行不行啊？
16: 就是整夜睡不着觉嘛，
15: 心慌胸闷。 大陆的病假条认不认啊？
16: 什么病假？
15: 就重点医院，就三甲医院的那个专家号认不认？
16: 肯定不认啊！你搞什么？
15: 不好，知道啊？
17: 哎哎，公安驻军被人用照相机拍到了。

这个报告不止一份，涉及到了导弹部队的军事演习。局长的意思是，把最近所有拍过照的人都过一遍，不能错抓，不能漏抓。问题小的批评教育，问题大的连夜收网。大家今天晚上就不睡了啊！

0: 干什么啊？
1: 我什么都没有干啊！你们，我什么都没干，我什么都没有干，你们干什么？
2: 就这件。

0: 来，醒醒，穿好衣服，跟我出来一趟。
1: 怎么了，张老师？
2: 去干嘛？去
3: 拉我。
0: 你好，跟你们都没有关系，明天早上上课呢。哎，快睡觉。都不准议论啊！
4: 什么情况？
5: 大晚上也给领走了？
6: 肯定有事，她怪怪的。
0: 她不会是怀孕了吧？
7: 不会吧？
0: 认识陆之飞吗？他是你什么人？
5: 老乡，我们都是代州的。
0: 只是老乡吗？
5: 他也是我对象。
0: 有件事情，现在想跟你核实一下。
5: 他出什么事情了吗？
8: 你昨天下午在哪里？陆志飞又在哪里？
0: 金丽娜，金丽娜，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害怕。
5: 他和我在一起，一直在宿舍，天黑之前都没有出去过。他帮我搬了行李和被褥之后就没有走了。
9: 约得上时间，对不上地点，你以为这样就能过关了吗？老老实实跟我说清楚，为什么撒谎？
10: 我没有。
9: 还在跟我装是吧？我告诉你啊，老老实实今天给我交代清楚了，晚上你就能回家。你要是再敢跟我胡扯撒谎，三个月、半年，从今以后你就住这儿了。
10: 我说，我什么都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那些照片，但是我知道那些照片它不对劲啊。
11: 你也知道。你兄弟也知道，两个人其实都明白，都把头拱在地里，掩耳盗铃，假装自己没犯法。我翻译的对吧？最早的征稿信息哪来的？
12: 电线杆子上，就照相馆门口那一片。前段时间好多地方都贴着嘞。
11: 联系方式呢？
12: 每次都是打呼机，而且用的都是公共电话。
11: 对方的人呢？见没见过？
12: 从来没见过，一次都没有。
13: 违法犯罪是肯定的，所幸造成的危害不大。现在这件事情是这样，大可大，小可小，再有下次他就变大了，没有下次他就变小了。你考虑清楚以后的路怎么走啊，表个态。
10: 我再不拍照了，我真的不拍照了。
11: 那怎么交接？信哥啊，
12: 我们能拍了照片，我会把照片放到一个小箱子里，把箱子放到照相馆门口的窗户上，夜里有人过来把照片取走，把钱放下。
14: 这次的照片放没放？
12: 还没来得及放，就来你们这里来。

0: 你这个人，看看车，等等人就要死了。
1: 不是你趴在窗户上，你至少也要说句话吧？你知不知道以前公安局就有个人，就是被江河捉去，他那个什么心脏病发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的。
0: 开个玩笑而已，这么紧张干嘛？

0: 之前都是一个姓范的邮递员来送，最近没见到他，
1: 换人了啊。
2: 邮递员失踪，赵相馆也出事，大陆国安在加速收网，不行，必须躲一躲。
3: 哎，老哥，小林了。哎，我想换个房子了，我现在这个又漏水了。哦哦哦，哎，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嘛。啊啊啊！感谢啊，感谢。哎，啊。
4: 怀孕了？
5: 有个男的跟你长相似的，是他？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6: 要是晓得他们要来找你，我肯定不能从这你们宿舍的嘛。他们弄我无所谓噻，给你搞个留校查看，到底是嘛？
7: 哎，这个处分得不得进你档案嘛？我跟你说，之后我去找你们班主任，给他塞点钱，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8: 那天找我那个人是个警察，刚一进门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要替我保密。结果呀，
7: 你都不应该承认的嘛。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那你承认了以后，万一你老师都当不成，今年大专不是白读吗？弄死我算了噻。
8: 要不是临省吃俭用，把钱拿给我读书，我可能现在都还在四川呢，人都嫁了，娃儿都生了三个了，可能现在都还在割猪草。不要提那些，不说了。
7: 坐稳到了哈，带你去吃捞花。
9: 哎呀，怎么样，这环境可以吧？
7: 可以了。
9: 哎，你看你们家大阳台多漂亮。
10: 哎呀，还是当老板好啊，多大个家说搬就搬了。
7: 人一辈子很短啊，我们都要对自己好一点，每天苦哈哈的，亏都亏死了。
10: 哎，我不辛苦啊，我是命苦。
7: 哎，这远亲不如近邻，我隔壁住的什么人啊？
10: 哦，跟你一样也是个老板，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搬走了。啊，哎，等我回头有了钱，我来给你做邻居啊。
7: 没问题了。
10: 走走走
9: 走。好难吗？
7: 哎，哎呦，
3: 感谢吴大哥。哎，慢走啊。
9: 好好好，我先走了。

0: 你怎么也不早点来啊？我这都快下班了。这次帮谁的忙呢？
1: 一个朋友，房子出租了，住了几个月，人不错，帮忙看，马上就好。哎，对了，你还在医药局上班吗？不在了，下海出来干了。也好。
2: 这一片的流动性挺高啊，找不着，算了，不找了，别耽误你下班。啊，对了，这个面膜给你的，香港货，人家出差带回来的。
0: 吃多不好呀。
2: 没事，经常麻烦，拿着吧。
0: 谢谢你啊。

0: 说背就算搞个情报，不能用蛮力，要有技巧，有节奏，要知道轻重缓急。
1: 搓背就搓背，哪来那么多理论啊？你是想当局长是吧？偷懒就偷懒嘛，哪来那么多理由啊？不过左边的肩胛骨倒可以出点力。哎，对啊，
0: 一直在用力了。最近的重点都放在闽中、党政军各个方向的同志都动起来了。近期的目标除了这个更新的地图以外，就是大陆军演动向。哎，据说他们海陆空在蠢蠢欲动啊。
2: 据说，我要的是看得到摸着着的东西啊。
0: 是是是，东西也会很快了，不会比安全局和军队那两边慢。
2: 今天啊，我看到电视新闻都在讲，他说台海啊就像一桌菜，谁的筷子长啊，谁夹的肉就多。老弟啊，你得加把劲啊。
0: 哎
2: 哎，这个导弹那条线你不是一直跟着吗？怎么样了？
0: 鱼很狡猾，早就咬钩了，但是一会儿吃进去一会儿吐出来，我抓紧。
2: 恭喜仔了啊、
3: 哦、要是不是这把老骨头啊，
2: 我就自己上了。
0: 鱼肯定是跑不掉的，实在不行啊，我自己下来去捞嘛。

0: 只有唯一的侄子曹小欧。粉墨登台，该唱戏了。
1: 各位志愿者同学们，我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幕了，请大家拿出我们的精神面貌，因为你们代表的是本市的形象。
2: 哎，您好。哎，
3: 快！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谢谢。
1: 女生呢，就手放在前面，保持一个优雅的一个姿态。
0: 服装系啊，你这定制运动服的事儿呢，不归我这里管。出门右转，局长办公室。
4: 曹处长，来就是专程找您的。
0: 你那衣服跟鞋子啊，我这屋也装不下。再说了，我呢做不了主，你找错人了。
4: 我不是来卖东西了，我是来谈企业赞助，譬如开幕式广告什么的。
5: 林总，那您真的是来得太巧了。
6: 来，这样，
0: 您看一下这个啊，
6: 省少数民族运动会。四年一次，这是第三届。
0: 它的比赛项目呢，有陀螺、蹴球、蹴鞠、毽球、射弩，还有少数民族武术。到时候啊，你们那个高山族，哎，也会来参加。哎，
5: 你看看，其他运动会哪有这么丰富的比赛项目啊？
6: 少数民族一点都不少，你这光运动员就有一千人，
5: 这可是近期啊最高级别的全省比赛了。
7: 有没有可能搞一个能扯上两岸关系的，这样我回去也好跟商会讲嘛。
5: 你的意思是要增加比赛项目？
7: 不一定非得是比赛了。当地有没有那种以体育特长为主的学校，比如赛龙舟？我记得南边岛上就有一个什么足球学校，历史还蛮久远的。
6: 有，
5: 南康学校啊，马上就100年校庆了，
6: 他们就是体育建校，游泳特长。
7: 您是校友吗？啊，
5: 不，我不是，我家里的叔叔是那儿毕业的，亲叔叔。哦，
7: 那我能做些什么呢？比如说，校庆礼品赞助，
6: 那就太好不过了。
8: 哎，同学，同学，这边。
9: 还记得我吗？国际招商月，玉山堂，你们也是志愿者，我们见过。
2: 有事吗？
9: 这么热的天，也不给大家买点饮料啊？哎，你们这样的志愿者给不给钱的？
2: 你想干什么？
9: 我们有个活动了，想找你帮忙。
2: 当然给钱了，志愿者哪里有免费的？
9: 方便留个电话吗？
2: 可以啊。

你知不知道疫情管就有一个人，就是被江河同学吓得去医院，心脏病发死了，最后都没抢救过来，你知不知道？

0: 同志们，办公室临时通知，10分钟以后大家到3楼会议室开会。
1: 开什么会？
0: 保密培训。那个安全部门有专门的同志来给大家做一个讲座。
2: 请假？
0: 不能请假。
2: 就说我着急去开会，上楼梯的时候摔了一下，把嘴给摔破了。
0: 哦，

0: 在跟台北交朋友，具体走到哪一步现在还不清楚。
1: 一会儿出去门口右侧第二个垃圾桶里有一些给你的料，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够你回去交差。
0: 不一定哦，那边的人最近胃口很大，小虾米就算了，他们想要钓条大鱼。
1: 有多大？
0: 北大那么大吗？
1: 三天之内再给你两份 A 级的消息，经费也会如数到你手里。
0: 701所的事情我只知道这些，速度没有你想的那么快。
1: 我更关心的是别的问题。我说喂，有没有那边的人？
2: 正在努力了，我这样的身份想搞到这些东西非常困难。
1: 不着急，我可以等。等到你用我给你的那些料换到更多的东西，加油。
3: 这样的情报是真是假你看不出来？太平日子过久了是吧？每天瞎干工作不准。
4: 老张，
5: 老魏，
4: 机长心情怎么样？这
5: 魏广进，
4: 哎，来了。局长，
3: 这种注水情报你交上来的？金门什么情况？高雄什么情况？你心里不清楚啊？你们二处胡搞什么呀？是不是马奇干的？
4: 马奇拿到了一份重要情报，佐证了军情局的目标范围就是761所。关于导弹，咱们这边的人跟台湾啊接触很频繁。
5: 坐。
4: 761所最近在导弹燃料上有突破，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来的。
5: 要出大事了。761所，几千名职工大海捞针，情报网该收了，要快。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否则，你我的警服都要脱了。
4: 是。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21日至26日在东海。

26度20分，东经122度10分为中心，半径10海里的圆形海域内，为了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和地区当局通知本国本地区的船只和飞机，在此期间不要进入上述海域航空。

0: 场我就躺下了，这么累不回家还能去哪
1: 儿？饿了吧？我请你吃锅边，有家新开的店很好吃，很近。
0: 车都来了，算了。
1: 你是不是约了春晓？
0: 我要跟你汇报吗？
1: 春晓有问题，你不觉得吗？他肯定是那边的内线。

0: 哎，哎，邮政局吗？你们这值班电话怎么老打不通啊？有个包裹给我送错了，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1: 对，邢湖路这边。
0: 对，哎，这个邮递员这几天好像换人了。我一直在出差，但是我找我亲戚帮我问了呀，有没有人问你们吗？一个男的。哦，对对对对对，哎，他什么时候问你们的？哦，没事，他问过就行，谢谢啊。
2: 这种事情你应该直接找自己的上级，万一我也是同伙呢？你不怕我告诉他吗？
3: 你不会，我心里有数。
2: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你怎么知道他就会呢？
3: 你想说什么？
2: 客观的来说，如果我是他，如果我真的有问题，我会把那个小本子留在办公室吗？况且他上面记录的那些……
3: 那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你不希望他是那个内线，对吗？
2: 我来这里上的第一节课就听过一句话，我们不要无端怀疑自己的同志，我们不是总统，春晓有没有问题跟我希不希望这是两码事儿。你觉得他有问题，你把证据拿出来就好了。
3: 马上会有的，不要以为我是嫉妒的，专业敏感和政治觉悟我还是有的。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是今天不干，还是以后都不干了？
2: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曹了平永远不干。
3: 李老板，你不能走！
4: 哎呀，我假的有急事嘛，不会差你点钱吗？
3: 大老板不能不结账，把你表压这儿。
5: 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林泰山。
1: 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
6: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小工。

喂，阿雄啊，请柬？哎呀，我没时间也没兴趣。怎么这个事儿是你来负责弄的呢？那让我去干什么呀？

0: 行行行，我知道了。嗯，拜拜。
1: 我这里签字，签完字才可以去拿钱，好不好？
2: 好，
3: 一个人10块钱。
4: 中午上午8点，
3: 南康中学校庆接待活动，这个10块钱只是定金。
2: 定金，
3: 对，等活动结束之后统一发尾款，都不要迟到啊！
5: 多少钱啊？
3: 30。
6: 多少钱你讲，我付给你们定金。
7: 20，每个人。
6: 我给你们每人40了，但是你要帮我找一些漂亮一点的，像你这么漂亮的。
7: 生意的骗子，他们总是假大方，小心他占你便宜啊！
8: 你管他真大方假大方，钱都装你兜里了，
7: 那尾款还没结呢，
8: 还没吃饭呢，就怕噎死了。不敢干就走呗。
9: 哎，叔，这个是学长周秀伟。
10: 哎，曹教练，哎呀，这次能请到您来，真是南康的荣幸啊，也是鄙人的荣幸。
11: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报警！
10: 你说咱们常来办公室吗？
12: 来，让一下，让一下。
7: 干嘛？
12: 谢谢大嫂。哎，这边请，那边请。哎呀，这次啊，咱们请到您真是蓬荜生辉呀。
10: 对对对。
12: 这是咱们一点小意思。
11: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2: 好，
10: 再见再见
12: 再见，
10: 谢谢谢谢。
12: 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3: 哎，曹教授，你好。
14: 曹教授，
15: 哎，你好你好。
14: 小刘，挺好的。
15: 哎，真挺好。我看看我的，
14: 你快看看。
16: 啊，小明，
17: 哎，
1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6: 好久不见，哎，
17: 从哪来呀？
13: 你从哪儿来
16: 啊？
13: 从哪儿来？
16: 从北京。
13: 哦，从北京过来。嗯，
18: 您好，曹教授吗？
13: 啊，是。
18: 有一位先生让我把这个给您。
13: 哦，谢谢。
10: 我想过去一趟。

0: 回。
1: 诗经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2: 不是一诺千金的约定吗？怎么一回去就没了消息？
1: 贵人多忘事，
2: 我只是打个电话提醒一下，没有冒犯到你吧？
0: 我不干了，也干不了。
2: 是今天不干，还是以后都不干了？
0: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
2: 你考虑清楚了没有？
3: 你是在威胁我吗？
0: 你可以随时给我们单位打电话，曹辽平永远不干了。

0: 我们这次在这儿，这活动马上开始。
1: 头疼病犯了，很不舒服，我先走了。
0: 活动马上开始，你不参加了？好好的，怎么这头疼啊？让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0: 我家有急事，原谅我了，佳佳。
1: 李老板，你不能走！哎呀，
0: 我假了有急事嘛，不会差你点钱吗？大老板不能不结账，我们学员这也不容易啊！你，佳佳，我家有许贤，包押给你。 鞋挎仨，这包比你尾款贵了。我不要你的包，哎，你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哎呀，不能走，把你表压这儿，很贵，搞丢赔不起。
2: 跟目标通话后，下午5点半我会电台通知你。

0: 可以随时给我们单位打电话。曹廖平永远不敢。
1: 要想打，电话早就打到你的办公室了，也不会费尽心机的等到现在。说老实话，早就交朋友
2: 无非两种，一种威逼，一种利诱。
1: 宝珠向来不会蝇营狗苟。
2: 德国的方案不是我的意思，换了是我，一定真心换真心。
0: 有人给我家送鱼，你知道吗？
1: 是。
2: 台湾海峡捞起来的鱼不分你我。
0: 有辆卡车把我们家门口的电话亭给撞了，也是你安排的。
2: 这件事绝对不是我们做的。
1: 我们在大陆还没有那么大本事。
2: 姿势体大，换了是我也会不安心不踏实。
1: 从今以后安全第一。
2: 为了你的安全，仅限于你信任的地方。
1: 香港、澳门、韩国、日本，你说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任何时候，两分钟之内，
2: 只要对方没有出现，接头地点立刻取消，不管什么原因，时间顺延两个礼拜。
1: 如果对方还没有出现，那就另改联络
2: 方式。提前定好的流程，你我都要严格遵守，万无。

1: 如果我们见面了，让你来大陆，你敢吗？
2: 地点你定，我来找你。
1: 下个月我要去北京开会。到北京？是不是还要去天安门城楼底下见面？长安街有多少红绿灯都没见过，为了见一个都不知道靠不靠得住的人，冒这么大的险，连命都不要了。
3: 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哪里不能见面？非要跑到老公的新窝子里？你以为不会是个圈套？为了见一个不讲信用的大陆人，抛头露脸？你以为你谁啊？李登辉外交路线的一个高潮标志，是他终于争取到了私人访美的机会。
1: 回到母校，康奈尔大学进行访问，并且发表演讲。即为明之所欲，常在我心。无论如何，以当局外交的立场来说，的确是一次突破。神经病，到底要搞什么？今天说要往左，明天就看见他站在右边，横个草料皮一样，出尔反尔，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军情局的人都太幼稚了。要是真的出了事，他们自身难保，怎么可能还保护了你啊？
4: 他口音太难听了，就没有人教教他吗？你在说什么？日本口音很不标准，有没有？下个月我要去北京，可不可以？好，届时见。
5: 骑虎难下了吧？人家要你去北京啊，你去不去啊？听说北京很干燥，嘴巴会爆皮，是不是真的？ 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端端去，好端端回来。

9293同志，请进入0848。

0: 就说那个秦威尔说的对，那个台湾人都是不靠谱，都是假大方。
1: 你好，你好，好了，妹子啊，要不是我们两个研究艰涩，可能跑都跑球了。
2: 你两个你还好说，你找这么多同学来，回头他们都找你要，你不要这样子做了嘛。
1: 但他标扣到外边的，大不了我都把他标卖了，啷个尾款都得行。

0: 啊，就不要，咱表妹家不要。
1: 不晓得个，但是我觉得摸起是不多重的，你看值不值钱了？
2: 劳力士。
3: 劳力士是啥子？
2: 我们那个夜总会的温老板有一款，他洗澡以后都不举了。
3: 那么好啊，我看一下。那好多钱了那、这个。
2: 咋个也要个几千块的嘛？
3: 几千块啊？哪个恁个贵呀？哎呀，给我给我！
0: 你借我带两天的嘛？
3: 带啥子带？
0: 你借我带两天，我去吓唬那几个朋友。
3: 你莫整色了哈！
0: 随意玩，随意玩。
3: 那好哈。
0: 小雨，

0: 七哥，
1: 方便吗？
0: 啊。
1: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要是有这么一个窝，两个老婆也娶回来了。前后屋的邻居都是干什么呢？
0: 北户是个司机，开出租的。他老婆在六中教书，两口子每天上下班都能见到。南户没有见过，不太清楚情况。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自己住的地方，你要觉得没问题，那就没什么问题。

0: 宋远，
1: 啊，
0: 怎么搞得你像个客人似的？那个邮递员给你们这一片送信送包裹，也是每天这个时间吗？
1: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早晨也送。
0: 我把自己当成他，沿着他平时走过的路又走了一遍，感受感受。刚好路过你家，就进来讨过茶喝。
1: 哎，
0: 现在你对林看山怎么看？
1: 你也怀疑他？
0: 不是你先怀疑的。
1: 我之前给邮政局打了个电话，证实了一件事。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林看山。
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你知道搞情报和搞侦查的区别吗？前者看谁都是朋友，后者看谁都是对手。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我还不叼着。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你那个表姐夫不是和这条鱼走得很近吗？
2: 继续的捐助更多的小学。哎，
3: 王先生，您介绍一下。
4: 这是我们台湾的好兄弟，这次专门过来考察的，
3: 好，
4: 专门看看我们这里有没有好的投资项目。
2: 马总，
5: 哎，马老板，
2: 欢迎欢迎欢迎。
5: 晚上包间给我留好了。
2: 啊，
5: 没问题，肯定给你留好了。
2: 哦，谢谢你，小兄弟。哎，
5: 好。
6: 给你介绍一些新朋友。
5: 好好好，
2: 还有穿的领导的。
3: 谢谢。
4: 我们一定要多交流，一旦有好的事情就让林老板投。
3: 好，
7: 为弘扬

0: 乡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资助家庭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本次助学活动，十亿同乡基金会捐助的钱款。
1: 哎，老吕，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永泰县的老吕。
2: 刘哥，
1: 林老板，就是我拜托你帮忙找到姑婆的那个。哦，
2: 刘哥，一定多费心啊。
3: 行行行，
2: 感激不尽。
3: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
1: 都是好兄弟了，不用太客气。
2: 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了，我一定多费心了。
1: 明白。
4: 小宝，
5: 哎，你怎么来了？哎，这位是
4: 啊、哦，
5: 这是我老板马总。
4: 啊、哦，
5: 我去找小姐吧。
3: 幸会幸会
1: 幸会幸会。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好兄弟林老板。
3: 啊，林老板，
5: 小林小
3: 小
5: 林
3: 小
1: 林。小宝，名片交流一下嘛。
3: 啊，对，
1: 以后有生意一起做嘛。
3: 来来，
1: 好，谢谢。
3: 来，林总。
5: 林老板，
2: 大中午可不能再喝多了啊，要不然我跟马总还得扶你上车嘞。
3: 太平洋。男厕所。
6: 哎，你怎么把名字也给改了？
5: 莲花，一命二运三风水，做生意嘛，改个名字招财。
1: 你还挺迷信的你。
3: 银河医疗做的什么大生意啊？哎，要借也不成，
1: 走，
3: 借不成。
5: 回去回去。
7: 音乐工程，作词作曲，作词作曲。
3: 什么事？
8: 收到一条临时消息，台北的，对岸有人要来，很重要的人，具体是谁还不清楚。
3: 来这里？
8: 转到去了已经。
3: 干什么？
8: 保密级别很高，具体还不清楚。但是761-763-7664，最近啊，我去北京开会，台北那边肯定是要搞事情。
9: 吴局长，吴局长，好久好久不见。对。
3: 有预案吗？
8: 大海捞针还需要一块吸铁石。
3: 什么时候了你还比喻？什么意思？
8: 如果能找到具体邮递员的交通，事情就好办。需要赌一把，如果运气好的话会很快。

0: 来的人找谁？运气好不好？我觉得可以。全省国家安全机关三季度工作会议现在开始。CT机，你们台湾是什么情况？你台积几年？不了解。其实啊，就和面包的保质期是一样的。他告诉你只能放7天，其实放到第8天也能吃，就是味道差了吧？哎 ，CT 也是一样。 美国的记忆德国的西门子到香港到台湾，要是懒得跑啊，就到广州或者珠海，把那些淘汰下来的二手设备低价买过来，然后再去卫校招一批学放射的学生，培训之后，连人带机器打包发到北方去，没钱买的医院呢，我们就提供租赁服务。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大概明白了，怎么个赚钱法？
0: 就像我不去找和你做生意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医院，提供场地和病人，我呢提供大型医疗设备 ，X 光机、核磁都可以，技术和机器一步到位，签合同10年期，挣的钱对半分，或者前5年我6你4，后5年我4你6了。
2: 这个模式听起来很成熟哎，如果在一个地方立足，就可以无限的复制。
3: 你姐姐经常跟我说，让我带她去看看你妈，怪我，我这忙的停不下来。我们是周六正常不休息，周日休息不正常，苦啊！哪像你们做生意那么潇洒。哎，上回要不是遇到你，我都不知道你复原两年了，成熟了不少嘛。
4: 姐夫，知道你们平常忙，进步也快。
3: 啊，一般的事情不敢打扰你。上次那个事情怎么样？什么事情？啊，就是我有个亲戚，他想进色织厂。哎呀，色织厂现在也不景气。我跟你讲，前段时间，他们厂里最能干的那个车间主任，还是三八红旗手呢，也下岗了，没有班上。那别人怎么说？
5: 心青春亦逝。

0: 对了，那个林老板不是要收购丝织厂吗？
1: 他们也不是什么钱都投的，更不会投那种扶不起来的阿斗啊。
0: 那他不收购，你还主动约他去看？
1: 牛草没找打三杆子吗？再说了，什么我约他，是他约的我，搞搞清楚。
2: 中国的市场太大了，前景不是问题，问题是
3: 什么问题？
2: 你们是缺少资金还是别的？
3: 这个生意好哎，马总，带带兄弟嘛，兄弟刚来，人生地不熟了，照顾照顾。
2: 钱我不缺，银行也能贷款，那边几个乡亲也都想投。确切的说，我还没想好具体的打法，是公益作战还是分散加盟？盘子太大了，又缺乏实战经验，缺一条腿啊。
3: 兄弟在台湾就是干这个的嘛。哦，我们服装集团在很多地方都有分厂和分店，兄弟就这条腿了。
2: 那有机会得好好找你请教了。
3: 我先出个差，一会儿就找你了。
2: 去哪里啊？
3: 还没定呢，你们等吴大哥安排吗？
4: 肩宽54，胸围89。
5: 按照老所长的说法，这就叫因循守旧。
6: 你按照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做不就行了吗？保准错不了，非得再量一遍。你说你这不是骑着驴找马，脱了裤子放屁吗？
4: 裤长98，
6: 别给我量错了啊！
4: 错不了。
7: 这回跟以前可不一样啊，领导要借鉴，必须重视。
4: 腰围95，
8: 给我来给你量。哎，
7: 还有啊，因为情况特殊，这次出赛期间不能请假。
6: 肩宽45，
7: 如果有别的私事要做，必须要提前申报，方便统筹。
8: 臂长52，
7: 比如推迟回来的。
6: 裤长，
7: 从你呢？
6: 我正常往返，裤长92，
4: 怎么还缩了呢？
6: 我才98，你多高你心里没点数吗？
9: 马总的开车送我一段。
10: 先走了啊，
7: 再见了，
11: 再见，再见啊，再见。
12: 哎，对了，你一会儿要接谁来着？
13: 啊，接嫂子。
12: 哪个嫂子？
3: 嫂子太多了，小兄弟就记不住了。没关系，不顺路我自己走了。
12: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不顺也得顺。干什么？开车去啊！
14: 兄弟，上车我送你。
9: 啊，赶时间了，不等你们了啊！等兄弟回来聊这两条腿的事情。
12: 好，一言为定。
9: 再见，
13: 拜拜。
15: 魏总呢？
9: 我们有车。
15: 好，
9: 再见，兄弟啊，再见。
13: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
2: 哼，两个大老板天天开一辆打不着的破车，不说错话，难道还让他帮着推车呀？
9: 能不能大点劲儿？没吃饭呀你？开这么慢。

0: 今天跟他聊的那么热闹，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1: 不是，你心情喘成这样，
0: 你有什么发现？今天的信息点太多太杂了，我先背下来，等晚上回去之后精进的时候我再好好捋一捋。
1: 这么多人，这么多话记得下来吗？
0: 所有的信息点，我全都记住了。
1: 带录音器了？
0: 不用作弊，我找了我隔壁邻居，就是那个教语文的老师，他教了我记忆法。 比如《背论语》，从战国到现在，补缺遗漏那么多，编排上呢也没有什么编撰体例，篇与章之间也没有任何规律可言，那怎么办？那就要把文章看成是动力。
1: 什么意思？
0: 鸟，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犬，至于犬马，皆能有养。羊，子曰赐也，而爱其羊；我爱其邻马。朋友之馈，虽车马，非鸡肉，不败。 除了猪牛马羊，我还可以举一反三。既人说过的话也是一样的，从数字、日期到衣食住行，这是规律之一法。那么多人说那么多话，不要死记硬背，要想办法。你说呢？
1: 我说的是最好要死记硬背，
0: 还搞起理论来。
1: 你想当处长啊？
0: 对了，我问过我姐夫，我姐夫说。

0: 天他们去看四十场，是林看山主动约的他。你说巧合的巧合，那就不是巧合。
1: 继续说，何处长。
0: 再加上我之前和你说的，邮递员被捕后，也有人给邮局打电话，问过邮递员的情况。现在看来，肯定是他干的。
1: 那您看，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先跟我们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起来，先给他上个尖顶。
1: 先下去推车。
2: 说是你小舅子，看着也不亲嘛，是哪个姐姐的姐夫了？
3: 我想想啊，再上次见面有三四年了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城的。
4: 表亲，你们这边是算姨舅还是算叔伯啊？
3: 你要是有钱那就是亲生的，你要是没钱那就是仇人。
2: 我听他讲他还当过兵啊，
4: 看着文绉绉的也不像了。上军校也算当兵吗？
3: 他是学军医的吧，具体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副乡长，家里的亲戚都还潜伏着呢。
4: 哎，县长不算长了，乡长才是长。看来你这个阿弟还是少上了一节课了。
2: 他是不是一直在从商，从政是一点都不了解？
4: 你对他这么上心，问东问西的，你要干嘛？
5: 要跟他结拜啊？
4: 他跟着那个马老板啊，手里有一个大项目了 ，CD 机租赁，左手倒右手了，
2: 未来可以遍布全中国所有县，
4: 做得好，轻轻松松流水上亿了，利润几千万，你们觉得靠不靠谱啊？嗯，
2: 看来我还是找个地方做梦了。
3: 那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儿做梦？回家还是回厂子？
6: 麻烦，哎，
4: 前面帮我停一下。
6: 明白。
3: 丈母娘遍天下呀，你最近要见哪个姐姐？
4: 现在谁还找姐姐了？肯定是找妹妹嘛。
3: 先走了。
7: 后面钱也要不到，没有白忙活一次。
8: 是啊，总不能让咱们白干活。
9: 说是不给，谁知道是不是已经给了？揣进自己兜里了，
10: 他就是
7: 吧？
10: 怎么不会？那么多钱呢？
9: 你真以为他能给咱们很多？
8: 就是说，
10: 我觉得他不像那样。
11: 那话也没有这么说的呀，我也在场，我眼睁睁看着那个人跑掉的。
12: 他前面的钱也是钱呀，
13: 那不比学校让你义务劳动好？
14: 丁丽娜在吗？有电话？
7: 不在。哦，
12: 在，老师在。
15: 喂，
1: 你是金丽娜吗？
12: 我不是，我是她同学。啊，
16: 钱小姐，
1: 我的手表什么时候物归原主啊？
12: 我们的钱呢？
16: 我今天下午还有点事情，
1: 明天吧。一手交钱，一手还表。
12: 那几点？在哪里？
16: 几点都行，
1: 你们定啊。但是你们两个都要来啊。
12: 那就明天下午2点。地址就你名片上那个地址吧。
1: 好，明天见。
12: 明天见。

0: 我们已经抓紧了，
1: 再抓紧还不够快，也不够多，鸡毛和凤梨啊，我都要，除了恐龙啊，小蚂蚁都要试尽。你那些从高中就开始培养的年轻人呢？
0: 明白。

0: 大陆的事情啊，勇气可嘉，上头啊已经口头嘉奖了，等你回来啊再开香槟，
1: 鞠躬尽瘁。
0: 兄弟啊，呵呵，务必要小心啊，我不想到你家去送花圈啊，等你安全回来那天啊你就是处长了。这个细节呢一定要想好，事关重大。
1: 方案我们都做了，反复推演过，应该没有问题。
0: 你那个送信的已经被抓了，谁替你做交通啊？
1: 林干山。
0: 哪个山？
2: 就是
0: 哎呀，细节你自己定，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啊，如果你那个朋友肯给那就桃园结义，如果不肯给啊就到此为止，啊，老公也别想要了。
3: 哎，你啷个这回来得那么迟到哦？
4: 这两天套休，本来女朋友早回去了。
3: 哎，你看到我呀？看到我呀？你答应我，你千万不要再去拍照了哈。
4: 把你和你姑的两个单子给我都不敢再去拍了嘛。
3: 你啷个了啊你？给我看，两张牌了啊！你是不是学他们喝酒？他们喝酒嘛，你往里头兑白开水噻，你傻的吗？
4: 收单，收单了。
3: 哦。
4: 你明天好久去见哪个人？
3: 我也不晓得，钱文英跟我说等他通知的。
4: 那我走了，走了。
3: 慢慢走。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走。
2: 等一下，这不是我的表。
1: 这就是你的表。
2: 这是假的。
3: 邮递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他此行要离开闽中。如果他去的是北京，那就有意思了。
4: 到了北京之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5: 这是您的机票和证件，祝您旅途愉快。
2: 谢谢啊。
6: 然后
5: 还有去哪？
2: 北京两张。
5: 哎，好。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到了。
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father's diamond.

0: 就晚了一步。
1: 我要是早回来5分钟就可以叫住你。
2: 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一个封皮。
1: 封皮要做好，领导可不管你里面装的是绝密还是手指。

0: 千千万千千万不要无端地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1: 我没生气，我身材就好了嘛，母猪也要养肥了再宰吧。开口找我要10000，把我当拱架啊。
2: 老哥，你管起飞也要管落地吧，招商招办就不管兄弟伙，进来。
3: 坐。
1: 绝对不行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钱肯定是要罚，但是不要罚那么多嘛，啊，兄弟小人物一个，谁也都对不起嘛，少罚一点嘛，啊，总之你请客我买单，精品高粱就今天晚上了，嗯。你那个咄咄逼人的同学呢？
4: 他会晚到半个小时，我通知的。
1: 哦，这个故事开头有意思啊。

给你报的工钱是每人20，你翻了倍40，但他只给我们每人30块。以后有什么活动，你都可以找我。

0: 哎，以后就不要聊公事了。上次是个意外，拿您的表是，但是私交还是朋友。 要是喜欢，可以送你，我帮你带，
1: 转过去。

0: 不会骗我们呀，他要是存心，就不会给我们打电话了。鞋，还有运动鞋，之前说好了的，在这儿，你进门之前就给过了。
1: 只有两双啊，其他的呢？本来就是单一给你们两个，所有人都送，我是不是疯了？
2: 但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金丽娜，差不多行了。
3: 那我回去怎么跟他们交代嘛？
4: 把钱给他们呗，说不定他们忘了呢。
5: 可以报警嘛？可以叫警察过来啊，让他们评评理。
4: 以后坏话好话全部写进合同里面。走。等一下。
0: 怎么了？你看着我干什么？这不是我的表。
4: 这是假的。现在该我报警了。
0: 没多少噻，你还在骗我？还我问的，表啊！你晓不晓得那块表好多钱吗？
6: 10万块钱！现在别人要告你盗窃罪，要至少蹲20年的大牢。

0: 后面我没有别的办法，
1: 前无铺垫，后无呼应，一点逻辑也没有，谁也没办法。
2: 小哎，我说怎么刚才没看到你来找小五鉴定东西啊？
3: 魏处说把台海的悬案都过一遍，太多东西需要鉴定。你去哪？
2: 哦，我那辆车老坏，小毛病太多了，我去找维修班。
3: 你那车还没修好，不是也查不出问题吗？
2: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越查不出问题，我就越想弄明白它有什么问题。
3: 也是，修好了方便你上下班。哎，听说你房子都租的？哦，我也不想在家里住了，我妈太唠叨。你自己找的吗？
2: 我挨家挨户问的，你也可以找居委会，比较方便。
3: 你住哪条街啊？出入方便吗？
4: 你啥叫典当行嘛？不都是当铺吗？哪一家？
5: 离车站不远，东西行行头第一家嘛。
4: 要的好多钱？
6: 去当期最长一个月，再加8%的服务费。
4: 那一个月之后啊，又啷还？
6: 再加0.5%。
4: 天又没有塌下来，大不了我们一起借钱一起还就行了噻。哎，你非要拿个假脚去麻烦个？哎，你晓不晓得你现在敢诈骗，你明天就该去杀人，是不是？那些喊你拍照的人在逼你，你到底到底是不是在做？你说话呀！
6: 不是啊，不是，照相馆的老板的嘛。我之前把他那个家人摔坏了，照相机也遭没收了，不得连累我朋友的嘛。
4: 啥子叫连累你朋友？你当的钱还不够吗？
6: 不够啊！我要帮小江补窟窿，我借了高利贷。
7: 哎，姑姑，那个，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呢。
8: 领导。
7: 哎。你也可以不答应我。我们学校有个同学生病了，然后学校组织借款。对头，是借款不是捐款，就是想让大家都帮点忙。然后那个同学是我们一个寝室的。哦，好嘛，拜拜。

0: 些像是日期，有些又猜不出来。
1: 哎，你这哪来的？
2: 之前的一个悬案，嫌疑人记着东西，是不好猜，所以是悬案。
1: 毫无逻辑，没法鉴定。
2: 那省厅呢？

喂，哦，我是金丽娜，就是我想见见你，你有空吗？啊，就今天晚上，我想借点钱，先把你的表赎回来。我可以写欠条，可以按手印，我慢慢还钱，付利息也可以的。你以后再有志愿者的事情，我帮你找人，我自己不要钱。我学生证压你这里，你知道我学校在哪里，我跑不掉的。

0: 你家在哪里啊？
1: 老家在四川。哦，我这边也有亲戚，我姑姑家就在气象站旁边的军区大院。
0: 部队啊，门口还有当兵的，手里还拿着枪，你往里面一躲，我怎么进得去啊？
1: 嗯，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0: 拿我的钱，赎我的表，还有我领你的情，还让我想办法。可是我还没有说要不要报警抓你的男朋友，怕他行了。
1: 他就是个傻子，他是稀里糊涂的就跟上鬼了。本来今天他要跟我一起来跟你道歉的，但是临出门他又不敢又怕了。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的问题，打死我我都不知道。

0: 端个圈给我看看。
1: 你要干什么？
0: 勤工俭学，有没有想过？太瘦了，也不会化妆，但是底子还可以了，收拾一下应该还是可以带出去的。我聘你当我的秘书，不用每天上班，需要你的时候和学校可以请假就可以了，工资按月发，年底有奖金，怎么样？
1: 什么意思啊？
0: 表我自己去赎，钱当你先欠着，等攒够了工资再还给我，总好过我旧账没有收回来，我还要贴新钱给你吧？
1: 可以。但是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
0: 你一直都这么没皮没脸吗？
2: 小鹿还要赔相机的钱，怕朋友欠了高利贷，急着要钱。
0: 你怎么不问你的工资多少啊？
2: 不管工资多少，我也不可能找你要两个月的吧？我说不出口。
0: 我发现你这个人蛮有意思的啊。
2: 那当你秘书，我要做些什么呀？
0: 先去趟北京，谈谈业务。
2: 什么时候啊？
0: 等我的消息，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快吃了，蛮好吃的。怎么样？
2: 好吃。

0: 车都走了，你还拍什么呢？走了，回家。
1: 怎么又打不着火了？这白天不是刚修过吗？
2: 这维修班的人老修不好。要不这样，我一会儿把他开去维修厂，确实不知道他们几点下班。
1: 索性让他坏的再彻底一些，到了实在修不好的时候就不用再修。
2: 什么意思啊？
3: 对了，叔，二爷说咱们这些平时上班的人这次可以不用回去，等那个祠堂彻底翻修好了，咱们算个日子，然后再一起回去。本来说想让你去主持这事儿，我说你得去北京见领导。
4: 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儿，那祖宗也会理解的。
5: 该出多少钱，你去柜子里自己拿。等过段时间，你烧到乡下去。
4: 啊，行。
6: 闪开，我来。
4: 叔，这次谢市长他跟你一块儿去吗？
6: 又不是政府的事儿，他去干嘛去？
4: 我是想吧，你看啊，我在体育局都待了这么多年了，总在那蹦蹦跳跳的也没什么意思，我就想换个地方，去个好单位。
5: 我就是个画图纸搞数学的，这些话我怕是真说不出口。
4: 你这不马上升了个副总工吗？你到时候从北京回来，这领导肯定会接见你，你跟他们走近了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5: 你还是先把你那职称弄上去再说。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就是不听我的。那真要是领导问起来的话，是不是还得问你自己的条件？
4: 我就没觉得其他人条件有多好。哎，叔，你这事儿你得往上说呀。

0: 就觉得我婶儿说的对，不能太腼腆，你要是不跟人说，那谁也不会主动帮你啊。就像你这回你分房子，你得跟人说，你不仅要说，你还要去领导家里坐坐的，
1: 毫无必要。一个副总工没房子住，说得过去吗？要有常识，就像这诸葛亮不相信司马懿进城一样，没这个把握还唱什么戏啊？
2: 那是唱戏，我就不相信司马懿他不敢进城。

0: 敢吗？瓮中捉鳖掉脑袋的事情。
1: 下班了，魏处长，你来晚了，有事儿明天再说。
2: 小事儿就算了，我找你有大事儿。
1: 你找我哪次不是大事儿？
2: 走走走，得进屋，得保密，我要行贿。
1: 你的行贿啊，最好能让我满意。
2: 保你满意。
1: 今天是我丈母娘过寿，要是我亲妈过寿，我迟到了也就算了。
2: 申请换车，二处的桑塔纳坏了，发动机都漏。
1: 可以，排队。
2: 我有申请插队的理由。现在啊，排浪路线多了，方法层出不穷。有一个军属啊，这个女孩子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她的姑姑啊虽然职位不高，但是她的位置和身份非常关键。她的姑父在军区大院附近的医院工作，虽然没有军籍，但是平常很容易接触到部队的人。这个人是个台上，姚队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中，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那就有意思了。
1: 林看山，
2: 对，
1: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有意思。
2: 申请立案，林塔就得用车。
1: 我要辆新车，分给二处，明天早上上班前分发到位。
2: 谢谢局长。
1: 761和766所去北京的时间是重合的，现在西铁是有了。
2: 我唯一没有想好的就是派谁去驻定他。
1: 你想派谁去？
3: 涮羊肉、糖蒜、椒片、白菜、粉丝、豆腐，还有那个麻酱。
4: 你好，
5: 去哪里啊？
4: 北京。
5: 身份证出示一下。还包啊？
4: 两位。
5: 还有身份证出示一下。
4: 身份证啦。不知道我们两个谁是秘书啊？
6: 下次来我就会了。
5: 两位的话是1000块钱。麻烦行李箱托运一下。
4: 行李放这边。
2: 好。
5: 机票证件，祝你旅途愉快。
4: 谢谢。

0: 这是送您的月饼，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1: 王学，
0: 给你送月饼，你爱吃的永定月饼。

0: 耳朵听不见。
1: 去年都咬不动啊。
2: 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
3: 这牙不好得吃啊。
2: 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李爷，小吴，你眼睛好不好啊？新闻联播能不能看清楚啊？
1: 你说话小点声，我能听得见。
2: 李爷，送你的月饼。李一年轻的时候啊，那眼睛是千里眼从那边想私渡过来的，在海里啊，不管天多黑，李一一眼就能看见，是吧，李一？李一，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4: 快去看看。
2: 说实话，到今天我看见李一还犯怵，我年轻的时候跟他说话都不敢跟他对视。
4: 这么厉害？
2: 我们俩是连江县的老乡。那个时候定海湾还叫特务岛，海对面就是马祖岛，从台湾四渡过来的基本上都在连江县上岸。李一年轻的时候是民兵连连长，抓过一回号称是要反攻大陆的四渡小队，大概三四十人，连夜抓捕，连武器带人一锅端，一个都没跑了，还缴获了一个小电台，放在家里不上交，说是他的战利品。
4: 我刚来的时候他刚离休，我听说啊他脾气大，逮着谁都骂，
2: 用方言骂，你要惹了他骂你个狗血淋头。有资历，有战功，有霸气，还当过我师父。
4: 燕师出高徒，没有他你也当不了我师父。
2: 你的高徒现在出发了吧？
4: 嗯。
2: 马七何春晓怎么样？
4: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教他。
2: 从台湾到这儿，从这儿到北京，这圈子兜得够大的。
4: 全国十几个科研所的代表都要到北京去接受表彰，航天导弹燃料，所有的唐僧肉都到齐了。我要是妖怪，我也要下山咬一口。
2: 所有的厨师都派人了，每一个唐僧都要保护好。
4: 嗯。
2: 林看山，你们是怎么分析的？他这回去北京给谁牵线搭桥？
4: 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现在啊，只能怀疑贼，但还不知道失主是谁，没办法，只能盯着林看山，等待信息回送。
2: 一个孙悟空带个小猴子，北京那么大，盯得住妖怪吗？
5: 啊，今天上午十名还是一名？
6: 我都
5: 来得早。哦，曹工啊，在我边上呢。对对对，刚到北京。啊，行行。啊，知道了。
7: 谁呀？什么事儿？
8: 你提拔副总工的事儿出了点问题。
7: 什么问题？
9: 我的问题吗？有人对我有意见？
8: 具体的还没到我这儿。你呢，先别着急，组织上会调查清楚。
9: 有意见就实名制止，
10: 让他来找我，我面对面的跟他聊。
8: 哎，

0: 哎呀，我来，
1: 好，
0: 给我吧，给我吧。

0: 你好，
1: 我们有预定了，两个人。
2: 住几晚？
3: 老板，我们住几晚
1: 啊？先住两晚。
3: 我们连着住两晚有没有优惠啊？
2: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任何优惠。
1: 罢了罢了啊，快一点。
3: 哎，等一下，那个会员价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会员？哎，
1: 你讲话能不能小声一点啊？啊？
2: 开几间？
3: 两间。
1: 小心一点嘛！
3: 好
1: 了，不要再讲了。哎，你还管我？

0: 洗手间了。
1: 找到了，那里。
0: 泡壶茶吗？
1: 好。老板，这壶里面没有水了，我去给你烧点啊。
0: 等一下。嗯。过来。过来坐嘛。
1: 干什么？
0: 秘书能干什么嘛？啊，捏一下肩膀，揉一下腰，坐那么久是很累。过来。过来嘛。哎，你以为我要干嘛？给你发工资，买机票，住酒店，我花那么多钱，我真要耍流氓就不找你了吗？你在想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看什么看啦？走走走走走，出去了。木头。

0: 电话听筒拿起来就是监听。
1: 上的声音很清楚，
0: 你又不是在打电话，我这是怕老天爷听见。出巡班的时候，吴教练没有培训过你们吗？
1: 这个设备是谁安的？
0: 看看人家北京局的设备，再看看咱的设备，
1: 还有别的同志？
0: 你以为看电影呢？啊，一个人盯一辆车，周围多少咱自己的同志，你一个都没看出来？三班导，你先来啊，有什么好听的，记得叫我。

0: 浴袍了，熨斗了。再看这边，吹风机在那个袋子里面了。
1: 好，
0: 电视机会不会开啊？
1: 会。
0: 有什么事情打电话问前台嘛，花了钱的不要一遍遍的问我了。
1: 啊，对，老板，我还是有个事情要问你，就是我们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安排啊？我需要提前准备吗？
0: 先休息，然后再旅游，再带你吃火锅了 ，OK？ 不知道他妈谁是秘书啊？
2: 这个监听是不是只能听到这女学生房间？那能不能听到林汉山房间？

0: 前台吗？哎，我想问一下，那个王府井怎么走啊？
1: 听到什么了？
2: 七哥，你怎么说睡睡说醒醒啊？
1: 听到什么了？
2: 他问服务员王府井怎么走。哎，他现在好像出门了，我们怎么办？
1: 北京干燥，多喝点水。
3: 好，出发。

0: 时候也没有什么有利位置。
1: 什么叫有利啊？
0: 就是既能藏住我自己，又能看住他。有没有这种特别的位置？
1: 有这种好地方，记得告诉我一声。跟踪的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你觉得有利的地方，他也会觉得；你会找的位置，他也会找。所以要变，要出其不意，忘掉书上那些话，忘掉什么狗屁的有利位置，看前面，看人，看你自己的。

0: 最简单的乱法就是别让他发现。基地型，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抄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1: 你之前是不是来过美国？对这里这么熟悉？啊？

0: 手绘地图吗？
1: 什么是手绘地图啊？
2: 有奶油制的冰糖葫芦，
3: 多少钱一个？啊，
2: 5毛钱一串，一块钱两串。
3: 来两个。哎，
2: 好，自己挑啊。啊，
0: 地图是死的、旧的，手绘是活的、实时的。不管是闽中还是北京，钻小巷还是逛大街，你必须要对每一寸地方都熟悉，至少要比对手熟，至少要熟到用不着到处看就知道厕所在哪。
1: 向总，附近有吗？
0: 2分钟之前刚过去一个。不用看了，门口有游客在排大队，排到你也尿裤子。如果你有手绘地图，第

0: 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标出来，跟踪最重要的不只是有一类人，还有厕所。膀胱嘛，就像个面口袋，憋着憋着就大了。记住，要出门跟人以后少喝水。你怎么知道这位没有来过北京的客人接下来是要回酒店还是要去长城？
1: 那你出门的时候你不也喝热茶了吗？
0: 我没喝呀，我那是给你倒的。

0: 你这是在干嘛呀？
1: 我是还是让尿憋死呀？你憋不住尿裤子呀？一岁都明白的道理，现在还不明白？
2: 哎，金哥，
0: 哎，干嘛呀？不是到酒店了。

0: 这边也有故宫了，完全没法比。大陆就是哪里都大了。那导游跟我讲，故宫里面还有很多屋子都没有开放，我腿都走麻了，一半都没逛完。
1: 明天，
0: 想一想去哪里？
1: 老板，你是雇我专门陪你旅游的吗？
0: 秘书有很多种，你是最傻的，没有一块肉是白吃的了。你知道现在哪个生意最挣钱吗？军场啊。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你说他是来跟谁接头的？
2: 我有种预感，他来这里不是接头，是障眼法。
3: 吧台上有件衣服，大小和尺寸应该很合适你。
4: 要几张票？
5: 一张。
6: 我也是一个人，不如合租吧。
7: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红酒买番茄酱，
4: 行业标准白起草。
5: 红酒大师烹饪有妙招，
6: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明天想一想去哪里，颐和园跟天坛，你觉得哪里更好玩？
1: 老板，你是雇我专门陪你旅游的吗？还给我配一个船夫机？其实你这个价格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更有能力的人了。
0: 秘书有很多种，你是最傻的，没有一块肉是白吃的啦。干活的时间还没到嘛，急什么？
2: 看人学找个行家呀，那这小红帽子是外地人，你看他干什么？
3: 不是，那下面的我前面也看了，都这么干的。七哥，要不你先尝尝。
2: 你们家是卖盐的呀？齁死人！
3: 不是，他这个酱可能就这样。
1: 回去你陪我去看车，不是能掐会算吗？货比三家了，
0: 把闽中卖车最便宜的店给我找出来了。
1: 这个事情交给我，你要买什么车哟？要不要司机啊？
0: 你还会开车？
1: 我不会开车，我男朋友会。
0: 你在开玩笑啊？一个能把我表当掉的人，会不会把我也卖掉啊？
1: 我给他做保人，他绝对不会再犯了。违法犯罪的事情他不敢，敢跟不敢，
0: 有时候出了干代驾有多大，包括干砝码有多高了。把嘴上酱擦一下了。啊！我讲的是做生意了，你知道现在哪个生意最挣钱吗？军场啊，都不用说去贩卖枪跟子弹。
1: 就比如那些袜子、裤子、劳保手套，这么小也可以开出经商了。介绍你姑姑认识一下嘛，一起发财嘛。
0: 我要是说不行，你是不是要辞退我呀？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1: 我姑专门说了，最近不能跟外人讲任何事情，他们开过会了，谁说谁有麻烦。
0: 懂，嘴巴上面要拉拉链嘛。
1: 小鹿，他也有很多朋友在部队，还都懂军产，不在本地，不用保密。
0: 车开的怎么样？ 会不会开到沟里去啊？他之前在政府开车，连年都是先进，再也找不到比他技术更好的司机了。掉头过隧道，精准入库，样样精通。奖金跟你一样，工资比你低一些，行不行？
1: 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老板，我敬你一个。谢谢老板。

0: 楼上什么动静？
1: 已经睡着了，都开始打呼噜了。
0: 来，喝点茶吧。
2: 火锅店的炸酱怎么那么咸？
0: 你那碗肯定是淡的。哼，都说你老实，其实你最坏，闷头报复，睚眦必报。我让你憋尿，你就给我加盐；让我沏茶，给你倒水。
3: 我哪敢啊！
0: 哼，我要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就别在国安混了。
3: 那你还能看出来什么？
0: 你喜欢锦兰？
3: 一丁点都没有。
0: 喜欢呢，有很多种，口是心非也是一种。
3: 哎，你是怎么做到说醒醒，说睡睡的？我觉得这个比跟踪监听还厉害。
0: 和你待着特无聊，不睡觉还能干什么？记住啊，以后尤其是搞监听，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人。你自己无趣呢，就得找一个会说段子的。
3: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3: 搭档很重要。
0: 什么狗屁搭档重要？人生就像这茶，太苦了，必须要学会给自己找点乐子，否则怎么过得下去啊？

0: 这些推演是谁搞的？
1: 这是美国狼的推测。
0: 你们有谁知道解放军要多长时间能登陆？要多久能打到这张会议室来？多久啊？军情局野狼呢？
1: 正在核对情报，马上就到。
0: 这么多人等米下锅，水都开了，他们怎么这么慢啊？还不快去催？
1: 好的，这就去吧。
2: 近年来啊，我国军事科技领域的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模范。今天呢，受到表彰的各位同志就是杰出的代表。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一生啊，其实都在为祖国的发展和安全默默的奉献。尤其是最近在导弹燃料技术方面有着很大突破的761所的同志们，你们啊深入钻研，勇于突破，大家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中国的军工事业谱写着壮丽的篇章。
3: 我怎么把小报告那人是谁了？很熟啊，这种事往年不是没发生过，还不是一朵小浪花，那该提的还得提，名单还真能撤下来。咱们单位什么意思呀？
4: 要不就先放一放，反正你还年轻，也有资历，挡一年迟一年的事儿。

0: 谁啊？
1: 头功，领导个人请客，组织大家去全聚德，十分钟后一楼集合。哦，
2: 我拉肚子，我就不去了。
1: 那我去跟领导说一声。
2: 好。
3: 我不是说了我
4: 曹先生，您的咖啡。
3: 我没点咖啡啊。
4: 是不是您的朋友或者同事帮您要的？
3: 哦，谢谢啊，
4: 不客气。
5: 谁不去啊？都得去啊！啊，走，
6: 去去去去。
3: 我穿上衣服就去。
5: 你快点啊，都等你呢。
3: 好好，你们先下去。

0: 不好意思啊，没事吧你？这个出差的报销标准是不是有要求啊？什么意思？我看你前面在选出租车，一块二跟一块四有区别吗？废话，
1: 这是自己同事的车。
2: 二锅头啊！这是我们16度的。我们刚来北京上大学那会儿，全都是北方人，就我跟老贾两个南方人。我们班长是一个北京土著，非逼着我们去跟他喝豆汁儿。
3: 哎呀，我的妈呀！这一口下去，我差点吐在他鞋上呀！
2: 喝完了豆汁儿，又带着我们去泡澡。
4: 南方人哪见过搓澡？
2: 比咱们这个包间还要大的池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都光着屁股，
4: 哎呀，尴尬的要命啊！
2: 最搞笑的是老贾，老贾是一个高度近视，戴着眼镜进的澡堂子，镜片上全都是雾气，等他擦干净看清后，整个人都吓傻了。
5: 女童就跑到门口想起来了，不能再跑了，
2: 再跑光着屁股跑到大街上去了，把我们给笑的呀！
6: 我代表761所，还有书记，敬他回杯。
7: 来来来，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8: 哎，赶工啊！
9: 我领一个领完机又下没戏要再去泡澡啊？
8: 他去我就去。
9: 哎，
8: 赵总，
9: 经理，
8: 我正好有事要找你，我可能延迟一天回去，你帮我把那个机票给改签一下。
6: 哎呦，这个需要提前报备啊！
8: 提在登机之前，现在咱们不就是提前报备了吗？
10: 这个确实不能随便改，
11: 领导定的。
12: 那领导。

0: 不就完了吗？我自个儿掏钱买票自费，能改吧？
1: 这个人太敏感了。我来。
2: 有病！你发什么神经病啊？刚才人家领导在旁边特意强调了，我们必须集体活动，为什么呢？为了保密，没谁针对你个人。
1: 你咋就急了呢？
2: 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
3: 解释什么呀？
2: 还
1: 怎么举报我？说把我搞下去，
3: 你觉着你就能上去了，是吗？先把你脸上锅底灰擦干净再说。

0: 歪过呀。
1: 说他是来跟谁接头的？
2: 我有种预感，他来这里不是接头，是障眼法。
1: 障眼法？障谁的眼？
3: 雨洁，他怎么又回这儿了？
4: 先等等看。

0: 好，给我来杯咖啡，多加糖。
1: 那您是坐？
0: 我坐在那边。
1: 好的，请稍等，我等会儿给您送过去吧。
0: 谢谢。

0: 人而无心，不知其可。我来了，明天就要回去了。如果我是你的同事，也会出去买点纪念品，好好品尝一下这里的咖啡。吧台上有件衣服，大小和尺寸应该很合适你，看到了吧？
1: 好的，好的。
2: 先生，您的咖啡。
1: 哎，谢谢。
3: 小王，你在这盯着，我进去看看。

0: 老板，我要做些什么呀？
1: 现场有多少人，你就去换多少张名片，发挥你最擅长的事情。

0: 出差的游客，大大方方的旅游逛街，交友商务。
1: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哪天来的？是不是跟我同一天？是不是？
2: 你是哪天啊，你老板？
1: 马总。
2: 领导在哪儿你在哪儿，你就不应该经商，你应该从政。
1: 都是他姐夫教的了，领导就是一棵树，这树上的果子噼里啪啦往下掉，你们还不接着？
2: 都太小了，太大接不住呀，也不敢和你抢饭吃，搞搞医疗器械够我们两个吃饱就够了。
1: CT 核磁透视机，闽中的还不够多啊，还要跑到北京，还说你们胃口不够大。哎，你们老板啊，一句实话都没有了，太贼了，说好的蛋糕分我一勺，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你说。
3: 医疗器械租赁，七哥说的那些。
1: 哪些？马总，上次在希望小学说的那些话，不会是在诓兄弟吧？想合作也要让兄弟看看底嘛。

0: 379，部队医院。哪里的医院也得算账啊，以旧换新，划得来就行。卫生局的批文，北京的行，闽中的行不行啊？
1: 马总，我知道你们不缺钱，你们是公益做账还是分散加盟？这么大的盘子，兄弟我别的不行，连锁的实战经验我肯定行。等回去一定好好聊一聊。好啊，您哪天回？忙完就回来。<笑>要几单票？一张。
2: 我也是一个人，不如合租吧。我站在一层楼。北京比我想象的还要干燥啊！嗓子流痰，晚上睡觉还流鼻血。刚来都这样，过两天就好了。
1: 选择这样的地方见面。
2: 对于您这样的贵宾，虽然是为了安全考虑，还是觉得有些失礼了。说实话，就没想到你能来，也没想到你敢来。
1: 说见面谈，就要见面谈，就算你被抓了，也被枪毙，哪怕我死在北京，也算你白干两趟。
2: 捣蛋部署就像是一棵树，我只能给你一根树枝。最粗最关键的那根，剩下的树长成什么样，就得靠你们自己去拼去接。我们是理论研究，根据我个人推测，我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想要全面升级，还需要时间，没有达到既定的实战参数。
1: 我翻译一下，是不是这次的演习仅仅只是演习？怎么说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没有100%成功的把握，不如不战。
2: 你的这条情报就像一盒火柴。
1: 我要拿着它去点一包被打湿了的炸药，猜对了万事大吉。万一猜错了，就会点燃一场战争。
2: 科学的数据是必然的。
1: 这个世界上很多战争都是偶然的。
2: 你什么意思呢？

不希望打仗，我想你也不希望，至少我们两个，我们都不希望这湖面上落下的不是树叶子，而是一颗飞弹。往大了说，我要替庶民百姓；往小了说，我要替我的家人，我老娘，我的老婆，还有我家里的土狗，感谢你。

他是什么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不用直接接触的人，这个人会配合你、保护你，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出现。 这个是你3个月的工资，签字的部分我就代劳了。

0: 凶，能怪天后得过我？真的，我完全不瞒你，我之前小鹿都不相信我，哎呦，把他喝的呀，都趴在那里睡去了。
1: 好了，今天表现很好了啊！
0: 我说
1: 酒量真不错。
0: 小时候开始喝酒，你不要不信。我外婆小时候的时候，她拿那个筷子沾一点，就这样往我嘴巴里面说：“你尝一下，好不好喝？”一直都是这样的。
1: 知不知道房间在哪里啊？
0: 这里。
1: 这边啦。
0: 这里。
2: 小时候喝酒，
1: 哎，慢一点了，让一下吧。
0: 我来。老板，请进。老板，
3: 你知不知道，这一次我连展厅主任的名片我都换到了的哟，我给你看一眼。
0: 这里，这，北京的，昆城一落了，这个是省内的，这个是厦门。
4: 前几天我听广播，有人在美国公开讲。说两个中国不是要和平吗？他要搞台独，你知道吗？我反正自己一个人没关系了，您这一大家子还敢去北京吗？
5: 什么叫政客？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总要扯几句鬼话，否则跑那么老远干什么？他以前自己公开说过要统一，不会真的搞台独的，嚷嚷罢了，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其他的不要多想。我倒不怕，你怕什么？
0: 然后这个杨春阳、刘春阳又是深圳的，这个，哎，有点忘记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是不是有点？

0: 忧愁。
1: 老爸，我们明天去哪里啊？
2: 明天回去。
3: 明天就要回去，咱俩还有好几天。
2: 行不行啊你？哎呦！

0: 小兄弟啊，麻烦问你一下，你知道行李寄存的地方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2: 应该在外面吧。
0: 啊，谢谢啊。
3: 想拿的时候已经没了，
4: 不客气。

前，在大陆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台湾那边给他们潜伏人员讯息的密语。这些密语啊，通常是以四个字的代号来传达指令，而且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这样的密语。

0: 听说你中暑回家了，怎么样？
1: 有药就好办，只差一步。
0: 你在说什么？
1: 你不是让我找证据吗？很快了。

0: 刚刚七哥回了趟出柳，才知道你们回来了。我正好下班路过你家，没吃晚饭的话，一起吧。是有什么事吗？我可能快就要走了。
1: 哎呀。
2: 算他再醉，心眼再多，是再大个瓶子，他反正钱到手头了的怕啥子嘛？哎呀，早晓得他愿意预支工资吗？我应该多预支2个月的。他要雇你，他要雇我，到底为啥子呢？你小孩呢？我算啥子人嘛？他那个手表这么贵，他都没报警，他自己拿钱去赎回来的，我明摆着下棋的嘛。
1: 哎，下啥子棋？
2: 你做事情肯定要图点啥子，图我开车好吗？
3: 图你会当秘书，
2: 你啥子意思？有话都直说。
3: 那用得到直说吗？我写到起说的，晓得这样干啥子？
2: 这心里没得数的。
3: 要不太上我认得到他，他给过我消费的了嘛？
2: 哥，你是干你就是个大老板，气色太好了，肯定是年年都要发大财的那种。
3: 哥，你要是体谅小弟嘛，路上给我包烟钱，年纪还有发大财。
4: 只要你这样，我尿不出来。别人认不得我认得，他老板最难当了。刚尿出来，被你一捏，尿在鞋上面了。我就用鞋很贵的，
5: 我朋友从美国带到台北，我从台北穿到这边，有钱都买不到啊，几千块钱，你搞什么？
4: 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那你要不要擦一擦？
3: 兄弟，让他鞋油了，你这样擦不行了。我这是真皮的，你以为擦马桶啊？
4: 我现在去买，很快的，很快的。
3: 等一下。
2: 不用问，我有点大老板。哎，开玩笑啦，没想到你啊，嗯，他都是个老狐狸，又有钱，又单身一个人住，你说他没得小心思吗？我没说你，我说的是他，那你架不住他个人有想法了。
6: 你都是怕我找他关系跑了，干嘛？要是在乎的话，你都应该直说呀。你要是不在乎，你看我还得理你吗？他是想通过姑姑的关系做军餐生意，
2: 做啥子军工的生意？那明摆起就隔三打六，一开始他都没安啥子好心。
6: 我在秀才商场街，从你这儿往西去2条街，一拐弯就是。 要不是听华东说你住这儿，我还不知道每天都能路过你家。
7: 华东说他也要租房子，想离单位近一点，没准儿要在这附近找。
6: 没准儿。

0: 北京待了两天，口音都变了。怎么样？北京好玩吗？
1: 哎，你为什么要走啊？是你自己想走，还是上面的意思？
0: 老板，这个再来两串。
2: 哎，好的好的。
0: 最近不知道为啥老是吃不饱。
1: 加班一多就容易饿，你们最近很忙吗？
3: 你不是让我找证据吗？很快了，现在也不能说，但我肯定他绝对有问题。
0: 好啊，那就看看是你快是我快。我可能会去搞监听专职的。
1: 那不就是专案组啊？哪个组？还是怎么出吧？
0: 上了一天班，能说的一个字也不想说，想说的又不能说，你说麻不麻烦？是不是像你这样的性格还挺习惯的，活得像个哑巴像个聋子？说实话，你上这样的班你不烦吗？
1: 从小到大就没有人问过我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我爸是小学老师，他觉得当老师好。我妈是个护士，她觉得当医生好。但其实我都不喜欢，我就喜欢当兵。但入伍以后才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当兵。
0: 谁说的你不适合？
1: 班长、排长、连长他们都这么说，但是他们越这么说我就越要证明我自己。
4: 后来我又去学军医，我就是要留下来
1: 跟他们死磕到底。
0: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适合干什么？搞情报还是搞侦查？当忙还是当对？
1: 哎，刚才不是一直我问你吗？怎么变成你问我了？其实你不应该走，你是我们所有人里最有天赋的。七哥说的。
0: 你呢？你觉得我最适合干什么？
1: 我觉得你什么都适合干。如果让我选搭子一起搞监听，我肯定选你。
0: 我可不干，你的嘴太严了，去趟北京烤鸭好不好吃也不说，要是跟你搭档搞监听那不得闷死啊。
1: 其实要是熟了的话，我这个人其实话也很多的，我都怕你到时候觉得我唠叨。
0: 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
1: 什么意思啊？
0: 看不透，什么也看不出来。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情报说撒就撒，主动暴露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2: 他们要点炮，我们就要抓光赌桌上的每一个赌鬼，提前启动春雷计划一号行动。
3: 从现在起，马奇小组定的目标：幺七栏开始监听，正式立案，重点监控。
4: 你的掩护身份就是神州海峡旅行社的一名导游。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七六一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会是谁呢？
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8: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9: 台海不会平静的。
10: 情报网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4: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0: 北上圆满，即日起，你为高级对象之交通。
1: 老板，你要的项目文件。
2: 进来说。

0: 老板，你家里好好看哦。哪里好看了？
1: 又宽敞又有品味，跟一般有钱人家里都不一样。<笑>
0: 你去过多少有钱人家里啊？
1: 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有钱人都喜欢这种木头，这种木头一看就很贵，是不是？
0: 茶还是咖啡？
1: 咖啡。烫不烫？
0: 没事，给你加了奶泡还有糖了，应该不会那么苦了，尝尝看。
1: 谢谢老板。真的不苦了。
0: 好喝吗？
1: 好喝，跟上次的不一样。

0: 多货，我们快点去那边。
1: 前面捡。
0: 嗯，好。哎，那边有，怎么有告示啊？凯莉啊，凯莉啊，
2: 贝姐，这是小谢老啊。
0: 去赶人去赶。
2: 嗯，怎么要？对，二茬了啊。
0: 去赶人去。
2: 等等。嗯。
3: 最新消息，今天凌晨，我军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地地导弹射击演习，首轮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参演部队发射三枚地地导弹，全部准确命中预定海域目标。这次演习显示了我军官兵优良的作战素质和高昂的战斗意志，表明我军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4: 你就信我的，你明天看看股市还是什么鬼样子，要么现在疼，要么明天疼得更厉害，你自己选。全台湾的聪明人都在抛。哎，饭菜要好了，要不要等你来？
5: 吃什么饭啊？
6: 今日已加开五枚航班。
5: 啊。行政院今早再次呼吁众冷静，并重申将。
4: 妈。吃饭了。
0: 哎。啊。

0: 啊，没事没事，我不小心，谢谢您啊。
1: 小时候就不小心，这是你爸娶我的时候买的，最后一只也被你给搞碎了。
2: 他知道了，晚上托梦骂死你。
3: 李登辉的演讲都看了吗？
4: 看了。
3: 沈听传达的意思是，台湾要打明台，他们要点炮，我们就要抓光捕捉上的每一个赌鬼，提前启动春雷计划一号行动。咱们去打头阵，要稳，要准，要狠，耳光要抽得响。各处各组制定行动方案，一星期内交齐。
4: 是。
3: 老魏，你那块吸铁石、大海捞针找到什么东西没有？

0: 睡觉就回家补补眠，开了这么久的车还是山路。贝尔发明电话为的是什么？
1: 长官，公开演讲暴露信息，他跟你打过招呼没有？这样搞是要搞出人命来的，我们的情报人员怎么办？都是自己人，都是在你我面前宣过誓的，我把他们派到大陆去置他们于水火，我怎么交代？为什么要保密？因为一旦泄密，一串的人都会掉脑袋。在来的路上我还听说台湾的股市连底裤都要跌穿了，里面那帮人还都在抄底，他们在想什么连我们都要蒙着，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吗？我怎么跟林看山那帮人解释啊？我去大陆搞情报还要给科学家磕头，我还要想高帽子给他戴，要骗他们还要骗得真，他们都会骂我祖宗的，我怎么还有脸再去找他们？我们讲话还有谁会信呢？我可以不干，退党我都可以。
0: 这个平常吃不到的呀，吃一点。说完了没有啊？说完了，我现在就带你进去，你亲自骂个够。你别把你们那些人说得这么伟大啊，说不定现在正在风花雪月呢，多少人在里面骗经费啊，虚报假报，编一些过期的情报，今年的跟去年的一样，去年的跟前年的一样，连标点符号他妈的都不改一下，每天在那边花天酒地的，好不好意思啊？你还真以为我老糊涂都不知道啊？还深入敌后，像以前共产党在南京在重庆吗？你不好交代啊？我教你了，搞情报就是四个字，各取所需。你叫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这个山叫他回来嘛，你看他回不回来。如果所有人都回来，你拿什么东西提拔自己啊？还有少往我老家跑，送我老妈什么金耳环金手镯的，我老妈不缺这个。哎，什么是政客？政客就是一只手，把你捏成什么样啊，你就是什么样。你硬气，硬气就有情报嘛，你可以马上进去啊，钻进去，爬上去，把台湾捏成你想要的样子。而且你对我吼什么？你认破道理还得给我上课，你基本上都一样。你还以为你现在还在读大学上辩论课啊？

0: 这边未来是我们那个员工的食堂。
1: 对，
0: 这边这一整块是。
2: 回头我们在这边会再盖一个那个宿舍。
3: 这么干可不行啊，小丁老板。

0: 这么大块土地，知道多久了？工期太慢了，你要学会算账啊！三个人干10天，不如10个人干3天。不信你试试，工期越快，赚钱就越快啊！大账小账你要分清楚吗？
1: 是是是，明天就嫁人，保证下个月就要竣工了。听领导话，赚大钱，吃饱饭了。
2: 这话说的对啊，
1: 这边请，
2: 真的，
1: 对，慢一点。
0: 小林老板，你可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了。只要是来我们这儿的台湾同胞，都是闲人。你可不能学李登辉。你知道他刚刚说了什么吗？他说大陆到处都是他们的，遍地都是。情报多的可以用钱敲诈。
3: 他这么说，也不怕影响你们这些台湾商人。
1: 哎。这个神经病了，他最近老是在电视上面抽风了，我都懒得看他了。我怀疑他假酒喝多了。
0: 是是是，不管他，演习归演习，生意归生意，咱们还是要一起合作，好好搞建设
1: 啊！是是，这边请，慢一点，
4: 小心小心，
5: 谢谢，
4: 谢谢，
1: 这边请。

0: 卖了，卖出去的都买回来。
1: 啊、卖了？
0: 对，抄底。
1: 抄底那买多少？
0: 有多少钱买多少钱的？
1: 你什么意思？所有钱用来买股票啊？
0: 全部的意思就是全部，每一分钱嘛。
1: 你回一个主意啊！
0: 哎，你就听我的，叫你买你就买。
1: 好吧。
0: 等我回来细说。
1: 啊，
0: 好，就这样。

0: 接通92973来电。
1: 不是不搞不谢谢代价的事情吗？你讲的，
2: 现在我算什么？送不起还算代价？
1: 他他妈的想搞台独的爱毒不毒？
2: 情报说撒就撒，主动暴露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我们难道不是人？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3: 林看山，你听好，高层怎么讲话是高层的事，有意见等你做到高层再说。你要是怕了，可以申请辞职，但你要想清楚，你回了台北还能做什么？
2: 没有了，我没有想辞职了，我不是那意思了。我刚可能后面话没有讲完，我的意思就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坚持下去嘛。你讲的嘛，逆境行舟，不进则退嘛。
3: 你出来那天就应该想到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4: 你还真以为你是去旅游的吗？
2: 我知道了。
3: 最近不要再打电话过来，继续做好你台上该做的事，有需要这边会联系你。

0: 今天来的在座的
1: 就是专案组的所有成员，
0: 为了保密，基本上以二出为主，继续戒掉景兰，时间激动，
1: 景兰啊。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在海上，海底的任务也很多，泄密案很多，有军事类的，也有科技类，重点是761所，核心是导弹事件，其他包括码头、地图、部队、军区。
1: 报告，我去整天拿三十六号文件，半路上接到传呼叫，往回赶，路上有电堵车来晚了。
2: 进来。
3: 全员到齐，即刻开始行动。从现在起，拿起小组定的目标，要济南开始监听，正式立案，重点监控。
2: 从今天起，你的掩护身份。 就是神州海峡旅行社的一名导游，你从总社调过来工作不到半年，具体的时间以工资单上为准。你的师傅是谁，学了多久，实习的时候跑过哪条线路，灰色收入怎么拿，怎么谈回扣，回扣怎么给你，是分批给还是月底一起结？还有，你走过的任何地方，官方的解说是什么，民间传说又是什么，哪些是引经据典，哪些是道听途说，所有的细节都要对得上。
4: 有一样搞忘了，以后都是大麻烦。
5: 发票不能从这里开，得从总社寄过来。以前管这摊事的张姐，因为血压特别高，后来就在家里发的。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见过他，只是知道了这样一个人。
4: 每天中午你都会带饭，因为导游的时间不固定，这里又没有食堂，你对导游了解多少？
5: 包里常备胃药，平时只穿运动鞋，小腿肌肉要壮，脑子灵的能多赚些灰色收入。至于老板怎么去拿大单子，为什么这么多的旅行社想搞旅游的那么多，单单只给咱们批港澳台接待证，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如果答不上来，你就说你老在外面跑线路，回来的时候不多，千万不能编，不怕被问住，最怕你撒谎。
6: 街坊邻居吵架一样的，谁会自己愿意认输啊？他的选举不就这样了？这是立在低，也要搞搞气氛，热热闹闹的，就当庆祝新年了。你知道为什么每届大选要放在年底年初吗？正好直棒休赛，天气冷又没有什么事情做，民众也需要宣泄嘛，对政府那么多的不满，你不让他们大喊大叫发泄出来，迟早要憋出其他的事情来。
5: 没完没了的。
7: 我不等了。哎，跟你晚上有没有回家吃饭啊？
8: 当然要啊，那老东西什么时候管过我呀？那就早点叫你去碰头啊！老是搞这么晚，明天倒是没有人查他上班会迟到。早点回啊！啊！七哥，兄弟从台北过来。 长辈苦口婆心跟我讲了，你自己笨，就要找一个聪明的人跟着，人家吃肉，你喝汤，一起发财。七哥，不带带兄弟吗？
7: 一起吃肉，一起喝汤。
8: 哎，哎，都是好兄弟，都是家己人了。七哥。 政府里面一大堆人，穿的衣服都一样了，我哪里知道谁管谁，谁怕谁，谁不料谁，谁要搞谁啊？兄弟刚来的时候，他姐夫跟我讲了，多听多看，少话少讲了。兄弟哪里听得懂啊？教教兄弟。
9: 同一件事情呢，不用管怎么办，主要看谁去办。他愿意给你办呢，那就好办；不愿意给你办，那就难办。
8: 办好了不就行了？
9: 这么快就搞到了？从这一秒开始 ，CT 放射核磁，包括你们台湾的大型医疗器械设备。

0: 整个省只要县市区医院愿意接收，随时启动。
1: 好，台北、
2: 高雄、新竹所有的医院我来搞定，反正他们的设备都要淘汰嘛。
3: 林老板，您看看第三条第一点、第六条第三点、第七条的第三点和第六点都按您说的改过了，合同如果没问题的话今天就可以签字。
2: 有七哥在没问题啦。陈哥，
3: 七哥说过一起发财。
2: 七哥，
0: 兄弟表示一下了。
2: 七哥，敬你。

0: 你不要给我捏肩膀，甚至当经理了啊！
1: 领导看你来了，
0: 还在装？你都看到我了也不过来，怕我找你要手表？
1: 没有，不会不会不会，刚才他们让我去送骨盘了。
0: 实话讲，你那个手表走路还是蛮准的，除了不防水，其他都还挺真的。多少钱买的？嗯？你女朋友还让你给我当司机？
2: 你小子不会把我发动机还有车轱辘都换成塑料的吧？啊！
3: 不会，不会。
2: 你说那个政府开个车啊，哪一级政府？山县还是市区啊？
3: 县政府就在我们四川老家那里。
2: 没有实话啊！吴远，吴远，小林老板，哦，
3: 老肖，
2: 找姑婆的事情你放100个心，
3: 他以前当过乡长，绝对办好，
2: 办好，办好。
4: 老肖，肖科长，来闵中也不给我打电话，怕我没钱请你喝酒。不不不，走了，介绍几个兄弟给你认识。
5: 不敢当，不敢当。下次我们约着吴局长一起，好不好？
4: 好了，啊，
2: 你慢走哈，
4: 慢走哈，小林总。ま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0: 下班前刚拿到的，我看过了，画质和声音都很清晰，议员的脸看得很清楚。
1: 不要像上次那样忙了老半天啊，只拍到两个人在聊哲学啊。
0: 大局不是已经定了吗？李连配啊，对方不可能反白了，这个人再放炮也没有用啊。
1: 选输了还不行，还要踩他一脚，让他死得更彻底。这里的大选结果出来啊，大陆那边啊也是会有动作的。教授的飞弹拼图，还有部队的军演计划，
2: 你可不可以加加速啊？
0: 啊，好。

0: 我们这儿灌不下去了，您到脖子这里，再喝吐你身上了。哎呀，
1: 再喝一点嘛！
2: 你当过兵的人怎么酒量这么差呀？台湾人人当兵，你什么兵种啊？
3: 你什么兵种啊？
2: 我军校学的军医。哎，我为什么找他来？什么医学影像，什么军医专业，没有他，我哪懂什么 CTBT 呀？台湾嘛，就是一刀切了。
0: 陆军服役三年，走到哪里都一样了，都是老兵欺负新兵。昨天晚上。
2: 兄弟还在做噩梦，梦到被老兵打了。哎，那个老兵长得跟七哥很像哦。你是不是在部队的时候经常欺负他这样的新兵了？了解伞兵吗？我就是，伞兵跳伞是拿命来冒险，说不准就会出事儿。比如咱们仨，不是你就是我，要么就是他，从机舱里往外一跳。 你也不知道你会落到哪里。有一次，就差不到一米，哎，就从他到我这儿的距离，就差这么一点儿，我就被树枝捅死了。我也是死过一次的人，所以要人生得意须尽欢。人就这一辈子，老天爷既然让我活下来了，那我必须得对得起自己。
0: 啊，没错了。新兵军事化训练，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训练都不过关，每天都挨打。有一次我们教官喝大了，下手没轻没重，那么大的皮鞋，一脚就干脑袋上面，差半寸，兄弟眼睛就瞎了，还不能还手。 三叉神经伤了，止疼药吃到现在，疼的时候只能吃药了，意志力根本就没用。人有时候很脆弱的，所以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嘛？是不是？嗯。为什么要跟人性过不去嘛？七哥说的对了，人生得意须尽欢嘛，该喝酒的时候喝酒，对不对？啊，现在多好，不用当兵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2: 喂，短板，喝个交杯。哎。

0: 接着喝了。啊，
1: 没有，你喝不够，你喝不够。
0: 哎，换新车啊，我也要买一个啊，跟你一模一样的。
2: 老板，尝尝点清新酒吗？
3: 哎，我不尝，我坐会儿，我坐会儿。
4: 哎，又见面了哈！
0: 改天我请了。哎呦，
4: 这不合适。哎呀，
0: 没有不合适了啊！
4: 再会啊！
0: 再会，再会。哎，
4: 再会，再会。
5: 哎，才哥，才哥。哎，
0: 欢迎欢迎。改天跟我去买车了啊，给我当司机。
4: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慢走哈，老板，
4: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
1: 慢点啊，
0: 改天再喝啊。
4: 好。

0: 听说台北、高雄和新竹的医院都有熟人，说有一家退休的院长现在也在大陆，说是哪家？
1: 新竹，退休以后就来大陆做生意，好像搞的也是医疗器械，具体什么都没说。
0: 当时他出去上厕所没有机会问，下次再遇到这种话题，要揪着这根藤一直聊下去扯下去。
1: 明白。
0: 你说你在军校读书，学的是影像专业，他问你哪年实习在哪家医院，我当时在接电话，你是怎么回答的？
1: 跟我们来的路上对过的一样，一个字都没有错，时间、地点、代课老师全都核对得上。
0: 编好的履历一个字都不能错，从现在起每天都要互相提问互相核对，要想不露馅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扮演自己，假东西越多越容易犯错。假如叫你去香港，粤语不好就不要硬讲，要把自己当成去香港旅游的外地人，你就是你，你是真的不是假的。让鲁智深去扮演贾宝玉一定会犯错，要把自己变成一滩水，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以前跟着老魏练技术的时候，不知道要脱几层皮。别人也是一个脑子，你也是一个脑子，再难也要把该记住的东西都记住，记不住就别吃这碗饭。做这种事情输错一个字，十年白干。
1: 你能记住我就能记住，不该错的我一个字也不会错。
0: 你越说不犯错，我怎么越心虚呢？
1: 我说过不会错就绝对不会错。
2: 我家煤气罐还行，没出过问题。你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
3: 公家是瓶子不行，私人是开关不行，总之总有一样不行了。这开关不行可以用火柴点，这要是瓶子不行我就完蛋了。啊，稍等啊，用好就还给你。
2: 没事，我还有呢，你留着用。
3: 还没请教怎么称呼？
2: 锦兰。哦，
3: 小姓林，我也刚搬过来不久，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2: 哦，台商啊，听口音就跟这里不一样。
3: 锦兰小姐的气质很好，在哪里高就？

0: 老哥，
1: 我了，小玲了。
2: 哎，好兄弟，
0: 一餐就没有回家了。
1: 我这个房子你是
0: 从哪里找的？怎么回事啊？我听好几个商会的人都在讲。哎，
2: 你们就是瞎认真，你不用管啊。
0: 这房子是你自己找的吗？
2: 是啊，你要求高嘛，我一户一户给你挑的。
1: 我以前在那个街道，我负责拆迁，我熟悉得很。哎
2: 呀，大半夜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放心啦。
0: 你都这么讲，我肯定放心了。
2: 好，那你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0: 好。

0: 早上好，请香纳。
1: 一盒火柴换一盒点心，这笔生意有得赚。
2: 谢谢啊。
0: 实话讲，这种小东西送小朋友还能糊弄一下，你这样见过大世面的不要嫌弃啊。嗯，
2: 甜里还有点咸，我从来没吃过，你从老家带的？
0: 不会吧，你们是旅行社哎，那香港澳门肯定没少跑，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了？
2: 个子小才要往大里说，说是哪儿都去，我们也就跑跑省内和广东，北方一般去北京黑龙江都很少去，澳门想去的同事还不得挤破头啊。
0: 早上听新闻讲，现在已经放开了，沿海开了很多民间公司，台湾呢也放开探亲，以后肯定很多人过来了，这凤梨酥你肯定要吃到腻了，以后有什么机会街坊邻居的一起搞一搞。
2: 你不是做服装贸易吗？
0: 漂洋过海的过来肯定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嘛。哎，你们去漳州的团多不多？

0: 一日游，每天都有。你要去？我爸让
1: 我去替他拜关帝了，人生地不熟，有机会多带带我嘛。
0: 随时欢迎。
1: 一起走啊，刚好我也要路过和平街。
0: 不用，你先走吧。
1: 打车嘛，一个人也是那个价钱。你去那儿有捎你。
0: 谢谢，我男朋友来接我。哦。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秘书金丽娜去了人民公园，林看山也去了人民公园，曹了斌也去了人民公园跑步，而且就在汽车城的隔壁。这些人都要跑到那边去。巧了，
2: 这次打好了，芝麻也有西瓜叶。
3: 春雷将响，交通更换，古玩街也许有灵丹妙药。
4: 不，
5: 爹地，
4: 城南古玩一条街，
5: 出发。
6: 是。
7: 七哥，怎么说这么久动也没提前通知啊？
8: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山海经上古三大奇书之一，记载了上古地理历史神话等诸多内容。相传山海经最初有图，图中百灵各异，穿越千年，让我们一起进入

山海经南禅经说，从岛过山往东500里是丹学山，山上盛产金属和玉石。山中有一种鸟，形状像鹤，身上有5彩斑斓的羽毛，花纷象征着5种品德。它头上的花纷象征德，翅膀上的花纷象征义，背上的花纹象征礼，胸部的花纹象征仁，腹部的花纹象征信。这种鸟以自然之气为饮食，唱歌跳舞，自由自在。它一出现，天下就会太平安宁。它的名字叫凤凰。

古山海，鸿蒙初开，女娲团土造人，伏羲画卦阴阳，炎黄起序，底定中原，十日并出，一射九日，共工怒出不周山，洪水滔天，鲧治水九年，禹改笃为书，山川重振。

0: 可学习才能见到智者。
1: 不学习怎么成为君子？不是君子就见不到智者。
0: 好好好，我学。主事，早安。
2: 欢迎你，祝你早日成为君子。哎，
1: 阿公啊，
0: 那个，你的剑不是断了吗？
1: 这是爹爹的，记着，你欠我一把剑。哼，
0: 在成君还能学习铸剑？
1: 当然，君子不光要修身，还要学其他本领，学的东西可多了。
0: 可是，那要学到什么时候啊？
1: 那就要看你的天赋和悟性了。唉，
0: 想成为君子，好难啊。
1: 当然了，最后还必须被智者认可，才能成为君子。
0: 智者，就像影子一样，他到底在哪里啊？你是不是也没有见过智者？
1: 我一定会见到的。
3: 剑刚正不阿，柔韧不屈，故君子常佩之以明志。今日便是要教大家如何打造宝剑。

0: 想好了吧？
1: 锻造是体力与耐力的考验，不可一蹴而就，千锤百炼锻炼剑品，以锻炼心性。不要气馁。

0: 真是一把宝剑。
1: 我可以见智者了吧？
0: 学会了铸剑，还得学会舞剑。另外，驯养、耕作、烧造，也是君子必须具备的本领。
1: 我学，我一定都学会。开饭了！饭在哪儿？
0: 这孩子天赋异禀，如能留在君子国，未来也许可当大人。
2: 确实可造之才，他虽然年少，可心智坚定，恐怕留不下。
0: 如果让他回到有虫，是否会给君子国带来不测？
2: 君子成人之美，不强人所难。
0: 那防人之心，
2: 所以要好好培养他君子的品行。
0: 孩子们，君子要勇猛而仁慈，驯服猛虎就是既勇猛又仁慈最好的证明。你们的虎虽已驯化，但还没有达到人虎合一。
3: 人虎合一。

0: 同学们，今天你们要学的就是如何做到人虎合一。
1: 做的怎么这么硬呢？
2: 泥巴一烧就成了陶，爹爹不是说过吗？我们也要学烧陶呢。君子之乐，能帮助我们与天地万物沟通，远比蛮力好使呢。喏，这个熏就送给你了，你把它练好了，再学训练老虎吧。
1: 你
2: 记住，你又欠我一个熏。

君子无争，但须以武止息干戈。今日比剑是本届学子最后一场考试，恭请诸位观赏评判。两人一组，比试开始。

0: 我输了。
1: 不，是我输了。
2: 禹虽不是吴国子民，却已深得为人之道，能为而不为，真君子也。
3: 好，好，好，好。

0: 先生。
1: 爷爷，您就是智哲。哈哈，
2: 不像吗？
3: 智哲爷爷。
2: 雨，你真的要走吗？
3: 嗯。
2: 有虫部落正遭受水患之灾，你去了要有所作为，建立和爱惜一切美好。
3: 嗯，我一定要让有虫像君子国一样美好。
2: 君子一诺，重千钧呐。
3: 智者爷爷，我记住了。
2: 好，此去向西380里，毗邻洋河，就是有虫部落。你准备好了吗？
3: 嗯。等等。啊。给。啊。嗯。
4: 你就拿着吧，这是雨的心意。
3: 这是。
5: 你学了这么多东西，哪天要是忘了，就打开看看。
3: 嗯。
2: 鱼，时辰不早了，请过来闭目站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健康生活关心眼，
2: 选中眼，低钠盐，
1: 稳健的不假的
2: 低钠盐，
1: 有纤维不变的
2: 低钠盐，
1: 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

0: 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秋燥来袭，不少朋友咽干不适，排便干涩，这些问题能用四人粥改善吗？中医教您科学泡脚，辨清体质，巧驱寒。为什么不吸烟的年轻女性会查出晚期肺癌？怎样才能及早发现？出现脑雾症状该如何科学应对？力量下降，提重物费劲儿。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做抗阻训练，激活全身。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经典秋日食疗方四人粥。一入深秋，秋燥就找上门了，不少朋友会咽干不适，排便干涩。民间一直流传着四人粥这道古方，都说它能够润肺润肠，帮助我们安稳度过秋天。但说到这儿，我想大家心里不免有疑问了，这个流传已久的食疗方里到底都包含着哪些食材呢？网传的养生益处真的靠谱吗？带着这些疑问，今天就让我们一探究竟。
0: 由这四味药食同源的果仁搭配而成的四人粥，这道经典食疗方究竟源自哪本古籍？它又藏着怎样的养生妙用呢？
2: 四人粥呢，并没有咱们说的我们中医意义上的一个古籍的出处，主流的药膳食疗方呢，就把它标成民间方或者民间验方，晋元整理也称为四人鸡子粥。它这个原方呢，是白果仁、甜杏仁各一份，胡桃仁、花生仁各两份，可以取20克，加上鸡蛋一个，煮一小碗服食。咱们看这个解释呢，它其实更像是一道小食，而不是一道粥，因为也没有加主食这一类的。配伍的协同逻辑呢，是一敛一降一纳一和。白果呢，敛住肺气，不让它上逆；甜杏仁降肺气，把痰化开；胡桃仁从肾纳气，让呼吸有根；花生仁和胃，使全方不伤中焦。四人合用，实现了止咳平喘、润肺通便的整体功效。而且呢，油脂类的成分呢，需要脾胃运化才能起效。花生仁的行脾作用呢，使整方润而不滞。针对的人群呢，是中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咳喘日久者，中医呢都把这类人归为肺脾两虚、肺肾不足、纳气无权。民间用法强调从夏末秋初未发作前吃到次年的春天，可以扶正固本、补肾润肺、纳气平喘。
0: 由此看来，虽说名叫四人粥，但它并不是谷物熬煮的粥品，本质是四种果仁搭配鸡蛋调配而成的药膳，这其中藏着不少养生门道。那四人粥这样巧妙的配伍，能帮助我们化解秋季到来时哪些身体的困扰呢？
2: 大家通常关注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皮肤干，但容易忽略的有两类问题。一个呢，是燥邪伤肺以后引发的干咳迁延，不是感冒那种剧烈的咳嗽，而是嗓子发痒，没有痰或者是少量的痰，越到夜间越明显，持续数周也不好。第二类呢，是肺燥肠燥同源导致的隐形的便秘，秋季大便变干，排便费力。

0: 却只当成上火处理。四人粥的润肺与通便双重作用，恰好对应了这两个容易被忽视的层面。
1: 说到秋季润燥，梨、银耳是家家户户的常备食材，可不少人吃完梨和银耳，咳嗽非但没有缓解，反倒胃肠不适，大便溏稀。那四人粥能不能破解这样的困境呢？
0: 梨和银耳属于甘凉如润的思路，以寒凉之性清热，以年华之质补充津液，起效快，但是它偏于清和补，适合燥热明显、舌红口干的人。这类食材呢，对于脾胃虚弱、本就偏溏的人呢，并不友好，寒凉容易伤中焦。然后四人粥的机理是以油润燥，以人通降的思路。四味果仁的共同特点呢，是富含植物油，杏仁呢含植物油大概有40%到60%，核桃仁和花生仁的油脂含量同样很高。这些植物的油脂进入机体后，一方面呢是润肺化痰，使燥痰易于咳出，另一方面呢也润滑肠道，促进排便。中医认为呢，肺与大肠是相表里的，肺气速降则大肠传导有力，四人的油脂润肠，反过来呢又减轻了肺气的壅滞，所以它是一款能兼顾润肺与清肠的小食，不是简单的两件事情一起做，而是通过润肠来助肺速降，形成肺肠同治的闭环。
1: 由此看来，秋天秋燥不光会口干皮肤干，还容易出现久咳、隐性便秘。今天说的四人粥是民间经典食疗方，由白果仁、甜杏仁、胡桃仁、花生仁组成，它和梨、银耳这类凉润食材不同，靠果仁油脂润燥，实现肺肠同治。白果敛肺，杏仁降肺，核桃纳气，花生护脾胃，四味搭配润而不滞。接下来专家就为我们带来一款改良创新的家常药膳，跳出传统煮粥的食用形式。
0: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不一样的吃法，它叫四人鸡蛋羹。这是一个将四人和鸡蛋同蒸的做法，在保留原有配伍思路的前提下呢，改变了剂型和口感。咱们就准备白果仁、甜杏仁、核桃仁和花生仁适量，参考传统用量呢，白果和杏仁各5克，核桃和花生各10克。配伍思路呢，就是咱们这个鸡蛋呢是性平味甘，能滋阴润燥、养血安胎，与四人的润肺通肠形成血肉有情之品，加植物油脂的双重滋养。蒸制的方式呢，比煮更能保留四人中挥发性的成分，比如杏仁中的黄酮类、白果中的黄酮类，且口感呢滑嫩，更适合秋季老人和病后恢复期的人群食用。养生侧重呢，从通便转向扶正固本、温补肺肾，适合秋燥后气短乏力、咳喘无力的人群。但是同样需要注意，大便滑泻者忌用，儿童呢需要减量，并且确保白果处理得当。
1: 那这道四人鸡蛋羹具体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四人鸡蛋羹，用到的食材很简单，白果仁、甜杏仁、核桃仁、花生仁，再加上鸡蛋和少许的白糖。首先把白果仁蒸熟备用，如果我们买的是熟的就不用蒸了。接着我们把杏仁、核桃仁、花生仁下锅炒香，再压成粗粒，拿一个小碗，把处理好的白果和炒香压碎的果仁放在里面，加一点白糖，再倒入适量的水，充分拌均，接着上锅大火蒸10分钟，这道四人鸡蛋羹就做好了。
1: 四人鸡蛋羹，一款重在扶正固本的药膳，适合秋燥引发干咳、久久不愈，同时伴有肠燥便秘的人群调理。秋季养生润燥，选对方式才能真正滋养肺脏，安然度过秋燥时节。
3: 亲友们，你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泡脚的话题。秋意渐浓，气温持续走低，不少朋友会出现受凉的情况，后背发紧发凉，小腿畏寒，肚子又冷又痛，严重的时候还会腹痛腹泻。泡脚是很多家庭御寒养生的首选，也希望借泡脚可以温暖全身，疏通气。

0: 作。可是这泡脚看似简单，其中的讲究可不少。比如说这水温啊、时长、适用人群都有门道，如果方法不对，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可能给身体带来负担。那么怎样泡脚才科学呢？又有哪些常见误区需要避开呢？我们一起来看。
1: 现在仲秋前后，昼夜温差大，脚呢离心脏最远，最容易受寒。很多人其实已经受寒了，却不自知，比如说后背发沉、脖子僵硬、小腿凉或者抽筋。所以呢，秋天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固护我们的阳气，而泡脚是个好的方法。温水一泡，足部的血管扩张，能够温经散寒、通行气血、温养下焦。另外呢，很多人有典型的上热下寒的症状，上面呢容易上火，口干口苦，眼睛干涩，头晕烦躁，睡不着觉，但是腰脚呢却是冰凉的。所以说泡泡脚还能够引热下行，对于平时怕热容易上火的人来说，把头面部的肝火引下来，同时呢又能温暖下焦，改善上热下寒，对于焦虑失眠呢也特别有效。也就是说，不管你是阳气不足怕冷，还是肝火旺爱生气，睡不好坚持泡泡脚都能让身体舒服不少。
2: 泡脚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养生方式，不少人也有着自己习惯的泡法。小轩总结了四种常见的泡脚做法，那么这些广为流传的经验真的全都靠谱吗？咱们一起来找找当中的问题。第一种说法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泡脚水温度越高驱寒效果越好，真的是这样吗？
1: 不少朋友觉得这个水热一点烫一点才能把身体里的寒气给逼出来，但是足部皮肤末梢的神经丰富，过高的水温极易造成隐性的烫伤，尤其是中老年人感知能力下降，风险呢更高。水温过高，血管呢骤然扩张，还会出现头晕、心慌、胸闷。所以泡脚的水温以40到42度左右，脚放进去温热舒适为宜。
2: 看来泡脚并不是水温越高越好，温度略高于人体体温就比较合适。那还有不少人执着于泡脚泡出一身大汗，认为只有泡到出汗才算真正泡到位，这种认知又对不对呢？
1: 不必要非要泡到大汗淋漓。中医呢讲秋天啊，阳气自敛，不易过度的耗散，泡到我们大汗淋漓，汗液会带走大量的精液，会耗伤阳气，泡完之后会口干乏力虚弱。最佳的状态是双脚温热，身体后背微微发热，微微有一点潮感即可，千万要避免大汗。
2: 小轩发现市面上很多泡脚桶都自带足底按摩功能，不少人认为按摩力道越强，保健效果就越出色，这种想法对不对呢？
1: 别配强力按摩。泡脚的时候啊，我们脚部的皮肤充血，角质层呢吸水变软，皮肤处于非常敏感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力的按压，暴力足底按摩，很容易损伤足底的筋膜软组织。如果想要按摩，泡完之后轻柔的揉搓足底就可以了，不要信奉越痛效果越好。
2: 最后还有一个常见的疑问，泡脚是不是泡得越久调理效果就越好呢？
1: 时间不是越久越好，一泡呢40-50分钟完全没有必要，久了之后容易头晕、皮肤发白，泡得过久，下肢的血管呢持续的扩张，脑部的供血就减少了，容易出现头晕、心慌。普通人泡脚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
2: 专家也帮我们提炼出秋季泡脚四大核心原则：温度适宜，不求大汗，按摩轻柔，时长适中。把握住这几点，泡脚才能真正起到养生作用。接下来我们再聊聊泡脚器具该怎么选。木桶、普通塑料盆、功能繁多的理疗桶，面对这么多的品类，普通家庭该如何挑选？
1: 泡脚盆不需要选择昂贵的理疗盆，优先选择开口宽、摆放稳固、深度足够的盆，水位呢最好能够没过脚踝，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泡到小腿下段。木桶、塑料盆都可以，重点是稳固，不容易打翻，水温呢还容易调控。比起器具多高级，那么最重要的是双脚泡着舒服，水温呢也好控制，这个才是关键。那泡脚的黄金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建议晚上睡前1个小时，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泡脚，饭后的血液呢容易集中在脾胃，马上泡脚会分流气血，影响我们的消化。
2: 选好了合适的盆，也掌握住

0: 最佳泡脚时段，大家最关心的中药泡脚方就该登场了。进入秋季，不同体质的人身体困扰各不相同，该如何对症选用泡脚方呢？
1: 第一类呢，是怕冷的，阳气不足的，尤其是手脚冰凉，这些呢就用我们的温阳活血方，用生姜30克，红花10克，肉桂30克，桂枝30克。生姜、肉桂、桂枝呢都是温通阳气的，红花呢可以活血通络，适合常年手脚冰凉稍微遇冷就浑身不舒服的人，通过这种外洗的方式温通经络，阳气足了，血液通了，手脚呢自然就暖了。不过也要提醒大家，中药泡脚是外治，不建议内服，皮肤破溃过敏是禁用的。第二类是老寒腿，关节呢遇冷就加重，阴雨天酸痛，下肢麻木的这类人群，我们可以用生筋草10克，花椒10克，独活10克。花椒呢可以温散寒湿，生筋草呢可以舒筋活络，独活可以去下肢的风寒湿邪。以上三味药合用呢，适合我们平时湿气重、腿脚沉重、乏力甚至酸胀的人，温通了经络，散了寒湿，症状自然就缓解了。第三类是我们常见的上热下寒的人群，上面口干舌燥、长痘、失眠，下面呢却脚凉、腰膝酸软。方子呢也很简单，5茱萸10克，加上肉桂10克，煮水泡脚。这个方子作用呢是引火归元，把飘在上面的虚火给拽回下焦。很多人呢虚火反复，一味的喝凉茶降火，越喝脾胃越伤。泡脚外治呢，把火引回本位，火归位了，睡眠跟口干的问题都能改善了。
0: 怎么样，这三种虚寒体质人群的专属泡脚方您都记住了吗？怕冷阳气不足的人群，用生姜30克，红花10克，肉桂30克，桂枝30克，煮水泡脚。如果是老寒腿，经常关节冷痛不适的人群，用生筋草10克，花椒10克，独活10克，煮水泡脚。如果是上热下寒的人群，那就建议您用5茱萸10克，肉桂10克，煮水泡脚，每天泡一泡，驱赶寒邪，疏通气血。愿您度过一个舒适安稳的秋天。
2: 刚才中医专家教给您的泡脚方法，您自己在家就可以试一试。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咳嗽。汪女士今年26岁了，平时她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作息也非常规律，可是前段时间啊，她开始频繁咳嗽。起初呢，她也没有在意，没当回事儿。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咳嗽非但没有好转，还出现了间歇性腰痛。她究竟是怎么了呢？
0: 据了解，汪女士的咳嗽症状经常反复，有的时候明明自我感觉好了，可每当周围有人吸烟时，她的咳嗽又会加剧。另外，腰痛的症状也在持续加重，于是来到医院就诊，经过详细检查，他最终被确诊为晚期肺癌。
2: 为什么不吸烟的年轻人也会得肺癌呢？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及早发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张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张医生向您请教哈，一般我们说到肺癌，第一反应就是咳嗽会比较厉害，但是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汪女士，她是咳嗽伴随着腰痛，那么腰痛也是肺癌的一个典型症状吗？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3: 汪女士呢，主要是以间歇性和持续性的一个咳嗽伴有腰痛为主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肺癌呢最主要的几个症状，第一个呢就是咳嗽，刚才说的没错，那么汪女士呢是以咳嗽为主的。第二个呢是咳嗽带血，或者是咳血以及痰中带鲜红色的血丝，这两种呢都是肺癌的一个症状。那么第三个症状呢就是胸痛，那么很多病人呢表现就是以胸痛为主的。那么这几个症状呢是可以单个出现，也可以合并出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肺癌呢还有一些肺外症状，也就是肺部以外的症状，像刚才说的汪女士的腰痛，以及我们更多见的患者呢出现关节炎性的大关节。

0: 节、膝关节、肘关节的一个疼痛，很多病人呢就以为是关节炎，没有去在意它。实际上呢，它被称为肺癌的肺外症状。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主要是肺癌呢分泌了一种激素类的一些因子，造成了我们的类似于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一样的关节的肿痛这样的表现。另外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侧的面部的潮红、眼睑下垂、鼻唇沟消失，或者是一些局部出汗，这些症状叫神经的一些症状，也是肺癌的一些改变。但是呢，近几年呢，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就诊的患者中呢，和前30年是不一样的。前30年患者诊断为肺癌 50% 都是用症状来诊断的，就是这些病人出现了刚才说的咳嗽、咳血、咳血丝痰、胸痛、关节痛等等，到医院来就诊了，还有就是气喘，到医院来就诊了发现了肺癌。但现在呢，我们在真实的临床的这个工作中，我们发现 70% 到 80% 的患者是没有症状的，他们来都是因为查体发现的肺癌。所以就说现在的肺癌它的症状和过去相比比较隐匿。
1: 张医生，通常意义上我们会认为肺癌的患者大部分是年纪较大的，然后常抽烟的男性居多，但是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汪女士恰恰相反，这个案例呢是26岁的女孩，而且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规律，为什么她也会得肺癌呢？肺癌有哪些诱发因素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在30年以前，男性得肺癌高于女性，所以男女的比例大约是60%比40%。那么现在完全倒过来了，近几年我们在中国在全球都是以女性肺癌为主的，女性的肺癌占了整体新就诊肺癌的70%，男性占了30%，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我们过去说哎呀，肺癌是一个年纪大了才得的，所以我们过去在65岁以上的人才会去做 CT 的检查，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在这个真实的临床的工作中，我们发现年轻的肺癌的女性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些女性呢，正如我们刚才讲到的汪女士一样，这个生活规律，不抽烟，也极少接触厨房的油烟，但是为什么会得肺癌呢？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肺癌的病因是哪一些。肺癌的病因呢，无外乎归纳出两种大的因素，一种因素呢叫生物学因素，一种因素叫理化因素。生物学因素包括什么呢？每一个个体的基因的改变，我们人体有肺癌的驱动基因，这些驱动基因是肺癌发生的原始的动力，也就是最坏的这个基因。但是平常这些基因呢，我们人体还有一个叫抑癌基因，它可以控制这些癌基因的突变，癌基因的表达，所以呢，它是在人体内维持一个平衡的作用。那么最大的肺癌的发生的因素是这个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生物学因素。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理化因素和我们生活的环境。理化因素包括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主动吸烟、被动吸烟、一手烟、二手烟，还有三手烟。比如说重度的吸烟，我们把它称为吸烟指数。吸烟指数呢，就是有一个400的一个指数，每一个人如果一天抽一包烟，连续抽了20年，那么我们就这个吸烟指数就达到了400。这些患者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呢？就是重度吸烟患者。重度吸烟患者得肺癌的几率非常高，而且是得什么肺癌呢？小细胞肺癌和鳞状细胞癌。因为肺癌分了两种，一种叫非小细胞肺癌，一种叫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的预后非常差，它仅仅是占肺癌中的20%，但是它的死亡率非常高，治疗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吸烟跟小细胞肺癌的发生有直接的关系。第二点的变化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腺癌的发生占了70%，也就是我们在中国全国各大医院中我们收治的肺癌中呢，女性的腺癌占的比较多。那么腺癌其实最大的一个因素呢，腺癌的患者他不是抽烟的，主要是和这个驱动基因是有相关的，还有家庭中的这个油烟，如果你的这个吸油烟机的效果不是特别好，长期的吸食这些厨房的油烟气 也是一个

0: 致癌的一个因素。另外呢，还有我们过度的装修，包括我们室内的这个污染，比如说丙二醛的污染，比如说铅的污染等等，这些装饰材料、装修材料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厉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不规律，比如说熬夜呀、吃宵夜呀、喝酗酒啊等等，这些理化的因素结合上我们的生物学因素，就容易诱发肺癌。
1: 张医生，刚才您也提到了早期肺癌的特征是比较隐匿的，那么我们怎么做才能提早发现呢？
0: 那其实早期发现肺癌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的检查，比普通的胸部 X 线的检查可以早发现 80% 的肺内的结节，是我们早期发现肺癌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哪些人要去做低剂量 CT 的检查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是对家族中有这个肿瘤病史的病人啊，特别是有肺癌病史的病人，我们可以在我们的30岁或者是35岁以后，我们可以去主动的要求去做一个肺部的 CT 的一个筛查。如果发现了肺内的结节，近几年呢，大家都是谈肺结节色变，因为一做检查，很多人都会发现肺内有一些小的毛玻璃结节。那么毛玻璃结节，其实大家不要恐慌，毛玻璃结节不是癌，但毛玻璃结节可以发展成肿瘤。什么样的毛玻璃结节会发展成肿瘤呢？大于10个毫米的，有混杂成分的，持续增大的，这些我们要密切观察，一旦发现找专科医生。
1: 那张医生最后还想请问您啊，我们普通人在生活当中应该做一些什么才能预防肺癌呢？
0: 要禁烟，拒绝烟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锻炼，合理的膳食，避免过度的装修，不要过度的这个爆炒的这个油烟，科学的这个烹饪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定期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检查。还有我们刚才结合汪女士的情况，她出现了腰痛，可能有时候她不一定出现咳嗽，但是出现了腰痛，不明原因的膝关节的疼痛、踝关节的疼痛、腰部的疼痛、背部的疼痛，也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看看这些因素是由于关节炎造成的、风湿病造成的，还是外伤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骨的关节的一个疼痛，来排除一下肺癌的发生。
1: 今天非常感谢张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关于肺癌的相关知识，谢谢您，张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医生提醒我们，肺癌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即使出现咳嗽也容易被大家忽视，因此如果咳嗽症状持续2周以上不缓解，建议您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免贻误病情。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脑雾。圈友青菊发来求助，他说自己最近开会的时候总觉得大脑反应迟钝，昏昏沉沉的，而且还经常忘事儿。同事提醒他说这很有可能是脑雾，他想问问这应该怎么办呢？究竟什么是脑雾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陈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陈医生向您请教啊，我们常说的脑雾究竟是什么呢？它和阿尔茨海默病、记忆力减退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脑雾呢，它作为一个常见的一个说法呢，它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概念，它包括一些表现，主要是一个头脑的昏昏沉沉的感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心情的低落啊，状态的不良啊，工作起来那个能力下降啊，这些表现啊，总体来说呢，它的原因是比较多的啊，不是一个某一个病啊，甚至它只是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咱们认为脑雾应该是短暂的，或者是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症状，如果持续不缓解呢，说明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了。在临床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呢，它最早期的症状就是一个记忆力减退，其实就是脑雾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它的症状是持续的进展的。
1: 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脑雾呢？
2: 引起脑雾呢，比如说熬夜呀，然后饮酒、吸烟，然后不良的饮食，然后再一个过度的压力，还有一个情绪的异常啊，这些是它的一个因素。

0: 比如说焦虑、抑郁这些情绪，也会造成脑雾。
1: 那如果已经出现了脑雾，那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比较合适呢？你也给大家提个醒。

0: 睡眠监测，然后脑血管的检查，然后关注一下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问题。如果你要是精神压力特别大，啊，表现为这个焦虑、抑郁这些情绪呢，可能需要到心理科去检查。最常见的表现为记忆力下降，啊，然后容易忘事，然后不能完成一些很精细的工作什么，就需要到这个神经内科的认知科来检查。
1: 陈医生，有很多朋友还在纠结说，脑雾这种症状是可逆的吗？是一旦有了脑雾以后就回不去了，还是说过段时间就好了呢？
0: 大家记住这个脑雾吧，就是这个关键在这个雾字。既然是雾嘛，它就是可以聚集起来是雾，然后消散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短暂存在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这个过程反复出现，然后持续的不缓解，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可能是意味着有些问题，大家一定要到医院相关诊室里边进行诊疗。
1: 那在生活当中，您再给我们总结总结，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预防脑雾，远离脑雾呢？
0: 预防脑雾呢，主要还是以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模式啊作为基础的啊，所以我们平时呢要有充足的睡眠啊，不能熬夜，尤其是现在手机呀、视频这个比较多，有时候会影响大家的睡眠，尤其睡眠前要看一些比较兴奋的视频，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啊，不要过量的饮酒啊，饮酒会对脑组织有损伤啊。第三个呢，就是饮食要清淡，主要是吃一些蔬菜水果，然后鱼类啊、鸡肉类这些白肉啊，然后使用一些橄榄油啊这种植物油，属于这类的叫地中海饮食。然后再一个就是适当的锻炼身体啊，运动会改善脑部的供血，改善情绪，提高记忆力。平时要注意做好体检，然后早期发现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这些危险因素，然后及时的进行干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医生的分享，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医生提醒我们，脑雾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提醒您该休息、该调整了。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饮食、保持好心情，坚持做下来，脑子清醒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会不一样。别让脑雾偷走你的好状态。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带您进行抗阻训练。很多朋友一听抗阻，第一反应是那是年轻人练肌肉的事儿，其实不然，它跟咱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力量不如从前了，体能跟不上了，这很有可能都是肌肉在悄悄流失。我们快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把肌肉找回来吧！
2: 每天坚持运动，户外锻炼也没少去，可力气却越来越小，拎点东西胳膊就酸，爬2层楼腿就发沉。其实问题可能不在运动量，而在运动种类。有一类训练，看看您是不是忽视了。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娄志坤。
1: 娄老师您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做一周的抗阻训练。您首先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抗阻训练呢？
3: 其实"抗阻"这个词儿挺火，但是缺了两个字，叫力量。抗阻是针对我们的身体肌肉力量而做的一种训练，它是一种力量训练的方式。其实它可以通过我们利用身体的自重，还有我们身边的健身小工具，哑铃啊、壶铃啊、弹力带呀，都可以作为我们力量训练的一种方法。啊，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随着岁月的流失，我会发现我身体的肌肉会变得没有那么紧实，肌肉在悄悄地流失掉了。那么肌肉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身体当中，尤其是对我们活动来说，你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站、 坐、行走、拿东西、取物和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我们的肌肉。

0: 肉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活动。嗯，如果肌肉没有力量的话，那可能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1: 做抗阻训练的人和从来不做抗阻训练的人，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呢？
0: 从外形上来看呢，他的肌肉会比较立体，线条也很好。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嗯，那么还有一些慢性病，像骨质疏松啊，各种三高啊，各种内分泌的疾病啊，甚至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嗯，而抗阻力量训练恰恰从身体和心理上产生很大的变化。嗯，
1: 听您说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了。那今天我们从哪里开始做起呢？
0: 啊，其实我们在做力量之前呢，小韩同学一定是知道的。嗯，我们要去做一个热身，首先要唤醒我自己的身体，让我的身体投入到一个运动的状态当中来。嗯，我们叫做激活。
2: 拎东西、走路、起身，样样都得靠肌肉，而抗阻训练就是帮我们把肌肉留住，把力气找回来的关键。那还在等什么呢？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先来激活全身。
0: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双上肢在身体的体侧侧平举，然后逐渐向上举过头顶，双手拉住或者是十指相扣，向头顶的方向去，整体将我的上臂、背部脊柱保持一个充分的延展的状态。嗯，这是撑懒腰，撑得非常的长。嗯，那同时呢，我也让我的足底保持一个唤醒的感觉。嗯，去想象一下你的脚趾头，五个脚趾像钉子一样抓牢地面，用力将自己的身体向上方去带动。嗯，好，这个时候呢，你会感受到足底、小腿、大腿、臀部逐渐夹紧，同时向上延伸。好，这是体肿的动作。嗯，那么唤醒呢，我们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脚下开始，手臂伸展向上方，提举我们背部的肩胛骨，仰头，整个脊柱向上，同时带动我们做体肿的动作。这是一个完整的，就像我的这个种子发芽一样，早晨我们从土里破土而出。
1: 嗯，这个动作看似是比较简单的，小韩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呼吸有没有要求？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在唤醒的时候呢，做任何动作的时候都是要配合稳定的呼吸。那么有的人经过训练的时候呢，配合的会非常好。嗯，那么有一些人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会出现屏息的事情。我们可以保持正常的自然呼吸，在向上提起的时候呢，去做一个换气，然后下降的时候呢，再保持一次呼吸。
1: 这个动作我们大概的练习的频次是多少呢？
0: 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连续3到5次，或者是根据身体的情况可以适当增加一点组数和次数。
2: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从脚底到头顶都被拉长了？记住几个要点：五个脚趾牢牢抓地，重心均匀分布，身体向上延展时核心收紧，自然呼吸，不要屏气。好了，接下来我们横向拉伸，一起来做拉弓射箭。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分两步走。嗯，第一步呢，就是我们上半身手臂的开弓，也就是我们首先把手臂打开，伸到身体的前方。嗯，同时呢，相向对抗，有一个射箭的动作，同时头部转向射箭的这只手臂，让我们的胸肩和背部感受到一个充分的舒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同时呢，颈部有一个很充分的旋转。嗯，开弓。而接下来呢，我们下半身身体同时配合做一个侧弓箭步的动作，模拟开弓的动作。
1: 嗯，眼神应该看哪里的呢？
0: 眼神看箭的方向。嗯，也就是头部伴随着伸展的手臂充分的旋转。嗯，好，我们连起来一起做一下。
1: 好，
0: 好，向左侧开弓。好，手臂侧平举，转头，好，保持，再回来收腿，手臂换方向，一定要注意转头，眼神看到箭的方向，感觉到后背部在充分的收缩用力，胸前部在舒展。好，注意挺，不要挺腰，控制住身体。
1: 小韩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3: 我的胸啊，或者我的腿啊，就有一种很强的拉伸感，像肌肉被

0: 分开了一样。小韩同学做这个动作呢，应该比较轻松，但是我发现他有个小问题啊，嗯，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是挺着腰完成了这个动作。那我们放箭的时候是让我们的胸椎充分的去做了一个伸展，同时呢，一定要注意骨盆和腰部保持稳定。
1: 不要挺着肚子完成这个动作。哦，明白了。老师，那您看看我的动作是不是标准呢？这样啊，身体呢，我们还是要保持，尤其是躯干，保持在肿轴直立的一个位置上，没有侧幅的大幅的倾斜，一定要注意重心在两腿之间。只是我的腿分开做了一个侧弓步，手臂伸展，肿轴保持在核心上，在一个肿轴线上。
0: 这个动作运动的频率是什么？
1: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这个动作其实做起来呢还是比较卖力气的，我们也可以用唤醒的方式保持3到5个是一组就可以了，可以左右交替完成。
0: 何老师，学完这两个动作啊，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我的四肢已经热起来了，整个身体循环的感觉特别强烈。
1: 哎，这就是我们唤醒和激活要达到的效果，非常好。

0: 才我们跟着罗医生做完这两个动作，是不是感觉全身都活动开了？战友们想跟着我们的健康专家团一起运动起来吗？现在您就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更多运动教学视频，等您一起来跟着练习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0: 太漂亮了，中秋完美。
1: 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还原特。

0: 声音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习酒致敬美好。
1: 人间至味是团圆，习酒相伴共婵娟。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习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习酒。
2: 这个菱角哈，它是水中的
1: 十八仙之一嘛，
2: 在北方呢，树上也有个叫栗子，它俩的这个味道差不多，所以这个菱角还有一个别称叫水中栗。
1: 那生的能吃吗？
3: 这个生的肯定是能吃的，
2: 嫩的时候
3: 专门有人吃生的。
2: 对，
1: 很好吃呀。
2: 它跟马蹄莲藕基本上都是一个性质。
1: 对，它有点像是再酥软一点的马蹄，马蹄是更硬一点脆一点，它这个更绵软一些。风吹那杨柳沙啦啦啦啦啦啦，下河的水呀、啊、哈啦啦啦啦啦啦，谁家的姑娘佳宁。哎，凯丽姐，欢迎欢迎，中秋快乐。
4: 对，三餐四季就是我娘家。哎呀，中秋了我又回来了，
1: 回娘家吃饭来了。
4: 对，
1: 来来来，你看回娘家还带东西呢。
4: 那必须带礼物啊。
1: 我们看看带了什么。
4: 对，来。
1: 哦对，这是我们帅大厨还有白老师。
5: 哎呀，凯丽姐好。
2: 凯丽老师越来越年轻了。哎呀，
4: 你们做的菜好吃，说的话也好听。
1: 那也没有你的歌声好听呀。
4: 看看我带的什么。佳宁，你爱不爱吃包子？
1: 爱吃，我爱吃带馅儿的包子、饺子、馅饼我都爱吃，
4: 所以我今天想包一个包子，奶奶教我们包的，但是咱们现在包的肯定都不如我们家奶奶包的，包了几十年。那会儿我去演出，无论去什么中山音乐堂、天桥、大会堂、国家大剧院，因为好多朋友我就给他们带去啊，吃一次之后说还能不能再包，所以我们家最多一次带了100个包子。哇，
1: 那这个包子太有意义了。
4: 是，
5: 如果我是你的超级英雄，
4: 妈呀，谁来了？
5: 此刻偶尔客串你的出气筒，
1: 二哥。
5: 我觉得这个出场不唱一首歌
4: 那不行，
5: 不行，
1: 都不叫回娘家是吧？请坐，请坐。
4: 你这赶紧展示一下。
5: 我这个黄鱼，
1: 这么大一条黄鱼，
5: 大黄鱼还行吗？哎，
4: 黄鱼是好东西，
5: 家烧黄鱼今天，
4: 这够咱们吃的了。
5: 可以哈，这个您猜的是什么？
6: 小吃？
5: 不是，搁着盒。
1: 搁着盒您吃过吗？
4: 没有。
1: 咱们把它拆开到那边让大厨也尝尝看。
5: 走，白老师。哎呀，
1: 来了，
2: 李晨老师好。
1: 带着客人回家了，回家直奔厨房了。这是晨哥带来的北京特产，噔噔噔，
2: 果子，
3: 鸽子。
2: 它咬的时候会发出那个嘎子的声音，所以说老北京就叫打鸽子。它是一个象声词。
5: 象声词。
2: 对，是个象声词。你咬一下它就咔嚓一声。
4: 咯吱咯吱的这个意思。
1: 你把菜名写一下。
4: 三鲜大包子。
1: 凯丽姐刚才讲了一个事儿，就是她演出的时候
4: 给那个演员们带包子，最多都带100个包子。
1: 成哥你有机会吃过没？
5: 我吃了99个。没有，
1: 对，
5: 开玩笑。
1: 那您说说看先要做哪些工作？
6: 我先包虾，
4: 然后就切芹菜。
5: 芹菜包在包子馅里面是能够让那个口更脆，是吧？
4: 对，好吃，它
3: 就是香，
5: 香脆。
3: 现在我把这个芹菜，要给它水里面给它焯一下。对，焯水的时候我要放盐。
5: 焯水放盐是为了锁鲜吗？
3: 焯下水，它吃上去它有脆，但是芹菜的清香也在。加点盐呢，是加速芹菜里面的涩的味道外溢。那我把这个豆腐先给它炒一下。
5: 这时候加点辣椒酱就是麻婆豆腐。
3: 对对。
1: 好啦，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就位。
4: OK， 那就行了，就可以这个和馅儿了。
3: 和馅儿啊，
4: 就是这三样，虾仁、芹菜都放进去，主要是要吃芹菜的味道。

0: 然后就是颜色。大厨，您帮我把它上上色。嗯，
1: 好的。您挑，我帮你拿。你需要什么？
0: 老抽、生抽、盐、白胡椒，它放好多样。
2: 嗯，十三香。
3: 生抽。
0: 十三香，对对。啊，生抽。
1: 白胡椒。
0: 对。
4: 按照您家里的那个味道的方式去调配。
0: 对，就是得这样。盐、老抽。
4: 哎，这一下颜色就
0: 是吧，有了颜色它就好了。哎呀，我一干这活我就想起我们家奶奶，都90岁了还在那指挥干嘛，我们几个就围着它转。哎呀，
4: 行吗？
0: 好像
2: 加不加点香油
0: 啊？对，香油
2: 是吧？
0: 嗯，不是，油都得加，忘了加油了，得加油。还有那个正常那个油，把它弄熟了也得加点儿。那些料都行了，我看也没啥了吧。我回忆一下，咯叽咯叽，他还放什么了？
2: 鸡精、蚝油啊，
0: 鸡精要放点
2: 啊，
0: 蚝油，
2: 对，蚝油要放点。
0: 对，嗯，就得慢慢想。你看看，
4: 没带菜谱，
0: 又把它想起，
4: 在心里。嗯。
0: 我又想起来了，花椒，花椒整理点儿，然后用这个它就有味儿了。你看，我不断的想起来。
1: 好，差不多。
4: 哇，香味儿出来了，
1: 这个是画龙点睛。
5: OK 了。好，馅儿已就位，那我们拿那个包子皮儿现在开始包吧。
0: OK 了，开包了。
5: 来，这个馅儿拿过来。面其实也已经和好了。
0: 奶奶在我们家35年，嗯，跟我在一起，看着她做饭，吃着她的饭变老。
2: 最浪漫的事不就是吃了她的饭慢慢变老？
0: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就得珍惜当下哈。哎呀，那会儿就想那么幸福，但是过去就没有了。
5: 但是会存在我们的脑
0: 海里。对对，记忆中。所以今天一包包子，你看我这话也多了。回忆全出现了，你看我擀皮儿还是可以的，看。
2: 哎呀，这个太专业了，
0: 是吧？嗯，擀皮儿可以。
5: 海丽姐，你在家包过包子吗？
0: 不怎么包，因为奶奶不让我们包，因为她包的好，
5: 轮不上你是吧？
0: 嫌我们，对，我们就打下手。哎呀，
2: 您太谦虚了，这个动作非常标准。
0: 是吗？我的天哪，我包成了，你看，
5: 好漂亮呀！
0: 这不是成了吗？
5: 对呀。
4: 哎，你就别说，
0: 还真
4: 是不是还真行
0: 了。我的天哪，我轻而易举就成功了，
5: 小包子。
0: 行了，我觉得我已经接过我们家奶奶的班了，我今后可以把包子再源源不断的送给我朋友吃。
5: 凯丽姐，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有点小，但是也挺好，像你的小身形，我这比较像我。成功，成功！哎呀，每次奶奶蒸包子，我们就在旁边数着，到点没有，到点没有，还有5分钟。哎呀妈呀，着急呀，
5: 急的呀。嗯，
0: 其实我就是更喜欢那种氛围。你说吃是一方面哈，就是全家在一起
4: 热闹。
0: 包包子热闹，然后小孩跑着玩着闹着，
4: 小孩跑着，小孩跑着，
0: 哎呀，那个热气腾腾，那个锅冒着烟儿，哎，其实吃的就是这种烟火气。
2: 而且中餐最大的特点也是这个，
0: 对，
2: 它成为了一种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那种生活方式。
0: 对，就是要热闹团圆，大家在一起，
2: 因为它过程本身也是美食的一部分。
0: 是，
4: 这个给它取名叫五角包，
0: 哎，也挺好。
5: 你包个牛角包吧。哎，
4: 没毛病，我包个牛角包。
0: 哎妈，你这可真大，
4: 牛角包。
5: 你这来了一张馅儿饼。
2: 李晨老师，这个带造型的这个
4: 成功了，牛角包，
5: 一个非常完美的牛角包。当当，
0: 那咱们可以
5: 上锅蒸了，
0: 上锅蒸了，
1: 再醒一会儿。
0: 我都饿了，看着大包子。

0: 在等待包子蒸熟的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请陈哥做第二道菜，
1: 家烧黄鱼。
2: 我的这个步骤啊，其实全是跟我妈学的，所以呢，我赶紧给我妈打个电话。喂，妈，啊，那个我问一下你，那个你把那个家烧的那个，就是你那个配料的那个比例，大概你告诉我。
3: 这些的话就看你鱼的大小了。
2: 啊，我今天这个鱼大概得有个1.5斤左右。
3: 我一般的话都是就是一碗水，酱油上看比例了。一般南方人的话就要清淡一点，就酱油少一点。
2: 像我这种南北结合的呢？
3: 南北结合你就采取中的呗。大火煮完了以后呢，再用中火
2: 收汁儿。
3: 哎，对对对对对，
4: 了解了。
3: 一会儿啊，
2: 静候佳音啊，我做完了后给你拍照片。
3: 好的，
4: 拜拜。
3: 哎，好。
2: 行了，妥了。
0: 火了，信心已经有了，
2: 有了，
0: 咱们一会儿就照着这个来。
5: 我说李晨老师今天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好，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2: 家宴，
5: 中秋家宴，又是思念，
0: 思念啊、
5: 嗯！一会儿我不管我们吃这个包子还是吃我们这个鱼，都有一种思念的味道。
0: 是的，哇，来看看这条大黄鱼。
5: 黄鱼它有三个特点，第一，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区内独特的一个。啊，嗯，尤其这个浙江和福建这一带的人、
2: 是。
5: 第二就是它的时间比较长，在今天的宁波的这个井楼山遗址，发掘出了它的化石。哦，
0: 难怪我们这么爱吃，就是基因里带的，祖先就爱吃。
6: 就是过去家里说有一条大黄鱼，就是意思是，就好吃的鱼。
5: 对。第三个就是它有文化影响，它金黄，然后又吉利。
6: 对，
0: 就我想起来有一个叫做。点帐买黄鱼的这样一个典故，就大家爱吃，就把自己的衣服、棉衣那种过冬的，
5: 宋代的时候，
0: 对，去把它典当掉、就为了吃这一口的鲜美。
2: 这口鲜美，我不回台州也能在家吃到。
5: 李正兰，你老家是台州的？
2: 姥姥是台州人
5: 啊，
2: 姥姥是台州人啊。我在北方长大，然后呢，妈妈其实也是在北方，但是她那会儿有时候会回
0: 台州，
2: 黄鱼做的多一些，炸小黄鱼也做，然后还有那个鲳鱼，然后就是海鲜会做的，会相对会多一些。
7: 现在我们开始来处理大黄鱼，首先要给它改刀，然后再腌制一下。
2: 对，我妈也跟我说了，要撒点盐上面。
7: 对对，一定腌了一下，它的这个肉就会变这个蒜瓣状。
2: 嗯，我来，
7: 你来腌。哦，
2: 少许。
7: 嗯，放点料酒，
2: 走你。
7: 嗯，好，可以了啊、嗯。冲一下，
2: 那咱们得先冲完之后煎一下。
7: 对，
2: 姜片对。
7: 姜呢，在煎的时候给它让它锅边给它贴一下呢、也不容易干皮。
2: 我妈前几天就跟我说，一定要保证那个鱼皮的完整度。嗯，这样的话好看。
7: 对，
2: 这是关键。
6: 哎呀，特喜欢听这声，
0: 好啦。厨房传来这个声音，香味儿也跟着出来了。
2: 节日的声音，

0: 给它煎透一点的话呢，等会儿烧的时候它汤容易浓，嗯，它的那个蛋白质它都会释放的非常多。放开水一冲，然后你来加调料，
1: 加调料是关键的部分。我的秘籍。
2: 小超出来了。
0: 小超。
1: 花雕酒吧，
0: 再放花雕酒。
1: 生抽、勾、香醋、糖，
2: 糖汁，
1: 糖是这个。
0: 加一点点的油。
1: 你把这个再煸，
3: 把这个再煸一下。
0: 对，因为这个蒜子否则直接放进去不好吃。嗯。好，我把你的蒜子放进去了啊。
1: 行
4: 了。哦，它这葱是整个放下去。
0: 对，
1: 这个颜色配上去还蛮好看的。
0: 蛮好看，
5: 对。
2: 品相很好嘛，妈妈给你的要求就是这个鱼皮不要破，做到了。
1: 做到了，
0: 大火收汁儿。你看它那个粘稠度已经出来了，看到了吧？
4: 觉得不错，
1: 你看我嘴角上扬这个动作，
0: 陶醉了，
1: 醒活了，
2: 成了是吧？

0: 哎呀，成了！哎呀，太好了，特别完整。哇，我们第二道菜出锅了！哎呀，
1: ！
2: 凯丽姐，你看你的包子要可以开开了。啊！
0: 哇，就是这个意思，
3: 丝儿印出来的感觉。
0: 对，
4: 这几个最漂亮的啾啾的，是凯丽姐包的。
1: 牛角包还行吗？
0: 牛角包行，很好。
2: 就特别有食欲。
4: 包子我们先保温着。
0: 一会儿一块儿享用。
4: 好，接下来我们做第三道菜。
2: 远山素蟹粉。其实我刚才不是熬了一个油吗？其实这个油叫素的蟹油。其实我的这个就是用洋葱、胡萝卜、西红柿、咸鸭蛋黄一起熬的。这个叶子它叫生蚝叶，生蚝它其实闻上去它是有点像生蚝的味道，我就要它这个腥味，无限的让它想办法去接近蟹的味道。我现在要做的是熬一个汁儿。
1: 您这个姜的用量够多的呀。
4: 对，
2: 这个要用四次姜。
4: 这是第一次。
2: 对。
1: 您这糖好像比我刚才那个
0: 对真多，
2: 我盐放的也多，我放了四勺盐了。我大一点，也是要收汁，给它收浓一点。这个菜很复杂的，就是还要再炒鸡蛋，蛋清跟蛋清炒，蛋黄归蛋黄炒。
4: 是的，因为您无中生有，
2: 对，
4: 无中生个蟹出来，就要很多步骤去铺垫。
2: 对，它就是我们用素的东西来模拟，到时候吃上去感觉就像吃蟹一样。
1: 所以就是每一道工艺都是为了保证最后那个味道更像螃蟹。
2: 对，而且它一定要好吃，啊。
1: 三餐四季，下一季的时候我就做素菜了，还能彰显我的厨艺。
4: 然后模拟出来一个荤的味道。
2: 对，
4: 好，我们在此立下了一个战书。
1: 是的。
2: 然后这是第二次加姜。
1: 这个姜是切成末。
2: 切成末，迅速的让它凉一下。姜末。现在我加
4: 醋。
1: 米醋和糖还有姜配在一起。一下子就打开了吃螃蟹的那个记忆。
2: 好，现在第三次姜，这是冷姜。这个料我调好了，现在我开始要做第三步，炒这个蛋。蛋清里面加牛奶，加一点的这个汁儿，我捏点
4: 水淀粉。
2: 对。
4: 咸蛋黄
2: 是吧？不是，这不是咸蛋黄，这个是皮蛋的蛋黄。这个是广西北海的海鸭蛋，它的蛋黄就不是结块的，拌匀就可以。我马上开始炒了。
1: 这是炸鲜奶的感觉。哎。
2: 这个呢，就模拟那个蟹，我们一蒸了之后，它会有那个白色的那个。
0: 是。
1: 用这个颜色和质地去模拟那个螃蟹的肉质。
2: 对。
4: 这个蛋清是从色泽上面欺骗。
2: 对。
1: 蛋黄是从口感上去欺骗，然后那个调料呢是打开欺骗我们的开关。
4: 对。
1: 这是把它摊成饼还是炒成块？
2: 这是炒碎。
1: 炒碎。炒碎。
2: 就这个一定要给它炒得嫩一点，这个就感觉就有点像蟹膏，你看到了吧？
4: 啊，这个有点像炒蟹粉。
2: 对，
4: 而且凯丽姐那个留了一些小块块，就很像是煮熟的那个蟹黄。
0: 对，是的。
4: 这个可以尝一口吗？
2: 可以，你这样子试。
0: 哦，就给你加点汁儿。

0: 骗到了吗？
1: 我知道为什么谢大厨不让我单尝了。加这个醋之后，你吃什么都像螃蟹。皮蛋的黄太像蟹黄的口感了。
2: 对对。
3: 好，现在就是这个土豆。
2: 土豆。
3: 这个土豆呢，我是蒸了一个多小时的土豆。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要给它这样子压一下，
1: 给它变成土豆泥，但不要太泥。
3: 对，

0: 好，我现在要开始调了。嗯，帮我把这个蛋放进去。那我要加点盐，
1: 习惯的
0: 姜末，还要加姜。
1: 姜我看是关键。
0: 对对对，好，这个油。
2: 啊，这个灵魂酱汁。
1: 调完这个之后，再进行一次烹饪，
0: 就是给它加热。
3: 我第一次看一个菜这么复杂，
2: 真的很复杂。
0: 它这个颜色很漂亮，橘色的。
2: 好了，
0: 好，我来装一下盆啊。
2: 太漂亮了，中秋完美。

0: 来吧，听到声音了。哎呦，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来，中秋节给大家夹菜了。嘿，那圣诞厨，你这个不嘟不嘟不嘟不嘟的，
1: 这咚咚的这个，
0: 是真泡泡吗？
2: 那绝对是真泡泡，
0: 这是一道宋代的美食，这个叫王月羹。哦，
2: 像
0: 像不像月亮？有点像，
2: 像像像像，
0: 很像明月高悬。我知道了，其实古人在中秋节就是要玩月的。
3: 嗯，就大家都会聚在一起，而且小孩子们特别开心，大家都在街上啊去逛花灯啊，去吃吃喝喝，大家把这个叫做玩乐。嗯，我们是结合我们分子料理的方法，这个泡泡呢是用皂角米的提取物，把它呈现出一个泡泡形。
0: 我都不舍得破坏它，应该怎么去尝呢？
3: 拿个汤勺，哎，这个碰一下它，它也就破了。
0: 妈呀，有点不敢呢，这样。
1: 对。啊！
3: 一碰就破了，就里面的东西就慢慢就呈现出来，
0: 然后这个烟就散开，嗯，那一颗好美啊。然后
3: 我觉得在宋代中秋节，它不仅吃这美食，还要有点酒，所以我用了红曲做的酒酿。搭配了点桃胶。对，
0: 一起尝尝，一起尝尝。
3: 我觉得这个可以混在一起吃，
0: 最下面我还有那个我们宁波的奉化香芋。
3: 嗯，
0: 一起尝尝，一起尝尝。
3: 我觉得这个可以混在一起吃，最下面我还有那个我们宁波的奉化香芋。哦哦，奉化香芋在最下面。嗯，
0: 有滋味，
4: 太好吃了。
3: 比较原始的那种食材的味道。
0: 哇，这个也太好吃了吧！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中秋的时候可以替代月饼旁边的那个茶。嗯嗯，需要有一款甜品的话，可以是这样。
3: 那就是它了。
0: 还有
3: 非常好，
0: 嗯，太好吃了。
3: 那这三个是什么呢？
0: 这个我做的一道是叫中秋酸药。我做的是一个圆叶，一个半圆，这两个菜都用了我们杭州的元素。嗯，一个做的是斩鱼圆。 哎，旁边那个也有鱼肉，
3: 那就鱼肉，
0: 旁边那个是用鱼蓉和蛋清做的月亮，
3: 尝尝呢。
0: 这个应该尝到这个有点入口即化的一个感觉。
3: 那如果这个是古人的甜品，那那个呢？
0: 这个是我们一道。
3: 现在的一道创新菜品，
0: 创新菜，但是也是老菜，
3: 新的呈现，对。好的，谢谢圣大厨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小甜品，
0: 好的，谢谢，
3: 谢谢，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谢谢，中秋快乐，辛苦辛苦，谢谢，
0: 哎，中秋快乐。
3: 那接下来我补充了一些能量了，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这道菜。我们先来看一下食材。

0: 如果了解藕的话，会知道它有几个大的产区嘛。嗯，然而这个藕呢，你数一下有几个孔？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孔藕。
0: 十孔藕，这是马踏湖的藕。
2: 啊，马踏湖。
0: 这个藕来自山东环台县马踏湖，最大的特点就是又甜又脆，可以直接蘸糖生吃。
3: 看起来好吃。
1: 好脆，
0: 嗯，这就是很清甜，而且它没有那个没有渣在嘴里，
4: 像水果一样。
3: 对，不是所有的藕都能这么吃，但这个确实挺好的。
0: 它一下子变成一个甜
3: 酱也好吃，嗯。妈呀，都给你吃完了。
0: 没事，你们继续品尝着，我来备一个菜。
5: 藕在历史上也是这个中秋必吃的一道美食，而且各地的做法
3: 很健康啊，吃了
5: 各地的做法也不一样，像江南江浙那地区就是做糯米藕，尤其桂花糯米藕，而且这个时候就桂花也下来了。
0: 好，我们的配料也非常简单，这个是
6: 云南的建水的水腌菜，用这个水腌菜炒，
3: 水腌菜，嗯，
6: 很好吃。然后云南的皱皮椒，六盘水的腊肉，都是各个地方的一些特产。藕是山东的，给它炒一个，这样就好吃。
0: 好，
5: 谁创意的也挺新鲜的。一个北方的藕，怎么想起来用云南的各种这个调味料来？
0: 这是今天中秋之夜的创意菜，
1: 南北结合。
6: 怎么了？先炒这个
0: 水腌菜。
6: 水腌菜。豆皮椒，云南的腊肉，放下去慢慢煸炒，
0: 把它那个油脂煸出来。这个办法呢，适用于像我一样在家里面这个时间也不多，就想快手炒个菜的，有的这点小配料，来一个新鲜的藕就可以直接做起来了。看，这是很简单，
6: 放一点点的水，让它这个水腌菜的那个酸味啊，释放到水里，然后再到藕里面。加点这个啊，
0: 苹果醋。
6: 对，锅边醋，醋它跟藕配在一起，它就会脆口更香。
3: 哎呀，感觉哎
6: 呀可以呀，芝麻香油。
0: 好，
6: 芝麻香油。
0: 香油一加进去就香了。
6: 对，就大火让它收汁。对。可以了，好了，
0: 好，
6: 你来，
0: 可以了，出锅。人间至味是团圆，喜酒相伴共婵娟。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喜酒。好，
3: 来吧，中秋。

0: 秋到了。嗯，
1: 嘉宁这个
2: 有点家宴的意思哈。
1: 有，就是家宴，
2: 讲究的就是色香味。
1: 中秋就是家宴，
3: 中秋更是一个团圆的概念。
1: 对，团圆就是
3: 月亮。
1: 对，
4: 来吧，尝尝和月亮一样圆的这个包子。
2: 先吃包子是吧？咱一道一道来。
1: 对。
5: 干心烫啊。有字儿是，
2: 帅老师，哎，您看咱这造型可以吗？
5: 可以啊，那不是就是你
2: 中式牛角包，这样的。
5: 豆腐其实我觉得是灵魂啊，
1: 豆腐它吸味儿了，
5: 吸味儿，嗯，好吃好吃好吃，
3: 而且还有这个芹菜的清香。是吧？
4: 芹菜脆脆的。
2: 您看我这一吃一个不吱声，您知道吧？这
1: 就，我现在正式宣布，我传承成功。从我就是嫁到这个家那天，这30年了吧，奶奶就一直跟我在一起居住。

0: 因为我爸爸去世了，我姨来陪我母亲，陪了都好多年了。我们家三个老人在一个屋檐下，就在我家里住了五六年的时间。大概就在四年前，他们要分别了。我们会前边会一点点的渗透，说是你们年龄大了也不能够什么，对，还是要回家或怎样。他们也知道一些，但是我一直没有明确的说。哎，他们一直在说着，哎，没事儿，我们就是回去了。对，他们说，将来我们身体好，还能再见。其实我是希望他们抱着这样一个信念，所以在过中秋的时候会视频，会聊天，然后我们会说，你看当时你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我们一起看着月亮，看看现在月亮还在上面，我们都还在，就祝你们健康长寿。
1: 就今天您做这个包子，我是真觉得如果有机会，我女儿一块儿做出来之后，
0: 不是有机会，是我就要立马实施，是你提醒了我，
1: 就是这三位老人都尝尝，您和女儿一起传承下去了，他们在吃到的时候，我觉得内心一定是非常感动的。
2: 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团圆，
1: 为了这份团圆。
0: 下一个是什么？
1: 反正这个鱼吧，加烧大黄鱼。
2: 加烧大黄鱼。先给您来一筷子。
3: 来一筷子。
2: 对，
3: 好。
2: 一般咱就是先给长辈。
3: 好嘞。
2: 好嘞。
1: 哎，一定要蘸点那个汁儿。
2: 蘸点汁儿，这个也是。
3: 好。

0: 跟你讲，这个肉好香啊！嗯，
1: 我也不是不客气了啊，
0: 不谦虚。
1: 这必须得成为我一个主打菜，
0: 保留节目，
1: 保留曲目。
2: 完成了八
3: 哇，正好吃，正好吃。
1: 嗯，蘸这汁儿。
3: 你看这烧的时候，我看你放酱油的时候，其实我是蛮担心的。哦，这个东西你放不好，酱油放多了它就太黑了。
1: 其实我看着那个颜色走的。哦，我是一边看着颜色走，一边看着
3: 颜色正好就
1: 对
3: 就可以了。嗯，
4: 好吃。而它那个颜色是按照记忆里的颜色
1: 记忆里
4: 对的。
1: 就我妈端上来那色差不多，哦，差不多是这样，带着，哦，差不多，差不多。
4: 我在想，当时阿姨做这道菜的时候，她就会复刻她印象里面，她妈妈做的那个样子，就像你今天一样。
1: 对。
4: 对。
2: 中国人吃这个饭，吃这个美食，不仅仅吃的美食，它既有传承，而且它还有它的文化的这个寓意，所以把我们的民间的情感、民间的风俗以及我们这个民族的信仰也融到了这个菜里。
5: 特别好，
4: 是的。但是也有人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加入一些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变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远山。
1: 远山素蟹。
4: 对，回到您父亲做的版本肯定是不一样。我们尝尝看，好不好？
3: 我们先吃吧，
4: 先吃。
3: 我给它加个名字叫远山素蟹粉，这个就是代表的是一种思念。以前呢，我因为我父母是1967年、1968年去的新疆，那边呢吃的东西也很多，就鱼啊很多，但是反而像这螃蟹是肯定没有的。那么我记得很清楚，1979年的时候，那么父母就是次年探亲嘛，就带我回来呢，我叔叔他们就带我去吃那个蟹宴。哇，一吃了之后哇真好吃，6岁嘛，就是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回到新疆之后，我就跟我父亲就说我想吃这个。后来我父亲就来我来给你做，拿土豆这个做了之后呢，我是1987年就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了呢，我就做了这个厨师。碰到有的客人他是人家吃素的，我脑海里闪现第一道菜就是这个。然后我自己在通过我自己多年对美食的研究，我就在不断的在优化它。就是我父亲后来也是2011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去世了，就是他也就没有能吃到这道菜。每次我吃到这个菜我就会想他，我觉得不管怎么这是一个亲情的纽带吧。

0: 每个年龄段其实对亲人的思念，这是真是不一样。这种思念的割裂感啊，这是人有时候会痛，但是也会记一辈子，也是一种人生最好的一种回忆。就有的人说，这个季节我有大闸蟹，我为什么不吃大闸蟹？我还何必吃这个苏蟹吗？但是我认为这个苏蟹，
1: 这个苏蟹粉包含的是跨越深海的爱，
0: 在我心里是最好吃的。

0: 他们这一辈为了国家的建设把青春献给了边疆，我觉得都要向他们致敬。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美食去想去体验，
1: 有不同的意义。
2: 是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会做这道藕，因为它就是藕断丝连，它就一直连着你，割不断的，所以尝尝吧。
1: 来。

0: 好吃啊，脆，
1: 好好脆，嗯，而且那个
2: 真好吃，
3: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1: 有那个酸的感觉，
0: 对，
1: 这个水腌菜，
4: 嗯，
1: 刚好结合那个，还滴了点了点醋是吧？
4: 对，苹果醋点了一点，
0: 苹果醋，哇，它就有点辣味，哇，又脆啊，
1: 哇，真可以，
4: 真的很可以，
1: 我学会了。
4: 很简单，
5: 好吃。
0: 嗯，
1: 我听说这几个除了这个可能没学太明白，主要您这秘方也没
5: 这个不容易，
1: 没展示，
0: 没我看不到、
4: 但是这道菜啊、我是想起来了，苏轼曾经写过一个回文词，守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郎笑藕丝长，长丝藕笑郎，就是你在笑这个藕丝好长好长呀，但实际上这个藕丝也在笑你，哎，你们人间也是割舍不断的那些绵绵缠缠的这些情谊，所以这个藕是很能代表中秋的一种思念之情，中秋月圆最是容易勾起我们心底里那份淡淡的思念之情和浓浓的爱意，时光沉淀酒香，岁月珍藏惦念，金钻喜酒，璀璨如钻的瓶身，恰似我们藏在心底的那份沉甸甸、闪闪发光的惦念和思念。那我们今天呢，也借这一杯干净纯正的喜酒，敬过往难忘的相逢，敬心底绵长的思念，也更敬身边当下相伴的人。既然是中秋之夜，嗯，我们还有一个真正属于这个夜晚的甜点还没吃，
1: 哎，
4: 就是，
1: 我知道月饼，
4: 对了。

0: 今天呢，这几个月饼，估计大家都没吃过。
1: 这都写了，灯影，
2: 四川达州的灯影牛肉嘛。
1: 你看，螺字，螺蛳粉馅的吧。
0: 来，我们掰开看看、
1: 啊。掰开看看，好，来。
0: 首先，这个螺。
2: 螺蛳粉馅里面加了核桃仁，
0: 这个里面我以为是那个螺蛳粉的臭臭的，但实际上这里面并没有粉儿，
3: 对，
0: 只是闻起来像，吃起来呢是有一种那个牛肉干，有点像沙爹牛肉干的味道。
2: 对，它里面还有那个核桃仁味，
0: 臭是真的有点臭的。
4: 这是螺蛳粉，在我手。
0: 但是这个受众应该不小，因为螺蛳粉的受众很大。
4: 对，螺蛳粉很能吃。
2: 哇，这个螺蛳粉的这个味儿，说实话，真的。我吃了一点。

0: 今天我现在满口腔都是螺蛳粉的味儿啊！这应该是大家拿来搞怪的吧？现在真有这样的月饼，这个很五仁哎，而且它是用月饼做外皮，然后红绿丝又是一个内馅的皮，嗯，就这一整层。
1: 就是我觉得吃到螺蛳粉之后，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
2: 中秋节的仪式感挺强的，
0: 嗯啊，
2: 就是。 大家围坐一起，小院儿，你们愿意喝什么？一般我们家就是喝茶，
3: 喜酒，
2: 喜酒啊。然后月饼就切了各式各样的，
3: 对
2: 啊，摆一桌，然后
0: 聊聊天，
2: 月亮底下啊。
0: 每次都说这今天月亮是圆的吗？
3: 嗯、
2: 然后说15日月亮是16圆。
3: 古人都说这个月是故乡明，其实我更觉得，在任何地方看到月亮都是一样的，但是呢。 在家里面看到月亮的那份思念却是不同的，尤其是专门在中秋这样一个我们的传统佳节的日子里，我呢希望，因为可能自己职业的这种特性吧，因为每一次可能都很难在过节的时候，包括可能春节都少，所以我希望能够有条件的情况下，尤其是做孩子的，多去回家看看父母。 一定要在那一天，因为他最期盼的其实就是，可能不是你时时刻刻的关心，而是他做了菜等着你回家吃。如果你能回去，把那一桌子菜吃得干干净净；如果你不在，也是要把你的思念，把你对他的爱，在那一天传递给他。 所以，
4: 时时相望，啊，不相闻，愿如月华，柳照君。什么意思呢？如果啊，我不能亲自到你的身边，我也希望月光，带着我的思念。
0: 走到你的身边，走到家人的身边，
2: 对，
0: 特别好，
3: 好温暖。
0: 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就是，珍惜眼前人。年龄渐长之后，就越来越体会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句话的含义。啊，思念永远在，人就在，就在一起。其实，思念它可以成为一个。 具象化的样子，它今天就具象到了每一道菜上。所以，借着几位老师的话，希望所有的游子都能回家，让这份思念出现在家人的眼前。我们共赏同一轮明月的时候，古今牵着同一缕线，无论是在哪一个地方的游子，还是在家乡盼着你归来的父母，都仿佛能感受到这个思念。 在牵动着心弦，虽然我们讲起来思念的故事的时候呢，会略带伤感，但是思念它会带给我们力量，
3: 幸福，
0: 对，是幸福感的。
2: 这个时候就会想起那个。

0: 千里共婵娟，
1: 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3: 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人间至味是团圆，喜酒相伴共婵娟。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喜酒。

0: 静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4: 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我的桃
5: 皮薄肉厚，
4: 哎呀，
5: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4: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买得得，种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幸福建，欢迎你。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

0: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

0: 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

0: 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 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

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

0: 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福利真好。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鲜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的华西秋雨尽管来得晚，降雨量却不少。在刚刚过去的9月中旬，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了5成到1倍，局地2倍以上，而且频繁降雨还在持续。那今天夜间到明天，较强降雨稍微有所南压，在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后天强降雨将会再次北台。那预计今后10天，从四川到河南、安徽，累计雨量将会在10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50毫米，要警惕频繁降雨有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这样的天气将会使华西等地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较高。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提醒，要抓住降雨的间隙抢收成熟作物，如果雨量比较大，雨后呢一定要及时排湿降渍，为农机作业创造适宜条件。另外，放眼全国，明天在西部以及华南等地也普遍会出现一些小雨到中雨，南方要警惕伴随出现的强对流天气。那最近副热带高压非常强势，南方露水凝结点温度居高不下，一整天都会是闷蒸桑拿的感觉，秋老虎还在持续发威。一般来说，南方要进入10月份才会逐渐的凉快起来。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20度，长春晴11到25度，沈阳晴9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9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25度，银川晴13到27度，西宁多云转阴7到21度，兰州多云12到25度，西安多云18到27度，拉萨多云10到20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重庆小雨22到25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太原晴转小雨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济南晴18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7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0度，武汉阵雨22到25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台北晴23到28度，南宁多云。

0: 海口多云，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
1: 泡沫沐浴，尽享四季。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请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美团团购，凡啥都省。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
1: 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深蓝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深蓝 L06
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0: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沃野质变，产业向心，
6: 提高播种的精准度，明显的看到地里边的对头更多。
7: 省级13个科技包联服务团，包片指导。
5: 广袤乡村活力焕新，
8: 让中原乡村既留住乡愁，又焕发新颜。
9: 综合产值突破140亿元，向农业强县迈进。
10: 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更多科研成果在田野大地落地生根。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再过几天就是秋分节气了，大江南北陆续进入秋收季，田野金黄，瓜果飘香，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我们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今年收获如何呢？新研发的智能农机是否派上了大用场？河北乡村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新成效呢？日前，活力中国调研型记者团走进黑龙江、河南和湖北，近距离感受这里的乡村活力。
1: 金秋时节，黑龙江省广袤的黑土地上正陆续迎来最热闹的收获季。作为我国第一产粮大省，近年来黑龙江把多种粮、种好粮作为首要担当，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超过1640亿斤，连续16年位居全国第一，相当于全国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5亿亩。
2: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黑龙江坚决扛起的政治责任，在粮食生产上建立责任体系，省市县层层压实责任，省级13个科技包联服务团包片指导，全省各级农业干部和技术人员26000余人次下沉一线，在田间地头指导服务，推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粮制5粮集成增效。
1: 这片金黄色的稻田位于北大荒集团7星农场，今年100多万亩水稻长势喜人，稻穗和秸秆看起来比往年都更壮实了些。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减少收割中的损耗，技术人员还在加紧改装收割机。据农场工作人员介绍，这里种的是适应当地气候的寒地水稻。为了攻克寒地水稻的增产难题，他们一直在优化选种，并升级耕种管收的各项环节。这两年，这片稻田用的就是更适用于当前新科技新农艺的品种。今年，农场在播种等方面还进行了创新。
3: 在播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提高这个播种的精准度，采取的技术比如说这个流水线播种呢，打印播种，精准度高了之后呢，这个种子的用量就降下来了。通过分层施肥的方式，让这个肥料利用率更高，大力推广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应用，可以明显的看到地里边的这个穗头更多，而且这个稻穗呢也更大了，可以就是说现在这个长势就明显是一个高产的一个状态。
1: 粮食种得好的同时还得卖得好。黑龙江打造省级优质农业品牌黑土优品，提升产业发展的标准化、规范化、服务化水平。一粒米的生产会经历怎样一个旅程？以5常大米为例，消费者通过扫描包装上的溯源二维码，便可在手机上查询这件产品的生产批次、种植流程、加工流程、检测报告等信息。而拥有这样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是进入黑土优品品牌的基本门槛。
2: 黑龙江是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有肥沃的黑土地、优质的水资源、寒凉的气候条件，我们充分发挥绿色有机生态优势，聚力打造黑土优品省级优质农业品牌，建立严格的标准体系，构建全链条追溯体系，全省4000多家生产主体入驻追溯平台，可追溯管理面积超6000万亩。
1: 目前，黑龙江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0%。15、15、17，在建好国家大粮仓的同时，黑龙江还要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上精准发力。
2: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我们把发展智慧农业作为主赛道，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还要在上加工、沿链条、增溢价上发力。我们将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精深特新加工业，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增值文章，实现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延伸。
1: 农机装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如今，越来越多的

0: 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田间地头干活的装备自然也要更新换代，适应新的需求。在中国依托集团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今年新下线的一款适用于丘陵山区的拖拉机。与普通拖拉机前轮小后轮大的特性相比，它的四轮大小相同，在上下坡时具有更好的抓地越障能力。同时，发动机采用前置布置，可以防止上坡翘头、下坡打滑。
1: 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一块结构就是一个折扭腰，一个转向。它区别于普通拖拉机的话，是一个通过前桥的一个转向，相对于普通拖拉机的4.5到5米的一个转弯半径的话，它要缩短1.5米左右。那极大的提升了它这个整机在丘陵山地的小地块、坡地、梯田的一个转向灵活性。
0: 近年来，河南依托农机装备生产制造和应用大省优势，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开展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用农机等重点产品研发攻关，加快建设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
2: 河南将先进农机装备制造纳入全省28条重点产业链，建立省级链长牵头、多主体协同的专办工作机制，发挥中国依托等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快补齐核心零部件短板，破解了一批卡脖子难题，以铁肩膀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0: 一方面，不断补齐丘陵山区等地的农机装备短板，为粮食安全和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一方面，河南还在推进河美乡村建设新机制、新模式，探索具有中原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在新乡县大昭营村，这些可爱的葫芦是村民的致富密码。当地将葫芦种植与烙画、雕刻等技艺相结合，推出文创产品，搞研学旅游，并与高校美术院系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如今，小小的葫芦作为核心 IP， 已从普通的农产品变身艺术品，更构建出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链。近年以来，河南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就是要以提升村庄运营能力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2: 河南着力深化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先到区引领机制，探索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河南模式。目前已形成6个整县制、29个区域型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先到区，构建起省级统筹、市县联动的工作格局，带动全省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显著提升。
0: 目前，河南省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物流服务覆盖率、行政村通 5G 比例均达到100%。按照计划，到2030年，河南要建成1000个以上运营体系健全、发展动能持久、示范带动有力的河美乡村建设引领村。
2: 下一步，河南将对标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接续推动城乡规划共惠、设施共建、环境共美、服务共享、产村共融、筑牢优质均衡的乡村建设硬支撑，同时坚持以 5G 四化为抓手，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让中原乡村既留住乡愁，又焕发新颜。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9月中下旬，湖北随县的秋粮也陆续开始收割。这片金黄稻田不仅是农户们眼里的丰收图景，也是县里发展全链条特色产业的起点。

十四五以来，湖北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培育一批竞争力突出的县域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总量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58%以上。新增仙桃、潜江、宜都、大冶四个千亿县，作为全国产粮大县，随县

0: 湖北农业资源禀赋，主动顺应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新需求，将现代农业的发展起点从田间地头转向消费餐桌，一线一策，一线一业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链，做到老百姓餐桌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供应什么。全省十大农业重点产业链规模突破万亿元，土特产成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植性产业。
1: 一粒米见证湖北县域产业蝶变。在随县唐县镇，今年秋天的第一批稻谷将被送往稻米加工厂，加工成精米，走向老百姓餐桌。而这并不是稻谷的最终归属。在唐县镇30公里外的经济开发区，精米加工剥离出的米糠可以提炼稻米油，由此产生的皂角可以提取药剂所需的谷维素，真正把一颗稻谷用到极致。从一颗谷到一粒米，一滴油一片药，随县以集群化全链条发展思路盘活农业资源，将传统农业禀赋转化为稳定可控的县域经济增长极。
2: 我们这个产业链发展起来之后，既带动农户增收，又吸引更多企业来县里投资。目前全县粮食年加工能力超过35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40亿元，从产量大县向农业强县迈进。
1: 湖北还有不少土特产顶流，三峡蜜橘、潜江龙虾、武陵山区名优茶、鄂西香菇、芹蛋等成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稻米、菜籽油、茶叶、柑橘等10条重点农业产业链综合产值超过1万亿元。对于新时代的鱼米之乡来说，这些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0: 我们充分发挥湖北的科教优势、人才优势，聚焦生物育种、农业微生物等关键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稻米造血、高蛋白玉米等一批原创性、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建成农业大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农业龙头企业的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农业创新链深度融入农业产业链，更多湖北产科研成果在田野大地落地生根。
1: 秋分快要到了，这一天，我国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枣阳举办。眼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当中。
0: 我们策划了13项重点活动，包括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农业科技成果的展示活动、特色农产品丰收市集等，助力荆楚优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全面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鼓舞干劲，提振信心。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不知不觉间，那个记忆中的乡村正以崭新的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种粮种菜用上了高科技，美丽乡村成了文旅消费新热点。村晚、村 BA 火爆出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袤乡村正焕发无穷活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能更好地激发潜能，让乡村活力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

0: 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破浪，乘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到了。
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深蓝 L06
13: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2: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4: 大家都说我的包子好吃，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商机就来了。
15: 外贸才是机遇。
16: 等你驾照下来以后，货物运输你就负责。
17: 我的驾校碰见曹司了。
18: 你有种你冲我来啊！他长这么大，我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你居然敢打他！
14: 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不是你这种下三滥可以随便欺负的。
8: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1: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

0: 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蓝 L06
3: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2: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纯入口，明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下周要开一个代理的招商会，你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
1: 那至于能不能拿到代理权，还得看你自己。
2: 小小代理权，我必拿下。
3: 哎，到。
4: 师傅，来。
3: 哎，好嘞。这车费20，少了10块。
4: 我没少，你绕路了，绕路还想要钱呀？
3: 哎，那是单行道，过不去。
4: 你少蒙我，什么单行道啊？我每天从这进货，我不知道。
3: 少废话，打表计价。
4: 你绕路了，我给
5: 多少钱？
3: 10块。
4: 哎，你别给他，他绕路了。
5: 来不及了。
4: 哎，那个。哎，不是我要赖他钱，是他绕路了。我平川巷变成单行道，那不是单行道，就是他绕路。
5: 他迟到了。

0: 登记完了，黄花菜都凉。
1: 姐，你好。
2: 哎。
0: 你在这地位这么高，他跟你打招呼，
2: 你这脑子一天天都装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说了吗，刚升区域运营经理，高低也是个经理。
3: 经理好，
2: 辛苦。
0: 厉害厉害，佩服啊佩服。

在里面。进去就靠你自己了。啊，散步吧。去吧。

0: 辛女士，你好。
1: 我看到您这边的申请表，在财产证明这一块是空缺的。代理之后呢，你要支付伯利品牌方的一定的保证金和预付款。
0: 您方便提供一下银行流水吗？公司或者是个人都可以。
1: 不用太多，6个月持续有200万以上的金额就可以。
2: 我今天没有准备，我可以下次带吗？
3: 也可以。秦女士，请问你们团队现在一共有多少人？
2: 20人。
3: 是这样的，秦女士，我们团队主要是面对中高端客户，门店需要包括市场调研、销售、客户服务以及库存管理等等一系列相关的专业人才。如果你是20个人的团队，可能有点不够。另外，我想请问一下秦女士，你们团队销售额的情况怎么样？一年能有多少流水？1000万。
2: 是这样，人不够我们可以再招，流水虽然不高，但是我们个人的销售能力都很强，只要伯利能给我们机会，我们说不定能交出超出预期的答卷。要求伯利可以尽管提，我们绝对全力配合。
3: 那你想一下，对伯利未来的品牌增益以及海外市场的扩张有什么看法？
2: 增益？海外的话，我
3: 那或者假如说你已经开了店，你准备怎么样来进行销售？大概给我们讲一下销售计划。

0: 生产流程，提升效率与质量，缩短。
1: 对啊，你们把那个数据图重新再做一下啊，老百姓。怎么样了？

0: 哎，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 怎么了？
0: 你们公司门槛这么高，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啊？还说什么不管店铺大小都欢迎来报名。哎，你知道我连走进你们公司大门的资格都没有，我在里面就是个大笑话。
1: 不是他们问你什么问题了？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2: 黄经理，
3: 这里有一份文件需要找李总签一下字。
1: 行，下午他回来我让他签完给你。
3: 好，走。
1: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第一年才实行区域招商订货制度，但是负责招商环节的人不是我，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准备了哪些资质验证的问题。要是他们提问过程让你哪里不舒服了，我替他们向你道歉，但是你别放弃，也许还有别的合作机会呢。
4: 曹鑫，
1: 等我一下啊。王总，
4: 文件内容数字里的小数点要反复确认
1: 啊，
4: 确保客户提前看过资料。
5: 故事也慢慢复杂，我们没能成为。
1: 我现在就去弄。
5: 只学会在意里长大。
1: 放小钟来呢。
4: 好。

0: 自己爆炸，
1: 三万了，
2: 谢谢啊。
0: 出租房末班车，
1: 我请你吃个午饭吧，就在我们公司附近一间粤菜餐厅。
2: 你们公司附近的餐厅很贵吧？人均要300-400，我吃不起，不奉陪。
1: 别倔，有什么不顺利的我替你复盘复盘，看看什么问题。
2: 什么问题？我的问题从头到尾就是我不配的问题。

0: 鞋，光着脚呢。
1: 师傅，都到这儿，前面靠边停就行了。
0: 这是禁停区，再往前面开点再停啊。
1: 这哪是禁停区？我住这附近，我不知道禁不禁停，就停着就行了。
0: 姑娘，真的不行啊！到时候罚款的是我，又不是你。我往前面走点，拐个弯再停啊。
1: 还拐弯？
0: 行，到了。啊，慢点啊！哎，姑娘，我也没惹你，干嘛那么大脾气啊？当心找不到男朋友。
2: 谁要男朋友啊？我要钱。小心点。
3: 哟，回来了。

0: 费劲巴拉参加一个代理招商会，被人明里暗里讽刺一通，晦气。
1: 哎，发这么大火呢？就咱这实力，还有必要参加招商会啊？
0: 要不是那个倒霉蛋，我都不可能去，还打车，一来一回，浪费我30块钱呢。
1: 哎呀，还是赚的少了。今儿我帮你看店，一个上午一件衣服也没卖出去，后头倒是又来了几个，就知道一个劲的试穿，把我累得够呛。我还以为怎么着也能卖出几件。
0: 最近不都这样吗？光是不买，你说他们浪费这时间干什么？
1: 我听他们嘀咕什么在网上买更便宜又好退，八成啊是在咱店里试了，转头就去网上买了呗。
0: 那我这也不贵啊，也能退啊。
1: 那他们还不得跑回来退一趟啊。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些小年轻都懒得很，怎么着不费力怎么着来。我看到时候啊，他们连来试衣服都懒得来试喽，门都不出，啥都在网上搞定了呗。
0: 对啊，能在网上干的事儿为什么不在网上干？

0: 我再请你杯啊！啊，为了咱们的友谊，干杯！二，三，一，五，五。
1: 我酒量差，我酒量差啊！
2: 哎，没事。哎，
1: 朋友，哎，
2: 对，忙什么呢？
1: 去打游戏。
2: 哎，老同学，
1: 咱俩今天得好好喝一个啊！
3: 哎，你是不是那个当时演《花仙子》那个王小勇？哎，对，
1: 王小勇。哎，对，我就是那个王小勇，八班的那个王小勇。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应该是当年的女同学过来看看，王子病成癞蛤蟆。
4: 当时就说他癞蛤蟆，
1: 听说了吗？
4: 曹信现在是薄利公司老总。哎呦，曹信是老总，
1: 厉害呀！
4: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运营经理而已，负责公司区域运营而已。甭管是什么总，高低是不是也是个总？
5: 对呀，
1: 人曹信这两年从助理直接干上了老总。我之前我就觉得你行，咱这一届我就觉得你能干大事儿。至于那个起始啊，没什么出息。
4: 别提了，你其实。哎呀，
1: 其实怎么了？
4: 其实当时不是学习跟你不相上下吗？现在啊，只能摆地摊儿卖衣服，还有接济他那个从里边出来的哥，现在一家人穷酸的很。
6: 对对对，他们家确实欠了一屁股债。
4: 对，
6: 上次我在路上碰见他，我都不敢认，我生怕他朝我借钱。
4: 哎，前两天我还在天桥那看见他了呢。
6: 对，摆摊儿嘛。
4: 对呀，我是不是当时就说学习有什么用啊？
6: 这怎么了？这是。 都什么人呐？啊，人其实自己摆地摊卖衣服养活自己，怎么了？就低你们一等啊！再说人齐家找你们借钱了吗？借了没？反倒是你们几个，上学那会儿天天抄人作业，巴结人，其实现在在背后说人风凉话。我告诉你们，大家都是同学，没让你们有同理心，至少得有良心。
1: 不是曹信什么毛病？
6: 我看是你有毛病。

0: 妈，这个月的孝敬你。
1: 常言道，养儿防老，就是这意思吧？咱还是有福气的人。
0: 那当然了。
1: 哎，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咱是俩孩子。
2: 妈，我那个店里边进了好多

0: 中老年的款式，回头你去了随便挑啊。
1: 你妈我还不老，谁要什么中老年的？你上回给我选的那个什么年轻人穿的裙子，我觉得就挺好的。
0: 行，那也随便挑，反正放着也是放着。
2: 哎，
3: 就是你上次说那个要去什么招商会
2: 啊，
3: 曹信给你介绍的那个咋样啊？
2: 怎么样？
0: 就是因为他介绍的才特别不靠谱，人大公司我们高攀不起。不过爸妈你们放心啊，我已经想到办法了，我不用靠大公司大品牌，我们小店也能出头。
2: 哦，
0: 嗯，
2: 什么办法？
0: 保密。
4: 姐妹，能帮忙做个问卷吗？我服装店在做调研。姐妹，能帮忙做个问卷吗？
5: 啊，
4: 您好，能帮？
5: 哦，不要。
4: 姐妹，打扰一下，可以帮忙填个问卷吗？谢谢啊，姐妹。天天开心。
5: 哎，秦妮儿，这招行吗？这一上午我也没见她发过去几张。
2: 放心吧。
5: 啊？
2: 咱们妞啊，有生意头脑。她不是说了吗？先做好市场调研，然后这布子才能卖得稳。
4: 姐妹，能帮忙填个问卷？
6: 饼我就不要了，我去那边买芽菜馅包子，他们家的包子好吃。
7: 有那么好吃吗？
6: 好吃，吃了还想吃。
7: 吃了还想吃，这里面该不会加了什么东西吧？
6: 不会的，好吃的。
8: 我出去啊！
7: 啊！
8: 杨磊，来个全场的干的，谁干的？
5: 哎，一会儿工地上我去送吧。那些师傅性子急，说话直，你应付不来他们。
2: 行啊，你把闺女那份啊给我留出来。
5: 我留出来了，就在这泡沫箱子里呢。一会儿招呼他们过来吃饭啊。
2: 啊。你路上慢点开啊，速度慢点。
5: 行，没问题。
2: 行吧你。
5: 行。
2: 大包子啊，卖大包子，热气腾腾的大包子。要多少？
4: 两个芽菜包子。
2: 妞儿，忙完了，快坐那吃吧。你妈刚走，把你那份给你留下来。
4: 生意可真好，不留我都没得吃了。
2: 哎，还趁热吃吧。没事儿。
4: 怎么这么多血口子呀？
2: 这不算啥吧，比爸在矿上挖煤可轻松多了，你爸知足着呢。
4: 您可真能苦中作乐。
2: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你别看咱们这个摊儿小，就这么一个小推车，这么一点儿生意不大，钱不少赚，真的。
4: 爸，我是你亲闺女，你在我面前不用吹啊。
2: 我跟你吹什么呀？啊，我跟我闺女吹什么？告诉你啊，你别看咱们现在这个店现在没人，这周围这小区啊，那边工地还有那个高中队长的写字楼，一到饭点 去给我打电话预订包子。我跟你妈轮流送，就这还送不过来呢。我给你吹，你看他又来了。喂，你好，送哪儿？啊，六栋三单元啊。好好好，马上送到。现在啊，这人都忙，没工夫下楼。咱们呢，就勤快点，来，电话预约，送货上门。所以啊，妞儿，你做生意你得像爸这样，思路得打开，脑子得活泛点。只要自个儿有本事，到哪儿都不用愁。
0: 爸，我觉得我打开了。
2: 啊？
0: 你说这番话，给我开网店增加了好多信心。
2: 是吗？
0: 嗯。等我赚钱了，给你包大红包。
2: 什么？你说什么？
0: 我说这大包子真好吃。
2: 啊，好吃就多吃点儿。我去给人送包子了啊。
9: 行了，你俩歇会儿。
10: 来喽，小王子来喽。
11: 来吧，豆豆吧，吃水果好不好呀？啊，你看，你想吃哪个？嗯，想吃哪个？哎，我给你拿，妈妈给你拿。啊，好不好吃？
12: 你说妈妈也吃一个好不好？
11: 来，宝宝。啊啊，
10: 嗯。嗯，哎，老爸，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1: 行，
10: 老爸，我不是一直惦记着跟朋友做生意吗？现在缺点本钱，生意我都仔细考察过了，稳赚不赔。
13: 你要跟谁做生意啊？
10: 还是那黄毛，他之前在俄罗斯那波外贸生意，我不是没赶上吗？现在这俄罗斯遍地是黄金，就等着他弯腰去捡呢。我这次可是磨破了嘴皮子，他才答应带我的。
13: 要真有这种好事儿，能轮得上你们吗？而且，黄毛不是什么好人，你以后少跟他混。
10: 你这是偏见，人家染个黄毛就不是好人了。你知道人家现在什么样？
13: 他从前就偷鸡摸狗的，之前还故意为难过爸。智商不行，人品更糟糕。
10: 不可能，那绝对是我误会。你别听爸的一面之词。
13: 什么叫一面之词啊？爸还能骗我不成？我不同意。
10: 你别老你爸你爸的。我收留你们家老头子住在这儿，已经是我发的最大善心了。你别得寸进尺。
11: 起来了，哎呦，哦，
13: 总之，家里的钱你不能动，
14: 少琢磨点旁门左道。

0: 什么味儿？
1: 你说什么味儿？
0: 榴莲。
1: 来来来，快过来吃。爸，
0: 你怎么知道我想这味儿想好久了？
1: 我还不知道你。来，尝尝。
0: 还是爸最懂我。
1: 我可是跑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它的。味道怎么样？
0: 好吃。呀，窗户。
1: 哎哎，思思，哎，你坐坐，窗户我早就打开了。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周轩宇啊不喜欢闻这个味道，豆豆也不喜欢，随他爸。
0: 爸，你也吃点。
1: 好，
0: 好吃。嗯，嗯。
1: 思思啊。爸爸呢，想跟你商量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您说。
1: 这几年爷爷一直住在乡下，这段时间啊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是住在乡下没人说话，没人唠。

0: 科特别特别孤独，
1: 你爷爷也确实老了，我也放心不下。我想啊，要不就干脆把他接过来一起住。
2: 当然没问题了，随时床都准备好了。
1: 我跟你商量的就是这个事儿，我决定跟你爷爷住在曹信那边去。曹信呢，一个大小伙子都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我呀过去给他搭把手。等你爷爷住段时间，如果不习惯，我再跟他一起回到乡下，我们就在乡下租个房子，就踏踏实实在那住下去。
2: 爸，真的不用这么麻烦。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你从小啊，心里就装着别人，凡是为别人着想，宁愿自己受委屈，不让别人受委屈。但是这个事得有一个度。思思，你选择跟轩宇继续生活下去，爸爸支持你，但是爸爸继续在这住，如果爷爷也过来在这一直住下去，人周轩宇怨气一定是越来越重。我不但不是支持你，反而给你添了太多太多的麻烦。
2: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从来就没有给我添过任何的麻烦，爷爷更不可能了。您知道这两年您在我这待着，我心里多有底吗？您舍不得把我抛下吧？还有豆豆，豆豆要知道您走了，他肯定得特别难过。
1: 哎呀，傻孩子，爸爸没有走，爸爸不是住曹信家里去吗？你们两家离得这么近，以后你不管有任何事情，随时给爸爸打电话，爸爸随时过来。你想让爸爸看豆豆，随时把豆豆送过来，爸爸随时给你看豆豆，行不行？

思思，你现在也是当妈妈的人了，你应该懂得爸爸的决定。

0: 不是这地儿行吗？离市区好几十里地呢。刚才进来这一路我可看了，
1: 就别说人影了，
0: 鬼影的都没一个。
2: 对，
1: 没人才好呢，环境安静，租金便宜，开网店的绝佳场地。
2: 小晶。

0: 宣布，我的小店正式进入风靡一时2.0网络时代。
1: 好，
0: 好，成功，成功，
2: 成功，加油！
1: 哥，等会儿，等会儿，啊，哥，你别着急，你相信我，钱马上我就凑齐给你，啊。答应给弟弟那个股份，你可得给我留好了。弟弟这次就指着跟你发大财了。啊，行，等我消息，早点休息哥。哎，好嘞。

0: 你让我钱，你听我说了吧，这次是时千难难逢的好机会，咱马上就要发财了，马上就要发财了。是，
1: 大明跟黄毛做不了什么正经事。
0: 老婆，你相信我，黄毛，我求你了，就是你能不能清醒一点，你清醒一点。钱谁不愿意赚啊？大家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把钱赚了的。你怎么一天到晚的就想着一夜暴富的美梦呢？你觉得这现实吗？
2: 你什么意思啊？我是你老公，我为了这个家赚钱，你这么着我，是吗？
0: 简直无药可救！
2: 起开！总之，老子告诉你，老子就是能发财，我就是有发财的本事。起开！我知道了，你就是打心底里没瞧得上过我，是吧？啊，不管我做什么，都不如你的劳改犯前男友，是吧？
0: 胡说八道！
2: 我胡说。我为了你，我为了这个家，我付出了多少，我压力有多大，你知道吗？能借的我都借了，你是不是就盼着我落魄，你好跟琪琪跑了？
0: 我没有。
2: 我告诉你，这生意我做定了，谁都别想拦着我发财，知道吗？
3: 爸爸别吵了。
2: 你跟你妈一个样，就是个像个外人。儿子，咋了，儿子？老哥，
4: 他坐车。
2: 我一定可以。

0: 东方，东方，
1: 哎，爸，
0: 我这右眼睛啊跳了一晚上，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2: 爸，人家都是封建迷信，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0: 不对，肯定有个事儿。

0: 思思，你在干什么呢？
1: 豆豆呢？豆豆睡着了，我看电视呢，有点吵。妈妈，我疼。
0: 什么声音啊？豆豆怎么了？没事，刚才不小心磕到桌子角了，不要紧。没事吧？
2: 说行吧。
3: 啊，哦，哎呀，爷爷跟谁打电话了？
4: 李姐一直说有不好的感觉，
5: 说担心思思有什么事情。
2: 不对，思思哭了，肯定有事儿啊。
5: 你去你姐那看看，看看有什么事儿，随时告诉我们啊。
2: 行，那我现在过去。
5: 哎，有任何事你随时跟我联系啊。
2: 放心吧，啊，爷爷没事啊。
5: 啊，好。

0: 全部摆出这回去。这笔账回头我一笔一笔跟周轩宇算。
1: 你没跟爸和爷爷说吧？
0: 没有。爷爷眼皮一直跳，我跟他说你这没事，他才能放心睡。
1: 我这个当姐的，别让你操心。
0: 说这些呢？接下来什么打算？过段时间我给你找个地方吧。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最后原谅我一次吧。
2: 那妈妈买购物节我必参加，你等我哪天飞黄腾达了，我雇你当我助理。我
1: 行。
3: 你说曹信跟齐石咋关系这么好呢？他俩不会呀。
4: 再过一个小时，购物促销活动正式开启。
1: 怎么没反应啊？
2: 刷新刷新。
5: 请看《生逢其时》第23集。
6: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3: 有有有

0: 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我的头
2: 皮毛如虎，
1: 哎呀，
2: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3: 深蓝 L06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4: 我听他们嘀咕什么在网上买更便宜又好退，
5: 现在啊这人都忙没工夫下楼。
6: 我宣布我的小店正式进入网络时代，去医院。
7: 试试
8: 什么声音啊？豆豆怎么了？
9: 你没跟爸爸和爷爷说吧？
10: 没有。接下来是不是打算？
3: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格力真好。
3: 深蓝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5: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8: 淘宝到底有多能？
1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催。

0: 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别走，宝宝，
1: 哥，我知道错了，
0: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最后原谅我一次，咱好好过日子行吗？
1: 多人看着呢，你丢不丢人？
0: 我不丢人，我不丢人，我老婆跑了才丢人呢。
1: 想跪着就跪着吧，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0: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我早就该听你的话，那黄毛就是个骗子，他现在躲在俄罗斯不敢回来。
2: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你跟豆豆要再不要我，我就不用活了，
0: 宝宝，宝宝，
3: 我姐不想跟你回家，你听不懂啊？小心啊，
0: 我他妈是不是给你脸了？我平常叫你声小舅子是给你面子，我告诉你，我跟你姐的事你少管。
2: 我儿子呢？你把藏哪儿了？
0: 还知道有个儿子，
2: 干那些混蛋事的时候当过自己是爹吗你？
0: 张轩宇，你给我住手！张轩宇，你给我住手！跟我解释，我这边住手。宝宝，宝宝，宝宝，放开！你怎么来了？我要不来看看，你们俩准备瞒我瞒到什么时候？啊？豆豆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4: 回家再跟您解释。啊？
0: 我真没动手。张轩宇，上次思思选择原谅你。
5: 已经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全家都尊重他的选择，所以没有再干涉你们俩的事情。但是你却一而再、再而三，我们跟你啊没什么情面可讲了。思思，我今天必须带走。思思，走。啊，马克，
6: 宝宝，大炮真知道。
7: 张轩宇，我要跟离婚。
8: 你俩离婚？
9: 你俩有什么过节？
10: 现在这套路怎么样？
11: 是，
12: 嗯，有没有面馆是吧？
13: 最看不上。

0: 最多只能给1500加提成，早九晚十二，这还少。不是，我的意思是啊，我们公司刚起步，那薪资待遇肯定没那么好，但以后要客人多了呢，就不止这个数了。行，那你再考虑考虑。你说现在招个人怎么这么难啊？
1: 其实，你看我行吗？你看，
0: 然后，这是从这儿。在忙，小姨陪你玩会儿好不好？
2: 真的，
0: 真的，来，小姨抱抱。哎呦，哎呦，你乖。那个，老鹰捉小鸡玩过吗？
2: 没玩，
0: 没玩过。那我们就玩这个好不好？
2: 好。
0: 那母鸡有了，小鸡也有了，老鹰怎么办呀？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2: 舅舅。
3: 哎。
0: 来的正好，陪我们玩会儿。你当老鹰，
4: 妈妈抓到，快跑，快跑，快跑！
3: 抓到你喽！哎呦！你来当老鹰好不好？

0: 先别忙了，歇会儿，看看这个。这是啥？
1: 看看。哎呀，你买这干啥呀？
0: 不是我买的，曹信买的，送给你的。
2: 曹信给我买的？哎呀，这你还不知道吗？嗯。人家孩子就想让咱们吆喝的时候省点力气。啊！喂，喂，萨拉热窝的公民们！
0: 萨拉热窝的公民们，瞧一瞧，看一看啊！哎，大包子，热气腾腾的大包子。爸，这比你说的那高级多了。啊，曹云说他就照你平时吆喝那样，都给你录好了，到时候你把这往门口一摆，省着自己扯着嗓子吆喝嘛。
3: 都录好了。啊，但是怎么弄啊？
4: 你看啊，这有个开关。嗯。你按完这个指示灯亮。
3: 然后呢？
0: 马上。
3: 开关满，吃了全拿，这个帮你满意，吃了个欢天喜地。
4: 我平时是这么吆喝的吗？关了关了关了！
3: 吃一个帮，
0: 这个挺好啊！我
3: 在孩子心中就这形象啊啊！
4: 你点啥头啊你？
0: 看电视吧，看电视。
4: 看什么电视？到饭点了，赶快做饭。哎呀，这你说这玩意儿还挺高级的哈。
0: 吃一个关保，吃两个全拿，吃一个帮你满意，吃两个欢天喜地。

0: 恭喜给你带来了啊！
1: 我们公司刚开完新品发布会，你就把图册搞到手了？
2: 那怎么了？
1: 捣鼓啥呢这？
2: 商业机密，不告诉你。
1: 小五星店铺还商业机密？
2: 我五星店铺怎么了？那哪个皇冠不是从五星店铺开始做起的呀？
1: 买买买，购物节吧。
2: 烦人，这么大机密还被你给猜出来。
1: 就是还机密，那网站也找我们公司了。那他整个购物节商铺推广计划，我早研究过了。
2: 你都研究出什么了呀？哎，我听说这计划参加购物节的商铺得交10万块钱保证金。
1: 你这堂堂五星级店铺，10万保证金拿不出来？
2: 我拿得出来。问题是我拿出来之后，我周转货款就不够了，林总那边马上要结账了，一直催催催催催，思思姐替我接了好几通电话了。我要是再不结，我这供货就该有问题了。
1: 哪个林总？深广春秀那林总？
2: 嗯，我一直从他那儿进货。
1: 他货款你不能拖啊，赶紧结了。那是个老江湖，手段黑着呢，你得罪不起。
2: 那购物节怎么办呀？多好的机会呢！
1: 哎，以往都是传统节日搞促销啊，我怎么没听过在光棍节弄促销的？我觉得吧，这购物节办的怎么样，还得观望观望。你这店铺刚步入正轨，稳定最重要。你要不就看今年这个购物节怎么样，好的话你明年再参加也来得及。
2: 你们参加吗？
1: 那几个大领导还在商议呢，我也不太清楚。你不会觉得我是为了让伯利少个对手才劝你不要参加吧？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就是做成超级钻石店铺，顶多也就在那些港台潮流后边吃点小红利，在伯利这种原创品牌面前他看都不看你一眼。
2: 你跟我嚣张什么你？我告诉你啊，原创品牌我也会做，那买买买购物节我必参加。你等我，你等我哪天飞黄腾达了，我
1: 你怎么着？
2: 我雇你当我助理。我
1: 行，你要能证明你有做原创女装品牌的实力，我辞职过来帮你。
2: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赢你我可太有经验了。
3: 看看，
4: 呵，儿子，你这是抢银行了？
5: 你这胡说什么呢？
3: 没有爸，这是我这个月拉货挣的，孝敬你们的
4: 啊。
3: 那个，我妹那还有一批货，我今天晚上回来了肯定早不了，太晚了你别等我，早点睡啊，走了。
6: 你早点回来。
3: 好。
4: 干什么呀？让我数数，你让我数数不行？
5: 哎呀，行，都给你数。
4: 数数。
5: 哎，明天交给你一个任务。
4: 嗯。
5: 你去一趟齐石那儿，然后你让他劝劝齐志，这拉货这活别干了。
4: 哎呀，媳妇儿，何必呢？儿子现在干得好好的，你非要插这么一杠子，你找点事儿，到时候大家都不痛快。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还等着下个月儿子把钱给我拿回来呢，所以说这钱吧到不了我手里，哎，数数也是开心啊。
5: 这怎么拎不清啊？我跟钱有仇啊？你以为我不知道齐志拉货赚得多呀？
4: 那你啥意思啊？啊，
5: 还不是因为草丝啊！你说他带个孩子也没地方去，曹鑫那儿又住不下， 这其实大发善心，就把他给收留了。你咱儿子老去那儿拉货，一来二去的还孤男寡女的，你这别再出点什么事儿。
4: 哎呀，不至于的，什么孤男寡女啊？那其实天天不是盯着仓库那儿，怎么叫孤男寡女呢？再说了，那曹思那婚都没离呢，不会。那儿子的性格像我，堂堂正正的，干不出那种事儿来，不至于，不至于。
5: 哎呀，让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话？你这还用数？这不一打眼一看就知道两千。

0: 思思，我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也没有给豆豆做好榜样。这卡你拿着，里面是你的嫁妆钱，还给你。剩下的那些债我会自己还，绝对不会牵连你们豆豆，这个你放心。思思，我这套西装你看着不眼熟吗？
1: 咱们结婚的时候穿的那套吧。
0: 对，这些年我做了太多不体面的事儿，所以最后想体面一点，给你留个好的印象。思思，我能再抱抱你吗？
1: 再见了，周轩宇。
0: 再见，思思。

0: 孩子们都大了。
1: 是啊，都大了，不需要我们这两个糟老头子了。
0: 有需要我们的，

0: 思思姐，
1: 其实
0: 祝贺你啊，重获新生。
1: 这是给我的。

这是你当初留给我的自由和勇气，现在我把它重新交还给你。从现在开始，你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你自己，你脚下走过的都是最好的路。

你说那个。

0: 一个小时，首届光棍节购物促销活动正式开启。我们就此采访了部分消费者，他们大都表示对本次活动十分期待，表示如果优惠力度够大，甚至会趁此机会一步去购买全年。
1: 来吃吃包子。
2: 哥，太好了，饿死了。
0: 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实，我看这新闻上说东北下大雪了，那你说羽绒服会不会卖爆？
3: 必爆。

0: 怎么没反应啊？
1: 刷新刷新，你得刷新啊！
0: 然后呢？要不你再刷一下试试？
2: 你来吧，哥，我就不太敢看了。
0: 成了，成了！
2: 什么成了呀？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到底有没有订单了？现在
0: 岂止是有啊，自己看。
3: 售罄了，其实咱们主推的那几款已经全都卖光了，好多人在问呢，什么时候能补货？其实怎么说啊？补货？
2: 啊，补，补。你这样，你重新上一下链接，改成预售。预售的话，咱们就满2件88折，一个月之后发货。我现在联系林总补货，林总没有的，我那边还有一个王总的联系方式，也可以补。
0: 行啊，可从来没见过咱这打印机这么勤劳，一刻不停。要是这么打下去，咱准备的纸都不够。
2: 够，肯定够。要纸补纸，要墨水补墨水，要啥有啥。今天就指着你了啊！
4: 爆单了吧？
2: 你怎么来了？
4: 给你送打印机呀。上回就看这个东西不太好使，给你拿台新的。
0: 你来的正好，它正好出问题了，你赶紧看看。
2: 谢了啊。
4: 跟我客气上了。

0: 进不去啊，这个，啊？
1: 哦，是吗？好，我知道了。哎，好。
2: 啊？
1: 儿子说爆单了，啊，让咱们别着急，正在解决呢。
2: 爆单啥意思啊？
1: 爆单你都不知道啊？爆单嘛，爆单，大概意思不就说这个订单火爆，爆单吗？哎呀，现在买个东西还得靠抢啊，进不去还抢不到了啊。
2: 哎，那你说这回咱闺女要赚大钱了？
1: 那当然了，肯定赚了。哎，你别换呢。
0: 哎呀，这我看看别的家有没有爆单呢，我挑点便宜的，我也选两家。
1: 霍青莲同志，你能够积极参与网络购物，啊，为人民群众在网络时代里便民生活的发展做点微薄贡献，我对你予以表彰，大力表彰。报吧，接着报。
3: 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上网买买东西成为了光棍节的庆祝方式，同时也促成了双十一购物节。在平台方的沟通下，不少
4: 还有这
3: 的商家加入了双十一促销。
5: 就这些了吧？
4: 嗯，没了。那剩下的就是一些就是客服咨询的，我应付就行。
6: 哎，思姐，
4: 嗯，
6: 你回吧，你这两天太忙了，都没陪豆豆。
4: 没事，我把这些弄完就走。
6: 嗯。
5: 那正好，我送货把你顺出去。
6: 嗯。
7: 注意安全啊，姐。
4: 嗯。
5: 走了啊。
4: 嗯，你们也早点休息呢。
5: 好。
4: 小心。
6: 你还太久了，
7: 给你庆功啊！
6: 庆功？你说，那万一要是今天没成功怎么办呀？
7: 没成功就安慰酒。那仪式感本身又不仅仅是为了仪式。
6: 那为了什么？
7: 为了参加仪式的人呢？

0: 恭喜啊，这次你赌对了。
1: 我就没输过。
0: 这挣了第一桶金怎么打算啊？
1: 说了呀，做原创，搞品牌呗。
0: 说说。
2: 我们没能成为谁的神。
1: 之前我摆地摊开店，那都是什么货好卖就卖什么。这些货呢，无非都是你抄抄我，我抄你，小店抄大店，那国内抄国外，那我挣的无非就是那些倒手的差价钱。是你说出货快啊，它走的也就是个量，它没有质的改变。我只有做了原创和品牌了，我就可以从源头去把控这些产品。那我到时候挣的可不只是产品的钱，我可以挣一整条产业链的钱。
0: 你说的对，但是直接做品牌会不会太快了？没想过做一些大品牌的经销商，慢慢积累点经验再说。
1: 时不我待，听过吗？今天之前也不是所有人都看好这个购物节呀。可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0: 再跟你说个事儿。我呢今天已经正式从伯利辞职了，现在是一名在线求职的人才，不知道贵司最近有没有招人的计划。

0: 张总，啊，我是张丽。张丽，你怎么不知道？就胖妹。说胖妹，您想起来了。啊，是这样，我现在在我姐们的一个服装公司，我们是一个原创的女装品牌，想约您看今天下午时间方不方便，咱们吃个饭，聊聊合作呗。行，好好好。
1: 明明说好了饭后时间，让我提前，我怎么提前啊？
2: 妈，你真能提。
0: 喂，刘总，哎，我张丽，啊，我看咱们那个出货单了，然后时间都不变是吧？啊，行，好嘞，时间不变我就坐车，咱们就赶紧。
3: 哎，雨
4: 哥，
3: 今天的货齐了，
4: 辛苦了哥，
3: 走了。嗯，辛苦。
4: 哎，怎么样啊？第一次创业来我们公司，是不是觉得赚了？
0: 好好好，再给你。
3: 可我总觉得吧，还缺了点什么。
4: 我知道你想什么呢，秘密武器马上打。嗯，
5: 其实我没拉喇叭，
4: 不玩不玩。
5: 谢谢你愿意来帮我。
3: 快坐吧，来。
4: 哎，对，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姐。
4: 啊，这位呢是曾媛媛，是我在海州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可以说是贵人。那创意和沈美没得说。也是在我的盛情邀请下，亲情加盟咱们生逢其时，担任创意总监兼制版师。
5: 欢迎
3: 欢迎
5: 欢迎欢迎欢迎。
4: 接下来我是觉得咱今年，
3: 齐老板，要不咱们等会儿发言，先干活。
4: 我知道，
5: 啊，对，工作要紧。要不你带我看看办公室？
4: 行，我带你转转。
2: 接个电话，
5: 先去吧。
0: 哎，刘总。
6: 哎，从小我就知道，咱们这闺女啊，长大肯定是干大事的人。
7: 哎呀，干大事儿，成天的就住在那破仓库里，也不着家。
6: 哎，过两天她生日，要不叫她回来，咱们一起吃个饭。
7: 哎，你再问问曹县，看他有没有货，我们快回来。
8: 哎，这俩怎么凑那么近呢？啊？

0: 天天近水楼台的，我看要出事儿。
1: 媳妇儿，以前咱们儿子是名不正言不顺，现在人曹思婚也离了，人也是单身，我觉得他们俩凑在一起不见得是个坏事。
0: 说啥？
1: 哎，孩子的事儿咱操心也操不了啊。
0: 曹信也长这么大，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哎，你说曹信跟齐石咋关系这么好啊？他放着高级白领不干，跑过来跟咱闺女一起创业，他俩不会有啥事吗？
1: 不会吧？那俩人天天吵得跟斗鸡似的，不可能。
2: 如果我们以之前的价格为基础，那原创设计的客单就很难实现盈利，你知道吗？
3: 所以我说搭配一些低价款式去卖嘛，你还是要减少一些原创单品对顾客的价格冲击。
2: 那你整个店里的风格不就不统一了？那就很难形成记忆点，最后就落得两边都不讨好。
3: 什么不统一？喂，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呀？
2: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啊？
3: 我不想跟你说，你停车。
2: 我现在开路当中怎么停？
3: 我不想和你坐一辆车了，我不想和你共呼吸，你快停车。
4: 我的顾客之前都是穷学生，你让他们上来接受原创单品的价格肯定不行。老大哥，你打点折，搞搞促销，发发优惠券，怎么了？那你要留住客人才能长线发展呀。曹信，我知道你在里面呢。
2: 还有这些传统的纸盒包装都能换成塑料包装，每单能节约成本3毛钱，既耐用又省钱，干嘛不换呢？
3: 网络是我们最大的客户群体，那包装盒多重要啊，是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4: 啊。50块钱优惠券你不发也就算了，你怎么现在3毛钱都不放过呀？
2: 咱们公司刚起步，必须严格控制成本，苍蝇腿再小也是肉。换了换了，都换了。
4: 你给我放下！我问你，3毛钱和品牌形象哪个重要？
2: 那肯定
4: 是。
2: 停！你俩别吵了，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
4: 物流款结了呀，工资也发了，
2: 下季度样品也送过去了。定金我上个月就付完了。
5: 不是，你俩怎么光想着工作？今天你们俩过生日。
0: 华子，来把这桌布给掀起来。
1: 啊，嗯，来，
0: 来，让回家吃饭也不回家吃，
6: 还得我上杆子来给你过生日。
3: 哎呀，忘了，妈妈，谢谢我好妈妈给我做这么多好事。
1: 还有蛋糕呢，
7: 还有蛋糕呢。
1: 这个蛋糕啊，是我亲自选的，你看看，是不是比老曹的那好吃？
7: 哎，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我这个可是单独找地方定做的。
1: 单独定做的你弄这么一点？
3: 哎，今天晚上肯定市场恶战呀。
8: 冷静，挺住。
1: 啊，这是什么呀？你看我这个多气派。
0: 你说你们这两个老头子还为蛋糕争上了，你们应该问问孩子们爱吃哪个。哎，你们爱吃哪个呀？
3: 那我们要
2: 都吃，一起吃。
3: 对，
7: 都不得罪。

0: 好，吹蜡烛来着。好，
1: 谢谢妈妈、爸爸。
2: 闺女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儿子。
4: 谢谢爸。
5: 哎，你许了什么愿啊？
4: 我就是想起小时候的一个朋友，想再和他一起过一次生日。我许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5: 马屁精，
4: 你许什么愿？
5: 我许的是生逢其时，今年销售额破亿。
4: 你这胃口够大的呀。
5: 那没点目标能让你心甘情愿跟着我干吗？
4: 行，那这第一块蛋糕就给你，祝你愿望早日实现。
5: 第一块蛋糕给我妈，没她。

0: 就没我。
1: 哎，你这丫头，哎呀，长了一岁，嘴还变甜了。
2: 那我这第一块蛋糕得给我爸。
3: 谢谢爸当时支持我辞职和七十一块出去创业。
4: 好，好，给我，给我。那你俩都好好干，爸爸就等着享福了。
5: 哎呀，那我就是食物链最底端呗。
6: 啊，没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7: 自给自足。
8: 哎，哪有少，给你吧。哎，
7: 好，
5: 好吃吗？
8: 嗯，好吃。
5: 闺女啊，嗯，你啊又长了一岁。那爸有话要跟你说啊，你呀、啊。你别老想着挣钱啊，那自己的个人问题你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了。这样，让你妈给你好好策划策划啊。你妈给你介绍的那对象啊，都是经过介绍人、你妈还有你爹这三道程序给你筛选出来的，肯定没有错。
4: 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俗话说得好啊，说得明明白白的。
1: 人选我已经七七八八的了，你就告诉我你哪天有空，我就给你安排一个计划，你先见着，见了不亏啊。
5: 对，你就听你妈的。
9: 干嘛都催我呀？他们还一大活人呢吗？怎么没人催他呀？我们一边大。
1: 哎，曹信，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阿姨给你挑一挑。
4: 你看爸爸干嘛？在这一点上，爸爸跟霍阿姨、齐叔叔是一条战线的。你姐人早就结婚了，结婚早，孩子都有了，你看你都没什么动静。哎，曹四怎么没来啊？
5: 哎，对啊，齐志那臭小子，他自己亲妹妹过生日他都不来啊。
10: 忙。
7: 他俩忙别的事儿去。
9: 对对。
4: 现在孩子都忙。
11: 喝口水。
8: 哦，我一会儿喝，你先放那儿吧。谢谢啊。
9: 谢谢。
8: 哎。哎。不对劲。
11: 特别不对劲。哪有那么客气的？
9: 按说昨天我哥都鼓足勇气去找思思姐，什么都没发生。
11: 你哥昨天回家说啥了吗？
9: 你姐呢？
11: 也没说。
9: 哎，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姐对我哥也没什么意思啊？咱们就别瞎帮忙了。
11: 不可能。这青梅竹马是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感情。我是说，我了解我姐，这齐志哥在她心里绝对占据一个特别位置。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这不是咱们的原创款式吗？我这拼死拼活搞原创，他动动手指就抄袭。
10: 你今天说破大天地，我就是不同意。
11: 我一定要跟曹斯在一起。
10: 你。
1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3: 请看《生逢其时》第24集。
14: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16: 新消费，先锋品牌。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见我，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港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

0: 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9月2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1号，丁薛祥在北京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9月2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9月21号上午，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活动现场播放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发布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此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第8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21号在江苏南京举行，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盛贻勤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政府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互促并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开发道路。中国政府愿与各方共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共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共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共同推动国际高水平人才交流合作，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盛贻勤还调研了文旅工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0: 眼下，重庆市980多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南川区兴隆镇金花村，连片的稻田稻穗饱满金黄，秋收作业有序推进。河南安阳滑县128万余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在高平镇西起寨村，收割机、运粮车来回穿梭，几个来回后，一穗穗色泽金黄的玉米棒倾泻而出，很快就装满了运粮车。为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当地共组织1900余台收割机投入秋收作业。
2: 现在在这边收割情况还不错，正常的话一天能收80来亩的。
0: 除了秋粮，各地特色农产品也陆续迎来收获季。在青海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近2.5万亩线辣椒迎来丰收，种植户们抢抓农时采摘晾晒。循化线辣椒皮薄肉厚，口感香浓微辣，产业发展优势。

0: 势明显。浙江江山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眼下20000多亩猕猴桃迎来丰收季。在唐源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果农们穿梭于猕猴桃林间，熟练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果实，后方工人紧锣密鼓地装货发车，一派产销两旺的景象。中秋临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策勒县千亩生态养殖水域迎来螃蟹集中丰收季，当地今年首次将无人机应用于养殖全流程，覆盖投喂与采收调运转运环节，
1: 大大减少了时间和人工的成本。今年螃蟹整体比去年提早半个月上市。
2: 最近新疆各地开启逐草而居、贴标越冬的秋季转场，牧民们从高海拔的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
0: 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纳拉提夏牧场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这样的天下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
0: 从夏牧场到秋牧场要走2-3天的时间，转场队伍将沿着传统的牧道穿过河谷，一路走出纳拉提草原。
4: 这2天爸爸妈妈要转场了，转到那个秋牧场，我也跟他们一起把羊牛赶回到秋牧场。
0: 古丽夏提家有300多只羊、20多匹马、10几头牛。过去，他的父母只能在草原上放牧。不同于父辈，古丽夏提如今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现在，纳拉提的旅游越来越发达了。比如是我们家有3个毡房，然后就是给游客住的。我自己是开旅拍店的。现在我们草原上生活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0: 古丽夏提会在网上找流行的服装，找裁缝定制，店里大部分衣服都是他自己定制的。
4: 在草原上拍的话，蓝色的特别出片。
5: 对呀，
4: 你在外面的镜子照一下，看一下
6: 这个颜色呀、款式啊，我们一眼就相中了。
0: 在草原长大的古丽夏提回到了草原，从世世代代的牧民变成一个有着多种生活的新牧民，草原也让他的生活丰富多彩。方寸之间锤炼本领，毫厘之内磨砺匠心。全球上千名青年齐聚上海，64项技能同台比拼。
7: 对这个缝隙，包括你们至少有一定要过得去。
8: 当你能站到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是非常的激动的。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青春逐梦，匠心闪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要在上海开赛了。您可能会问，这是什么样的比赛？比什么？为什么值得关注？今天咱们就用一组数字，轻轻松松读懂世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代表着该领域的最高办赛水平。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

0: 玩转无人机，是在正在变得越来越新潮。对比往届，本届是在项目数量一路攀升，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射到哪儿。本届是在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将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四个之最。中国代表团有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将出战全部64个项目，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本届中国队女选手有13人，占选手总数的 18.3%， 创下中国参赛以来的最高占比。越来越多的她力量正在涌入技能赛场，而且女性选手的参赛领域也在拓宽。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领域也开始出现女选手的身影。此外，本届71名选手中有学生49名，职工22名。和往届比，职工选手的比例在稳步上升。世赛不仅是学生展示的平台，也正在成为一线技能人才实战的试金石。世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世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世赛一共比四天，每天差不多六小时的实操，对体力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大部分比赛任务会提前公布，但有些赛项藏着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揭晓题目，专门考验临场应变能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那时起已经连续参加了七届世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四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八次组团出征，也是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很多人好奇，比完世赛，这些技能高手都去哪儿了？一项对第41至45届世赛172名参赛选手进行的职业发展情况调查研究显示，约 70% 至 73% 的选手进入教育行业，留校任教或担任教练。还有超过 20% 的选手进入企业一线，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关键领域担纲技术骨干。此外，还有部分选手选择继续深造或者创业。世赛经历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终身受用的硬实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2号在上海举行，零售等七个项目首次亮相世赛。接下来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什么是零售技能的比拼。
2: 让人买买买是一门学问，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选手要做的是画一张吸引眼球的海报，写一句恰到好处的介绍。
3: 我们的主色调是不能超过三种的，
2: 给商品一个适合它的陈列位置，让顾客愿意带它回家。
4: 易拿取的一个原则，
2: 还要熟练掌握英语，把东西卖向全球。
5: We will give you wonderful solution and answer.
2: 面对看不见的顾客，也要能够直播带货。
6: That's really cool design, right? And the function is winterproof.
2: 会设计才能吸引目光，会陈列才能留住目光，会表达才能打动顾客。会数字化操作才能让零售更高效。那零售项目比什么呢？连续四天，选手要面对的不只是把商品卖出去，从商品销售、售后服务到线上数字销售、直播，再到商品陈列、营销方案设计，甚至 B2B 商务销售，这些都是比赛的组成部分。小小的柜台也是选手们比拼的舞台，看似平常的买买买是一个越来越数字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消费大市场。

0: 路连世界。正在进行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汇聚世界光影力量，搭建起丝路影视文化交流、产业合作、文明互鉴的桥梁。
1: 自今年5月启动全球征集以来，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金丝路奖竞赛单元聚焦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个赛道，国际评审团将评审出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等共十个奖项。
2: 我觉得每当我看电影时，总能感觉到银幕背后有一群人、一个团队在付出，是他们共同创作出这些影片。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借着电影这个桥梁与他们沟通，展开一场隔空对话。
3: 电影的确是一个综合艺术，这个综合艺术里头是包括了所有我们现有的艺术创作都融合在电影这个媒体当中，希望在这里选出真是具有主题、人文、思想的好电影。
1: 作为本届电影节的主宾国，埃及带来了多部兼具思想深度、人文温度与本土特色的优秀影片，为中埃两国的人文交流搭建起双向沟通的桥梁。
4: 这次我们来到中国的代表团，不仅是政府层面的一些代表，也包括一些企业，还有一些电影演员。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来到西安，借着电影节这个机会，实现更多的合作。
1: 除了电影文化的交流互鉴，本届电影节还同步举办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等活动，设置电影科技产业发展、人工智能电影与创新应用、电影交流与人才发展三大单元。西影集团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坐观式 XR 电影专用座椅，集成轻量化头显与势能控制系统，实现从看电影到走进电影的转变。
5: 我们的头显给您提供的观影内容，相当于每一个眼球观看的是不同的影片内容，那这个视频内容在你的大脑里就会构建出来一种立体的沉浸感。
1: 作为电影科技产业发展单元的一大内容，2026金梦墨虚拟现实电影艺术与科技展集中展映20部佳作，涵盖坐观式、行进式等多种体验形态，观众不再是银幕前的旁观者，而是成为故事的亲历者。
6: 有一种 3D 的空间感，在里面可以360度的自由旋转，能看到非常多自己曾经没有去到的非常梦幻的世界。
1: 本届电影节还同步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会，聚焦人工智能、虚拟扩展现实等新技术在影视行业的创新应用，共探跨国合作、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
7: 如今，电影行业不断吸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影视创作带来巨大发展空间。我认为，哈中两国可以以此为契机，携手打造全新国际项目，在新技术领域开展联合创作。
0: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仅会逐渐地失去记忆和认知功能，还常常伴随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陈伯文老人今年90岁，他的老伴儿在3年前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中期。陈奶奶摸索出一套照护办法，还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经验，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8: 你好，小郑。
9: 你好，你好，打扰了，也好。
8: 他自己走在后面，我稍微拿个手，让他知道我在他的后面。
10: 那么样的一个强力壮的测量员，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别人有的时候说你都90岁了，马上就91了，你怎么还能照顾这个人？
9: 对，
10: 我说因为这些事儿，其实不是很费劲，费的是时间。
11: 他说的轻松，我们反而更好奇了。
9: 这是每天的笔记是吧？
10: 对，从他那个尿失禁的开始，我才做这种记录。我就先记录是他几点钟尿，还是不解决问题啊。那后来我就在想，这人是不是都有共性点？我让他跟我喝一样多的水。我要有尿意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尿。我就发觉这还有点用。你这么一说，小李，你跟那个叔叔倒100毫升啊。
12: 刚喝完。
10: 我都知道，我常常的洗四口就是。

0: 120天哦，好厉害。
1: 3年前爷爷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中期，他们全家上阵分工协作，奶奶得以专心自学钻研照护的办法。
2: 我看到别人介绍的什么书，我赶紧去在我这个平板上，一天至少读50页。像现在我不明白，我就去问豆包，我就去问 DeepSeek， 啊，同一个问题还会问2个3个，
3: 交叉求证。
2: 然后我就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1: 奶奶当了一辈子老师，如今她是爷爷一个人的老师，把课程表排得满满的，数学课、拼图课、语文课。
4: 憔悴声，如今有谁堪折？手足疮儿，独自沉身的恨。
5: 让他朗读是为了保持他的声带的震动，
2: 数声音来，不能数气声。开始，1、2、3、5。五没有声音，重来，从五开始。
4: 5、6、7
2: 没有声音，从七开始。
1: 除了搓耳操，还有颈椎操、手指操，你要不要也试试？这可是奶奶严选的健身课。
2: 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大腿的肌肉锻炼啊，做30下很难的，你试试。
3: 是吗？我试。
2: 抬高，这个腿不能够碰到凳子。来，开始，1、2、3、4、18、19、20。你的大腿是不是开始酸了？
3: 大腿疼
2: 啊！你看我的腿纹丝不动，都练的啊，这要有本事了。你今天表现非常好，点赞啊！
0: 这个跟带小朋友好像啊，
2: 像，但是小孩是一天天成长的，但他还是在
0: 衰落，
2: 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的。
1: 奶奶告诉我，她正在写一篇新帖子。写的就是情感陪伴，这一点很多家庭想不到，更不知道该怎么做。
2: 要是看照片的，这是在澳门。哎，我说这个是叫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叫什么来着？叫大三八。
0: 哦，不是考他，是说我想不起来。
2: 哎，我从来不问。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0: 不问的，不去做这种好像考试一样的，
2: 对，
0: 就这种方式对于病人的那种自尊心啊是保护的，
2: 对。
1: 爷爷在中印、中缅边境测绘军事地图，奶奶后来也随军去了当地教书，从18岁到90岁，70多年一起走过。
0: 那爷爷，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4: 还可以。
0: 那爷爷对老伴儿是什么评价？
4: 那是在好得很呢，
0: 好得很，
2: 老婆好得很啊！
0: 这个级别比还可以要高多。
2: 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他来喜欢我，让他不忘记我。你看我每天晚上他睡觉前，我给他盖好了被子，之后把他掖好了，我说晚上要小便怎么办？他就喊我的名字。那他每天晚上都重复一遍我的名字。早晨起床，他坐起来之后，我都会拥抱他一下，亲他一下，我就让他记住，至少他最后别人都忘了，让他最后忘记我。
6: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交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
7: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

0: 物种，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1: 镜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保住了！
8: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9: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锁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

0: 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1: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4: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这是一片被山脉与海洋环抱的土地，天然的地理屏障最终塑造出一个相对独特又丰富多样的文明演化空间。跨越千山万水的联系表明，在这个文明演化空间内，中华先民往来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天社会学家在茶马古道沿线观察到20多个民族共享着相似的贸易规则，语言学家在汉藏语系中找到了近1000个同源词汇，经济学家发现长三角与西部地区的产业互补性与千年前的农牧交换逻辑一脉相承，不同的细节拼合出同一个真相，地理的约束塑造了差异，差异的互补催生了交流，交流的累积融铸成共同体。当我们凝视这片土地，看到的不仅是众多的民族，更是一部自然法则与人类智慧共同完成的东方史诗。让我们从一枚精巧的印章开始。这枚多面体梅金组印的主人是被称

0: 为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的独孤信。独孤氏是鲜卑极为古老的贵族，与拓跋氏一同兴起。这个以祖先聚居的鲜卑山为自己命名的游牧族群，从大兴安岭的茫茫山林中走出。在中国即将迎来大一统的隋唐王朝之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又以血脉相融的方式参与了大唐帝国对中国盛世的缔造。在中华五千多年连绵不绝的文明长河中，一波又一波民族融合的大潮不断塑造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其中魏晋南北朝是胡汉文化深度碰撞交融的历史时期。
1: 从西晋末年的开始，由于八王之乱导致中原呢战争不断，所以呢汉民族呢主要向三个方向迁徙，一个是辽东，一个是河西，还有一个就是江左。所谓江左就是以今天的那个南京为中心的这样的长江中下游这么一个区域。同时呢就是周边的这个少数民族也在就是向中原地区迁徙，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五胡入华。
2: 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这个中原，进入这个中华这个过程啊，这个魏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漫长的也是非常成功的融会。
0: 独孤信所处的时代正是这一波民族融合大潮中的南北朝时期。作为西魏和北周重臣的独孤信，不仅自身有着传奇辉煌的经历，还以其三个女儿的姻亲关系成为隋唐皇室胡汉融合的推动者。
3: 说他是中国古代的第一老丈人，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有七个女儿，其中三个嫁给了皇帝，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儿嫁给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李昺，那小女儿呢就嫁给了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也就是说独孤信他既是隋朝开国皇帝的老丈人，他还是唐朝开国皇帝的外祖父。
4: 李渊他的妻子窦氏，还有包括唐太宗他的妻子长孙氏，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北方系统的鲜卑拓跋人。
0: 联姻为隋唐皇室带来了浓厚的胡汉混血特征，朝野上下出身胡汉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能工巧匠比比皆是。血缘交融带来了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里程碑式的推进着农耕与游牧两大系统的融合。当历史行至隋唐，中华民族的人口构成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传统意义上的华夏汉为主体，同时广泛融合北方五胡以及南方各族群，形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共同体。
5: 陶的这个格局，从这个陶太宗开始，这个格局是非常宽广的，所以呢才会产生一个万国来朝嘛。
0: 通过主动汉化，大量南下的鲜卑人最终融入了华夏。如同鲜卑一样，匈奴、契丹、女真这些曾经叱咤草原的民族都在中华大地上创造过辉煌的历史，最终化为一股股新鲜血液强力注入中华民族的躯体，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唐朝国力日渐强盛，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也在赞普松赞干布的带领下日益强大。

0: 贞观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向唐朝请婚。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名画《步辇图》就描绘了李世民接见请婚使者陆东赞的场景。一年后，文成公主在唐宋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陆东赞的伴随下，踏上了西行入藏之路。
1: 从文成公主乃至到后来的金城公主这两次入藏呢，就使得吐蕃跟唐朝的关系更加密切。从族群的关系表达呢，就是汉藏族群关系的变得密切。
0: 自吐蕃和唐朝较早确立生旧之国的关系后，南诏、契丹、西夏、回鹘、于田等均继承了这一传统，
1: 就把人类的这种人伦关系和国家政权的建构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是婚姻关系和亲的一个基本特性。当中华王朝它的宗藩关系一旦出现之后，这种生旧关系就伴随其间，中华一体性在这个过程里边表现得非常明显。
0: 事实上，早在唐以前的西汉高祖时期，中原王朝就与当时北方民族缔结了正式的和亲政策。红颜离家好守规的解忧公主在西域乌孙生活了50年，在此期间，西汉与乌孙的关系发展至顶峰。昭君出塞则成为汉朝与匈奴之间持续了100余年的和亲交融的经典写照。
2: 那王昭君出去以后呢，他的后代就是南匈奴，血缘就是有汉族的血缘，那他们又是亲汉的一支。东汉的时候，南匈奴就南迁。
3: 汉代的时候，南匈奴完全汉化了，然后到了南北朝的时候，甚至他们都自称汉了，对吧？都建立了汉国了。所以这一群人到后来去哪里了呢？全部融在汉族里面了，甚至融到了全国各地去了，在有些地区啊，占到接近10%左右。
2: 南匈奴就越来的就往下迁移。那么，这个草原上就是鲜卑人的天下。匈奴人并没有完全走掉，明确记载起码留了20万人。鲜卑人跟匈奴人结合起来，这就是拓跋鲜卑。父亲是鲜卑人，他的母亲是匈奴人，最后就建立了北魏，统一了北方。隋唐的制度，隋唐的风气是跟北魏连起来的，长期的民族融合，唐朝的辉煌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0: 仿佛历史温柔的注脚，和亲与通婚带来的血脉相连，成为各民族间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命纽带。伴随着文成公主入藏，一条连接中原与青藏高原的唐蕃古道得以开通并繁盛起来。今天，在青海玉树、四川石渠、德格、西藏昌都、芒康等地，仍保存有十分丰富的吐蕃时期石刻。这些石刻遗存，以汉藏艺术交相辉映之姿，共同诉说着千余年来唐蕃古道上民族间交融激荡的故事。在青藏高原同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沟通西北与西南民族迁徙往来的重要通道。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先生将其定义为藏彝走廊。
4: 这条交通道路上民族的迁移历史很久，在云南境内发现距今4000年前甘肃齐家文化有关器物，于是考古学界推测，早在4000年前就有一个文化人群从齐家文化的诞生地一路向南，经过藏彝走廊进入到云南。从距今4000年前一直到后来，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族群由

0: 北上南下这样的迁移过程，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文化交流的走廊地带。
1: 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若干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西北高原的游牧人群从河湟地带一路南下，与自东向西进入这条通道的百越民族以及部分苗瑶民族互相碰撞交融，演化出今天分布在这里的藏、彝、羌等众多民族，催生出多彩民族文化的藏彝走廊，也成为汉藏文明同源分化的历史廊道。
2: 藏族的这些传统文化，很多人说来自于印度，其实从考古上很明显就来自于中原的仰韶文化，是仰韶西迁的这个余绪。实际上大量的继承者就是藏缅族群，藏族啊、羌族啊、彝族啊，这些族群是大量继承的。
3: 汉藏头原上连接点应该是古羌人。国语里面讲，黄帝积水城，炎帝与江水城，故黄帝为济，炎帝为江，和炎帝是江姓。我们有两个词是对应的，一个是江，一个是羌。江姓的江呢，是华夏化的羌；羌呢，是没有被华夏化的羌。华夏化以后就变成江了。
1: 曾经活跃在藏彝走廊上的古羌先民，深刻塑造了中国西南的民族格局与文明基因。炎黄血脉的扩散交融，也在六江并行处川流不息。

0: 农历二月初二，广西东兰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壮族马拐节。洪水河畔的盛大节日吸引着四海宾朋。当蛙形图腾跃上祭台，远古的祈雨咒语化作现代歌舞。马拐是当地壮族同胞对青蛙的俗称。作为掌管雨水的神明，壮族人民通过祭祀青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家庭幸福。而仪式上最重要的礼乐器就是铜鼓，雄浑激昂的节奏震彻云霄，诉说着壮乡儿女对天地的敬畏，也叩击着古老信仰与现代文明间相通的脉搏。
1: 我们的铜鼓呢，也是跟马拐有着那个很厚的渊源啊，有山歌就有铜鼓啊，有马拐就有铜鼓，它是一个民族团结和融合的这么一个信号。
0: 2006年，壮族马拐节和壮族铜鼓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广泛拥有的共同文化遗产。铜鼓见证着蒲越、汉族、低羌及苗瑶民族在南岭走廊上的流动迁徙与深刻交融。
2: 南岭从地质构造上是一条东西向的山脉，但是呢，在地质时期这条山脉发生过地质断裂，于是呢，这些断裂的裂隙在河流的冲刷之下越来越大，就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南岭、五岭、月城岭、都庞岭、蒙珠岭、齐天岭、大余岭五个山体之间就有一个山间古道。这种山间古道就是从长江流域进入珠江流域的重要通道。人类利用这个通道啊，也可以追溯到很久，但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忆就是秦始皇时

秦汉时期，当王朝的疆域向岭南和云贵高原延展，世代栖居于此的各族群便开始加速汇入多民族国家统一体。随着不同族群的交融共居，铜鼓逐渐成为南方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

0: 节的时候去敲鼓的时候，这个鼓的响声是什么？它模拟的是雷的声音，它是法器，它是要沟通天地的，它是要让大地能够振奋起来，然后天上的雷要引过来，雷来了怎么样，雨就来了，是吧？农业民族、农业地区需要这个东西，后来还跟战争、跟社交、跟他们联络通信方式有关系，铜鼓就成为他们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
1: 今天南陵走廊上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将铜鼓作为本民族的神圣文化遗产，从中国的云南、广西再到东南亚，南陵走廊所延伸和辐射的广袤区域形成了一条广阔的铜鼓文化传播带。山水间回响的铜鼓声中有各民族文化血脉的共振，青铜鼓面上向心的纹饰里镌刻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密码。从辽宁沈阳到新疆伊犁相隔万里，即便在交通条件如此便利的今天，也需不间断驾驶汽车48个小时才能到达。200多年前，有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沈阳出发，历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1年0-3个月，完成了流芳百世的西伯族万里戍边这一壮举。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于公元1762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当时新疆地广人稀，伊犁地区土地荒芜，边防空虚，属于满洲八旗一部分的西伯族因为卓越的骑射能力，成为清廷巩固边疆的重要力量。直到今天，西伯族人仍然传承着一项古老而独特的技艺，传统弓箭制作。造型优美的弓箭上凝聚着西伯族世代传承的勇气与智慧。居住在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的郭吉成一家，其祖辈便是当时迁徙而来的民众之一。至今，郭吉成家中还保留着一项特殊的仪式。每天餐前简单的仪式，已经成为家族血脉延续的虔诚祈祷，表达着后人对祖辈的敬仰与追思，也见证着西伯族人的西迁之路。为充实伊犁的力量，清政府除了从东部调来西伯、察哈尔、索伦等部官兵外，还迁来天山南部的维吾尔人，从内地招揽汉回民户，加上八旗驻防和露营兵，从而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参与伊犁的开发建设。
2: 这些年当地的民族互相的交往、交流、交融，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让我们的民族交融的这个范围更广了。从清朝达到了4亿人，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大规模的迁徙，也是大规模的融合和交融，也是前所未有的。
1: 新疆所在的西域与中原之间，历史上一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

0: 交往。他们中间的通道是处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与北部茫茫沙漠戈壁之间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河西走廊。
1: 河西走廊整个东西之间的长度有900多公里，南北之间的宽度大概有100多公里。走廊地带的南部是祁连山，北部是马宗山、和黎山、龙首山，于是在这一南一北两山之间构成了从中原地区进入西域的一条交通通道上的必由之路。
2: 大约在4500年前，首先驯化于西亚地区的农作物小麦以及黄牛和绵羊，但经过中亚地区传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大约在4000年前，伽马也由欧亚草原传到了我国的西部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
1: 汉武帝时期打开的丝绸之路，应该是在官方主导之下把丝绸之路开通了，但是在官方道路还没有打开之前，民间早已有了南往。
0: 同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一样，河西走廊早已超越了地理通道的范畴，成为文明交融共生的基因熔炉。多元融汇、灿烂夺目的丝路文明，深度参与着对中华民族血脉相融的塑造。
3: 在中国这个范围内，有两条线是极其重要。湖湾涌现呢，是从这个东北一直到青藏高原这个东，到腾冲那边，降水量在400到500毫米，这么一条分界线，实际上是牧业和农业的交汇的区域。昆仑山、秦岭一直到淮河，它形成一个南北的一个分界线，这就形成两个大的气候区。另外五个岭对于中华民族是很重要的。南北分界线呢，秦岭、辛亥岭呢发育了黑龙江大流域，南岭是两广地区和安徽、江西这个分界线，云岭大致就是指哀牢山、武梁山这个区域，正好是中华民族两大台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分界线。还有一个葱岭，那个区域里是中国和大西域的一个重要地标。
4: 我们有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10000年前后发展非常快，七十七文化，人们开始狩猎了、狩猎了，人类不断地向外扩散，地域在扩大，从这个狩猎采集慢慢向农耕状态发展，形成了平原上的这种农业的这种聚落和遗存。这种时候呢，文明慢慢起来了。5000多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爆发的时期，各地都有那么多的遗址点出来，才有了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才有了秦汉的统一，才有了汉唐的发展，才有了最后到清朝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
5: 从基因谱系上看，中华民族的这个56个民族，现在的56个民族之间的基因谱系的共享性和融合性实际上都达到50%以上，有的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共享性甚至超过了90%，这种共享性在全世界各个民族里面都是非常罕见的。
0: 数千年来，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中国古代族群间的移动与融合，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分合更迭，从未中断。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超越族别的生命根系，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0: 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4: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5: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6: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7: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5: 没完了。

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3: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听多多。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8: 千年之前，他们以如传巨笔禅理明道，以浩荡胸襟济天下苍生。千年之后，我们带着敬意与忧思，穿越时光，步入历史深处。于高瀛浅唱中，倾听大唐的心跳。在亭台楼阁间，触摸大宋的指纹。

0: 探寻一代宗师磅礴跌宕的人生，见证传世名篇诞生的伟大瞬间，感受中华文脉绵延千载的力量。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穿越回到大唐长安，踏上寻访韩愈之路。
1: 退之呢，他是由兄嫂一手把他带大的。
2: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谋。
3: 烦请将拜帖呈与宰相贾公。
4: 你别说了。
5: 君子居其位，何思死其官？
6: 退之是绝不会退让的。
5: 我岂能因为官运穷大而改变心志？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在中国文化的璀璨星空当中，有这样八位宗师，千百年来他们的文章可谓是传颂天下，家喻户晓。我想如果没有了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文章，或许我们很难理解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那份豁达，或许我们会缺少一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度。如果没有他们的文章，中国文学的天空也将会遗憾地错失几位真挚而可爱的形象。他们就是由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构成的唐宋八大家。
1: 唐宋八大家虽然是散文八大家，但是呢，他们的贡献又不止于散文。
2: 韩愈是儒学道统论的倡导者，苏轼开宋代文人画之先河，欧阳修是经史学的鼻祖，而王安石则是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
0: 孟曼老师您好，
1: 欢迎您，
0: 欢迎您，欢迎您，顾曙光老师您
2: 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我们将要一块儿去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穿越千年时空，去共同感受一下唐宋八大家的人生故事。这唐宋八大家当中呢，韩愈又是大家公认的八大家之首，
1: 确实是他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第一人，
0: 嗯，
1: 他的影响力是直达其他几位宗师的。
0: 今天在我们出发前去探访韩愈之前，我们感受一下韩愈千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古代文学的影响。来，两位这边一步。我们要给大家看的就是我手中的这本成语词典。据说韩愈创造的成语多达331个，很多成语直到今天使用的频次仍然相当高，他也是古代创造成语最多的一位文人。您可以想一想，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写文章或者说话，这些成语您有没有用过？一视同仁、异曲同工、千钧一发、雷厉风行，所有这些成语都是韩愈的创造。
1: 咱们现在用到的一个成语叫做颗粒风发，那也是出自于韩愈之手啊。韩愈说青年时代的柳宗元那是颗粒风发，率长屈其做人呐、啊，一想就能感觉到一个意气风发、辩才滔滔的柳宗元形象，是不是就跃然纸上了？
2: 韩愈他主张辞必己出，陈言勿去，正是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才成就了韩愈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
0: 这边还有一幅是书法作品，古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是一幅东晋时期的楷书，在这个作品的上方就这块有退之体
1: 啊，
2: 它跟韩愈有什么关系？据专家考证，这可是韩愈存世的唯一真迹。韩愈字退之啊，
3: 哦，
2: 韩愈的名字叫愈啊。
1: 对呀、
2: 啊，
3: 据说
2: 愈和退之恰恰又形成了一种辩证的关系，
0: 对，平衡关系。
2: 对，愈是要越过，表现的是人生的这种奋进努力的状态。退之呢，加上愈，似乎就告诉我们，人生往往就是迂回的前进。
0: 哇！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打开韩愈的人生故事，请看。在我们前面的这三个画面啊，应该就是韩愈不同的人生时期了。您看左边这个画面，肯定是少年时代的韩愈。
3: 年少有志于学，将来我一定要将孔孟之道传于天下。
0: 11岁的韩愈就有这样非凡的志向，了不起。
1: 那中间这幅啊，应该就是韩愈的青年时代。
4: 青年时我悟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0: 籍籍无名，怀才不遇，满怀愤懑，所以写下了《马说》。但是您看右边这一册就不一样了。
5: 我在国子监做老师的时候，曾经教导我的学生们，业精于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
0: 这是一个学府的场景，应该是韩愈人生巅峰时期最受人敬仰的那段。
2: 是的，是的。这篇《进学解》写作于他任国子监老师之时，在所有的为官经历当中，韩愈任学官的时间是最长的。晚年他更是担任了国子监的祭酒，相当于我们今天国家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
0: 匹夫而为百世师，从一介匹夫一路逆袭成为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更被后世尊为百世之师。我就特别好奇韩愈是怎么做到的。
1: 我们要想知道韩愈的心路历程，还得回到他的原文，从他的那个名篇《马说》时代开始寻访起。那应该是公元795年前后，当时韩愈是28岁。
0: 那就让我们一块儿踏上寻访宗师之路，一同穿越回到当年的大唐长安。

0: 这就到大唐长安了，真是繁华呀。 你看，这街上各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肤色、不同人种都能在这条街上看见。这就是我们说的东西市吗？对，是的，东西市应该是当时全世界第一等的繁华之地。
1: 比较多的是奢侈品，达官贵人住的那个区域，各种大牌，
2: 对，大牌云集。然后西市呢，西域来的商人比较多，物美价廉，
1: 而且呢，经常碰到一些稀奇的玩意儿。所以现在我们仍然说买东西，买东西，这个东西。
2: 是不是跟当年这个东市西市有关系？
0: 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样说的，是吧？嗯，是。所以唐朝的文化为什么说它丰富多彩？它这个来源呢，就是这么的广博。
2: 赶紧下去吧，我等不及了。
0: 出发了。那个时候就有过街天桥了啊。
3: 那肯定的有啊。
2: 很想跟古人对话，但是又觉得自己文化底蕴不够深厚，不敢张嘴。啊，骆驼，蒙老师，您想起了什么？
0: 我想起了骆驼载月俑啊。陕西历史博物馆，
2: 那个是不允许出境的，主要是太珍贵了。
4: 8个人，有乐器，然后这样的那样的。
1: 形态各异。
0: 但那一匹骆驼上面坐8个人，是不是有点超载？所以那个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创作。刚才我看见这街道上啊，
2: 西域装扮的，应该是走的陆上丝绸之路过来。对，河西
0: 走廊。
2: 这是西域的小哥，眼神犀利呀，这小哥。
4: 马蹄饼喽，新鲜出炉的马蹄饼。呀，这是什么？哎呀，
5: 循着香味儿就来了。
0: 马蹄饼，
4: 马蹄饼，新鲜。
0: 这应该是当年唐朝的年轻人打卡的网红食物。
2: 那肯定的呀，
5: 绝对的网红。好嘞，来，马蹄饼。
4: 店家，您这饼是什么馅儿的呀？
5: 哎呦，好香啊！
0: 咱这一蒸呐，这香味啊，这不就上来了吗？
2: 请客吧，请客吧。
5: 你们都不带钱啊？
0: 我们等着您请客呢。
5: 要不来几个尝尝？
1: 好在我身后有，哎呀，我有支撑。哎呀，
0: 来三个吧。
5: 啊，好，
0: 来。
5: 哎，好嘞，谢谢客官。
0: 祝您生意兴隆。
5: 哎呦，谢谢客官，谢谢客官。
0: 您这应该卖的特别好。
5: 那是。
0: 我看这排长队呢，刚才。 都是这些考试的学子嘛，爱吃啊，这为了科举啊，来长安的年轻人特别多。哎呀，他们都爱吃我做的这个饼啊。哎呀，那久而久之，一传十，十传百，你看现在来的呀就更多了。
1: 这一看就赶考的，
2: 赶考的学生还背着书录。
0: 这位小爷，进军赶考啊？
2: 有这么问的吗？
0: 祝您这个金榜题名，蟾宫折桂。
1: 哎呀，真是看不够啊！这眼睛，全是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景。咱们继续，像这样的商业中心区，在唐代，这房价得是多少钱一平？
2: 老贵了。<笑>
4: 长安大居不易。
1: 姚崇贵为宰相都租房子住呀，
0: 所以在这基本上就没有买房子这个概念。
2: 有啊，有啊，你有钱呢？
1: 不够。
2: <笑><笑>
1: 我们认识的韩公也是在长安奋斗了30年，才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套房。
2: 没错，
1: 在长安的静安里。
2: 对。
1: 三十年呢，也就是说他差不多快五十的时候，
2: 是的，
1: 才买下第一套房。咱们这么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韩玉啊？有没有什么办法？
3: 哎，这边刻碑的，
1: 刻碑怎么了？
3: 韩玉的墓志铭碑文是写的最好的，
1: 他写好的墓志铭最后都要到这儿来刻。
4: 对呀、啊。
1: 哦。这位先生，哎，您辛苦，您辛苦。韩玉先生，您听说过？
5: 韩玉，认识。您这位朋友碑文写的特别好。
1: 那是。
4: 那退之先生今天有可能在这边吗？
5: 我也有好长时间没看到他了。哎，不过今天刚好是放榜日，你们可以啊去放榜的地方看看，就在前面人多的地方。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有劳您了。谢谢谢谢。总算找到点线索。
4: 韩玉啊，他是有外快的，就刚才呀、啊、他给人写墓志铭
1: 收钱呀、啊、那个
4: 润笔呀、啊、什么叫收钱呢？而且他的润笔是很高的呀，
3: 长安最高。
4: 一篇文章能够换一匹马，当然配上全部的鞍鞯，还有一条白玉带。当然这也是后来他名气大了之后的事情了。拿刘子厚墓志铭来讲啊，那年轻的时候绰丽风发，到中年之后事穷乃见节义。
3: 韩愈也是有选择的，他也要考虑值不值得写，
1: 能不能如实评价这个人。
3: 是的是的，
4: 对对
1: 对。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各位看官，有钱的赏个钱场，无钱的赏个人场。哎哎哎呀，哎，您各位上眼瞧，哎，猜不猜啊？哦，这可是真功夫啊。哦，怎么样，咱再来个更彩的，怎么样？咱别光掌声了，您各位赏一个吧。
4: 哎呦，谢谢小田，
1: 谢谢
4: 小
1: 田，
4: 谢
1: 谢小田，给你，
3: 谢谢
1: 给你。哎呦，哎呦，哎呀，弄错了，扔错了。
3: 这位看官出手如此阔气，怎么
1: 向来如此？
3: 谢谢诸位。
1: 那个，我刚才扔多了两个，我能拿回来的。
3: 啊，可以的。
4: 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1: 哎，谢谢谢谢。
4: 桂芳，
3: 现代的银行。
1: 银行？
4: 您想那么远的地方带那么多金银财宝在这招摇过市，您放心吗？
3: 是啊。
4: 不存吗？
3: 还有一个用途是什么呢？借贷。这些外地来的这些举子们贷的用度不够，
1: 到这儿来借钱。
3: 哎，
4: 唐朝有一种说法叫做飞钱，就好像这钱到这儿不就不翼而飞了吗？您可以拿着凭证再去把它取回来，
1: 就像存折。
4: 对，
1: 但它有利息吗？
4: 它没有，您得给它保管费。
1: 拜拜了您呢。哎，我考两位一个问题。
4: 嗯，
1: 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专业银行是哪家？
4: 抢答，1951年。

0: 年成立的农业合作银行。
1: 那是不是就是现在农业银行的前身？
2: 中国农业银行。
1: 所以知道为什么这一趟来我底气这么足吗？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这一次咱们整趟的这个穿越之旅，农行是一直陪着我们，所以我心里有底儿。
0: 那我能再吃一饼吗？
2: 王老师，
1: 这个韩愈他不是已经考中进士了吗？走，又来看什么榜了？
3: 但是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做官啊。就像我们今天大学生，你毕业了，大学毕业也不能做公务员。
0: 唐朝考中进士只是得一个做官的资格，哎，这时候你再考一个博学鸿词，等于再给自己加持一下。进士一榜也就是二三十人，博学鸿词又变成了二三人，
3: 对，
0: 这就是万里
1: 才录取两三个。
3: 对，
1: 今年是他
3: 第三次
1: 考这个
3: 博学鸿词，
1: 连续考了六七年的试，这要是我早崩溃了。这榜咱都不用看，历史已经记载了，没有，这一榜还是没有。
0: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退职先生啊？
1: 这里边还真是。
4: 退职。哎，退职。
1: 那就谁在喊？
0: 谁在叫退职？
4: 退职。哎，
0: 老丈，您喊的可是韩退职先生？
2: 正是，请问您是？
0: 不才蒙曼，拜见先生。
1: 中央民族大学，那个蒙曼老师，古曙光先生，
2: 古曙光，
1: 我不重要，我们仨呀都是退之先生的粉丝，啊不，就是仰慕退之先生已久。哦。
2: 鄙人孟郊孟东野。
0: 东野
1: 东野先生，
3: 哇，我们读过您好多诗啊。
1: 您可是大名人呐。啊，我们
2: 名人。
1: 对呀，我们从小读着您的诗长大的呀。您的诗激励了多少人，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
2: 嗯，哦，对对，那正是鄙人所作，但是确实不曾想能够去劝勉哥。哎呀呀呀呀，
1: 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啊。哎呀，怎么今天您也是过来看榜？
2: 哦，我是陪退之过来的。是这样，这已经是退之啊第三次失败了。刚才退之对自己非常不满意，但是他也说了，就今天这个考试，哪怕是屈原、孟轲、司马迁来了，也未必能够成功。
0: 太难了。
2: 这个有司的考试制度啊，确实有非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想，以退之大才，应试九年，在博学鸿词科面前，次次铩羽而归。哎呀，本望是文字达，结果近因文字穷，难。
0: 那退之先生现在到哪里去了？您知道吗？
2: 他这是匆匆忙忙的赶去上书宰相。若是贤相能够赏识退之的才华，那也许能够有转机。
1: 东野先生，我们三人此行很不容易，我们想有机会能拜见退之先生，不知东野先生能不能？
2: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好了，
2: 我们和退之有一个早已经规定好的集会，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1: 好，好，好，
2: 来来来，
0: 好呀，
2: 请。
1: 扶着你。
0: 好呀。

0: 天气炎热，有劳先生了。啊，没有，应该。哦，这就是退之先生的居所。哦，
1: 也就是纸窗户。
2: 过于简陋啊。
3: 是啊，
0: 斯是陋室，为先生得心。哎，
1: 这话好。
2: 佩芝，佩芝在吗？
0: 原来是孟公啊，
1: 退之在吗？这几位是来探访的友人。这可真不巧，刚才见退之急匆匆出门去了，要不诸位先进去等？没在，来来来，好，好，好，
0: 先进来吧，
2: 来，请进，请进。
1: 出不了退之先生，住处如此简陋啊。
0: 虽然窘迫，但也清静。 是个读书的所在。退之进京快10年，一直是贫苦困厄。哎呀，愈加无补，此话怎讲？退之呢，从小就失去了双亲，他是由兄嫂郑夫人一手把他带大的。郑夫人有个儿子叫十二郎，两个孩子呢，从小就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读书、求是、济民，但是无奈啊，郑夫人孤儿寡母，谋生尚且非常艰难，更不要提读书了。但是郑夫人还是咬着牙，供退之一个人进京赶考。
4: 韩愈从小失去双亲，12岁时兄长韩慧又病逝于韶州。 韩愈随嫂嫂回到河阳安葬兄长，从此一家30余口人生活的担子都落在了嫂嫂一个人肩上。韩愈和侄子十二郎更是形影不离，一日也未曾分开过。

0: 叔叔，孟子说的仁义礼智非由外说我也，作如何解？
1: 孟子说的这句话意思是，无爱之为人，行而宜之，之为义。爱所有的人，做该做的事，人生来就有仁义，不用依靠外界的力量。
0: 孟子如何知道这些道理？
2: 这个道理从圣明的尧舜一代代传承，500年后的商汤领会了，又500年后周文王得以领会，再500年后的孔子也领会了，然后过100多年，孟子就学到了。
0: 那孟子之后呢？
1: 像孟子这样能够发扬道统的圣贤要上百年乃至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位。
0: 那学这样的道理有什么用呢？
1: 让天下人都能懂道理，让所有人都能吃上饭，
3: 全天下都要吃烧萝卜。
4: 怎么回事？
5: 哎呀，
4: 别动。哎呀，
5: 拿去。
1: 很好吃的，
4: 洗洗去。

韩愈与嫂侄在河阳未能久居，便因逃避战火，举家迁至安徽宣城。19岁时，韩愈前往长安参加考试。此时的韩家经济捉襟见肘，只能供养得起一位赴京取士的学子。12郎虽满怀经世报国之志，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家中帮衬母亲。

0: 山高路远，叔叔这一去长安，可就不知何时能回来了。是啊，只是没有想到，嫂子今日竟没能来送我。 其实，母亲去卖布匹，并不是金。难道她不愿我远游，生我的气了？她说你此去，必以文章名动京师。可要是离别路上，她舍不得你，前者哭啼，你心有犹豫，误了出头之机就坏了。哦，对了，母亲托我带给叔叔。
1: 叮嘱叔叔，此去珍重自身，勿要以家为念。
0: 嫂嫂对我的恩情，今世不知可否报得晚矣。他还说，叔叔自幼尊崇孟子，不要忘记，古之人得志则加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叔叔只要周济天下，光耀韩氏门楣，就是报恩了。 此去一别，再听叔叔吟诗作文，可就不容易了。我看今日这此情此景，你若不能沾一首诗，我可就白白送你走远了。
2: 好。

0: 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献云雀，辞家逐秋鹏。
1: 云雀虽高，叔叔的文章天上之人一定听得到。
2: 哦，险些忘记，还有这本孟子，也算是母亲给叔叔的，
3: 重新装了书面。今日我也抄录了一份，终于是完璧归赵了，快收好吧。叔叔，我再送你一程。
4: 哎，十二郎，你才能并不在我之下，不如与我同去。
5: 督兄韩衍与北平王相交甚好，若你我共同到了长安，他日定会有安身之处啊。
3: 你去长安赴考取士，和我去是一样的，我留在这里帮助母亲维持一家生计，和你在也是一样的。
6: 十二郎，他日若能遂至，你一定要来长安。

0: 孟老师，您请，您请。没想到这一趟没见到韩愈先生，先见到了孟郊先生。嗯，不过孟郊先生跟我想象中也是一样，气度非凡。孟郊先生有一首诗，就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想这首诗现在一定特别适合韩愈先生的心境。
1: 对，对于他来讲，这个嫂嫂就跟母亲是一样的，
2: 是的。所以在后来的这个《继正夫人文》里，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怀念自己的母亲一样，怀念他的嫂嫂，而且呢，他有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种悲痛。韩愈3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随后呢，就跟着哥哥和嫂子生活在一起，没料到哥哥也遭人陷害。

0: 哎，不久英年早逝。12岁的韩愈啊，从此就开始跟着长嫂一起漂泊。
1: 对，
2: 嫂子郑氏不仅抚育韩愈整整16年，而且呢，还把这个进京考取功名的机会给了韩愈。
3: 韩愈25岁进士及第，可是孟郊呢，他比韩愈还要蹉跎，46岁呀、啊。真的是读书人一生长叹啊，就孟郊自己的落地诗写了若干首，如果不是好朋友韩愈还有孟郊的母亲对他的鼓励，可能孟郊后面就放弃了，我们也许就读不到孟郊在进士及第以后因狂喜而创作的那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了。
4: 他俩差了17岁，怎么玩到一块儿？
3: 志同道合，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哦！他们俩有好多联句的长诗留下来，
3: 对，
1: 比方说什么《城南联句》呀，《斗鸡联句》呀，随便说一个词，哦、就现在咱们经常用“再接再厉”，哪来的？哎，联句连出来的哦，
3: 是
1: 一喷一醒然，再接再厉来。
3: 是，这个城南联句啊，有1530个字，也就是说压了153个韵。哎呦，啊，他们真的是这个怎么说？
4: 才思泉涌啊，
3: 可以这么说，
4: 挡都挡不住。
3: 是。
5: 见过孟公，我们来赴约了。
6: 朱公好，
5: 来，请坐。韩公没在呀、啊？
6: 既然我们事先约好了，韩公一定会过来。
5: 哦，好，好，好。哎呀，您这看什么？哎，
3: 妈妈说，
5: 说。
4: 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我们都知道，这哪是写马呀？这就是写韩公自己呢。看来最近尚书宰相不太顺利。
7: 卑职啊，一个人来到长安。读书著文数次自荐，结果到今天为止还是身无立锥之地，满眼人事凋零。难。
8: 孟公，
9: 诸位，刚刚得知退职出门是有要事，卑职收到嫂子郑夫人过世的消息，已经启程赶回衡阳老家处理后事了。

0: 临行之前托我将此消息告知诸位，消息已带到，我告辞了。这对韩国是个巨大的打击呀！
1: 未知本就治不得痛，现在突然又遇到郑夫人因病离世， 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未知曾亲口告诉过我，他把郑夫人，必知是视作自己的母亲。郑夫人突然离世，未知的心里面一定是悲痛异常。
2: 只希望韩公能够节哀，保重身体。未知家中突然遭此变故，我要赶紧去信给他。
1: 这样。
3: 主公，我先行告辞。
2: 告辞，谢先生。
4: 孟公，
2: 临别之时，晚辈有一事相告，
3: 请讲。
2: 我们知道孟公参加科举考试多年未果，但始终未曾放弃。晚辈只是想告诉孟公，总有一日，您会春风得意。
3: 马蹄疾，
2: 一日看尽长安花。

登进士第后，韩愈又三世博学鸿词科不中，愤懑之余，他接二连三地写信上书宰相，希望以自己的滔滔文才打动这些为国选才的人。

0: 韩愈的族兄韩勇，当时是北平郡王马遂将军的部下。抵达长安后，韩愈前往投奔韩勇。
1: 在下韩愈，来寻我族兄韩勇。
2: 他若是不在，可否相反转告北平王？
3: 这北平王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4: 北平王是你族兄什么人？
1: 北平王马遂将军是我族兄的世伯。
4: 尊驾可曾听说平凉会盟被劫之事？
1: 吐蕃背信弃义，在下早有耳闻。敢问
4: 尊驾族兄当时随军为判官，惨被吐蕃追兵所杀。
2: 你说的可是韩衍？不可能，韩衍他是马遂将军。
4: 正是韩衍。

族兄韩衍的去世，使得韩愈在长安城中漂泊无依，只能依靠代人抄书、撰写碑志等方式勉强果腹。

0: 别吃这个。
1: 搜是搜了，还是得吃点果腹啊。
2: 来看看大哥今天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3: 东爷，这是哪儿来的呀？
2: 隔壁啊，那几个胡人杀了羊，他们吃不完送给我的，来尝尝尝尝。哎，
3: 那我就
2: 怎么样？
4: 老公，你说，上次我吃羊肉的时候，就是在我来之前，那宣城那天晚上，还是我嫂子给我炖的，这个比我嫂子炖的好吃，
2: 真的。那行。多吃啊。来，这个你说好啊，
1: 你拿着侍奉老母亲。
2: 哎，说好说好。我呢还可以去抄书。
1: 行，最近还有要抄书的商户吗？
2: 好好吃肉。

0: 你再容我几日？等你几日？身上等了一个多月，租金两个月没交上了，你让我跟宅主如何交代？
1: 那属实是上次木质明碑的润笔，他没给我呀。给你了，也交不起两个月租金啊。
0: 不是没钱吗？
1: 这是什么？我说，还吃上肉了。
0: 我就是一哑人，替人收租的。若是收不上来，

0: 十年，韩愈虽然登进士第，却始终未能得势，将嫂嫂和十二郎接来长安的愿望也一直未能实现。但与孟郊、柳宗元等友人的交往，为他日后推动散文革新奠定了基础。
1: 请将带铁呈于宰相贾公。哎
2: 呦，独下这是何必呢？一个多月里来了三次了吧？
1: 正是啊。
2: 足下就没有个亲族长辈可以请教一下？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1: 但是尊驾这是何意？我可真是不明白。我只不过是上门递书，等了40多天，不知想要个回复而已。
2: 这都不明白，还当什么官啊？请回吧。
1: 烦请将带铁呈于宰相贾公。
2: 你别说了。观足下模样，又不顾体面，连着登门，想必家世不显。宰相就算是结交后辈，也多是高门子弟。这回明白了吧？

0: 老者，您为何放着这些膘肥体壮的马不去喂，反而照顾这批骨瘦如柴的劣等马，还敬畏一些精细草料？
1: 郎君有此一问，也算是有心人，只可惜也没有识马的眼光啊。
2: 先生，我自然是不懂马的，但是血统纯正的马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1: 郎君，
2: 嗯，
1: 你再看看这匹马呢。
2: 这匹马毛色无光，骨瘦嶙峋，虽然看起来挺高大的，但是也不是什么绝世好品种吧。
1: 现在你当然看不出来了。
2: 此话怎讲啊？
1: 世人买马呢，只看血统，不看马本身是好是歹。买它的人呢，当时一看，这不就是匹杂种马吗？买回去连草料都懒得喂它，如果食不饱肯定力不足，怎么能让它日行千里呢？对吧？
2: 那此言何解啊？
1: 这马之前在马行里，而马行的人只当它是浪费草料，更有甚者，他们把马肉分了，白白让那些无知的人吃掉，我很心疼啊。
2: 可他为何又能幸免如此？
1: 因为他遇到了我呀，我也是无意当中路过，一见这马的眼神就知道这是匹千里良驹啊，好马呀。到现在还有些人笑话我傻呢。好马呀。

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笠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

0: 实啊，我觉得韩愈这个时候他的心情，除了说因为失去嫂嫂感觉非常悲痛之外，他还有一番不如意。这不如意是什么呢？就是十年没有任何建树。
1: 所以马说好像就是韩愈先生在这段时间写下的一篇文章。
0: 对，
1: 这跟他当时的心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
0: 那当然，
1: 除了失去亲人，自己在仕途上好像一直没有看到太大的希望。
2: 是，马说真的是千秋绝调，他文章很短，但是尺幅有千里的巨观。
1: 对，
0: 因为他打动了古往今来的心，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1: 千里马常有，
0: 而伯乐不常有。所以他这篇文章啊，不仅仅是能够反映出韩愈当时的心境，其实也反映出唐朝中后期非常非常多的文人的心境。
2: 对，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被埋没，我觉得韩愈做马说也是在默默地等待他心中的那个伯乐啊。
0: 对，
1: 而且韩愈先生这篇马说真的是流传千古，你说今天哪个中国人但凡上过学不会背那句是有伯乐
0: 然后有千里马，
1: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就这一句流传到今天，如果韩愈先生知道他的流传度是这样，他一定认为那十年没有白过。对，你想正是这十年的经历使他在内心有了这样的思考和表达。
2: 其实韩愈在藩镇做幕僚的时候，他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啊。嗯，他就想到他少年时的不幸，然后长安苦斗的这个郁闷，嗯，包括这个在藩镇还是不得书其志啊，
0: 还是一肚子不平则鸣之气，
2: 是
0: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要说出来，
2: 是
0: 要改变。
1: 对，他并没有安于现状，其实当时做藩镇幕僚的时候日子过得还不错。
2: 对啊，四局于礼部乃易得，三悬于吏部足无成。嗯，所以就是人生面临这种瓶颈的时候啊，我们就换一种道路。我觉得用今天的话讲，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到基层去
1: 积累经验，
2: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1: 对，
2: 就是一种历练
1: 嘛。
2: 就东山徐图再起，咱们。
0: 但是长安呢，当时还是整个中国的核心。
1: 对，
0: 所以他在藩镇干了五年之后，还想回长安。经过全选，这次是真正的踏上仕途了。
2: 对，
1: 所以应该是公元803年，对于韩愈先生来讲，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吧。
2: 是，
1: 监察御史。是他开始进入权力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2: 就真正从边缘走到了核心，从地方走向了中央政府，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旅途。
1: 那我建议咱们这一次就到公元803年这个时间点去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拜访到监察御史韩愈先生。
2: 好，
1: 好不好？
2: 好，
0: 走，
1: 希望这次咱们运气好。
2: 好，
1: 走。咱们就启程吧，哎，我上来，我扶着你。

0: 这儿。
1: 御史第，这个时候已经是在御史台工作了，最高监察机构。
2: 这该不是合租的吧？
1: 这不是，
2: 这是自己的府邸了。
1: 是的，
3: 天子耳目，察官嘛，上察六部，下察地方，然后直达天子。这个位置啊，也算是个要紧。
1: 对，韩公的这个责任也更重。时候韩公已经娶了卢氏夫人为妻，那可是高门大姓，
3: 那副知书达理呀、啊，
1: 书香门第，家庭幸福，助韩公不少。
4: 敲门了啊！
1: 好。
4: 几位是？
2: 有劳这位小哥，我们几位啊是监察御史韩公退之的仰慕者，今天特地来府上想拜访韩公。
4: 诸位请随我来。哎呦，
2: 太好了，请，
5: 请请请，
2: 气派，气派，可见韩公今日确实不同往时啊。
1: 是是。
6: 请问诸位是？
2: 晚辈撒贝宁，见过卢夫人。
6: 诸位先请坐吧。哎呀，
2: 谢谢谢谢。哎呀，
5: 我们几次前来啊，都跟韩公擦肩而过，有点遗憾。希望今天有这个幸运，能够一睹韩公风采。
1: 是。
6: 退之今日有要事出门，不过也快回来了。
5: 对了，我们这个初次登门，也略备薄礼，以表心意。
6: 好，多谢诸位美意，
5: 请您笑纳。
1: 听说您和韩公刚回长安不久。
6: 的确是，我随退之一路从汴州辗转至徐州，又从徐州来到长安，却是近年才落定下来。
3: 那夫人觉得生活在徐州好还是在此地好呢？
6: 三年前退之还在徐州做幕僚，一家老小的日子也过得安稳闲适，退之身上的担子也轻了不少，时常有时间和友人一起谈论诗文，还有学生常来拜访他，向他讨教学问。但是有一日，退之却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向那张仆夜请辞，再次赴京。
5: 日子过得那么滋润，为什么又要回来考试？这
6: 我不知道，退之只说生活虽安乐，却不可久留，若长此以往，志向恐难完成。

0: 公元796年，在长安漂泊10年无果的韩愈，先后前往汴州、徐州担任幕僚。贞元15年，淮西节度使吴少成叛乱，朝廷几番平叛未果，徐泗节度使张建峰坐拥重兵，却对相邻的战事袖手旁观。时任徐泗节度使推官的韩愈，在徐州城外遇到了大片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更为淮西战事忧心。于是韩愈力劝节度使张建峰出兵淮西，希望能助朝廷平叛战乱。
1: 这个时候您可不能坐视不管。
2: 你是个书生啊，你的赤子之心我很钦佩，但是如果出兵淮西，攻城则无出师之名，事败必引杀身之祸，到时候乱的恐怕就不止淮西一个地方了。天下丧乱的根本不是你我能解决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说了。
1: 那您就好好保重，告辞。
2: 春雷翻越不作响。

0: 战士，启德来还家。
1: 来，抓着。阿福，阿福，阿福乖。
2: 看着襁褓中的儿子，韩愈心情沉重。
1: 阿福乖。
2: 藩镇之祸若不根除，不知大唐子民还要受着战乱之苦，再到几时？韩愈思虑再三，还是决定重返长安。贞元十六年，韩愈携家眷回到长安，次年通过吏部全选考试，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后被擢升为监察御史。

0: 事情就是如此，只要事关心中的抱负与坚持，退之便是绝不会退让的。我虽劝过他，但我也理解他，当初如此，现在也一样。退之。
1: 韩公。
0: 退之，这几位是特意来府中拜会你的，你们聊。
1: 晚辈撒贝宁。
2: 晚生古曙光。
3: 后学蒙曼。
4: 见过韩公。
5: 多谢多谢，请坐请坐。
1: 谢谢谢谢。
4: 恕我直言，今日一见韩公，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们读您的文章太多了，每次读啊，都会在脑海中想象您的样子。今日一见，果然气度非凡。
5: 哪里哪里哪里，
2: 我们仰韩公如泰山北斗。
5: 哪里哪里哪里，能让各位欣赏，万分感激万分感激。
3: 韩公这次就安顿下来了吧？
5: 嗨，我呀从来不是一个让大家感到高兴的老朽，很遭了些个白眼呐。
4: 但以我们对韩公的了解，谁要给您白眼，您一定会白回去，不是用眼，是用文章。不过刚才看您进门愁容满面的，我们也知道最近可能有一些不太顺心的事儿。
5: 嗨，这倒不妨事，欲行大道嘛，这些小事不必挂在心间。就是最近啊，看了看年轻的时候写的文章，想起了许多心事。

0: 韩愈年轻时，听闻谏议大夫杨澄素有贤能的名声，但在任五年却从未上谏。韩愈愤而写作《郑臣论》，对杨澄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
1: 您身居高位，却自得其乐，这便是有道之士所为吗？
2: 有道之士，姚某可没认过这个啊。来来来，
1: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死，以明其道。大夫，以为如何呀？
2: 好，说得好。
1: 好，你既然认为我说的是对的，你这样做可对得起百姓否？
0: 韩愈做《郑臣论》两年后，当朝宰相陆贽被奸人污蔑，杨澄慷慨陈词为其辩护，最终力挽狂澜。但杨澄也因此事触怒朝中权贵，接连被贬，最终死于贬地道州。
3: 来，梁文老师请坐。
4: 这一次终于见到韩愈先生了，但能感觉到他确实跟我们之前分析的那个韩愈先生的形象太吻合了，就是内心一直有他自己的坚守和精神力量。
5: 是，
4: 您想那个《郑臣论》他是26岁写的，
5: 对，
4: 我们这次见到36岁的韩愈先生，仍然内心秉承着他的文章当中这个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死以明其道，仍然10年了没有变化。
5: 咱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听到引用到的《郑臣论》怎么来的呀？那不是当时谏议大夫杨澄吗？先是饱读天下诗书，然后又去隐居。唐朝很喜欢这样的人，这人真有风骨啊，真有学问呐。当谏议大夫可好，然后杨澄呢5年什么意见都没提，
6: 是尸位素餐了有一点。
5: 对，然后韩愈就不高兴了，就写《郑臣论》，
4: 实际上就是指出这种现象他内心的一种不平。
5: 对，
6: 我们说这个著名的文以明道也是出自于郑臣论。
5: 对，
6: 郑臣论可以视为他后来发动古文运动的一篇先导性的文章。
2: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7: 孟子有言，杀身以成仁。孟子有言，舍生而取义。古人死且不避，我岂能因为官运穷达而改变心志？
0: 贞元19年，关中大旱，饥民遍野。金兆尹李时对上谎称粮食丰收，对下依旧横征暴敛。朝中诸臣忌惮于李时的权势，敢怒不敢言。
8: 疫情卖苗5担米，3斤糖物2000钱，家家户户啊都有田地，嘿，来年却一样没谷米。那金银若是涨了团儿，也要溜到李家去。
9: 在下最不吃李贼，成日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为所欲为。
10: 此人懂得蒙蔽人呢，他若此次提出不减租税，可不止伤他自己名声，这可是把百姓置于水火之中啊！
11: 哼，是可忍，孰不可忍？
12: 原来你们说的是京兆尹。
13: 诸位，
7: 来得这么早啊？
3: 李福印。

0: 据《旧唐书·李时传》记载，幽人城府端因作戏讽刺李时，被处绝杀，京师无不切齿以怒时。
1: 是，
2: 不，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死了？
3: 陛下，
2: 这怎么回事？这，
4: 这怎么回事？
3: 你说咱这房怎么还能有人当街被打死当的？
5: 那金银若是涨了团儿，也要溜到李家去。
3: 哎，京兆尹在哪儿？就是京兆尹那人动的。

手，这怎么回事？

0: 韩郎在忙着写什么？
1: 再不上表，荆棘之地还不知要饿死多少老百姓。京师啊，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今天那个李石在朝堂之上居然对陛下说，说陛下爱护百姓乃是天下之福，而百姓呢也体恤陛下，必不忍让陛下为之分忧。今年只是雨水些许少些，然勤于耕作，饮水灌溉，收成虽不及当年，想必也可以克服，不必赋税建额，这叫人话吗？
0: 京畿一带已数月未曾下雨，明眼人都看得见。
1: 对呀，这还是城里啊，听说城外饿殍遍野，不减免赋税，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形。
0: 推之，京中官员的家眷大都在他之下，倘若一不留神被他抓住把柄，甚至诬陷个罪名，可如何是好？
2: 某职责所在，总要言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也。昔比干见纣而亡，孔子称其仁，是为国有政臣。为臣子的，就是要在大风大雨来的时候，把房顶修起好。
3: 贞元十九年，监察御史韩愈作《御史台上论天汉人机状》，直言上谏京兆尹李石，反映民生忧患。不久后，韩愈被贬阳山。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见过诸君，学生李盘，我等是退之先生的学生，足下是？
1: 我们是韩公的旧友，这都是韩公的门生，
0: 正是。先生曾说：“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1: 弟子不必不如师。”
2: 师不必贤于弟子。
0: 原来诸位也读过诗说啊。
3: 是。
0: 韩夫子任国子博士时，因才施教，誉满天下。我等虽来自不同地方，身份不同，但都拜学在韩门之下。师者，所以传道授业且获也。今日韩夫子被贬阳山，毁谤家身。我等追随韩门，虽受嘲谤，却竟圣人之道，是幸事一桩。

0: 能详的，甚至有的学生能倒背如流的诗说。
1: 诗说，对，
0: 也是在这一时期写。
1: 是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嗯。为什么这时候要写诗说？就是人耻于相师啊，人羞于为师啊。那在这种背景下，我为什么还要学习啊？为什么要学知识？为什么要学道理？哎，所以就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大家也不学，当然也没有人去教。但是呢，韩愈认为，人世间是有道理在的，天地之间是有道理在的，所以他主动干什么？当老师。
2: 是。
1: 哎，抗言为师，说别人可能觉得，哎呀，你当老师你好不好意思呀？我就好意思，我有想法，我就要说出来。哎，这就是诗说呀。
0: 包括当时柳宗元先生，有人拜他为师。柳宗元先生都说我就别跟韩愈一样了，其实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力挺韩愈，
2: 声援韩愈。
0: 对，声援韩愈。虽然表面上说哎呀算了，别的你像我跟韩，你想让我跟韩愈一样吗？成为那个众矢之的，但实际上他内心是赞同韩愈。
1: 对呀、啊、而且他们俩还确实都成为一代宗师，百代宗师。
2: 是，柳宗元有一篇《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其实跟韩愈的诗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跟蒙老师都是大学老师，所以我们看这个文章真的是感同身受。就在韩愈没写诗说之前，就大家都觉得当老师都抬不起头来，但是写了这个文章以后，哇，这个圈粉无数，然后立马大家对这个老师的看法就改变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尊师重道的这种风气。我也觉得韩愈是为我们中华民族啊树立了新的尊师重道的风气。
0: 对，
1: 是的。
0: 其实我们之前说这个《正辰论》里面“文以明道”应该是古文运动最早的一个理论指导。
2: 是。
0: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说古文运动，是后人给他灌了这个
2: 标签。
0: 对
2: 对，
0: 那当年韩愈先生并没有说咱们来搞个古文运动吧，但韩愈先生当初是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一番举动？
1: 其实啊，古文运动要干什么？第一个，首先他要改变文体，改变文风啊。为什么就讲文起八代之衰呀？
2: 是
1: 这个八代呀，从东汉开始啊，魏晋宋齐梁陈，一直到隋啊，就是四六文，哎，就是越来越没有内容，只有形式。到韩愈这有什么？有新形式，还有新内容，什么都起来了，所以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呀。
0: 而且这古文运动一开始就是气势如虹，
1: 没错，
0: 几百年啊，持续了几百年，所以，一个人是肯定掀不起这样的大的波浪，所以就像这个经常说的一句话，就韩愈先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对，
0: 你看当时他的朋友圈，包括像，唐宋八大家里另外一位宗师柳宗元，
1: 柳宗元，
2: 对，
0: 以及到了唐宪宗时期的宰相，像这个李绛，对，崔洵等等，应该说他这个韩愈先生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批人和他有志同道合的目标。
2: 是古文运动，一个方面是要复兴儒学，另外一方面是要畅所欲言的表达。我们看韩愈创作了那么多成语啊，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他是要在中唐创造一个属于他的崭新的时代的话语体系。
3: 接到被贬阳山的调令后不久，韩愈收到了侄子十二郎离世的消息。韩愈三岁而孤，一直由兄嫂抚养长大。兄嫂的独子十二郎自幼与韩愈一同读书，一起长大，同怀新式济民之志。十九岁时，韩愈离家求仕，而十二郎选择留在家中，与母亲共同肩负起一家三十多口人的生计。噩耗传来，韩愈悲痛不已，写下感人至深的《寄十二郎文》。

0: 6月2日。
1: 6月2日，
2: 误传，误传呐、啊，东野兄！哎呀，大老远过来吓唬人，吓死我呀！你
0: 怎么是误传呢？
2: 6月17日，十二郎还给我写过信，我刚看过的。
0: 不，但是送信的人确实是说，
2: 东野兄，十二郎比我年轻，而且比我健康，就是有点软脚病。江南之人谁没有软脚病啊？怎么就给传死了呢？啊，什么人干的？这是道听途说，网传消息，这种人绝不可用。
3: 尊驾可是韩公？
4: 是我。
3: 韩公家中来信，快马送来的。
5: 韩愈之侄十二郎从小和他一起长大。公元803年，韩愈获知十二郎的死讯。

无少顾，及长不行所护，为兄嫂事宜。中年兄莫南方，吾与汝俱幼，伶仃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嫂常抚汝执吾而言曰：寒士两世，唯此而已。

五年十九，时来京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于处。呜呼，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功相，吾不以一日绰辱而久眠。

0: 如病吾不知时，如墨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于共居，暮不得俘虏以尽爱。吾行复神明而食汝药，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一生，相守一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见。吾时为之，其又何有？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如其知也也，其不知也也。
1: 十二郎，十二郎，你等等我。
2: 山高路远，
3: 叔叔，这次你就送我到这儿吧。
1: 你要走了吗？我要随你去呀。
3: 叔叔有你的责任，不要忘了，古之人，得志则家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

0: 在目睹苍生疾苦，历经至亲离世之后，韩愈写下了标志其思想成熟的文章《原道》，正式提出了儒学道统论。后世将这一功绩评价为道济天下之逆。
1: 博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知焉之为道，独乎己而不待于外之为德。
2: 斯道也，俄道也。
3: 孔子传至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2: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
1: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官寡孤独背敌者有阳也，今亦恕乎其可也。

0: 王老师，您请，您请。
1: 哎，好。哎
2: 呀，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精神究竟有多么强大，要看他在人生道路上经历困难的时候，他的那种反应和面对。你想在被贬的路上又听到十二郎过世的消息，对于韩愈先生来讲，那双重的打击。但是在这样的打击之下，他不但没有沉沦，他反而继续用他的笔和文章来表达他的心境。你像《记十二郎文》，被誉为是三大哀记文之一。
3: 对。
2: 包括很多我们今天用的成语，像形单影只啊、白发苍苍啊，都是来自于这篇文章。但是另外一篇在这个时期韩愈先生的文章好像就没有诗说那么为世人所熟知。
3: 你说的是原道。
2: 对，
1: 这太重要了。
3: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道统啊，原道就写儒家也是一个渊源有自的历代相传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呢？尧以氏传之舜，舜以氏传之禹，然后传汤文武，然后一直传到孔孟，再传，传到哪儿？传到韩愈了吗？其实哎，他就建立起了这么一个儒家的道统。而且这个道统有一个大的精神支柱，这个支柱就是我们现在还在讲的儒学最重要的内容，仁和义。
1: 韩愈在《原道》里阐发他所说的道，说鄙薄无知的人犹如坐在井里看天，看不到仁义之道的广大。我们说坐井观天这个成语也是出自于《原道》。嗯，那么我们说韩愈包括他的这个原道，其实都是开启了后面新儒家的先河啊。
3: 对，而且怎么就开启到新儒家了？其实不就提到古文运动了吗？
1: 对，
3: 古文运动是横跨唐宋两代呀，韩愈、李敖，包括柳宗元，然后宋朝欧阳修，他们不就接续上了吗？然后让中国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0: 然后才有先孔夫子后朱夫子，就是这样一条线索继承起来了呀。
1: 对，
2: 韩愈先生能够树立起自己在文学上在历史上的这个地位，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就有人称他为韩子，但是以前好像韩子这个名字是称呼韩非的。
1: 对，
2: 后来人们说那韩非怎么办呢？因为以前韩非叫韩子，是不能有两个韩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叫韩非子。
1: 对，
2: 所以通过这一段时期我们的几次探访，能够感受到韩愈先生能够在人生当中面对所有的困难不断的破局，戳力奋发。我是一匹千里马，但是如果没有伯乐，我就自己为自己开拓未来。
1: 大唐孤勇者。
2: 对，韩愈先生的故事看到这儿确实充满了波折和坎坷，但是以韩愈先生的特质，他一定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他究竟是如何步步突围勇敢到底的呢？
3: 你看这潮州街道，虽然不像大唐长安繁华大气，但是也是别有一番景致。
4: 韩公既有过人之才学，又有变革之魄力。
5: 杂君，这是何处啊？
6: 这就是当年您所在的潮州啊。
5: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甚好。
6: 此处名为寒门公祠，这就是潮州人为了纪念您修的。看看今天的孩子们上学的地方。
5: 古之学者必有师，你们也读到了
6: 先生倡导的师道，直到今天仍然还在推行，后边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您。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你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2: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秋燥来袭，不少朋友咽干不适，排便干涩，这些问题能用四人粥改善吗？中医教您科学泡脚，辨清体质，巧驱寒。为什么不吸烟的年轻女性会查出晚期肺癌？怎样才能及早发现？出现脑雾症状该如何科学应对？力量下降，提重物费劲儿。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做抗阻训练，激活全身。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经典秋日食疗方四人粥。一入深秋，秋燥就找上门了，不少朋友会咽干不适，排便干涩。民间一直流传着四人粥这道古方，都说它能够润肺润肠，帮助我们安稳度过秋天。但说到这儿，我想大家心里不免有疑问了，这个流传已久的食疗方里到底都包含着哪些食材呢？网传的养生益处真的靠谱吗？带着这些疑问，今天就让我们一探究竟。
0: 由这四味药食同源的果仁搭配而成的四人粥，这道经典食疗方究竟源自哪本古籍？它又藏着怎样的养生妙用呢？
2: 四人粥呢，并没有咱们说的我们中医意义上的一个古籍的出处，主流的药膳食疗方呢，就把它标成民间方或者民间验方，近源整理也称为四人鸡子粥。它这个原方呢，是白果仁、甜杏仁各一份，胡桃仁、花生仁各两份，可以取20克，加上鸡蛋一个，煮一小碗服食。咱们看这个解释呢，它其实更像是一道小食，而不是一道粥，因为也没有加主食这一类的。配伍的协同逻辑呢，是一敛一降一纳一和。白果呢，敛住肺气，不让它上逆；甜杏仁降肺气，把痰化开；胡桃仁从肾纳气，让呼吸有根；花生仁和胃，使全方不伤中焦。四人合用，实现了止咳平喘、润肺通便的整体功效。而且呢，油脂类的成分呢，需要脾胃运化才能起效。花生仁的行脾作用呢，使整方润而不滞。针对的人群呢，是中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咳喘日久者，中医呢都把这类人归为肺脾两虚、肺肾不足、纳气无权。民间用法强调从夏末秋初胃发作前吃到次年的春天，可以扶正固本、补肾润肺、纳气平喘。
0: 由此看来，虽说名叫四人粥，但它并不是谷物熬煮的粥品，本质是四种果仁搭配鸡蛋调配而成的药膳，这其中藏着不少养生门道。那四人粥这样巧妙的配伍，能帮助我们化解秋季到来时哪些身体的困扰呢？
2: 大家通常关注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皮肤干，但容易忽略的有两类问题，一个呢是燥邪伤肺以后引发的干咳迁延，不是感冒那种剧烈的咳嗽，而是嗓子发痒，没有痰或者是少量的痰，越到夜间越明显，持续数周也不好。第二类呢是肺燥肠燥同源导致的隐形的便秘，秋季大便变干，排便费力，却只当成上火处理。四人粥的润肺与通便双重作用，恰好对应了这两个容易被忽视的层面。
0: 说到秋季润燥，梨、银耳是家家户户的常备食材，可不少人吃完梨和银耳咳嗽非但没有缓解，反倒胃肠不适、大便溏稀，那四人粥能不能破解这样的困境呢？
2: 梨和银耳属于甘凉如润的思路，以寒凉之性清热，以年华之质补充津液，起效快，但是它偏于清和补，适合燥热明显、舌红口干的人。这类食材呢，对于脾胃虚弱、本就偏溏的人呢，并不友好，寒凉容易伤中焦。然后四人粥的机理是以油润燥、以仁通降的思路。四味果仁的共同特点呢是富含植物油，杏仁呢含植物油大概有40%到60%，核桃仁和花生仁的油脂含量同样很高。这些植物的油脂进入机体后，一方面呢是润肺化痰，使燥痰易于咳出；另一方面呢也润滑肠道，促进排便。中医认为呢，肺与大肠是相表里的，肺气速降则大肠传导有力，四人的油

0: 脂润肠，反过来呢又减轻了肺气的壅滞，所以它是一款能兼顾润肺与清肠的小食，不是简单的两件事情一起做，而是通过润肠来助肺肃降，形成肺肠同治的闭环。
1: 由此看来，秋天秋燥不光会口干皮肤干，还容易出现久咳、隐性便秘。今天说的四人粥是民间经典食疗方，由白果仁、甜杏仁、胡桃仁、花生仁组成。它和梨、银耳这类凉润食材不同，靠果仁油脂润燥，实现肺肠同治。白果敛肺，杏仁降肺，核桃纳气，花生护脾胃，四味搭配润而不滞。接下来专家就为我们带来一款改良创新的家常药膳，跳出传统煮粥的食用形式。
0: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不一样的吃法，它叫四仁鸡蛋羹。这是一个将四仁和鸡蛋同蒸的做法，在保留原有配伍思路的前提下呢，改变了剂型和口感。咱们就准备白果仁、甜杏仁、核桃仁和花生仁适量，参考传统用量呢，白果和杏仁各五克，核桃和花生各十克。配伍思路呢，就是咱们这个鸡蛋呢是性平味甘，能滋阴润燥、养血安胎，与四仁的润肺通肠形成血肉有情之品，加植物油脂的双重滋养。蒸制的方式呢，比煮更能保留四仁中挥发性的成分，比如杏仁中的黄酮类、白果中的黄酮类，且口感呢滑嫩，更适合秋季老人和病后恢复期的人群食用。养生侧重呢，从通便转向扶正固本、温补肺肾，适合秋燥后气短乏力、咳喘无力的人群。但是同样需要注意，大便滑泻者忌用，儿童呢需要减量，并且确保白果处理得当。
1: 那这道四仁鸡蛋羹具体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四仁鸡蛋羹，用到的食材很简单，白果仁、甜杏仁、核桃仁、花生仁，再加上鸡蛋和少许的白糖。首先把白果仁蒸熟备用，如果我们买的是熟的就不用蒸了。接着我们把杏仁、核桃仁、花生仁下锅炒香，再压成粗粒，拿一个小碗，把处理好的白果和炒香压碎的果仁放在里面，加一点白糖，再倒入适量的水，充分拌均，接着上锅大火蒸十分钟，这道四仁鸡蛋羹就做好了。
1: 四仁鸡蛋羹，一款重在扶正固本的药膳，适合秋燥引发干咳、久久不愈，同时伴有肠燥便秘的人群调理。秋季养生润燥，选对方式才能真正滋养肺脏，安然度过秋燥时节。
3: 亲友们，你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泡脚的话题。秋意渐浓，气温持续走低，不少朋友会出现受凉的情况，后背发紧发凉，小腿畏寒，肚子又冷又痛，严重的时候还会腹痛腹泻。泡脚是很多家庭御寒养生的首选，也希望借泡脚可以温暖全身，疏通经络。可是这泡脚看似简单，其中的讲究可不少。比如说这水温啊、时长，适用人群都有门道，如果方法不对，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可能给身体带来负担。那么怎样泡脚才科学呢？又有哪些常见误区需要避开呢？我们一起来看。
4: 现在仲秋前后，昼夜温差大，脚呢离心脏最远，最容易受寒。很多人其实已经受寒了却不自知，比如说后背发沉、脖子僵硬、小腿凉或者抽筋儿。所以呢，秋天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固护我们的阳气，而泡脚是个好的方法。温水一泡，足部的血管扩张，能够温经散寒、通行气血、温养下焦。另外呢，很多人有典型的上热下寒的症状，上面呢容易上火，口干口苦，眼睛干涩，头晕烦躁，睡不着觉，但是腰脚呢却是冰凉的。所以说泡泡脚还能够引热下行，对于平时怕热容易上火的人来说，把头面部的肝火引下来，同时呢又能温暖下焦，改善上热下寒，对于焦虑失眠呢也特别有效。也就是说，

0: 不管你是阳气不足怕冷，还是肝火旺爱生气，睡不好坚持泡泡脚都能让身体舒服不少。
1: 泡脚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养生方式，不少人也有着自己习惯的泡法。小轩总结了四种常见的泡脚做法，那么这些广为流传的经验真的全都靠谱吗？咱们一起来找找当中的问题。第一种说法，相信

0: 末梢的神经丰富，过高的水温极易造成隐性的烫伤，尤其是中老年人感知能力下降，风险呢更高。水温过高，血管呢骤然扩张，还会出现头晕、心慌、胸闷。所以泡脚的水温以40到42度左右，脚放进去温热舒适为宜。
1: 看来泡脚并不是水温越高越好，温度略高于人体体温就比较合适。那还有不少人执着于泡脚泡出一身大汗，认为只有泡到出汗才算真正泡到位，这种认知又对不对呢？
0: 不必要非要泡到大汗淋漓。中医呢讲秋天啊，阳气自敛，不易过度的耗散，泡到我们大汗淋漓，汗液会带走大量的精液，会耗伤阳气，泡完之后会口干乏力虚弱。最佳的状态是双脚温热，身体后背微微发热，微微有一点潮感即可，千万要避免大汗。
1: 小圈发现市面上很多泡脚桶都自带足底按摩功能，不少人认为按摩力道越强，保健效果就越出色，这种想法对不对呢？
0: 别配强力按摩。泡脚的时候啊，我们脚部的皮肤充血，角质层呢吸水变软，皮肤处于非常敏感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力的按压暴力足底按摩，很容易损伤足底的筋膜软组织。如果想要按摩，泡完之后轻柔的揉搓足底就可以了，不要信奉越痛效果越好。
1: 最后还有一个常见的疑问，泡脚是不是泡得越久调理效果就越好呢？
0: 时间不是越久越好，一泡呢40-50分钟完全没有必要，久了之后容易头晕，皮肤发白，泡得过久，下肢的血管呢持续的扩张，脑部的供血就减少了，容易出现头晕心慌。普通人泡脚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
1: 专家也帮我们提炼出秋季泡脚4大核心原则：温度适宜，不求大汗，按摩轻柔，时长适中。把握住这几点，泡脚才能真正起到养生作用。接下来我们再聊聊泡脚器具该怎么选。木桶、普通塑料盆、功能繁多的理疗桶，面对这么多的品类，普通家庭该如何挑选？
0: 泡脚盆不需要选择昂贵的理疗盆，优先选择开口宽、摆放稳固、深度足够的盆，水位呢最好能够没过脚踝，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泡到小腿下段。木桶、塑料盆都可以，重点是稳固，不容易打翻，水温呢还容易调控。比起器具多高级，那么最重要的是双脚泡着舒服，水温呢也好控制，这个才是关键。那泡脚的黄金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建议晚上睡前1个小时，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泡脚，饭后的血液呢容易集中在脾胃，马上泡脚会分流气血，影响我们的消化。
1: 选好了合适的盆，也掌握住最佳泡脚时段，大家最关心的中药泡脚方就该登场了。进入秋季，不同体质的人身体困扰各不相同，该如何对症选用泡脚方呢？
0: 第一类呢是怕冷的，阳气不足的，尤其是手脚冰凉，这些呢就用我们的温阳活血方，用生姜30克、红花10克、肉桂30克、桂枝30克。生姜、肉桂、桂枝呢都是温通阳气的，红花呢可以活血通络，适合常年手脚冰凉、稍微遇冷就浑身不舒服的人。通过这种外洗的方式温通经络，阳气足了，血液通了，手脚呢自然就暖了。不过也要提醒大家，中药泡脚是外治，不建议内服，皮肤破溃过敏是禁用的。第二类是老寒腿，关节呢遇冷就加重，阴雨天酸痛、下肢麻木的这类人群，我们可以用生筋草10克、花椒10克、独活10克。花椒呢可以温散寒湿，生筋草呢可以舒筋活络，独活可以去下肢的风寒湿邪。以上3味药合用呢，适合我们平时湿气重、腿脚沉重、乏力甚至酸胀的人，温通了经络，散了寒湿，症状自然就缓解了。第三类是我们常见的上热下寒的人群，上面口干舌燥、长痘、失眠，下面呢却脚凉、腰膝酸软。方子呢也很简单，5茱萸10克加上肉桂10克，煮水泡脚。这个方子作用呢是引火归元，把飘在上面的虚火给拽回下焦。很多人呢虚火反复，一味的喝凉茶降火，越喝脾胃越伤。泡脚外治呢，把火引回本位，火归位了，睡眠跟口干的问题都能改善了。
1: 怎么样，这三种虚寒体质人群的专属

0: 泡脚方您都记住了吗？怕冷、阳气不足的人群，用生姜30克、红花10克、肉桂30克、桂枝30克煮水泡脚。如果是老寒腿、经常关节冷痛不适的人群，用生筋草10克、花椒10克、独活10克煮水泡脚。如果是上热下寒的人群，那就建议您用吴茱萸10克、肉桂10克煮水泡脚，每天泡一泡，驱赶寒邪，疏通气血。愿您度过一个舒适安稳的秋天。
1: 刚才中医专家教给您的泡脚方法，您自己在家就可以试一试。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咳嗽。汪女士今年26岁了，平时她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作息也非常规律。可是前段时间啊，她开始频繁咳嗽，起初呢她也没有在意，没当回事儿。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咳嗽非但没有好转，还出现了间歇性腰痛，她究竟是怎么了呢？
0: 据了解，汪女士的咳嗽症状经常反复，有的时候明明自我感觉好了，可每当周围有人吸烟时，她的咳嗽又会加剧。另外，腰痛的症状也在持续加重，于是来到医院就诊，经过详细检查，她最终被确诊为晚期肺癌。
1: 为什么不吸烟的年轻人也会得肺癌呢？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及早发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张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张医生向您请教哈，一般我们说到肺癌，第一反应就是咳嗽会比较厉害，但是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汪女士，她是咳嗽伴随着腰痛，那么腰痛也是肺癌的一个典型症状吗？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2: 汪女士呢，主要是以间歇性和持续性的一个咳嗽伴有腰痛为主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肺癌呢最主要的几个症状，第一个呢就是咳嗽，刚才说的没错。那么汪女士呢是以咳嗽为主的。第二个呢是咳嗽带血，或者是咳血以及痰中带鲜红色的血丝，这两种呢都是肺癌的一个症状。那么第三个症状呢就是胸痛，那么很多病人呢表现就是以胸痛为主的。那么这几个症状呢是可以单个出现，也可以合并出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肺癌呢还有一些肺外症状，也就是肺部以外的症状，像刚才说的汪女士的腰痛，以及我们更多见的患者呢出现关节炎性的大关节、膝关节、肘关节的一个疼痛，很多病人呢就以为是关节炎，没有去在意它，实际上呢它被称为肺癌的肺外症状。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主要是肺癌呢分泌了一种激素类的一些因子，造成了我们的类似于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一样的关节的肿痛这样的表现。另外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侧的面部的潮红、眼睑下垂、鼻唇沟消失，或者是一些局部出汗，这些症状叫神经的一些症状，也是肺癌的一些改变。但是呢近几年呢，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就诊的患者中呢和前30年是不一样的。前30年患者诊断为肺癌 50% 都是用症状来诊断的，就是这些病人出现了刚才说的咳嗽、咳血、咳血丝痰、胸痛、关节痛等等，到医院来就诊了，还有就是气喘，到医院来就诊了发现了肺癌。但现在呢我们在真实的临床的这个工作中，我们发现70%-80%的患者是没有症状的，他们来都是因为查体发现的肺癌，所以就说现在的肺癌它的症状和过去相比比较隐匿。
1: 张医生，通常意义上我们会认为肺癌的患者大部分是年纪较大的，然后常抽烟的男性居多，但是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汪女士恰恰相反，这个案例呢是26岁的女孩，而且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规律，为什么她也会得肺癌呢？肺癌有哪些诱发因素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2: 在30年以前，男性得肺癌高于女性，所以男女的比

0: 比例，大约是60%比40%。那么现在完全倒过来了。近几年我们在中国，在全球都是以女性肺癌为主的，女性的肺癌占了整体新就诊肺癌的70%，男性占了30%，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我们过去说，哎呀，肺癌是一个年纪大了才得的，所以我们过去在65岁以上的人才会去做 CT 的检查，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在这个真实的临床的工作中，我们发现年轻的肺癌的女性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些女性呢，正如我们刚才讲到的汪女士一样，这个生活规律，不抽烟，也极少接触厨房的油烟，但是为什么会得肺癌呢？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肺癌的病因是哪一些。肺癌的病因呢，无外乎归纳出两种大的因素，一种因素呢叫生物学因素，一种因素叫理化因素。生物学因素包括什么呢？每一个个体的基因的改变，我们人体有肺癌的驱动基因，这些驱动基因是肺癌发生的原始的动力，也就是最坏的这个基因。但是平常这些基因呢，我们人体还有一个叫抑癌基因，它可以控制这些癌基因的突变，癌基因的表达，所以呢它是在人体内维持一个平衡的作用。那么最大的肺癌的发生的因素是这个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生物学因素。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理化因素和我们生活的环境。理化因素包括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主动吸烟、被动吸烟、一手烟、二手烟，还有三手烟。比如说重度的吸烟，我们把它称为吸烟指数。吸烟指数呢，就是有一个400的一个指数，每一个人如果一天抽一包烟，连续抽了20年，那么我们就这个吸烟指数就达到了400。这些患者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呢？就是重度吸烟患者。重度吸烟患者得肺癌的几率非常高，而且是得什么肺癌呢？小细胞肺癌和鳞状细胞癌。因为肺癌分了两种，一种叫非小细胞肺癌，一种叫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的预后非常差，它仅仅是占肺癌中的20%，但是它的死亡率非常高，治疗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吸烟跟小细胞肺癌的发生有直接的关系。第二点的变化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腺癌的发生占了70%，也就是我们在中国全国各大医院中我们收治的肺癌中呢，女性的腺癌占的比较多。那么腺癌其实最大的一个因素呢，腺癌的患者他不是抽烟的，主要是和这个驱动基因是有相关的，还有家庭中的这个油烟。如果你的这个吸油烟机的效果不是特别好，长期的吸食这些厨房的油烟气也是一个致癌的一个因素。另外呢，还有我们过度的装修，包括我们室内的这个污染，比如说丙二醛的污染，比如说铅的污染等等，这些装饰材料、装修材料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厉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不规律，比如说熬夜呀、吃宵夜呀、喝酗酒啊等等，这些理化的因素结合上我们的生物学因素，就容易诱发肺癌。
1: 张医生，刚才您也提到了早期肺癌的特征是比较隐匿的，那么我们怎么做才能提早发现呢？
0: 那其实早期发现肺癌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的检查，比普通的胸部 X 线的检查可以早发现80%的肺内的结节，是我们早期发现肺癌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哪些人要去做低剂量 CT 的检查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是对家族中有这个肿瘤病史的病人啊，特别是有肺癌病史的病人，我们可以在我们的30岁或者是35岁以后，我们可以去主动的要求去做一个肺部的 CT 的一个筛查。如果发现了肺内的结节，近几年呢大家都是谈肺结节色变，因为一做检查很多人都会发现肺内有一些小的毛玻璃结节。那么毛玻璃结节其实大家不要恐慌，毛玻璃结节不是癌，但毛玻璃结节可以发展成肿瘤。什么样的毛玻璃结节会发展成肿瘤呢？大于10毫米的，有混杂成分的，持续增大的，这些我们要密切观察，一旦发现找专科医生。
1: 那张医生最后还想请问您啊，我们普通人在生活当中应该做一些什么才能预防肺癌？

0: 癌呢？
1: 要禁烟，拒绝烟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锻炼，合理的膳食，避免过度的装修，不要过度的这个爆炒的这个油烟，科学的这个烹饪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定期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检查，还有我们刚才结合汪女士的情况，她出现了腰痛，可能有时候她不一定出现咳嗽，但是出现了腰痛，不明原因的膝关节的疼痛、踝关节的疼痛、腰部的疼痛、背部的疼痛，也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看看这些因素是由于关节炎造成的、风湿病造成的，还是外伤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骨的关节的一个疼痛，来排除一下肺癌的发生。
0: 今天非常感谢张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关于肺癌的相关知识，谢谢您，张医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医生提醒我们，肺癌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即使出现咳嗽也容易被大家忽视，因此如果咳嗽症状持续两周以上不缓解，建议您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免贻误病情。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脑雾。圈友青菊发来求助，他说自己最近开会的时候总觉得大脑反应迟钝，昏昏沉沉的，而且还经常忘事儿。同事提醒他说这很有可能是脑雾，他想问问这应该怎么办呢？究竟什么是脑雾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陈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陈医生向您请教啊，我们常说的脑雾究竟是什么呢？它和阿尔茨海默病、记忆力减退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脑雾呢，它作为一个常见的一个说法呢，它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概念，它包括一些表现，主要是一个头脑的昏昏沉沉的感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心情的低落啊，状态的不良啊，工作起来那个能力下降啊，这些表现啊，总体来说呢，它的原因是比较多的啊，不是一个某一个病啊，甚至它只是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咱们认为脑雾应该是短暂的，或者是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症状，如果持续不缓解呢，说明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了。在临床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呢，它最早期的症状就是一个记忆力减退，其实就是脑雾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它的症状是持续的进展的。
0: 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脑雾呢？
2: 引起脑雾呢，比如说熬夜呀，然后饮酒、吸烟，然后不良的饮食，然后再一个过度的压力，还有一个情绪的异常啊，这些是它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焦虑、抑郁这些情绪也会造成脑雾。
0: 那如果已经出现了脑雾，那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比较合适呢？你也给大家提个醒。
2: 这个脑雾因为它的症状比较多，所以那个大家去就诊的时候呢，还是看你那个主要表现为什么。你比如说表现为头晕脑胀，然后这种睡眠不好什么的，可能需要看一看神经科啊，然后需要给你查一下睡眠啊，睡眠监测，然后脑血管的检查，然后关注一下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问题。如果你要是精神压力特别大啊，表现为这个焦虑、抑郁这些情绪呢，可能需要到心理科去检查。最常见的表现为记忆力下降啊，然后容易忘事，然后不能完成一些很精细的工作什么，就需要到这个神经内科的认知科来检查。
0: 陈医生，有很多朋友还在纠结说，脑雾这种症状是可逆的吗？是一旦有了脑雾以后就回不去了，还是说过段时间就好了呢？
2: 大家记住这个脑雾吧，就是这个关键在这个雾字，既然是雾嘛，它就是可以聚集起来是雾，然后消散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短暂存在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这个过程反复出现，然后持续的不缓解，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可能是意味着有些问题，大家一定要到医院相关诊室里边进行诊疗。
0: 那在生活当中，您再给我们总结总结，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预防脑雾，远离脑雾呢？
2: 预防脑雾呢，主要是以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模式啊作为基础的啊，所以我们平时呢，

0: 要有充足的睡眠啊，不能熬夜，尤其是现在，手机呀、视频这个比较多，有时候会影响大家的睡眠，尤其睡眠前要看一些比较兴奋的视频，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啊，不要过量的饮酒啊，饮酒会对脑组织有损伤啊。第三个呢，就是饮食要清淡，主要是吃一些蔬菜、水果，然后鱼类啊、鸡肉类这些白肉啊，然后使用一些橄榄油啊这种植物油，属于这类的叫地中海饮食。然后再一个就是适当的锻炼身体啊，运动会改善脑部的供血，改善情绪，提高记忆力。平时要注意。做好体检，然后早期发现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这些危险因素，然后及时的进行干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医生的分享，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医生提醒我们，脑雾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提醒您该休息、该调整了。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饮食、保持好心情，坚持做下来，脑子清醒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会不一样。别让脑雾偷走你的好状态。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带您进行抗阻训练。很多朋友一听抗阻，第一反应是那是年轻人练肌肉的事儿。其实不然，它跟咱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力量不如从前了，体能跟不上了，这很有可能都是肌肉在悄悄流失。我们快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把肌肉找回来吧。
2: 每天坚持运动，户外锻炼也没少去，可力气却越来越小，拎点东西胳膊就酸，爬两层楼腿就发沉。其实问题可能不在运动量，而在运动种类。有一类训练，看看您是不是忽视了。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娄志坤。
1: 娄老师您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做一周的抗阻训练。您首先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抗阻训练呢？
3: 其实抗阻这个词儿挺火，但是缺了两个字，叫力量。抗阻是针对我们的身体肌肉力量而做的一种训练，它是一种力量训练的方式。其实它可以通过我们利用身体的自重，还有我们身边的健身小工具，哑铃啊、壶铃啊、弹力带啊，都可以作为我们力量训练的一种方法啊。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会发现我身体的肌肉会变得没有那么紧实，肌肉在悄悄地流失掉了。那么肌肉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身体当中，尤其是对我们活动来说，你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站、坐、行走、拿东西、取物和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我们的肌肉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活动。如果肌肉没有力量的话，那可能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1: 做抗阻训练的人和从来不做抗阻训练的人，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呢？
3: 从外形上来看呢，他的肌肉会比较立体，线条也很好。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那么还有一些慢性病，像骨质疏松啊、各种三高啊、各种内分泌的疾病啊，甚至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而抗阻力量训练恰恰从身体和心理上产生很大的变化。
1: 听您说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了。那今天我们从哪里开始做起呢？
3: 其实我们在做力量之前呢，小韩同学一定是知道的，我们要去做一个热身。首先要唤醒我自己的身体，让我的身体投入到一个运动的状态当中来，我们叫做激活。
2: 拎东西、走路、起身，样样都得靠肌肉，而抗阻训练就是帮我们把肌肉留住，把力气找回来的关键。那还在等什么呢？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先来激活全身。
3: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双上肢在身体的体侧侧平举，然后逐渐向上举过头。

0: 头顶，双手拉住或者是十指相扣，向头顶的方向去，整体将我的上臂背部脊柱保持一个充分的延展的状态，
1: 嗯
0: 啊，这是抻懒腰，抻得非常的长，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也让我的足底保持一个唤醒的感觉，
1: 嗯，
0: 去想象一下你的脚趾头，五个脚趾像钉子一样抓牢地面，用力将自己的身体向上方去带动，
1: 嗯，
0: 好，这个时候呢，你会感受到足底、小腿、大腿、臀部逐渐夹紧，同时向上延伸。好，这是体肿的动作、
1: 嗯、
0: 那么唤醒呢，我们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脚下开始，手臂伸展向上方啊，提举我们背部的肩胛骨，仰头，整个脊柱向上，同时带动我们做体肿的动作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就像我的这个啊种子发芽一样，早晨我们从土里破土而出。
1: 嗯，这个动作看似是比较简单的，小韩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呼吸有没有要求？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在唤醒的时候呢，做任何动作的时候都是要配合稳定的呼吸。那么有的人经过训练的时候呢，配合的会非常好、
1: 嗯、
0: 那么有一些人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会出现屏息的事情。我们可以保持正常的自然呼吸，在向上提起的时候呢，去做一个换气，然后下降的时候呢，再保持一次呼吸。
1: 这个动作我们大概的练习的频次是多少呢？
0: 啊，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连续3到5次，或者是根据身体的情况，可以适当增加一点组数和次数。
3: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从脚底到头顶都被拉长了？记住几个要点：五个脚趾牢牢抓地，重心均匀分布，身体向上延展时核心收紧，自然呼吸，不要屏气。好了。接下来我们横向拉伸，一起来做拉弓射箭。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分2步走。
1: 嗯，
0: 第一步呢，就是我们上半身手臂的开弓，也就是我们首先把手臂打开，伸到身体的前方。
1: 嗯，
0: 同时呢，相向对抗，有一个射箭的动作，同时头部转向射箭的这只手臂，让我们的胸肩和背部感受到一个充分的舒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同时呢，颈部有一个很充分的旋转，
1: 嗯，
0: 开弓。那接下来呢，我们下半身身体同时配合做一个侧弓箭步的动作，啊，模拟开弓的动作。
1: 嗯，眼神应该看哪里的呢？
0: 眼神看箭的方向。
1: 嗯，
0: 也就是头部伴随着伸展的手臂充分的旋转。
1: 嗯，
0: 好，我们连起来一起做一下。
1: 好，
0: 好，向左侧开弓。好，手臂侧平举，转头，好，保持，再回来收腿，手臂换方向，一定要注意转头，眼神看到箭的方向，感觉到后背部在充分的收缩用力，胸前部在舒展。好，注意挺，不要挺腰，控制住身体。
1: 小韩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2: 我的胸啊，或者我的腿啊，就有一种很强的拉伸感，像肌肉被撑开了一样。
0: 嗯、小韩同学做这个动作呢，应该比较轻松，但是我发现他有个小问题啊。
1: 嗯，
0: 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是挺着腰完成了这个动作。那我们放箭的时候是让我们的胸椎充分的去做了一个伸展，同时呢一定要注意骨盆和腰部保持稳定，不要挺着肚子完成这个动作。
2: 好，
1: 哦，明白了。老师，那您看看我的动作是不是标准呢？
0: 好，
1: 这样
0: 啊，身体呢我们还是要保持，尤其是躯干、
1: 嗯、
0: 保持在肿轴直立的一个位置上，没有侧幅的大幅的倾斜、
1: 哦、
0: 一定要注意重心在两腿之间，只是我的腿分开做了一个侧弓步、
1: 嗯、
0: 手臂伸展，肿轴保持在核心上，在一个肿轴线上、
1: 嗯、这个动作运动的频率是什么
0: 啊？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这个动作其实做起来呢还是比较卖力气的，我们也可以用唤醒的方式保持3到5个是一组就可以了、
1: 嗯、
0: 可以左右交替完成。
1: 何老师，学完这两个动作啊，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我的四肢已经热起来了，整个身体循环的感觉特别强烈。
0: 哎，这就是我们唤醒和激活要达到的效果，非常好。
1: 罗老师，那您带我们再完整做一遍好吗？
0: 好啊，双脚打开。

0: 才我们跟着罗医生做完这两个动作，是不是感觉全身都活动开了？战友们想跟着我们的健康专家团一起运动起来吗？现在您就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更多运动教学视频，等您一起来跟着练习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

0: 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9月2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1号，丁薛祥在北京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9月2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9月21号上午，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活动现场播放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发布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此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21号在江苏南京举行，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慎宜勤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政府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互促并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开发道路。中国政府愿与各方共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共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共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共同推动国际高水平人才交流合作，为构建开放、

0: 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慎怡琴还调研了文旅工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0: 眼下，重庆市980多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南川区兴隆镇金花村，连片的稻田稻穗饱满金黄，秋收作业有序推进。河南安阳滑县128万余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在高平镇西起寨村，收割机运粮车来回穿梭，几个来回后，一穗穗色泽金黄的玉米棒倾泻而出，很快就装满了运粮车。为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当地共组织1900余台收割机投入秋收作业。
2: 现在在这边收割情况还不错，正常的话一天能收80来亩的。
0: 除了秋粮，各地特色农产品也陆续迎来收获季。在青海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近2.5万亩线辣椒迎来丰收，种植户们抢抓农时采摘晾晒。循化线辣椒皮薄肉厚，口感香浓微辣，产业发展优势明显。浙江江山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眼下20000多亩猕猴桃迎来丰收季。在唐源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果农们穿梭于猕猴桃林间，熟练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果实，后方工人紧锣密鼓地装货发车，一派产销两旺的景象。中秋临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策勒县千亩生态养殖水域迎来螃蟹集中丰收季。当地今年首次将无人机应用于养殖全流程，覆盖投喂与采收、调运、转运环节，
3: 大大减少了时间和人工的成本。今年螃蟹整体比去年提早半个月上市。
1: 最近，新疆各地开启逐草而居、贴标越冬的秋季转场，牧民们从高海拔的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
0: 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那拉提夏牧场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4: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这样的天下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
0: 从夏牧场到秋牧场要走2-3天的时间，转场队伍将沿着传统的牧道穿过河谷，一路走出那拉提草原。
5: 这2天爸爸妈妈要转场了，转到那个秋牧场，我也跟他们一起把羊牛赶回到秋牧场。
0: 古丽夏提家有300多只羊、20多匹马、10几头牛。过去，他的父母只能在草原上放牧。不同于父辈，古丽夏提如今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现在，那拉提的旅游越来越发达了。比如是我们家有3个毡房，然后就是给游客住的。我自己是开旅拍店的。现在我们草原上生活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0: 古丽夏提会在网上找流行的服装，找裁缝定制，店里大部分衣服都是他自己定制的。
5: 在草原上拍的话，蓝色的特别出片。
6: 对呀，
5: 你在外面的镜子照一下，看一下
7: 这个颜色呀、款式啊，我们一眼就相中了。
0: 在草原长大的古丽夏提回到了草原，从世世代代的牧民变成一个有着多种生活的新牧民。草原也让他的生活丰富多彩。方寸之间锤炼本领，毫厘之内磨砺匠心。全球上千名青年齐聚上海， 64

0: 项技能同台比拼。
1: Stop and we will give you wonderful solution and answer.
2: 这个缝隙，包括你们至少眼睛要过得去。
3: 当你能站到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是非常的激动的。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青春逐梦，匠心闪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要在上海开赛了。您可能会问，这是什么样的比赛？比什么？为什么值得关注？今天咱们就用一组数字轻轻松松读懂世赛。世界技能大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首届赛事1950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诞生，至今已有76年历史。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办一次，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代表着该领域的最高办赛水平。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六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有七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世赛正在变得越来越新潮。对比往届，本届世赛项目数量一路攀升，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将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的四个之最。中国代表团有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将出战全部64个项目，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本届中国队女选手有13人，占选手总数的 18.3%， 创下中国参赛以来的最高占比。越来越多的她力量正在涌入技能赛场，而且女性选手的参赛领域也在拓宽，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领域也开始出现女选手的身影。此外，本届71名选手中有学生49名，职工22名，和往届比，职工选手的比例在稳步上升。世赛不仅是学生展示的平台，也正在成为一线技能人才实战的试金石。世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世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世赛一共比四天，每天差不多六小时的实操，对体力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大部分比赛任务会提前公布，但有些赛项藏着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揭晓题目，专门考验临场应变能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那时起已经连续参加了七届世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四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八次组团出征，也是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很多人好奇，比完世赛，这些技能高手都去哪儿了？一项对第41至45届世赛172名参赛选手进行的职业发展情况调查研究显示，约 70% 至 73% 的选手进入教育行业，留校任教或担任教练，还有超过 20% 的选手进入企业一线，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关键领域担纲技术骨干。此外，还有部分选手选择继续深造或者创业。世赛经历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终身受用的硬实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2号在上海举行，零售等七个项目首次亮相世赛。接下来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什么是零售技能的比拼。
4: 让人买买买是一门学问，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

0: 选手要做的是画一张吸引眼球的海报，写一句恰到好处的介绍。
1: 我们的主色调是不能超过三种的。
0: 给商品一个适合它的陈列位置，让顾客愿意带它回家。
2: 易拿取的一个原则。
0: 还要熟练掌握英语，把东西卖向全球。
3: We will give you wonderful solution and answer.
0: 面对看不见的顾客，也要能够直播带货。
4: That's really cute design, right? And the function is winterproof.
0: 会设计才能吸引目光，会陈列才能留住目光，会表达才能打动顾客，会数字化操作才能让零售更高效。那零售项目比什么呢？连续四天，选手要面对的不只是把商品卖出去，从商品销售、售后服务到线上数字销售、直播，再到商品陈列、营销方案设计，甚至 B2B 商务销售，这些都是比赛的组成部分。小小的柜台也是选手们比拼的舞台，看似平常的买买买，是一个越来越数字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消费大市场。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光影为纽带，思路连世界。正在进行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汇聚世界光影力量，搭建起丝路影视文化交流、产业合作、文明互鉴的桥梁。
2: 自今年5月启动全球征集以来，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金丝路奖竞赛单元聚焦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个赛道，国际评审团将评审出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等共10个奖项。
3: 我觉得每当我看电影时，总能感觉到银幕背后有一群人、一个团队在付出，是他们共同创作出这些影片。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借着电影这个桥梁与他们沟通，展开一场隔空对话。
4: 电影的确是一个综合艺术，这个综合艺术里头是包括了所有我们现有的艺术创作都融合在电影这个媒体当中，希望在这里选出真是具有主题、人文、思想的好电影。
2: 作为本届电影节的主宾国，埃及带来了多部兼具思想深度、人文温度与本土特色的优秀影片，为中埃两国的人文交流搭建起双向沟通的桥梁。
5: 这次我们来到中国的代表团，不仅是政府层面的一些代表，也包括一些企业，还有一些电影演员。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来到西安，借着电影节这个机会，实现更多的合作。
2: 除了电影文化的交流互鉴，本届电影节还同步举办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等活动，设置电影科技产业发展、人工智能电影与创新应用、电影交流与人才发展三大单元。西影集团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坐观式 XR 电影专用座椅，集成轻量化头显与势能控制系统，实现从看电影到走进电影的转变。
6: 我们的头显给您提供的观影内容，相当于每一个眼球观看的是不同的影片内容，那这个视频内容在你的大脑里就会构建出来一种立体的沉浸感。
2: 作为电影科技产业发展单元的一大内容，2026金梦墨虚拟现实电影艺术与科技展集中展映20部佳作，涵盖坐观式、行进式等多种体验形态。观众不再是银幕前的旁观者，而是成为故事的亲历者。
7: 有一种 3D 的空间感，在里面可以360度的自由旋转，能看到非常多自己曾经没有去到的非常梦幻的世界。
2: 本届电影节还同步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会，聚焦人工智能、虚拟扩展现实等新技术在影视行业的创新应用，共探跨国合作、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
8: 如今，电影行业不断吸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影视创作带来巨大发展空间。我认为，哈中两国可以以此为契机，携手打造全新国际项目，在新技术领域开展联合创作。
1: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0: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仅会逐渐地失去记忆和认知功能，还常常伴随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陈伯文老人今年90岁，他的老伴儿在3年前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中期。陈奶奶摸索出一套照护办法，还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经验，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1: 你好，小郑。
2: 你好，你好，打扰了，爷爷好。
1: 他自己走在后面，我稍微拿个手，让他知道我在他的后面。
3: 那么样的一个强力壮的测量员，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别人有的时候说你都90岁了，马上就91了，你怎么还能照顾这人？
4: 对，
3: 我说因为这些事儿，其实不是很费劲，费的是时间。
5: 他说的轻松，我们反而更好奇了。
4: 这是每天的笔记是吧？
3: 对，从他那个尿失禁的开始，我才做这种记录。我就先记录是他几点钟尿，还是不解决问题啊。那后来我就在想，这人是不是都有共性点？我让他跟我喝一样多的水。我要有尿意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尿。我就发觉这还有点用的。你这么一说，小李，你跟那个叔叔倒100毫升啊。
6: 刚喝完。
3: 我都知道，我常常的吸4口就是。
4: 100毫升哦，好厉害。
5: 3年前，爷爷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中期，他们全家上阵，分工协作，奶奶得以专心自学钻研照护的办法。
3: 我看到别人介绍的什么书，我赶紧去在我这个平板上，一天至少读50页。像现在我不明白，我就去问豆包，我就去问 DeepSeek， 同一个问题还会问2个3个，
4: 交叉求证。
3: 然后我就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5: 奶奶当了一辈子老师。如今他是爷爷一个人的老师，把课程表排得满满的，数学课、拼图课、语文课。
7: 憔悴神，如今有谁看着，手足穿耳，肚子沉深的恨。
3: 让他朗读是为了保持他的声带的震动，数声音来，不能数气声。开始，1、2、3、5。五没有声音，重来，从5开始。
7: 5、6、8。
3: 7没有声音，
7: 10。
3: 从7开始。
5: 除了搓耳操，还有颈椎操、手指操，你要不要也试试？这可是奶奶严选的健身课。
3: 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大腿的肌肉锻炼啊，做30下很难的，你试试。
4: 是吧？我试试。
3: 抬高，这个腿不能够碰到凳子。来，开始，1、2、3、4、18、19、20，你的大腿是不是开始
4: 疼了？大腿疼
3: 啊！你看我的腿纹丝不动，都练了，我有本事了。你今天表现非常好，点赞啊！
4: 这个跟带小朋友好像啊。
3: 像，但是小孩是一天天成长的，但他还是在
4: 衰落，
3: 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的。
5: 奶奶告诉我，她正在写一篇新帖子，写的就是情感陪伴。这一点很多家庭想不到，更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要是看照片的，这是在澳门。我说这个是叫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叫什么来着？叫大三八。
4: 哦，不是考他，是说我想不起来。
3: 我从来不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4: 不问的。不去做这种好像考试一样
3: 的。对，
4: 就这种方式对于病人的那种自尊心啊是保护的。
3: 对
5: 爷爷在中印中缅边境测绘军事地图，奶奶后来也随军去了当地教书，从18岁到90岁，70多年一起走过。
4: 那爷爷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7: 还可以。
4: 那爷爷对老伴儿是什么评价？
7: 那是在好得很呢。
4: 好得很，
3: 老婆好得很啊。
4: 这个级别比还可以要高多。
3: 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他来喜欢我，让他不忘记我。你看我每天晚上他睡觉前，我给他盖好了被子之后把他掖好了，我说晚上要小便怎么办，他就喊我的名字。那他

每天晚上他都重复一遍我的名字。早晨起床，他坐起来之后，我都会拥抱他一下，亲他一下，我就让他记住，至少他最后别人。

0: 也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
1: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0: 镜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太漂亮了，中秋完美。人间至味是团圆，喜酒相伴共婵娟。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喜酒。
1: 这个菱角哈，它是水中的
0: 十八仙之一嘛，
1: 在北方呢，树上也有个叫栗子，它俩的这个味道差不多，所以这个菱角还有一个别称叫水中栗。
0: 那生的能吃吗？
2: 这个生的肯定是能吃的，
1: 嫩的时候
2: 专门有人吃生的。
1: 对，
0: 很好吃呀。
1: 它跟马蹄莲藕基本上都是一个性质。
0: 对，它有点像是再酥软一点的马蹄，马蹄是更硬一点脆一点，它这个更绵软一些。风吹那杨柳沙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水呀、哗啦啦啦啦啦啦，谁家的姑娘佳宁。凯丽姐，欢迎欢迎，中秋快乐。
3: 对，三餐四季就是我娘家。哎呀，中秋了我又回来了，
0: 回娘家吃饭来了。
3: 对，
0: 来来来，你看回娘家还带东西呢。
3: 那必须带礼物啊。
0: 我们看看带了什么。
3: 对，来。
0: 哦对，这是我们帅大厨还有白老师。
4: 哎呀，凯丽姐好。
1: 凯丽老师越来越年轻了。哎呀，
3: 你们做的菜好吃，说的话也好听。
0: 那也没有你的歌声好听呀。
3: 看看我带的什么。佳宁，你爱不爱吃包子？
0: 爱吃，我爱吃带馅儿的包子、饺子、馅饼我都爱吃，
3: 所以我今天想包一个包子，奶奶教我们包的，但是咱们现在包的肯定都不如我们家奶奶包的，包了几十年。那会儿我去演出，无论去什么中山音乐堂、天桥、大会堂、国家大剧院，因为好多朋友我就给他们带去了，吃一次之后说还能不能再包，所以我们家最多一次带了100个包子。哇，
0: 那这个包子太有意义了。
3: 是，
4: 如果我是你的超级英雄。
3: 妈呀，谁来了？
4: 此刻偶尔客串你的出气筒。
0: 儿哥，
4: 我觉得这个出场不唱一首歌
3: 那不行，
4: 不行，
0: 都不叫回娘家是吗？请坐，请坐。
3: 你这赶紧展示一下。
4: 我这个黄鱼，
0: 这么大一条黄鱼。
4: 大黄鱼还行吗？
3: 哎，黄鱼是好东西。
4: 家烧黄鱼今天，
3: 这够咱们吃的了。

0: 可以哈。这个您猜的是什么？
1: 小吃？
0: 不是，搁着盒。
2: 搁着盒您吃过吗？
3: 没有。
2: 咱们把它拆开，到那边让大厨也尝尝看。
0: 走，白老师。哎呀，
2: 来了，
4: 李林老师
2: 带着客人回家了，回家直奔厨房了。这是晨哥带来的北京特产，噔噔噔，
5: 果子，
0: 鸽子，
6: 鸽子，
3: 鸽子。
4: 它咬的时候会发出那个嘎子的声音，所以说老北京就叫打鸽子。它是一个象声词，
0: 象声词，
4: 对，是个象声词。你咬一下，它就咔嚓一声，啊，
6: 咯吱咯吱的这个意思。嗯，
2: 你把菜名写一下，
7: 三鲜大包子。
2: 海丽姐刚才讲了一个事儿，就是她演出的时候，
7: 给那个演员们带包子，最多都带100个包子。
2: 晨哥，你有机会吃过没？
0: 我吃了99个。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2: 那您说说看，先要做哪些工作？
6: 我先包虾，
7: 然后就切芹菜。
0: 芹菜包在包子馅里面是能够让那个口更脆，是吧？
7: 对，好吃，它
8: 是香，
0: 香脆。
8: 嗯，现在我把这个芹菜。要给它水里面给它焯一下，对，焯水的时候我要放盐，
0: 焯水放盐是为了锁鲜吗？
8: 焯下水，它吃上去它有脆，但是芹菜的清香也在。加点盐呢，是加速芹菜里面的涩的味道外溢。

0: 那我把这个豆腐先给它炒一下。啊。
1: 这时候加点辣椒酱就是麻婆豆腐。
0: 对对。炒。
2: 好啦，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就位。
3: OK， 那就行了，就可以这个和馅儿了。
0: 和馅儿啊，
3: 就是这三样，虾仁、芹菜都放进去，主要是要吃芹菜的味道。然后就是颜色，大厨您帮我把它上上色。嗯，
0: 好的，您挑，我帮你拿。你需要什么？
3: 老抽、生抽、盐、白胡椒。它放好多样，
4: 嗯，十三香，
0: 生抽，
3: 十三香，对对啊，生抽，
0: 白胡椒，
3: 对，
5: 按照您家里的那个味道的方式去调配，
3: 对，就是得这样，盐，老抽，
5: 哎，这一下颜色就
3: 是吧，有了颜色它就好了，哎呀，我一干这活我就想起我们家奶奶。都90岁了还在那指挥干嘛，我们几个就围着他转。哎呀，
5: 行吗？
3: 好像
4: 加不加点香油啊？
3: 对，香油
4: 是吧？嗯，
3: 不是，油都得加，忘了加油了，得加油。还有那个正常那个油，把它弄熟了也得加点。那些料都行了，我看也没啥了吧？我回忆一下，咯叽咯叽，他还放什么了？
4: 鸡精。蚝油啊，
3: 鸡精要放的。
4: 对啊，
3: 蚝油。
4: 对，蚝油要放的。
3: 对，啊，嗯，就得慢慢想。你看看，
5: 没带菜谱，
3: 又把它想起来，
5: 在心里。嗯。
3: 哦，我又想起来了，嗯，花椒，花椒整理点然后用这个，它就有味儿了。你看，我不断的想起来。
0: 好，差不多。哇，香味儿出来了。这个是画龙点睛
2: ，OK 了。好，馅儿已就位，那我们拿那个包子皮儿现在开始包吧。
3: OK 了，开包了。
2: 来，这个馅儿拿过来。面其实也已经和好了。
3: 奶奶在我们家35年，嗯，跟我在一起，看着她做饭，吃着她的饭变老。
4: 最浪漫的事不就是吃了他的饭慢慢变老？
3: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就得珍惜当下哈。哎呀，那会儿就想那么幸福，但是过去就没有了。
2: 但是会存在我们的
3: 对对记忆中，所以今天一包包子，你看我这话也多了，回忆全出现了。你看我擀皮儿还是可以的，看。
4: 哎呀，这个太专业了，
3: 是吧？嗯，擀皮儿可以。
2: 海丽姐，你在家包过包子吗？
3: 不怎么包，因为奶奶不让我们包，因为她包的好，
2: 轮不上你是吧？
3: 嫌我们，对，我们就打下手。
4: 哎呀，您太谦虚了，这个动作非常标准。
3: 是吗？我的天哪，我包成。

0: 你看，
1: 好漂亮呀！
0: 这不是成了吗？
1: 对呀。
2: 哎，你就别说，
3: 还真
2: 是不是还真行
3: 封口了。我的天哪，我轻而易举就成功了，
1: 小包子。
3: 行了，我觉得我已经接过我们家奶奶的班了，我今后可以把包子再源源不断的送给我朋友吃。
1: 凯丽姐，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有点小，但是也挺好，像你的小身形，我这比较像我。
0: 成功，成功。
3: 哎呀，每次奶奶蒸包子，我们就在旁边数着，到点没有，到点没有，还有5分钟。哎呀妈
0: 呀，着急呀，
4: 急的呀。嗯，
3: 其实我就是更喜欢那种氛围。你说吃是一方面哈，就是全家在一起
2: 热闹，
3: 包包子热闹，然后小孩跑着玩着闹着，
2: 小孩跑着，小孩跑着。
3: 哎呀，那个热气腾腾，那个锅冒着烟儿。哎，其实吃的就是这种烟火气。
5: 而且中餐最大的特点也是这个，
3: 对，
5: 它成为了一种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那种生活方式。
3: 对，就是要热闹团圆，大家在一起，
5: 因为它过程本身也是美食的一部分。
3: 是，
2: 这个给它取名叫五角包。
3: 哎，也挺好，
4: 你包个牛角包吧。哎，
2: 没毛病，我包个牛角包。
3: 哎妈，你这可真大，
2: 牛角包。
4: 你这来了一张馅饼。
5: 李晨老师，这个带造型的这个
2: 成功了，牛角包，
4: 一个非常完美的牛角包。当当，
3: 那咱们可以
1: 可以上锅蒸了，
3: 上锅蒸了，
6: 再醒一会儿。
3: 我都饿了，看着大包子。
4: 在等待包子蒸熟的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请陈哥做第二道菜，
2: 家烧黄鱼。我的这个步骤啊，其实全是跟我妈学的。哦，所以呢，我赶紧给我妈打个电话。喂，妈啊，那个我问一下你，那个你把那个家烧的那个，就是你那个配料的那个比例大概你告诉我。
7: 这些的话就看你鱼的大小了。啊，
2: 我今天这个鱼大概得有个1.5斤左右。
7: 我一般的话都是就是一碗水，酱油上看比例了。一般南方人的话就要清淡一点，就酱油少一点。
2: 像我这种南北结合的呢？
7: 南北结合你就采取中的呗。大火煮完了以后呢，再用中火
2: 收汁儿。
7: 哎，对对对对对，
2: 了解了。
7: 一会儿啊，
2: 静候佳音啊，我做完以后给你拍照片。
7: 好的，
2: 拜拜。
7: 哎，好，
2: 行了，妥了。
4: 妥了，信心已经有了，
2: 有了，
4: 咱们一会儿就照着这个来。
5: 我说李晨老师今天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好，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2: 家宴，
5: 中秋家宴，又是思念，
1: 思念啊、
5: 嗯！一会儿我不管我们吃这个包子还是吃我们这个鱼，都有一种思念的味道。
4: 是的，哇，来看看这条大黄鱼。
5: 黄鱼它有三个特点，第一，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区域内独特的一个。啊，嗯，尤其这个浙江和福建这一带的、嗯、
2: 是。
5: 第二就是它的时间比较长，在今天的宁波的这个井楼山遗址，发掘出了它的化石。哦，
4: 难怪我们这么爱吃，就是基因里带的，祖先就爱吃。
3: 就是过去家里说有一条大黄鱼，就是意思是，就好吃的鱼。对。
5: 第三个就是它有文化影响，它金黄，然后又吉利。
3: 对，
4: 我想起来有一个叫做。点帐买黄鱼的这样一个典故，就大家爱吃，就把自己的衣服、棉衣那种过冬的，
5: 宋代的时候，
4: 对，去把它典当掉、嗯，就为了吃这一口的鲜美。
2: 这口鲜美，我不回台州也能在家吃到。
5: 李正兰，你老家是台州的？
2: 姥姥是台州人。
5: 姥姥
2: 是台州的、哦。我在北方长大、嗯，然后呢，妈妈其实也是在北方，但是她那会儿有时候会回
4: 台州。嗯。
2: 黄鱼做的多一些，炸小黄鱼也做，然后还有那个鲳鱼，然后就是海鲜会做的，会相对会多一些。
6: 现在我们开始来处理大黄鱼，首先要给它改刀，然后再腌制一下。
2: 对，我妈也跟我说了，要撒点盐上面。
6: 对对，一定腌了一下，它的这个肉就会变这个蒜瓣状。嗯，
2: 我来，
6: 你来。

0: 来念，你来念。哦，
1: 少许，
0: 少许，啥都少许。嗯，放点料酒。
1: 走你。
0: 嗯，好，可以了啊。冲一下，
1: 那咱们得先冲，冲完之后煎一下。
0: 对，
1: 姜片对。
0: 姜呢，在煎的时候给它让它锅边给它贴一下呢，也不容易干皮。
1: 我妈前几天就跟我说，一定要保证那个鱼皮的完整度，
0: 对，
1: 这样的话好看。
0: 对，
1: 这是关键。哎
2: 呀，特喜欢听这声，哗啦！厨房传来这个声音，香味儿就跟着出来了。
1: 别日的声音，唰唰。
0: 给它煎透一点的话呢，等会儿烧的时候它汤容易浓，嗯，它的那个蛋白质它都会释放的非常多。放开水一冲，然后你来加调料，
1: 加调料是关键的部分。我的秘籍。
2: 小超出来了。
0: 小超。
1: 花雕酒了，
0: 你再放花雕酒。
1: 生抽、勾、香醋。糖，
2: 糖汁，
1: 糖是这个，
0: 加一点点的油。
1: 你把这个再煸，
3: 把这个再煸一下。
0: 对，因为这个蒜子否则直接放进去不好吃。嗯。啊，我放进这蒜子到你这了啊。
1: 行了。
2: 哦，它这葱是整个放下去。
0: 对，
1: 这个颜色配上去还蛮好看的。
0: 蛮好看。
4: 对。
2: 品相很好嘛。妈妈给你的要求就是这个鱼皮不要破，做到了。
1: 做到了，
0: 大火收汁儿。你看它那个粘稠度已经出来了，看到了吧？
2: 怎么样？
5: 自己觉得不错。
1: 你看我嘴角上扬这个动作，
0: 陶醉了，
1: 五活了，
2: 对，成了是吧？
1: 成了。还真是，哎呀，
5: 太好了，特别完整。
2: 哇，我们第二道菜出锅了。
1: 哎呀，哇，你看看朋友们，哎呀，展示。
0: 凯丽姐，你看你的包子要可以开开了。啊！哇，你看包子。哇，
5: 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个汁儿印出来感觉。
5: 对对对。对，
2: 这几个最漂亮的啾啾的，嗯，是凯丽姐包的，
1: 牛角包还行吗？
5: 牛角包行，很好，
0: 就特别有食欲。
2: 包子我们先保温着，嗯，
5: 啊，一会儿一块儿享用，
2: 嗯。好，接下来我们做第三道菜，
0: 嗯，远山素蟹粉。其实我刚才不是熬了一个油吗？嗯，其实这个油叫素的蟹油。其实我的这个就是用洋葱、胡萝卜、西红柿、咸鸭蛋黄一起熬的。这个叶子它叫生蚝叶，
1: 生蚝
0: 它其实闻上去它是有点像生蚝的味道，我就要它这个腥味。无限的让他想办法去接近蟹的味道。我现在要做的是熬一个汁儿。
1: 您这个姜的用量够多的呀。
2: 对，
0: 这个要用四次姜。
2: 这是第一次。
0: 对。
1: 那您这糖好像比我刚才那个。
5: 对，真多。
0: 我盐放的也多，我放了四勺盐了。我淡一点。也是要收汁，要给它收浓一点。这个菜很复杂的，就是还要再炒鸡蛋，蛋清跟蛋清炒，蛋黄归蛋黄炒。
2: 是的，因为您无中生有，
0: 对，
2: 无中生个蟹出来，就要很多步骤去铺垫。
0: 对，它就是我们用素的东西来模拟，到时候吃上去感觉就像吃蟹一样。
1: 所以就是每一道工艺都是为了保证最后那个味道更像螃蟹。
0: 对，而且它一定要好吃，啊。
1: 三餐四季，下一季的时候我就做素菜了，还能彰显我的厨艺，
2: 然后模拟出来一个荤的味道。
0: 对，
2: 好，我们在此立下了一个战书。
1: 是的，
3: 然后这是第二。

0: 次加姜。
1: 这个姜是切成末，
0: 切成末，迅速的让它凉一下，降温。现在我加
2: 醋，
1: 米醋和那个糖还有姜配在一起，一下子就打开了吃螃蟹的那个记忆。
0: 嗯，好，现在第三次姜，这是冷姜。这个料我调好了，现在我开始要做第三步，炒这个蛋。蛋清里面加牛奶，加一点的这个汁儿，我捏点
2: 水淀粉。
3: 对，这是咸蛋黄。
0: 不是不是，这不是咸蛋黄，这个是皮蛋的蛋黄。哦，这个是广西北海的海鸭蛋，它的蛋黄就不是结块的。拌匀就可以，我马上开始炒了。
1: 这是炸鲜奶的感觉。哎，
0: 这个呢就模拟那个蟹，我们一蒸了之后它会有那个白色的那个，
1: 用这个颜色和质地去模拟那个螃蟹的肉质。
0: 对，
2: 这个蛋清是从色泽上面欺骗，
0: 对，
1: 蛋黄是从口感上去欺骗，然后那个调料呢是打开欺骗我们的开关。
2: 对，
1: 这是把它摊成饼还是炒成块？
0: 这是炒碎。就这个一定要给它炒得嫩一点，这个就感觉就有点像蟹膏，你看到了吧？
2: 啊，这个有点像炒蟹粉。
0: 对，
2: 而且凯丽姐那个留了一些小块块，嗯，就很像是煮熟的那个蟹黄。
4: 对，是的。
2: 这个可以尝一口吗？
0: 可以可以可以，你这样子试。
4: 哦，就给你加点汁儿。
1: 骗到了吗？
2: 我知道为什么谢大厨不让我单尝了。加这个醋之后，你吃什么都像螃蟹，皮蛋的黄太像蟹黄的口感了。
0: 对，好，现在就是这个土豆。
1: 土豆，
0: 这个土豆呢，我是蒸了一个多小时的土豆。关键呢，一个点就是要给它这样子压一下，
2: 给它变成土豆泥，但不要太泥。
0: 对，

0: 好，我现在要开始调了。嗯，好，把这个蛋放进去。那我要加点盐，
1: 习惯的
0: 姜末，还要加姜。
1: 姜我看是关键。
0: 对对对，好，这个油。
2: 啊，这个灵魂酱汁。
1: 调完这个之后，再进行一次烹饪，
0: 就是给它加热。
3: 我第一次看一个菜这么复杂，
2: 真的很复杂。
0: 它这个颜色很漂亮，橘色的。
2: 好了。
0: 好，我来装一下盆啊。
2: 太漂亮了，中秋，完美。

0: 啊，来了，听到声音了。哎呦，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来，
1: 中秋节给大家夹菜了。嘿，哇，盛大厨，你这个不嘟不嘟不嘟不嘟的。
2: 这短短的这个。
1: 是真泡泡吗？
2: 那绝对是真泡泡。
1: 哦，
2: 这是一道宋代的美食，这个叫王月羹。哦，
1: 像不像月亮？有点像，
2: 像像像像，
1: 很像明月高悬。我知道了，其实古人在中秋节就是要玩月的。
2: 嗯，
1: 就大家都会聚在一起，而且小孩子们特别开心，大家都在街上啊去逛花灯啊，去吃吃喝喝，大家把这个叫做玩乐。嗯，我们是
2: 结合我们分子料理的方法，这个泡泡呢是用皂角米的提取物把它呈现出一个泡泡形。
1: 我都不舍得破坏它，应该怎么去盛呢？
3: 拿个汤勺，哎，这个碰一下它也就破了。
1: 妈呀，有点不敢呢，这样。
2: 对。
3: 啊！啊！

0: 一碰就破了，
1: 就里面的东西就慢慢就呈现出来，
2: 然后这个烟就散开，那一刻好美啊。
1: 然后我觉得在宋代中秋节，它不仅吃着美食，还要有点酒，所以我用了红曲做的酒酿。搭配了点桃胶。对，
2: 一起尝尝。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混在一起吃。最下面我还有那个我们宁波的凤化香芋。凤化香芋在最下面。
3: 有滋味，
0: 太好吃了。
4: 比较原始的那种食材的味道。
2: 哇，这个也太好吃了吧！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中秋的时候可以替代月饼旁边的那个茶。
0: 需要有一款甜品的话，可以是这，
2: 那就是它了。还有桃胶，
0: 非常好。太好吃了。
2: 那这三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我做的一道是叫中秋酸药。我做的是一个圆叶，一个半圆。这两个菜都用了我们杭州的元素，一个说的是斩鱼圆，旁边那个也有鱼
4: 肉，那就
1: 旁边那个是用鱼蓉和蛋清做的月亮，
2: 尝尝的。
1: 尝到这个。这个应该尝到这个有点入口即化的一个感觉。
2: 那如果这个是古人的甜品，那个呢？
1: 这个是我们一道现代的一道创新菜品，
0: 创新菜，
1: 但是也是老菜新的呈现。
3: 对。
2: 好的，谢谢盛大厨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小甜品。
1: 好的，谢谢，也祝大家中秋快乐。
2: 谢谢，中秋快乐，辛苦，谢谢。
1: 中秋快乐。
2: 那接下来我补充了一些能量了，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这道菜。我们先来看一下食材，

0: 如果了解藕的话，会知道它有几个大的产区嘛。然而这个藕呢，你数一下有几个孔？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孔藕。
0: 十孔藕，这是马踏湖的藕。
2: 啊，马踏湖。
0: 这个藕来自山东环台县马踏湖，最大的特点就是又甜又脆，可以直接蘸糖生吃。
2: 看起来好吃。
1: 好好脆，
0: 这就是很清甜，而且它没有那个没有渣子在嘴里，
3: 像水果一样。
2: 对，不是所有的藕都能这么吃，但这个确实挺好的。
0: 它一下子变成一个甜
2: 点也好吃。妈呀，我都给你吃完了。
0: 没事，你们继续品尝着，我来备一个菜。
3: 藕在历史上也是这个中秋必吃的一道美食，而且各地的做法
2: 很健康啊，吃了
3: 各地的做法也不一样。像江南、江浙那地区就是做糯米藕，尤其桂花糯米藕。而且这个时候就桂花也下来了。
0: 好，我们的配料也非常简单，这个是，
4: 云南的建水的水腌菜。用这个水腌菜炒
2: 水腌菜，
4: 很好吃。然后云南的皱皮椒，六盘水的腊肉。都是各个地方的一些特产，是山东的，给它炒一个这样就好吃。
0: 好，
3: 谁创意的也挺新鲜的，一个北方的藕怎么想起来用云南的各种这个调味料来？
0: 这是今天中秋之夜的创意菜，
5: 南北结合。
4: 那么来，先炒这个
0: 水腌菜。
4: 水腌菜。瘦皮椒云南的腊肉给放下去，慢慢煸炒，
0: 把它那个油脂煸出来。这个办法呢，适用于像我一样在家里面这个时间也不多，就想快手炒个菜的，有的这点小配料，来一个新鲜的藕就可以直接做起来了。看，这是很简单，
4: 放一点点的水，让它这个水腌菜的那个酸味啊释放到水里，然后再到藕里面。

0: 加点这个啊，
1: 苹果醋，
0: 对，锅边醋，醋它跟藕配在一起，它就会脆口更香。
1: 哎呦，
0: 感觉哎呀可以呀、啊，芝麻香油，
1: 好，
0: 芝麻香油，嗯。
1: 香油一加进去就香了，
0: 对，就大火让它收汁，对。好，可以了，好了，
1: 好，你来，可以了，出锅。人间至味是团圆，喜酒相伴共婵娟。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喜酒。好，
2: 来吧，
1: 中秋家宴正式开餐。

0: 嘉宁这个
1: 有点家宴的意思哈，
0: 有，就是家宴，
1: 讲究的就是色香味。
0: 中秋就是家宴，
2: 中秋更是一个团圆的概念。
0: 对，团圆就是
2: 月亮。
0: 家里对，
3: 来吧，尝尝和月亮一样圆的这个包子。
1: 先吃包子是吧？咱一道一道来。
0: 对，
4: 还挺烫啊。
5: 最后有字儿是。
1: 帅老师，哎，您看咱这造型可以吗？
4: 可以啊，那不是就是你
1: 的中式牛角包。这样的。
4: 豆腐，其实我觉得是灵魂啊。
0: 豆腐它吸味儿了。
4: 吸味儿。好吃，好吃，好吃。
2: 而且还有这个芹菜的清香，
1: 是吧？
3: 芹菜脆脆的。
1: 您看我这一吃一个不吱声，您知道吧？这就，
0: 我现在正式宣布，我传承成功。从我就是嫁到这个家那天，这30年了吧，那奶奶就一直跟我在一起居住。因为我爸爸去世了，我姨来陪我母亲，陪了都好多年了。我们家三个老人在一个屋檐下，就在我家里住了5-6年的时间。大概就在4年前，他们要分别了。我们会前边会一点点的渗透，说是你们年龄大了也不能够什么，对，还是要回家或怎样。他们也知道一些，但是我一直没有明确的说。哎，他们一直在说着，哎，没事儿，我们就是回去了。对，他们说将来我们身体好还能再见。其实我是希望他们抱着这样一个信念，所以在过中秋的时候会视频，会聊天，然后我们会说，你看当时你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我们一起看着月亮，看看现在月亮还在上面，我们都还在，就祝你们健康长寿。
6: 就今天您做这个包子，我是真觉得如果有机会，我女儿一块儿做出来之后，
0: 就是有机会，是我就要立马实施，是你提醒了我，
6: 就是这三位老人都尝尝，您和女儿一起传承下去了，他们在吃到的时候，我觉得内心一定是非常感动的。
1: 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团圆，
6: 为了这份团圆。
0: 然后下一个是什么？
6: 反正这个鱼吧，加烧大黄鱼。
1: 加烧大黄鱼，先给您来一筷子。
7: 来一筷子。
1: 对，
0: 好。
1: 一般咱就是先给长辈。
0: 好嘞，
1: 好嘞。哎，
6: 一定要蘸点那个汁儿。
1: 蘸点汁儿，这个也是。
0: 好。

0: 跟你讲，这个肉好香啊！
1: 我也不是不客气了啊，
0: 不谦虚，
1: 这必须得成为我一个主打菜，
0: 保留节目，
1: 保留曲目，
2: 完成了八，哇，
1: 真好吃，真好吃，蘸着汁儿。
3: 你看这在烧的时候，我看你放酱油的时候，其实我是蛮担心的。哦，这个东西你放不好，酱油放多了它就太黑了。

0: 我看着那个颜色走的。
1: 哦，
0: 我是一边看着颜色走，一边看着
2: 颜色正好就
0: 对
2: 就可以了。嗯，
3: 而它那个颜色是按照记忆里的颜色，
0: 记忆里
3: 对的。
0: 就我妈端上来那色差不多，哦，差不多是这样带的，哦，差不多，差不多。
3: 我在想，当时阿姨做这道菜的时候，她就会复刻她印象里面她妈妈做的那个样子，就像你今天一样。
0: 对，
3: 对。
4: 中国人吃这个饭，吃这个美食，不仅仅吃的美食，它既有传承，而且它还有它的文化的这个寓意，所以把我们的民间的情感、民间的风俗以及我们这个民族的信仰也融到了这个菜里。
3: 是的，但是也有人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加入一些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变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远山。
0: 远山素蟹。
3: 对，回到您父亲做的版本肯定是不一样，我们尝尝看好不好？
1: 我们先吃吧，
3: 先吃。
2: 我给它加个名字叫远山素蟹粉，这个就是代表的是一种思念。以前呢，我因为我父母是1967年、1968年去的新疆，那边呢吃的东西也很多，就鱼啊很多，但是反而像这螃蟹是肯定没有的。那么我记得很清楚，1979年的时候，那么父母就是次年探亲嘛，就带我回来。带我回来呢，我叔叔他们就带我去吃那个蟹宴。哇，一吃了之后哇真好吃，6岁嘛，就是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回到新疆之后，我就跟我父亲就说我想吃这个。后来我父亲就来我来给你做，拿土豆这个做了之后呢，我是1987年就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了呢，我就做了这个厨师。碰到有个客人，他是人家吃素的，我脑海里闪现第一道菜就是这个。然后我自己在通过我自己多年对美食的研究，我就在不断的在优化它。就是我父亲后来也是2011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去世了，就是他也就没有能吃到这道菜。每次我吃到这个菜，我就会想他。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亲情的纽带吧。每个年龄段其实对亲人的思念，这是真是不一样。这种思念的割裂感啊，这是人有时候会痛，但是也会记一辈子，也是一种人生最好的一种回忆。就有的人说，这个季节我有大闸蟹，我为什么不吃大闸蟹？我还何必吃这个素蟹粉？但是我认为这个素蟹粉，
3: 这个素蟹粉包含的是跨越山海的爱。
2: 在我心里是最好吃的。

0: 他们这一辈为了国家的建设把青春献给了边疆，我觉得都要向他们致敬。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美食去想去体验，
1: 有不同的意义。
2: 是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会做这道藕，因为它就是藕断丝连，它就一直连着你胳膊断的，所以尝尝吧。
3: 来

0: 好吃啊，脆，
1: 好好脆，嗯，而且那个
2: 真好吃，
3: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1: 有那个酸的感觉，
2: 对，
1: 这个水腌菜，嗯，刚好结合那个，还滴了点了点醋是吧？
4: 对，苹果醋点了一点，
2: 苹果醋，哇，它就有点辣味，哇，又脆啊，
1: 哇，真可以，
4: 真的很可以，
1: 我学会了。
4: 很简单，
5: 好吃。嗯，
1: 我今天这几个，除了这个，可能没学太明白。主要您这秘方也没
5: 这个不容易，
1: 没展示，
2: 没我看不到、嗯。
4: 但是这道菜啊，嗯、我是想起来了，苏轼曾经写过一个回文词《守红》，冰玩藕，藕挽冰红手，郎笑藕丝长，长思藕笑郎。就是你在笑这个藕丝好长好长呀，但实际上这个藕丝也在笑你。哎，你们人间也是割舍不断的那些绵绵缠缠的

0: 这些节日，所以这个藕是很能代表中秋的一种思念之情。中秋月圆最是容易勾起我们心底里那份淡淡的思念之情和浓浓的爱意。时光沉淀酒香，岁月珍藏惦念，金钻喜酒，璀璨如钻的瓶身恰似我们藏在心底的那份沉甸甸闪闪发光的惦念和思念。那我们今天呢，也借这一杯干净纯正的喜酒，敬过往难忘的相逢，敬心底绵长的思念，也更敬身边当下相伴的人。既然是中秋之夜，我们还有一个真正属于这个夜晚的甜点还没吃，
1: 哎，
0: 就是，
1: 我知道月饼。
0: 对了。

0: 今天呢，这几个月饼，估计大家都没吃过。
1: 这都写了，灯影，
2: 四川达州的灯影牛肉嘛。
1: 你看，螺字，螺蛳粉馅的吧。
0: 来，我们掰开看看啊。
1: 掰开看看，好，来。
0: 首先这个螺，
2: 螺蛳粉馅里面加了核桃仁。
0: 这个里面我以为是那个螺蛳粉的臭臭的，但实际上这里面并没有粉儿，只是闻起来像，吃起来呢是有一种那个牛肉干，有点像沙爹牛肉干的味道。
2: 对，它里面还有那个核桃仁嘛。
0: 臭是真的有点臭的，
3: 这是螺蛳粉，在我手。
0: 但是这个受众应该不小，因为螺蛳粉的受众很大。
3: 对，螺蛳粉很能吃。
2: 哇，这个螺蛳粉的这个味儿，说实话，真的，我吃了一点点，我现在满口腔都是螺蛳粉的味儿啊。
1: 这应该是大家拿来搞怪的吧？
0: 现在真有这样的月饼，这个很五仁哎，而且它是用月饼做外皮，然后红绿丝又是一个内馅的皮，嗯，就这一整层。
2: 这个我觉得吃了螺蛳粉之后，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
4: 中秋节的仪式感挺强的，
5: 嗯啊，
4: 就是大家围坐一起小院儿，你们愿意喝什么？一般我们家就是喝茶、
1: 喜酒、
4: 喜酒啊。然后月饼就切着各式各样的，
2: 对
4: 啊，摆一桌，然后
2: 聊聊天，
4: 月亮底下啊，每次都说这今天月亮是圆的吗？然后说十五的月亮
0: 十六圆。
1: 古人都说这个月是故乡明，其实我更觉得，在任何地方看到月亮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家里面看到月亮的那份思念却是不同的，而且尤其是专门在中秋这样一个我们的传统佳节的日子里，我呢希望，因为可能自己职业的这种特性吧，因为每一次可能都很难在过节的时候，包括可能春节都少，所以我希望能够有条件的情况下，尤其是做孩子的，多去回家看看父母。一定要在那一天，因为他最期盼的其实就是可能不是你时时刻刻的关心，而是他做了菜等着你回家吃，如果你能回去把那一桌子菜吃得干干净净，如果你不在，也是要把你的思念，把你对他的爱在那一天传递给他。
6: 所以迟迟相望啊，不相闻，愿如月华刘道君，什么意思呢？如果啊我不能亲自到你的身边，我也希望月光能带着我的思念走到你的身边，走到家人的身边。
4: 对，特别好，
1: 好温暖。
4: 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就是珍惜眼前人，年龄渐长之后就越来越体会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句话的含义啊，思念永远在，人就在，就在一起。
0: 其实思念它可以成为一个具象化的样子，它今天就具象到了每一道菜上。所以也借着几位老师的话，希望所有的游子都能回家，让这份思念出现在家人的眼前。我们共赏同一轮明月的时候，古今牵着同一缕线，不论是在哪一个地方的游子，还是在家乡盼着你归来的父母，都仿佛

0: 福，能感受到这个思念在牵动着心弦。虽然我们讲起来思念的故事的时候呢，会略带伤感，但是思念它会带给我们力量，
1: 幸福，
0: 对，是幸福感的。
2: 这个时候就会想起那个

0: 位千里共婵娟，
1: 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3: 人间至味是团圆，喜酒相伴共婵娟。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喜酒。

千年之前，他们以如传巨笔禅理明道，以浩荡胸襟济天下苍生。千年之后，我们带着敬意与忧思，穿越时光，步入历史深处。于高瀛浅唱中，倾听大唐的心跳，在亭台楼阁间，触摸大宋的指纹。

0: 寻一代宗师磅礴跌宕的人生，见证传世名篇诞生的伟大瞬间，感受中华文脉绵延千载的力量。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穿越回到大唐长安，踏上寻访韩愈之路。
1: 翠芝呢，她是由兄嫂一手把她带大的。
2: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3: 烦请将拜帖呈与宰相贾公。
4: 你别说了，
5: 君子居其位，何辞死其官。
6: 翠芝是绝不会退让的。
5: 我岂能因为官运穷大而改变心志？

0: 中国文化的璀璨星空当中，有这样八位宗师，千百年来他们的文章可谓是传颂天下，家喻户晓。我想如果没有了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文章，或许我们很难理解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那份豁达，或许我们会缺少一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度。如果没有他们的文章，中国文学的天空也将会遗憾地错失几位真挚而可爱的形象。他们就是由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构成的唐宋八大家。
1: 唐宋八大家虽然是散文八大家，但是呢，他们的贡献又不止于散文。
2: 韩愈是儒学道统论的倡导者，苏轼开宋代文人画之先河，欧阳修是经史学的鼻祖，而王安石则是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
0: 蒙曼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顾曙光老师您
2: 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我们将要一块儿去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穿越千年时空，去共同感受一下唐宋八大家的人生故事。这唐宋八大家当中呢，韩愈又是大家公认的八大家之首。
1: 确实是，他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第一人，他的影响力是直达其他几位宗师的。
0: 今天在我们出发前去探访韩愈之前，我们感受一下韩愈千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古代文学的影响。来，两位这边一步。我们要给大家看的就是我手中的这本成语词典。据说韩愈创造的成语多达331个，很多成语直到今天使用的频次仍然相当高。他也是古代创造成语最多的一位文人。您可以想一想，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写文章或者说话，这些成语您有没有用过？一视同仁、异曲同工、千钧一发、雷厉风行，所有这些成语都是韩愈的创造。
1: 咱们现在用到的一个成语叫做颗粒风发，那也是出自于韩愈之手啊。韩愈说，青年时代的柳宗元那是颗粒风发，率长屈其做人呐、啊。一想就能感觉到一个意气风发、辩才滔滔的柳宗元形象，是不是就跃然纸上了？
2: 韩愈他主张辞必己出，陈言勿去，正是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才成就了韩愈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
0: 这边还有一幅是书法作品，古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是一幅东晋时期的楷书，在这个作品的上方就这块有退之体啊、它跟韩愈有什么关系？据专家考证，这可是韩愈存世的唯一真迹。韩愈字退之啊，哦，韩愈的名字叫愈啊。
1: 对呀、
3: 据说
2: 愈和退之恰恰又形成了一种辩证的关系，
0: 对，平衡关系。
2: 对，愈是要越过，表现的是人生的这种奋进努力的状态，退之呢加上

0: 欲似乎就告诉我们，人生往往就是迂回的前进。哇，
1: 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打开韩愈的人生故事，请看。在我们前面的这三个画面啊，应该就是韩愈不同的人生时期了。您看左边这个画面，肯定是少年时代。

0: 千言是我无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1: 籍籍无名，怀才不遇，满怀愤懑，所以写下了马说。但是您看右边这一册就不一样了。
2: 我在国子监做老师的时候，曾经教导我的学生们，业精于勤，荒于行，行成于思，毁于随。
1: 这是一个学府的场景，应该是韩愈人生巅峰时期最受人敬仰的那一段。
3: 是的，是的。这篇《进学解》写作于他任国子监老师之时，在所有的为官经历当中，韩愈任学官的时间是最长的。晚年他更是担任了国子监的祭酒，相当于我们今天国家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
1: 匹夫而为百世师，从一介匹夫一路逆袭成为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更被后世尊为百世之师。我就特别好奇韩愈是怎么做到的。
4: 我们要想知道韩愈的心路历程，还得回到他的原文，从他的那个名篇《马说》时代开始寻访起。那应该是公元795年前后，当时韩愈是28岁。
1: 那就让我们一块儿踏上寻访宗师之路，一同穿越回到当年的大唐长安。

0: 这就到大唐长安了，真是繁华呀。 你看，这街上各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肤色、不同人种都能在这条街上看见。这就是我们说的东西市吗？对，是的，东西市应该是当时全世界第一等的繁华之地。
1: 比较多的是奢侈品，达官贵人住的那个区域，各种大牌，
2: 对，大牌云集。然后西市呢，西域来的商人比较多，物美价廉，
1: 而且呢，经常碰到一些稀奇的玩意儿。所以现在我们仍然说买东西，买东西，这个东西。
2: 是不是跟当年这个东市西市有关系？
0: 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样说的，是吧？嗯，是。所以唐朝的文化为什么说它丰富多彩？它这个来源呢，就是这么的广博。
2: 赶紧下去吧，我等不及了。
0: 出发。那个时候就有过街天桥了啊。
3: 那肯定的有啊。
2: 很想跟
0: 古人对对话，但是又觉得自己文化底蕴不够深厚，不敢张嘴。啊，骆驼，
2: 蒙老师，您想起了什么？我想起了骆驼载乐俑啊。
0: 陕西历史博物馆，
2: 那个是不允许出境的，主要是太珍贵了。
4: 八个人，有乐器。
0: 然后这样的那样的，形态各异。但那一匹骆驼上面坐八个人，是不是有点超载？
2: 所以那个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创作。刚才我看见这街道上啊，
0: 西域装扮的，应该是走的路上丝绸之路过来。
2: 对，
0: 河西走廊。
2: 这是西域的小哥，眼神犀利呀，这小哥。
5: 马蹄饼喽！新鲜出炉的马蹄饼。呀，
0: 这是什么？哎，
5: 循着香味儿就来了。
0: 马蹄饼，
5: 新鲜。
0: 这应该是当年唐朝的年轻人打卡的网红食物。
2: 那肯定的呀，
0: 绝对的网红。

0: 好嘞，来，马
1: 店家，您这饼是什么馅的呀？哎呦，好香啊！
0: 咱这有芝麻，有莲子啊，经过咱这一蒸呐，那香味啊，嘿，这不就上来了吗？
2: 请客吧，请客吧。
3: 你们都不带钱啊？
2: 我们等着您请客呢。
0: 要不来几个尝尝？
3: 好在我身后有，哎呀，我有支撑。哎呀，来三个吧。
0: 啊，好，
3: 来。哎，
0: 好嘞，谢谢客官。
3: 祝您生意兴隆。哎呦，
0: 谢谢客官，谢谢客官。
3: 您这应该卖得特别好。
0: 那是。
3: 我看这排长队呢，刚才。
0: 都是这些考试的学子嘛，爱吃啊。这为了科举啊，来长安的年轻人特别多。他们都爱吃我做的这个饼啊。哎呀，这久而久之，一传十，十传百，你看现在来的呀就更多了。
3: 这一看就赶考的。
2: 赶考的学生还背着书录。
3: 这位小爷，进军赶考啊。啊。今年第几次考了？
2: 有这么问的吗？
3: 祝您这个金榜题名，蟾宫折桂。哎呀，真是看不够啊，这眼睛全是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景。咱们继续去找人家。
4: 继续。
3: 像这样的商业中心区，在唐代这房价得是多少钱一平？
2: 老贵了。
1: 长安大居不易，
2: 姚崇贵为宰相都租房子住呀。
3: 所以在这儿基本上就没有买房子这个概念。
2: 有啊，你有钱呢。
1: 不够。我们认识的韩公也是在长安奋斗了30年才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套房。
2: 没错，
1: 在长安的静安里。
2: 对，
3: 30年呢，也就是说他差不多快50的时候，
1: 是的，
3: 才买下第一套房。咱们这么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韩愈啊？有没有什么办法？
1: 哎，这边刻碑的，
3: 刻碑怎么了？
1: 韩愈的墓志铭碑文是写的最好的，
3: 他写好的墓志铭最后都要到这儿来刻。
2: 对呀。
3: 这位先生，哎，您辛苦，您辛苦。韩愈先生，您听说过？
5: 韩愈，认识。您这位朋友碑文写得特别好。
3: 那是。
2: 那退之先生今天有可能在这边吗？
5: 我也有好长时间没看到他了。哎，不过今天刚好是放榜日，你们可以啊去放榜的地方看看，就在前面，人多的地方。
3: 好的，有劳您了，谢谢。总算找到点线索。
2: 韩愈啊，他是有外快的，就刚才呀，他给人写墓志铭，
3: 收钱呀，那个。
2: 润笔呀，什么叫收钱呢？而且他的润笔是很高的呀，
1: 长安最高。
2: 一篇文章能够换一匹马，当然配上全部的鞍鞯，还有一条白玉带。当然，这也是后来他名气大了之后的事情了。拿刘子厚墓志铭来讲啊，那年轻的时候绰丽风发，到中年之后事穷乃见节义。
1: 韩愈也是有选择的，他也要考虑值不值得写，
3: 能不能如实评价这个人。
1: 是的。
2: 对。
3: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各位看官，有钱的赏个钱场，无钱的赏个人场。哎呀，您各位上眼瞧，踩不踩啊？哦，这可是真功夫啊！哦，怎么样？咱再来个更踩的，怎么样？哎，咱别光掌声了，您各位赏一个吧。
2: 哎呦，谢谢，小田，
3: 谢谢，给你，哎呦。哎呀，弄错了，扔错了。
6: 这位看官出手如此阔气，怎么
3: 向来如此？
6: 谢诸位，
3: 那个我刚才扔多了2个，我能拿回来的。
6: 可以的。
2: 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3: 哎，谢谢。
2: 汇丰，
1: 现代的银行。
3: 银行。
2: 您想那么远的地方带那么多金银财宝在这招摇过市，您放心吗？
1: 是啊。
2: 不存吗？
1: 还有一个应付是什么？

0: 借贷，这些外地来的这些举子们贷的用度不够，
1: 到这儿来借钱。
0: 哎，
2: 唐朝有一种说法叫做飞钱，就好像这钱到这儿不就不翼而飞了吗？您可以拿着凭证再去把它取回来，
1: 就像存折。
2: 对，
1: 但它有利息吗？
2: 它没有，您得给它保管费。
1: 拜拜了您呢。哎，我考两位一个问题。
2: 嗯，
1: 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专业银行是哪家？
2: 抢答，1951年成立的农业合作银行。
1: 那这不就是现在农业银行的前身？
0: 中国农业银行。
1: 所以知道为什么这一趟来我底气这么足吗？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这一次咱们整趟的这个穿越之旅，农行是一直陪着我们，所以我心里有底儿。
2: 那我能再吃一饼吗？
0: 王老师，
1: 这个韩愈他不是已经考中进士了吗？走，又来看什么榜了？
0: 但是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做官啊。就像我们今天大学生，你毕业了，大学毕业也不能做公务员。
2: 唐朝考中进士只是得一个做官的资格，哎，这时候你再考一个博学鸿词，等于再给自己加持一下。进士一榜也就是二三十人，博学鸿词又变成了二三人。
0: 对，
2: 这就是
0: 是
2: 烂里
1: 才录取两三个。
0: 对，
1: 今年是他
0: 第三次
1: 考这个
0: 博学鸿词，
1: 连续考了六七年的试，这要是我早崩溃了。这榜咱都不用看，历史已经记载了，没有这一榜还是没有。
2: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退职先生啊？
1: 这里边还真是。
3: 退之，
2: 哎，
3: 退之，
1: 那是谁在喊？
2: 谁在叫退之？
3: 退之，
1: 哎，
2: 老丈，您喊的可是韩退之先生？
4: 正是，请问您是？
2: 不才蒙曼，拜见先生。
1: 中央民族大学，那个蒙曼老师。古曙光先生，
5: 古曙光，
1: 我不重要。我们仨呀都是退之先生的粉丝啊，不，就是仰慕退之先生已久。
5: 哦，好好，
4: 鄙人孟郊，孟东野。
2: 东野
1: 先生，
0: 我们读过您好多诗啊。
1: 您可是大名人呐。
4: 啊，
1: 我们
4: 名人。
1: 对呀，我们从小读着您的诗长大的呀。您的诗激励了多少人，青春须早为，
6: 岂能长少年。
4: 嗯，哦，对对，那正是鄙人所作，但是确实不曾想能够去劝勉哥。
1: 哎呀呀呀，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啊。哎呀，怎么今天您也是过来看榜？
4: 哦，我是陪退之过来的。是这样，这已经是退之啊第三次失败了。刚才退之对自己非常不满意，但是他也说了，就今天这个考试，哪怕是屈原、孟轲、司马迁来了，也未必能够成功。
2: 太难了。
4: 这个有司的考试制度啊，确实有非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想，以退之之大才，应试九年，在博学鸿词科面前次次铩羽而归。哎呀，本望是文字达，结果尽因文字穷，难。
2: 那退之先生现在到哪里去了？您知道吗？
4: 他这是匆匆忙忙的赶去上书宰相。若是贤相能够赏识退之的才华，那也许能够有转机。
1: 东野先生，我们三人此行很不容易，我们想有机会能拜见退之先生，不知东野先生能不能。
4: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好了，
4: 我们和退出。

0: 有一个早已经规定好的集会，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1: 好，好，好，
0: 来来来，
2: 好呀，
0: 请。
1: 扶着你。
2: 好呀。

0: 天气炎热，有劳先生了。
1: 啊，没有，应该。
2: 哦，这就是退之先生的居所。
3: 哦，也就是纸窗屋。
2: 光为简陋啊。
3: 是啊。
2: 斯是陋室，为先生德馨。哎，
4: 这话好。
1: 佩芝，佩芝在吗？
5: 原来是孟公啊，
2: 佩芝在吗？
5: 这几位是？
2: 这几位是来探访的友人。
5: 这可真不巧，刚才见退之急匆匆出门去了，要不诸位先进去等。
6: 没在，
2: 来来
5: 来来来，
0: 好，
5: 先进来吧。
2: 来，请进，
0: 谢谢，
5: 请进。
3: 出不了，退之先生住处如此简陋啊。
2: 虽然窘迫，但也清静，
7: 是个读书的所在。
2: 退之
8: 进京快十年了，一直是贫苦困厄，哎呀，愈加无补。
2: 此话怎讲？
8: 退之呢，从小就失去了双亲，他是由兄嫂郑夫人一手把他带大的。郑夫人有个儿子叫十二郎，两个孩子呢从小就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读书求仕济民。但是无奈啊，郑夫人孤儿寡母，谋生尚且非常艰难，更不要提读书了。但是郑夫人还是咬着牙供退之一个人进京赶考。
9: 韩愈从小失去双亲，十二岁时兄长韩慧又病逝于韶州，韩愈随嫂嫂回到河阳安葬兄长，从此一家三十余口人生活的担子都落在了嫂嫂一个人肩上。韩愈和侄子十二郎更是形影不离，一日也未曾分开过。

0: 叔，孟子说的仁义礼智非由外说我也，做如何解？
1: 孟子说的这句话意思是，外之为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爱所有的人，做该做的事，人生来就有仁义，不用依靠外界的力量。
0: 孟子如何知道这些道理？
2: 这个道理从圣明的尧舜一代代传承，500年后的商汤领会了，又500年后周文王得以领会，再500年后的孔子也领会了，然后过100多年，孟子就学到了。
0: 那孟子之后呢？
1: 像孟子这样能够发扬道统的圣贤，要上百年乃至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位。
0: 那学这样的道理有什么用呢？
1: 让天下人都能懂道理，让所有人都能吃上饭，
0: 全天下都要吃烧萝卜。
3: 怎么回事？哎呀，别动！哎呀，拿去。
4: 孙老师，

韩愈与嫂侄在河阳未能久居，便因逃避战火，举家迁至安徽宣城。19岁时，韩愈前往长安参加考试，此时的韩家经济捉襟见肘，只能供养得起一位赴京取士的学子。12郎虽满怀经世报国之志，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家中帮衬母亲。

0: 山高路远，叔叔这一去长安可就不知何时能回来了。
1: 是，只是没有想到嫂子今日竟没能来送我。
2: 其实母亲去卖布匹并不是紧，
1: 难道她不怨我远游生我的气了？
0: 她说你此去必以文章名动京师，可要是离别路上她舍不得你，牵扯哭啼，你心有犹豫，误了出头之机就坏了。哦，对了，母亲托我带给叔叔，叮嘱叔叔此去珍重自身，勿要以家为念。
1: 嫂嫂对我的恩情，今世不知可否报得万一。
0: 他还说叔叔自幼尊崇孟子，不要忘记古之人得志则家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叔叔只要周济天下，光耀韩氏门楣就是报恩了。此去一别，再听叔叔吟诗作文可就不容易了。我看今日这此情此景，你若不能沾一首诗，我可就白白送你走远了。
1: 好，

0: 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献云雀，辞家逐秋鹏。
1: 云雀虽高，叔叔的文章天上之人一定听得到。
2: 哦，险些忘记，还有这本孟子，也算是母亲给叔叔的，重新装了书面。今日我也抄录了一份，终于是完璧归赵了，快收好吧。叔叔，我再送你一程。
3: 哎，十二郎，你才能并不在我之下，不如与我同去。
2: 督兄韩燕与北平王相交甚好，若你我共同到了长安，他日定会有安身之处啊。
4: 你去长安赴考取士，和我去是一样的，我留在这里帮助母亲维持一家生计，和你在也是一样的。
5: 十二郎，他日若能遂至，你一定要来长安。

孟老师，您请，您请。没想到这一趟没见到韩愈先生，先见到了孟郊先生。嗯，不过孟郊先生跟我想象中也是一样，气度非凡。孟郊先生有一首诗，就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我想这首诗现在一定特别适合韩愈先生的心境。
1: 对，
0: 对于他来讲，这个嫂子就跟母亲是一样的。
2: 是的，所以在后来的这个《记政夫人文》里，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怀念自己的母亲一样，怀念他的嫂嫂。而且呢，他有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种悲痛。
3: 韩愈三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随后呢就跟着哥哥和嫂子生活在一起，没料到哥哥也遭人陷害，不久英年早逝。12岁的韩愈啊，从此就开始跟着长嫂一起漂泊。
1: 对，
4: 嫂子郑氏不仅抚育韩愈整整16年，而且呢还把这个进京考取功名的机会给了韩愈。
2: 韩愈25岁进士及第，可是孟郊呢，他比韩愈还要蹉跎，46岁呀、啊，真的是读书人一生长叹啊。就孟郊自己的落地诗写了若干首，如果不是好朋友韩愈还有孟郊的母亲对他的鼓励，可能孟郊后面就放弃了，我们也许就读不到孟郊在进士及第以后因狂喜而创作的那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了。
0: 他俩差了17岁，怎么玩到一块儿？
2: 志同道合，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哦！
1: 他们俩有好多联句的长诗留下来，
2: 对，
1: 比方说什么城南联句呀、斗鸡联句呀，随便说一个词，就现在咱们经常用，再接再厉，哪来的？哎，联句连出来的哦，
2: 是
1: 一喷一醒然，再接再厉来。
2: 是，这个城南联句啊，有1530个字，也就是说压了153个韵。哎呦，啊，他们真的是这个怎么说？
0: 才思泉涌啊，
2: 可以这么说，
0: 挡都挡不住。
2: 是。
5: 见过孟公，我们来赴约了。
6: 朱公好，
5: 来，请坐。
0: 韩公没在呀、啊？
6: 既然我们事先约好了，韩公一定会过来。
0: 哦，好，好，好。哎呀，您这看什么？哎，
2: 妈妈说，
0: 说。
7: 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我们都知道，这哪是写马呀？这就是写韩公自己呢。看来最近尚书宰相不太顺。
8: 卑职啊，一个人来到长安，读书著文，数次自荐，结果到今天为止还是身无立锥之地，满眼人世凋零，难。
9: 孟公，
10: 诸位，刚刚得知退之出门是有要事，卑职收到嫂子郑夫人过世的消息，已经启程赶回河阳老家处理后事了。

0: 临行之前托我将此消息告知诸位，消息已带到，我告辞了。这对韩国是个巨大的打击啊。
1: 未知本就治不得痛，现在国安要遇到郑夫人因病离世， 他的性情可想而知，慧芝曾亲口告诉过我，他把郑夫人，必知是视作自己的母亲。郑夫人突然离世，慧芝的心里面一定是悲痛异常。只希望韩公能够节哀，保重身体。慧芝家中突然遭此变故，我要赶紧去信给他。嗯，这样。
2: 主公，我先行告辞。
3: 告辞，
2: 谢先生。孟公，
4: 啊，
2: 临别之时，晚辈有一事相告，
3: 请讲。
2: 我们知道孟公参加科举考试多年未果，但始终未曾放弃。晚辈只是想告诉孟公，总有一日，您会春风得意，马蹄疾。

0: 相当于我们穿越到唐朝，把这首诗告诉了孟郊，孟郊在重榜之后把这首诗写了。
1: 可怜的孟郊。
2: 登进士第后，韩愈又三试博学鸿词科不中，愤懑之余，他接二连三地写信上书宰相，希望以自己的滔滔文才打动这些为国选才的人。

0: 兄韩勇，当时是北平郡王马遂将军的部下。抵达长安后，韩愈前往投奔韩勇。
1: 在下韩愈，来寻我族兄韩勇。
2: 他若是不在，可否相反转告北平王？
3: 这北平王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4: 北平王是你族兄什么人？
1: 北平王马遂将军是我族兄的世伯。
4: 尊驾可曾听说平凉会盟被劫之事？
1: 吐蕃背信弃义，
2: 在下早有耳闻。敢问
4: 尊驾族兄当时随军为判官，惨被吐蕃追兵所杀。
2: 你说的可是韩衍？不可能，韩衍他是马遂将军。
4: 正是韩衍

族兄韩衍的去世使得韩愈在长安城中漂泊无依，只能依靠代人抄书、撰写碑志等方式勉强果腹。

0: 别吃这个。
1: 馊是馊了，还是得吃点果腹啊。
2: 来看看大哥今天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3: 杜爷，这是哪儿来的呀？
2: 隔壁啊，那几个胡人杀了羊，他们吃不完送给我的，来尝尝尝尝。
3: 那我就
2: 怎么样？
4: 老公，你说，上次我吃羊肉的时候，就是在我来之前，那宣城那天晚上，还是我嫂子给我炖的，这个比我嫂子炖的好吃，
2: 真的。那行，多吃啊。这个你说好啊，
1: 你拿着，侍奉老母亲。哎，
2: 收好收好，我呢还可以去抄书。
1: 行，最近还有要抄书的商户吗？
2: 好好吃肉。

0: 你再容我几日？等一日，这才等了一个多月，租金两个月没交上了，你让我跟翟主如何交代？
1: 那属实是上次墓志铭碑的润笔他没给我呀，
0: 给你了也交不起两个月租金啊。不是没钱吗？这是什么？
1: 我说，还吃上肉了。
0: 我就是一哑人，替人收租的。若是收不上来，我也断了生计。你这样的外乡人，我见多了。要是实在活不下去，别硬撑着头皮了，啊，回乡去吧。
1: 你就容我几日，
0: 明日再交不上，别怪我把你扫地出门。
1: 喂，你。
2: 十年，韩愈虽然登进视帝，却始终未能得势。将嫂嫂和十二郎接来长安的愿望也一直未能实现，但与孟郊、柳宗元等友人的交往，为他日后推动散文革新奠定了基础。
3: 请将拜帖，常于宰相驾宫。哎呦，
0: 足下这是何必呢？一个多月里来了三次了吧？
3: 正是啊。足下就没有个亲族长辈可以请教一下？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但是尊驾这是何意？我可真是不明白。我只不过是上门递书，等了40多天。
0: 我只想要个回复而已，请回吧。
3: 烦请将拜帖呈于宰相驾宫。
0: 你别说了，观足下模样，又不顾体面，连着登门，想必家世不显。宰相就算是结交后辈，也多是高门子弟。这回明白了吧？

0: 老者，您为何放着这些膘肥体壮的马不去喂，反而照顾这批骨瘦如柴的劣等马，还敬畏一些精细草料？
1: 郎君有此一问，也算是有心人，只可惜也没有识马的眼光啊。
2: 先生，我自然是不懂马的，但是血统纯正的马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1: 郎君，
2: 嗯，
1: 你再看看这匹马的，
2: 这匹马毛色无光，骨瘦嶙峋，虽然看起来挺高大的，但是也不是什么绝世好品种吧。
1: 现在你当然看不出来了。
2: 此话怎讲啊？
1: 识人买马呢，只看血统，不看马本身是好是歹。买他的人呢，当时一看，这不就是匹杂种马吗？买回去连草料都懒得喂的，如果食不饱肯定力不足，怎么能让他日行千里呢？对吧？
2: 那此言何解啊？

0: 这马之前在马行里，而马行的人只当他是浪费草料。更有甚者，他们把马肉分了，白白让那些无知的人吃掉。我很心疼啊。
1: 可他为何又能幸免如此？
0: 因为他遇到了我呀，我也是无意当中路过，一见这马的眼神儿，就知道这是匹千里良驹呀，好马呀。到现在还有些人笑话我傻呢，好马呀。

次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其真吾马也，其真不知马也。

0: 实啊，我觉得韩愈这个时候他的心情，除了说因为失去嫂嫂感觉非常悲痛之外，他还有一番不如意。这不如意是什么呢？就是十年没有任何建树。
1: 所以马说好像就是韩愈先生在这段时间写下的一篇文章。
0: 对，
1: 这跟他当时的心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
0: 那当然，
1: 除了失去亲人，自己在仕途上好像一直没有看到太大的希望。
2: 是，马说真的是千秋绝调，他文章很短，但是尺幅有千里的巨观。
1: 对，
0: 因为他打动了古往今来的心，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1: 千里马常有，
0: 而伯乐不常有。所以他这篇文章啊，不仅仅是能够反映出韩愈当时的心境，其实也反映出唐朝中后期非常非常多的文人的心境。
2: 对，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被埋没，我觉得韩愈做马说也是在默默地等待他心中的那个伯乐啊。
0: 对，
1: 而且韩愈先生这篇马说真的是流传千古，你说今天哪个中国人但凡上过学不会背那句是有伯乐
0: 然后有千里马，
1: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就这一句流传到今天，如果韩愈先生知道他的流传度是这样，他一定认为那十年没有白过。对，你想正是这十年的经历使他在内心有了这样的思考和表达。
2: 其实韩愈在藩镇做幕僚的时候，他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啊。嗯，他就想到他少年时的不幸，然后长安苦斗的这个郁闷，嗯，包括这个在藩镇还是不得书其志啊，
0: 还是一肚子不平则鸣之气，
2: 是
0: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要说出来，
2: 是
0: 要改变。
1: 对，他并没有安于现状，其实当时做藩镇幕僚的时候日子过得还不错。
2: 对啊，四局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所以就是人生面临这种瓶颈的时候啊，我们就换一种道路。我觉得用今天的话讲，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到基层去
1: 积累经验，
2: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1: 对，
2: 就是一种历练嘛。
1: 对，
2: 就东山徐图再起咱们。
0: 但是长安呢，当时还是整个中国的核心。
1: 对，
0: 所以他在藩镇干了五年之后，还想回长安。经过全选，这次是真正的踏上仕途了。
2: 对，
1: 所以应该是公元803年，对于韩愈先生来讲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吧。
2: 是，
1: 监察御史是他开始进入权力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2: 就真正从边缘走到了核心。

0: 心从地方走向了中央政府，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旅途。
1: 那我建议咱们这一次就到公元803年这个时间点去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拜访到监察御史韩愈先生。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2: 走。
1: 希望这次咱们运气好。
0: 好，
1: 走。咱们就启程吧。哎，我上来，我扶着你。

0: 该就是这儿。
1: 御史第，
2: 这个时候已经是在御史台工作了，最高监察机构。
0: 这该不是合租的吧？
2: 这不是，
0: 这是自己的府邸了。
2: 是的，
3: 天子耳目，察官嘛，上察六部，下察地方，然后直达天子，这个位置啊也算是个要紧。
2: 对，韩公的这个责任也更重了。这个时候，韩公已经娶了卢氏夫人为妻，那可是高门大姓。
3: 卢夫人知书达理呀、啊，
2: 书香门第，家庭幸福。祝韩公不少，
4: 敲门了啊！嗯、
2: 好，
4: 几位是？
0: 有劳这位小哥，我们几位啊是监察御史韩公退之的仰慕者，今天特地来府上想拜访韩公。
4: 诸位请随我来。哎呦，
0: 太好了，请，
5: 请请请。
0: 气派，气派，可见韩公今日确实不同往时啊。
2: 是是。
6: 请问诸位是？
0: 晚辈撒贝宁，见过卢夫人。
6: 诸位先请坐吧。哎呀，
0: 谢谢谢谢。我们几次前来啊，都跟韩公擦肩而过，有点遗憾。希望今天有这个幸运，能够一睹韩公风采。
1: 是，
6: 退之今日有要事出门，不过也快回来了。
0: 对了，我们这个初次登门也略备薄礼，以表心意。
6: 好，多谢诸位美意。
0: 请您笑纳。
2: 听说您和韩公刚回长安不久。
6: 的确是，我随退之一路从汴州辗转至徐州，又从徐州来到长安。却是近年才落定下来。
3: 那夫人觉得生活在徐州好还是在此地好呢？
6: 三年前退之还在徐州做幕僚，一家老小的日子也过得安稳闲适。退之身上的担子也轻了不少，时常有时间和友人一起谈论诗文，还有学生常来拜访他，向他讨教学问。但是有一日，退之却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向那张仆夜请辞，再次赴京。
0: 日子过得那么滋润，为什么又要回来考试？这
6: 我不知道。退之只说，生活虽安乐，却不可久留，若长此以往，志向恐难完成。

0: 公元796年，在长安漂泊10年无果的韩愈，先后前往汴州、徐州担任幕僚。贞元15年，淮西节度使吴少成叛乱，朝廷几番平叛未果，徐泗节度使张建峰坐拥重兵，却对相邻的战事袖手旁观。时任徐泗节度使推官的韩愈，在徐州城外遇到了大片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更为淮西战事忧心。于是韩愈力劝节度使张建峰出兵淮西，希望能助朝廷平叛战乱。
1: 这个时候您可不能坐视不管。

0: 你是个书生啊，你的赤子之心我很钦佩，但是如果出兵淮西，攻城则无出师之名，事败必引杀身之祸，到时候乱的恐怕就不止淮西一个地方了。天下丧乱的根本不是你我能解决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说了。
1: 那您就好好保重，告辞。
0: 春雷三月不作响，战士岂得来还家。
2: 来，抓着。阿福，阿福，阿福乖。
3: 看着襁褓中的儿子，韩愈心情沉重。
2: 阿福乖。
3: 藩镇之祸若不根除，不知大唐子民还要受着战乱之苦再到几时。韩愈思虑再三，还是决定重返长安。贞元十六年，韩愈携家眷回到长安，次年通过吏部全选考试，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后被擢升为监察御史。

0: 事情就是如此，只要事关心中的抱负与坚持，退之便是绝不会退让的。我虽劝过他，但我也理解他，当初如此，现在也一样。退之。
1: 韩公。
0: 退之，这几位是特意来府中拜会你的，你们聊。
2: 晚辈撒贝宁。
3: 晚生古曙光，
4: 后学蒙曼。
5: 见过韩公，
6: 多谢多谢，请坐请坐。
2: 谢谢谢谢。恕我直言，今日一见韩公，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们读您的文章太多了，每次读啊，都会在脑海中想象您的样子。今日一见，果然气度非凡。
6: 哪里
3: 我们仰韩公如泰山北斗。
6: 哪里、哎、能让各位欣赏，万分感激。
4: 韩公这次就安顿下来了吧？
6: 嗨，我呀从来不是一个让大家感到高兴的老朽。很遭了些个白眼呐、
2: 啊。但以我们对韩公的了解，谁要给您白眼，您一定会白回去，不是用眼，是用文章。不过刚才看您进门愁容满面的，我们也知道最近可能有一些不太顺心的事儿。
6: 嗨，这倒不妨事，欲行大道嘛，这些小事不必挂在心间。就是最近啊，看了看年轻的时候写的文章，想起了许多心事。

0: 韩愈年轻时，听闻谏议大夫杨澄素有贤能的名声，但在任五年却从未上谏。韩愈愤而写作《郑臣论》，对杨澄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
1: 您身居高位，却自得其乐，这便是有道之士所为吗？”“
2: 有道之士？杨某可没认过这个啊。来来来，
1: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死，以明其道。大夫，以为如何呀？”“
2: 好，说得好。”“
1: 好，你既然认为我说的是对的，你这样做可对得起百姓否？”
0: 韩愈做《郑臣论》两年后，当朝宰相陆贽被奸人污蔑，杨澄慷慨陈词为其辩护，最终力挽狂澜，但杨澄也因此事触怒朝中权贵，接连被贬，最终死于贬地道州。
3: 来，两位老师请坐。
4: 这一次终于见到韩愈先生了，但能感觉到他确实跟我们之前分析的那个韩愈先生的形象太吻合了，就是内心一直有他自己的坚守和精神力量。
5: 是，
4: 你想那个《郑臣论》，他是26岁写的。
5: 对，
4: 我们这次见到36岁的韩愈先生，仍然内心秉承着他的文章当中这个"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死，以明其道。仍然10年了。没有变化。
5: 咱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听到引用到的郑臣论怎么来的呀？那不是当时谏议大夫杨澄吗？先是饱读天下诗书，然后又去隐居。庞德很喜欢这样的人，这人真有风骨啊，真有学问呐。当谏议大夫可好，然后杨澄呢5年什么意见都没提，
6: 是尸位素餐了有一点。
5: 对，然后韩愈就不高兴了，就写郑臣论，
4: 实际上就是指出这种现象他内心的一种不平。
5: 对，
6: 我们说这个著名的文以明道也是出自于郑臣论。
5: 对，
6: 郑臣论可以视为他后来发动古文运动的一篇先导性的文章。
7: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8: 孟子有言，杀身以成仁。孟子有言，舍生而取义。古人死且不避，我岂能因为官运穷达而改变心志？
0: 贞元19年，关中大旱，饥民遍野。京兆尹李时对上谎称粮食丰收，对下依旧横征暴敛。朝中诸臣忌惮于李时的权势，敢怒不敢言。
9: 一顷麦苗，5担米，3件糖物，2000钱。家家户户啊都有田地，嘿，来年却一样没谷米。那金银若是涨了团儿，也要溜到李家去。
10: 在下最不吃李贼，成日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
11: 为所欲为。
12: 此人懂得蒙蔽人呐，他若此次提出不减租税，可不止伤他自己名声，这可是把百姓置于水火之中啊！
13: 哼，是可忍，孰不可忍？

0: 等一下，
1: 这怎么回事？
2: 这怎么回事？
0: 结果，
1: 你说咱这房怎么还能有人当街被打死亡呢？
3: 那金银若是长了腿儿，也要溜到李家去。
1: 哎，惊着你的人，就是惊着你那人动的手。
2: 这怎么回事？

0: 在忙着写什么？
1: 再不上表，荆棘之地还不知要饿死多少老百姓。京师啊，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今天那个李石在朝堂之上居然对陛下说，说陛下爱护百姓乃是天下之福，而百姓呢也体恤陛下，必不忍让陛下为之分忧。今年只是雨水些许少些，然勤于耕作，饮水灌溉，收成虽不及当年，想必也可以克服，不必赋税建额，这叫人话吗？
0: 京畿一带已数月未曾下雨，明眼人都看得见。
1: 对呀，这还是城里啊，听说城外饿殍遍野，不减免赋税，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形。
2: 推之，京中官员的家眷大都在他治下，倘若一不留神被他抓住把柄，甚至诬陷个罪名，可如何是好？
3: 某职责所在，总要言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也。昔比干见纣而亡，孔子称其仁，是为国有政臣。为臣子的，就是要在大风大雨来的时候，把房顶修起好。
4: 贞元十九年，监察御史韩愈作《御史台上论天汉人机状》，直言上谏京兆尹李石，反映民生忧患。不久后，韩愈被贬阳山。

0: 见过诸君。
1: 学生李盘，我等是退之先生的学生，足下是？
2: 我们是韩公的
3: 旧友。
1: 这都是韩公的门生？
4: 正是。先生曾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2: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1: 原来诸位也读过诗书啊。
3: 是。
1: 韩夫子任国子博士时，因才施教，誉满天下。我等虽来自不同地方，身份不同，但都拜学在韩门之下。师者，所以传道授业且获也。今日韩夫子被贬阳山，毁谤家身，我等追随韩门，虽受嘲谤，却竟圣人之道，是幸事一桩。

0: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韩愈先生写下了后世同样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甚至有的学生能倒背如流的诗说。
1: 诗说，对，
0: 也是在这一时期写。
1: 是这，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嗯。为什么这时候要写诗说？就是人耻于相师啊，人羞于为师啊。那在这种背景下，我为什么还要学习啊？为什么要学知识？为什么要学道理？哎，所以就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大家也不学，当然也没有人去教。但是呢，韩愈认为，人世间是有道理在的，天地之间是有道理在的，所以他主动干什么？当老师。
2: 是。
1: 哎，抗言为师，说别人可能觉得，哎呀，你当老师你好不好意思呀？我就好意思，我有想法，我就要说出来。哎，这就是诗说呀。
0: 包括当时柳宗元先生，有人拜他为师。柳宗元先生都说我就别跟韩愈一样了，其实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力挺韩愈，
2: 声援韩愈。
0: 对，声援韩愈。虽然表面上说哎呀算了，别的你像我跟韩，你想让我跟韩愈一样吗，成为那个众矢之的，但实际上他内心是赞同韩愈。
1: 对呀、啊、而且他们俩还确实都成为一代宗师，百代宗师。
2: 是，柳宗元有一篇《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其实跟韩愈的诗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跟蒙老师都是大学老师，所以我们看这个文章真的是感同身受。就在韩愈没写诗说之前，就大家都觉得当老师都抬不起头来，但是写了这个文章以后，哇，这个圈粉无数，然后立马大家对这个老师的看法就改变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尊师重道的这种风气。我也觉得韩愈是为我们中华民族啊树立了新的尊师重道的风气。
0: 对，
1: 是的。
0: 其实我们之前说这个《正辰论》里面“文以明道”，应该是古文运动最早的一个理论指导。
2: 是。
0: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说古文运动，是后人给他冠了这个
2: 标签。
0: 对
2: 对。
0: 那当年韩愈先生并没有说咱们来搞个古文运动吧，但韩愈先生当初是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一番举动？
1: 其实啊，古文运动要干什么？第一个，首先他要改变文体，改变文风啊。为什么就讲文起八代之衰呀？这个八代呀，从东汉开始啊，魏晋宋齐梁陈，一直到隋啊，就是四六文、哎，就是越来越没有内容，只有形式。到韩愈这有什么？有新形式，还有新内容，什么都起来了，所以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呀。
0: 而且这古文运动一开始就是气势如虹，
1: 没错，
0: 几百年啊，持续了几百年，所以，一个人是肯定掀不起这样的大的波浪，所以就像这个经常说的一句话，就韩愈先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看当时他的朋友圈，包括像，唐宋八大家里另外一位宗师柳宗元，
2: 对，
0: 以及到了唐宪宗时期的宰相，像这个李绛，对，崔洵等等，应该说他这个韩愈先生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批人和他有志同道合的目标。
2: 是古文运动，一个方面是要复兴儒学，另外一方面是要畅所欲言的表达。我们看韩愈创作了那么多成语啊，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他是要在中唐创造一个属于他的崭新的时代的话语体系。
3: 接到被贬阳山的调令后不久，韩愈收到了侄子十二郎离世的消息。韩愈三岁而孤，一直由兄嫂抚养长大。兄嫂的独子十二郎自幼与韩愈一同读书，一起长大，同怀新式济民之志。十九岁时，韩愈离家求仕，而十二郎选择留在家中，与母亲共同肩负起一家三十多口人的生计。噩耗传来，韩愈悲痛不已，写下感人至深的《寄十二郎文》。

0: 什么时候没的呀？
1: 说是6月2日。
0: 6月2日？
2: 误传呐、啊，东野兄！哎呀，大老远过来吓唬人，吓死我呀！你
1: 怎么是误传呢？
2: 6月17日，十二郎还给我写过信，我刚看过的。
1: 不，但是送信的人确实是说，
2: 东野兄，十二郎比我年轻，而且比我健康，就是有点软脚病。江南之人谁没有软脚病啊？怎么就给传死了呢？啊，什么人干的这是？道听途说，网传消息，这种人绝不可用。
3: 尊驾可是韩公？
0: 是我。
3: 韩公家中来信，快马送来的。
4: 韩愈之侄十二郎从小和他一起长大。公元803年，韩愈获知十二郎的死讯。

无少顾，及长不行所护，为兄嫂事宜。中年兄莫南方，吾与汝俱幼，伶仃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嫂常抚汝执吾而言曰：寒食两事，唯此而已。

0: 五年十九，时来京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于处。呜呼，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功相，吾不以一日绰汝而久也。如病吾不知时，如墨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于共居，暮不得俘虏以尽爱。吾行复神明而食汝药，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一生，相守一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见，吾时为之，其又何有？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如其知也也，其不知也也。
1: 十二郎，十二郎，你等等我。
2: 山高路远，叔叔，这次你就送我到这儿吧。
1: 你要走了吗？我要随你去呀、啊。

叔叔有你的责任，不要忘了，古之人，得志则家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

0: 在目睹苍生疾苦，历经至亲离世之后，韩愈写下了标志其思想成熟的文章《原道》，正式提出了儒学道统论。后世将这一功绩评价为“道济天下之逆”。
1: 博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知焉之为道，独乎己而不待于外之为德。
2: 斯道也，何道也？
3: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言。
2: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
1: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背敌者有养也，今亦恕乎其可也。

0: 王老师，您请，您请。
1: 哎，好。哎
2: 呀，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精神究竟有多么强大，要看他在人生道路上经历困难的时候，他的那种反应和面对。你想在被贬的路上又听到十二郎过世的消息，对于韩愈先生来讲，那就双重的打击。但是在这样的打击之下，他不但没有沉沦，他反而继续用他的笔和文章来表达他的心境。你像《记十二郎文》，被誉为是三大哀记文之一。
3: 对，
2: 包括很多我们今天用的成语，像形单影只啊、白发苍苍啊，都是来自于这篇文章。但是另外一篇在这个时期韩愈先生的文章，好像就没有诗说那么为世人所熟知。
3: 说的是原道。
2: 对，
1: 这太重要了。
3: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道统啊，原道就写儒家也是一个渊源有字的历代相传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呢？尧以氏传之舜，舜以氏传之禹，然后传汤文武，然后一直传到孔孟，再传到哪儿？传到韩愈了吗？其实哎，他就建立起了这么一个儒家的道统。而且这个道统有一个大的精神支柱，这个支柱就是我们现在还在讲的儒学最重要的内容，仁和义。
1: 韩愈在《原道》里阐发他所说的道，说鄙薄无知的人犹如坐在井里看天，看不到仁义之道的广大。我们说坐井观天这个成语也是出自于《原道》。
2: 嗯，
1: 那么我们说韩愈包括他的这个原道，其实都是开启了后面新儒家的先河啊。
3: 对，而且怎么就开启到新儒家了？其实不就提到古文运动了吗？
1: 对，
3: 古文运

0: 宗是横跨唐宋两代呀，韩愈、李敖，包括柳宗元，然后宋朝欧阳修他们不就接续上了吗？然后让中国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然后才有先孔夫子后朱夫子，就是这样一条线索继承起来了呀。
1: 对，
2: 韩愈先生能够树立起自己在文学上在历史上的这个地位，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就有人称他为韩子，但是以前好像韩子这个名字是称呼韩非的。
1: 对，
2: 后来人们说那韩非怎么办呢？因为以前韩非叫韩子，说不能有两个韩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叫韩非子。
1: 对，
2: 所以通过这一段时期我们的几次探访，能够感受到韩愈先生能够在人生当中面对所有的困难不断的破局，踔厉奋发。我是一匹千里马，但是如果没有伯乐，我就自己为自己开拓未来。
1: 大唐孤勇者，
2: 对，韩愈先生的故事看到这儿确实充满了波折和坎坷，但是以韩愈先生的特质，他一定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他究竟是如何步步突围勇敢到底的呢？
3: 你看这潮州街道，虽然不像大唐长安繁华大气，但是也是别有一番景致。
4: 韩公既有过人之才学，又有变革之魄力。
5: 大君，这是何处啊？
6: 这就是当年您所在的潮州啊。
5: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甚好。
6: 此处名为韩文公祠，这就是潮州人为了纪念您修的。看看今天的孩子们上学的地方，
5: 吾之学者必有事，你们也读到了
6: 先生倡导的师道，直到今天仍然还在推行，后边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您。

0: 负面帖文涌出。
1: 有的剧其实播的很好的，数据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种舆情，然后就连演员的导演都会被波及。
0: 一条条的黑帖究竟是单纯吐槽，还是别有用心的筹划？
2: 他们不会把话说得很明显，也不会删这个东西。
0: 拒绝删帖，只谈合作，是正常生意还是另有所图？
3: 他规避了这个我删帖收费的这个事情。
0: 黑帖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
4: 根本就不是卖服务，它其实就是你已经对我的这个剧产生了威胁。
0: 舆情敲诈虚言成，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在案件侦办中固定下来的一组帖文记录，来自同一个账号，针对的也是同一批正处于宣发期的剧集和艺人。第一条帖文发布于2025年1月31日，帖文围绕剧中一段拿枪桥段，以两人的演绎如何进行发问。
5: 他们发布帖文，言语上还是要斟酌过的。那么他们会说某某艺人发布电视剧啊，那么在剧照中他的演技怎么样，如何，他的言语倾向来讲就是让网友来评论的意思。大部分的这个帖文很多都是以反问、疑问或者是对比的形式进行发布的。
0: 民警认为这种以提问对比方式发布的帖文措辞留有余地，却足以把话题抛给网友，引发讨论，抬高热度。而一旦把对家粉丝也卷进来，评论区里立刻互掐，话题热度就再上一个台阶，之后也就产生了对艺人或是艺人参演剧集的影响。
5: 对于他们公关公司或者是艺人工作室来讲，他们认为会对他们的粉丝群体或者说他们艺人的本身流量啊会有影响。
0: 就是这样一条带有疑问色彩的帖文，阅读量超十万，点赞数量超1000次。可就在两天后，同一个账号又针对这部剧集发布了新的内容，这一次评论换了个方向，而此前那条带有疑问色彩的帖文也已经看不到了。
6: 发现啊，这些微博博主啊，他们一开始有针对性的去发一些负面的信息啊，然后呢在突然的短时间之内啊，他又会针对这些剧目啊，去大力的去宣扬这些剧的一些正面信息。
0: 警方发现像这样的账号并非个例，一大批账号针对多部剧集和艺人接连出现先贬后扬、观点相斥的现象。后经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反常现象的背后藏着一个非法获利的生意。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个人对一部剧的评价短时间内发生了反转，这本来不算什么稀奇事儿。但如果几十个账号都在做同样的事儿，而且每次都发生在新剧上线、艺人宣发的关键节点，那就不正常了。杭州警方正是从这条线索入手，打掉了一个操控50余个自媒体账号、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的职业化团伙。那么，这些账号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又是怎么把一条帖文做成了一门生意的呢？
0: 2026年上半年，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在开展网络乱象整治的日常巡查中，注意到了一批行为异常的账号。
6: 有这么一批异常的这个微博账号，这些博主他们呢会不定期的去发一些有针对性的这个剧目也好、艺人也好的负面信息啊，然后呢忽然间过一两天啊，这些异常的帖文啊又会消失掉，同时呢针对这些剧目或者艺人呢，他又会去发这些正面的宣传的一些内容。
0: 民警对这批账号发布的帖文进行梳理后发现，他们的操作轨迹几乎一致，先发布针对剧集艺人的负面信息，过一两天帖文就消失了，随后出现的是同剧同艺人的正面宣传。节目开头展示的那组帖文正是其中之一。
3: 他们就是去跟这些当红的明星艺人或者正在开机或者正在热播的剧目，跟这些剧目和艺人的负面帖文、花边消息、花边新闻来炒作热度。
0: 民警注意到，这些账号发谁、黑谁也并非随手挑选。民警经过调查得知，这些账号盯上

0: 往往是当下正处在舆论中心的艺人和剧。
1: 总的来说，他们对这个哪些艺人去发呢，还是有倾向、有选择性的。那往往来说是昨天、今天发布的热搜，在比方说平台上上了热搜，某某艺人或某某剧要开拍了，那么他们会选取这个剧的艺人进行宣传，或者说是讲起来就是负面宣传。
0: 类似先贬后扬的方式并不只存在于这一个账号。民警在梳理中看到，短短几个月里，同样的操作接连出现。2025年6月初，这个账号针对两名演员的造型发文，一样的民国旗袍，谁赢了？评论区里两名艺人的粉丝针锋相对。三天后，他又发布一条，称赞这部戏的预告片有悬疑味道，有故事感。2025年6月21日，还是这个账号发帖指向某演员主演的剧是不是全扑了。三天后，这个账号再次发帖，称赞这名演员演技没话说，入围百花金鹰奖，作品上星央视黄金档。值得注意的是，前一条针对演员剧集引发负面导向的帖子在平台上已经看不到了，博主把它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而后发的这条夸演员的帖子却公开挂在页面上，还带着推广的标识。
2: 作为个别现象来说，我是觉得正常的，但是作为这个多个账号，而且是在这个多次啊，它也不是针对一部剧，而是在短时间内针对多部剧、多部艺人去进行这种操作，那肯定是有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行为在产生了。
0: 如果不是巧合，那这些账号频繁变脸，图的是什么呢？
2: 针对这一种正负面极端的这些评论信息啊，我们初步怀疑呢，他们可能存在了一些有偿删帖的违法行为。
0: 民警认为，这些账号短时间内观点反复、隐藏黑帖的操作，背后很可能涉嫌有偿删帖等违法犯罪行为。2026年5月初，临安警方决定立案侦查，并成立专案组，对这批异常账号展开深入调查。立案侦查后，很快一批消失的负面帖文进入了民警的视线。这些帖文并没有被删除，只是被发布者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网友刷不到了。2025年6月8日、6月9日，同一个账号连续发布的两条帖文，前一条吐槽当下长剧注水作假，阅读量38.7万，后一条评价某剧剧本差，高开低走，阅读量5.4万。
3: 比方说他们会说艺人或者剧情网剧的剧本差，艺人的演技差，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他们的粉丝来评论、来引战、拉踩，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流量。
0: 民警经过梳理发现，这些被隐藏掉的帖文都是针对宣发其艺人剧集发布负面信息、诱导引战的内容，而这样的操作并不只是一个账号的偶然行为，一批类似的账号在短时间内接连变脸，相互呼应，步调出奇的一致。那么这些账号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带着疑问，民警对这批账号展开了深入调查。
2: 通过我们的深入调查，我们发现啊，这一大批账号都与李某产生了这个联系，李某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个组织背后的一个实际的操控人员。
0: 李某30多岁，常年从事自媒体工作。民警在调查中发现，除了博主，李某还与公关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类公司就是专门处理艺人聚集宣传与舆论事务的公司。那么李某和公关公司之间是普通的商业合作，还是另有名堂？带着疑问，民警走访了多家与李某打过交道的公关公司。
1: 李某他在跟公关公司聊天说，删帖不能删的，因为在他同行当中有很多因为有偿删帖啊进行被公安机关打处了，他们在刻意回避有偿删帖这一个违法行为。
0: 从公关公司，民警逐渐摸清了李某的运作方式。面对找上门的公关公司，他从不直接谈删帖，而是抛出合作，以聚宣舆情管理的名义报价，谈成之后把负面帖文设置隐藏，再安排发布一批正面帖文，以此收取费用。
2: 他们跟公关公司谈的时候就是不谈删帖，就是你要跟我合作。

0: 啊，以后去我帮你发正面稿宣传啊，那么我跟你合作了，我自动把这个负面稿引掉了，但是你这个正面稿的这个费用要给我。
1: 至此，一条隐藏在舆论场背后的链条逐渐清晰。李某是中间的操盘手，向上对接公关公司洽谈价格，向下联系发布帖文的博主安排发帖，表面看是一笔笔正常的宣传合作，实际上发帖与删帖之间早已标好了价格。新剧上线，黑稿准时出现，
2: 当时就心态就有点爆炸。
1: 不删帖只合作，删帖的钱变成了宣传的钱。
3: 你不删的话，平台就会找你，就是你不解决这个事儿，造成这个剧整个的播出有影响，有舆情，他就会要求你必须要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解决，他可能尾款给你结。
1: 一条黑稿如何演变成一门生意？
4: 之前我碰到过类似的威胁啊，是不是啊？我才会拿出钱先去摆平。
1: 舆情敲诈，需严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黑帖先来，合作跟上，钱款到账，帖文消失。那么屏幕另一头的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明明知道对方来者不善，为什么大多数受害者选择了花钱了事呢？
1: 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这些公关公司往往是受艺人工作室或影视公司的委托来处理聚集艺人的舆情。那么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究竟为什么会一次次花钱了事？为此民警来到了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了解情况。
3: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电视剧的链条，它其实都是来源于平台，原来是电视台，现在是互联网平台。你不删的话，平台就会找你，就是你不解决这个事儿，造成这个剧整个的播出有影响，有舆情，他就会要求你必须要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解决，他可能尾款就给你结。
1: 在影视公司看来，黑帖带来的不只是名誉上的损失，更直接关系到一部剧能否顺利播出。剧集播出受舆情影响，平台便会向片方施压。正因如此，处理黑帖成了他们躲不开的难题。
3: 它有几种解决办法，一种呢就是你要找到这个造谣的源头，啊，就是正规渠道的去沟通。然后还有呢是要通过。可能就也得去找水军，他们就把这个评论要给盖掉，就是你用更大的声浪去盖它。但是这个其实往往对于公司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投入啊，其实是不应该去投入这些钱的，但是你没办法。
1: 几条路里，公司最先试的往往是第一种，找到发帖的源头，正面沟通。可真找到发帖人，对方给出的却是另一套说辞。
3: 人家说呀，人家直接提了，说那个我不能随便删我的这些东西，我会失去一个公信力，对吧？但是呢你做一些整改，然后呢我再跟你往好了去说一说。
6: 他规避了这个我删帖收费的这个事情，而以收取护具费用为由来收取这个索财。
1: 一边强调不能随便删帖要维护公信力，一边又提出整改往好了说的暗示。话说到这里，对方的意思已经很明显，想处理这条帖子就得花钱。那么这笔生意要花多少钱呢？对此，一名有过这样经历的演员经纪人如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2: 他的语气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是可以删掉的，我正常发一条帖子是这个钱，那我删一条帖子可能跟那个钱至少得是一样的。最后你会被这些人给气哭。我觉得有一次就是站在工位上面，我说这个人在说些什么事情啊，我当时就心态就有点爆炸。
1: 删帖的价格不低于正常发帖的推广价格，而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一次的钱交出去，事情并没有完。
2: 就是他们意思是希望我们能够长期的合作，其实这话就是在点你，那你要在我这里下单哦，就是你要定期在我这里下单，就是他们的点都是希望能够跟你长期合作。那一家艺人能够长期合作，那么多家艺人，那就有一个长期的饭票了。
1: 民警调查了解后认为，所谓长期合作不过是想把一次性的生意变成源源不断的财路。那么面对这样明显的要挟，受害方为什么大多选择忍气吞声，一次次掏钱呢？
2: 最基础的一

0: 想，肯定就是对你的后续的工作会有一些阻碍，比如说制片老师、导演老师都会觉得你是否是真的有这个风险。如果是我 A 和 B 都可以的情况下，那 A 有一些舆论上的风险，那我们就尽量的避免这件事情，就选择 B 就好了。所以其实最直观的明显就是让大家在，因为演员是一个被选择的职业，在被选择这个事情上面有一些阻碍吧。嗯，严重一点的甚至说离开这个行业都是有可能性的。
1: 既然黑帖的影响如此直接，受害方为什么不选择法律途径维权，而是一再掏钱息事宁人呢？
0: 因为舆论是发酵很快的，两个小时就已经会发酵成你想不到的一个程度，所以其实删帖是最快的。
2: 一个剧基本上就播一个月就完事儿了啊，但是可能是一个公司花了几年的时间去累积的，然后你到那会儿的心态肯定不会说，就是因为你还有尾款要收嘛，你肯定是希望尽快的去解决，迅速解决。
1: 一边是发酵迅速的舆论，无法拖延的播出档期，一边是耗时耗力的维权程序，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大多选择了息事宁人，而这份花钱了事的无奈恰恰成了黑帖生意得以运转的土壤，甚至剧方在剧集还没有上线的时候就会提前进行打点。
3: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公司方也好，剧组方也好，他们自己因为长时间这样子在操作嘛，新的剧出来了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我就会拿出钱去打底啊。那这为什么要去打底啊？他就是迫于之前我碰到过类似的威胁啊，是不是啊？我才会拿出钱先去摆平，我把自己的道路先去扫清爽，否则的话我不去打底的话，我一旦我这个剧出来形成了舆情的话，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花更多的代价去处置这个事情，所以会产生这个护具。
1: 一条黑帖成了稳赚的生意，
4: 它实际上就是善恶平牟利，以合作的方式掩盖它的真实目的。
1: 究竟是吐槽还是别有用心？
5: 置换服务呢，比删帖价码更高。
1: 舆情敲诈需严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受害方花了钱，黑帖消失了，可这笔钱从头到尾都不是你情我愿的交易。那么这几十个账号背后的人到底是谁？他们又是怎么一步步的把发帖做成了勒索生意的呢？
1: 顺着公关公司这条线，民警发现在那些发布负面帖文的账号背后，除了李某还有另一个关键人物廖某。民警经过调查了解到，廖某也是从事自媒体行业的工作者。李某和廖某此前素不相识，2024年两人才在网络上一单合作中相识，并就此结成了固定的合作关系。
7: 李某主要是对接公关公司去谈价格的啊，那么廖某主要是就是负责发这个负面信息的，一个只管发，一个只管谈。
1: 一个负责谈价，一个负责发帖，两人上下配合分工明确。民警认为这种以护具为名借删除负面帖文牟利的行为已涉嫌敲诈勒索罪。2026年6月16日在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指挥下，临安警方调集市区两级40余名警力，吩咐八省开展统一收网行动，对涉案人员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经过调查得知，以李某、廖某为主的团伙掌控着全国各地多个自媒体账号，粉丝体量上千万。
7: 以李某、廖某为主的这个犯罪团伙啊，他们初步掌控了全国各地50余个这个自媒体账号，总的粉丝量达到了2020余万左右。
1: 50余个账号，粉丝总量超2000万，这样的体量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而这种影响力恰恰成了他们拿捏影视剧和艺人的资本。民警在调取李某等人的聊天记录时发现，这些负面帖文并不是在表达观点，而是他们恶意制造舆论。
7: 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犯罪嫌疑人在与这个下面的人在交流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你发现没，发这个剧的负面就可以赚广告费。其实呢，从这个话语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啊，犯罪嫌疑人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发负面帖文去制造这个相关信息之后， 来赚取非法

0: 牟利这个行为。
1: 民警认为这些聊天记录恰恰说明犯罪嫌疑人早就清楚发负面帖文就能吸引公关公司找上门赚到钱，而一旦发现某部剧集愿意出钱消除负面舆论，他们不仅不会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发动更多账号持续制造负面舆论，以此谋取更大的利益。
0: 有些相关公司呢，他们愿意出钱来消除这个负面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操作者账号他们就会盯住这些剧啊，持续不断的去发一些负面信息啊，以达到他们赚钱的目的。
1: 那么李某和廖某究竟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李某说自己最初是靠夸一些大流量的明星快速积累了一大批粉丝，人气上来之后，他又盯上了当下热播的影视剧，写起了麻辣热评，点评犀利，让不少网友看得过瘾。而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路一步步走偏了。通过审讯，民警了解到李某是靠着一单又一单的合作渐渐摸出的谈判方式。面对找上门的公关公司，李某从不直接谈删帖，而是以长期合作为名。
2: 李某通常会说不接受删帖，那么因此引导出后续的打包或者是置换服务。
1: 民警认为李某和廖某二人的分工与分账早已固定成一套模式，李某负责对接公关公司谈判要价，廖某负责组织携手发布帖文，所得按六四分成，李某拿六成。所谓合作就是先发恶评，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的名义收钱，把黑帖转成红帖。警方经过调查得知，2024年至2026年间，李某、廖某等人累计实施相关行为百余起，单笔费用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目前李某、廖某二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通过打击呢，能够让我们的更多的文艺创作者也好，我们的演员也好，他们能够放下心来啊，这个更这个全身心的能够去创作一些好的作品啊，不要让他们在这个上面这个产生一个分心啊，也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净化了啊这个现在这个与文艺创作的一个清朗的一个网络空间。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郑宁教授，你好郑老师。
5: 您好。
4: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犯罪嫌疑人一直辩解称啊，我们是跟他们协商好的，而且是有正规合同的。其实从形式上看也确实签了合同，而且付了款，好像是正规的这种市场交易行为。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您给我们来区分一下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属于正常的这种市场的交易，什么样的情况下像我们今天的案件当中出现的这种以合作为名其实是敲诈勒索。
5: 那么我们说正常的商业合作的话，应该是基于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比如说我这个影视公司有正常的宣传推广我影视作品的需求，然后我找到你去帮我宣发，这个是呢属于正常的。而在本案当中呢，犯罪嫌疑人显然用了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先发了负面的黑帖，那么对于影视公司和艺人的名誉造成了损害，再以此呢去诱惑逼迫公司上门来去谈所谓的商务合作，那么这就不符合自愿平等的原则，所以我们说它不是一个正当的商业合作。
4: 案件中我们也注意到哈，其实它是有一点威胁成分在的，而且呢，其实一方施压一方出钱也有点像这个强迫交易，所以我们怎么来区分哈这个强迫交易和敲诈勒索？
5: 那么应该说这个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它在犯罪目的以及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方面呢，是存在明显的不同的。那么强迫交易罪破坏的是一种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就是我手头可能有一个商品或者服务，那么我强买强卖，我要求你要接受或者提供，但是呢它是以存在一个真实的交易作为前提的啊，只不过说这个交易本身是违背了当事人的最初的意愿，但是当事人会得到一个服务或者商品。而我们说的敲诈勒索罪呢，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通过各种威逼利用威胁要挟的手段呢，去想要去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那它本身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交易。那么像在本案当中的话呢，实际上当事人付钱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负面的舆情，而不是去购买一个所谓真正的宣传推广的服务，所以说定

0: 成敲诈勒索罪是更为合适的。
1: 通过今天这案件，我们也注意到，这也算是一种以影响舆论来作为筹码的一种新型敲诈了。所以，针对于这种新型的敲诈，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和打击？
0: 那我觉得从两方面来说，一个呢是从平台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要通过人工智能啊等等的技术手段，主动的去发现那些存在的发负面网络舆情的这样的账号的异常情况，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处置、早阻断，那么降低对于这个影视公司和艺人的影响。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为什么说一些影视公司他会愿意去采取这种破财消灾的方法？那么原因是在于说平台给他们施压了，就是把舆情的压力转移到了这个影视公司制片方的身上。因为一旦有负面舆情，他可能就会拒绝支付尾款，所以我觉得还要优化这样的一个舆情的处理机制，那么更好的去保障制片方的这个合法权益。那么还有呢，从主管部门来讲的话呢，也要加强这个主动巡查的力度，那么主动的去发现那么这些这个涉及到影视行业的舆情负面公关的黑灰产啊，那么加大打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那么同时的话呢，还要去优化报案啊，还有案件办理取证的流程，从而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
1: 从先贬后扬的帖文，到名为合作实为要挟的谈判，李某、廖某等人把网络舆论做成了敲诈勒索的生意，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做内容、写点评本是自媒体的正当门路，但凡事都有边界，您可以表达批评，却不能把写负面当成筹码，恶意制造舆论，借机索财。表达与敲诈之间隔着一道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守住这条线，舆论才是监督的力量，而不是牟利的工具。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郑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

0: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

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

0: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

0: 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

0: 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粒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五十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一百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五十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 97.67%， 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

0: 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0: 胃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鲜食，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敬拜，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西边境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海洋是生命之源，也是万物的依靠。地球71%的蔚蓝版图上，中国海域如灵动绸缎，串起1.8万

0: 1000公里海岸线与万座海岛，漫长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无时不在寻找和谐共处的平衡之道，在壮阔与危机并存的蔚蓝之际，探寻生命永续的密码。 北纬24度， 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五月的厦门即将进入雨季，季风驱动的沿岸流和潮汐不断重塑沙滩形态，此刻正是冲浪爱好者们最期待的涌浪窗口期。每隔一个月，
1: 曾千惠和同事们都要围绕厦门周边海域更换监测设备，同时盼望着能遇到一些熟悉的老朋友。我外公小的时候在陆江道这边，他说那个时候的海豚就很多，就是和谐共生吧。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一个状态，乘着小木船，那些白海豚这个尾巴一甩，把水泼到了船上，就是像在逗它一样。所以很早以前这里就已经是他们的家乡了。
0: 中华白海豚喜欢生活在河口咸淡水交汇水域的浅水区和多岩石地带，这也意味着它们天然的栖息地和人类距离非常亲近。然而，因为渔业误捕和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这些海上精灵也曾面临种群灭绝的危机。
1: 把那个水听器挂在这个航标的下面，那如果有海豚经过的话，声音就会被录下来，也会录一些杂音，但是我们能够从声波形看到出海豚的声音来。从上世纪90年代起，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开始关注中华白海豚的种群动态和生存环境，这样的监测保护工作已经延续在几代科研工作者身上。
2: 这就是一个厦门湾的一个大致的地图，这是4月份的，已经测过它们的水质了。那如果有海豚的话，我们会记录说大概看到了多少头海豚，每一头个体都有自己的标，我们都会给它取名字。最近就是最期待看到乐宝了，因为它是我们去年8月参与救护的一头小海豚，3岁多，救护之后成功放归了，就感觉就是还是很有成就感。1997年，
3: 厦门市中华白海豚保护规定颁布，厦门建立了全国首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如今的厦门是为数不多能在人类活动区域周边经常看到白海豚出没的城市。
4: 比较大。好，那我们现在就 抬下来，先在这个水平线这个地方晃一下啊。中国拥有
0: 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 其中仅有不到1/10是沙质岸线。厦门的沙滩特点是细腻，弱点也是细腻。守护沙滩这件事，蔡峰已经做了30年。
1: 早期没这么先进啊，我们要获得类似的数据，我可能要花很多精力，更多人力，才能实现。
0: 厦门是一座典型的海湾型城市，河口、沙滩、红树林、湿地等生态系统与城市紧密相依，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其成为陆海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也造就了复杂而脆弱的生态格局。
4: 过去人们对海岸生态保护尚无意识，很多沙滩被过度使用，遭受破坏。当初我们这个团队因为做这个沙滩动力地貌的研究做得比较多，那对沙滩保护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说要进行修复，那还是真是没底。最难的就是在国内没有先例可创，因为国内大家都没做过，那么我们就从这个理论的一个学习，在一个摸索。

0: 就大胆提出来，沙滩是可以修复的。
1: 厦门最大的内湾同安湾，如今和一条绵长的金黄色沙滩岸线温柔相伴，环东海域浪漫线成了市民和游客亲近大海的绝佳场所。2006年，厦门市启动环东海域综合整治工程，清退无序水产养殖，包括同安湾在内的沙滩岸线逐渐恢复了原本的样貌。
0: 这张照片说不定是我们拍的啊，2006年开始要进行整治的时候，整个都是烂泥塘啊，养殖无序的一片前世，那人脚踩下去的时候能到膝盖这么一个深的一个泥层啊，到处都是这种景象。当初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跟我说，他小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啊，这个现在你看看都成了泥滩了、啊、那时候他们很痛心给我讲，都是我们这代人不注意保护，那现在修完以后，我估计他们感觉是找回来了。
1: 沙滩可以修复，生态可以回归。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厦门云丹湖的治理方针为中国海洋生态修复提供了良好依据，也是以此为起点，中国开启了海洋生态治理的系统发展之路。最近一段时间，大陈岛往来陆地的游船异常忙碌，旅游旺季，这座常住人口约1200人的海岛，每天要接待3000多位上岛游客。
2: 天分生根哟，盼天明。
1: 黄海滨今年61岁，是土生土长的大陈岛人，做了渔民几十年，眼下老黄又多了一个垃圾清理员的身份。
3: 啊，经济不多，经济少，都是说搞了一船都搞不过，很多垃圾出去啊，散的，它不是那一堆的，海洋上是漂浮的，东一个西一个，东一个西一个，然后这个漂垃圾了，我们出去要给过去，特别有大风的时候，有台风的时候特别多，包括什么垃圾都有。
1: 大陈岛地处台州湾东南海域，距离台州市区约52公里，船行单程要将近2个小时。清理海岛垃圾除了捡拾费事，最大问题就是运输成本高昂。
3: 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个水泥路的，都是泥巴路的，这个都是刚刚开起来，开起大概10几年吧。以前我们都是走山路的，都是走的，我们没有车子，什么都没有的。
1: 2年前，大陈岛设立了一个小兰之家回收站点，可以高价回收渔民捡拾的海洋垃圾。黄海滨每天收集的塑料瓶将从这里运往台州市区，参与一个名为蓝色循环的新型治理模式。
3: 以前是垃圾车随便扔的，垃圾桶都没有。以前老百姓可能意识肯定是不高的，怎么特别是阿公阿婆啊，他们怎么知道？现在模式好是好多了，如果你价格可以高的话，你的海上垃圾那个矿泉水瓶就少一点，他们就自己去捡了去卖了。
1: 52公里外的台州市区，晨辉公司的数据监控平台上可以看到参与垃圾收集的渔民信息和整个台州海域渔船的实时定位。
4: 你看年龄看一下，都是50几60几。
1: 这些数据大部分由政府提供，通过平台数据和视频记录，台州湾海域的塑料垃圾可以做到全程可视化追溯。统一收集的塑料垃圾对接企业加工再造，产生的经济效益再反哺于民，这就是蓝色循环垃圾治理的闭环理念。
4: 沿海的村落里面老百姓一些渔民，他们本来就是依海而居依海而生的，那当时我们就在想能不能怎么样把他们加入进来，那我们首先保证的是他们呢能够确保这个收益能够增加收入，那这样才能保证让他们有动力能够持续去做这个事情。
1: 放眼全球，国际市场普通新塑料的价格每吨约7000元，再生海洋塑料却达到每吨30000元。如何确保材料来源的真实性，一直是困扰业界的最大问题。在政府、企业、民众的通力协作下，蓝色循环通过大数据平台的全流程监管，破解了塑料垃圾从海洋到货架的全球性技术难题。2023年，浙江省蓝色循环模式从2500多个案例中脱颖而出，获得联合国环保领域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向世界提出了海洋污染治理的中国方案。东海沿岸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区域大陆架面积广阔，广文适宜，洋流交汇形成的复杂水团运动吸引鱼类聚集，造就了天然的海洋牧场。漫长发展过程中，人们早已形成了成熟的渔业作业体系和资源认知。然而，高强度的经济发展与和美环境间的矛盾依然时时存在。清早5点，叶定国早早来到码头，他要赶在中午前把从福建订购的250斤贻贝苗放入养殖区中。
3: 就是包了一个月了，也是这样包的，也苗种也是很小的，一斤也是40多万。
1: 枸杞岛地处舟山群岛东部，岛屿面积不大，却是上海、杭州、宁波等开放型城市面向东海的必经之地。这里养殖贻贝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今天，全国将近1/2的贻贝产量来源于此。
3: 贺科贝以前叫本地人叫本地带菜，只有我们这里很多的，别的海域很少的。这里生长贺科贻贝的环境最适合了，真的是属于东海啊。这个海水和大陆的还不一样，特别是再过一个月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海水更清更美。
1: 养殖海域上，成片的浮球相当于藤架，与贻贝苗绳连接。叶定国的后科贻贝就在这些浮球下方的海水区域中成长。3年前，枸杞乡开展蓝湾整治修复项目，乡政府和养殖户们签订协议，把养殖区的浮球陆续更换成环保材质。这些新型浮球不仅结实耐用，还可以定制颜色。叶定国家的白色浮球就代表了使用生态浮球的养殖区。
5: 针对养殖户最关注的那个成本问题嘛，我们前期呢也制作这个宣传册嘛，上面印了这个政府的一些补助政策，然后还有一些生产厂的一个信息，还有一些置换方法，还想帮助养殖户能更好的就是了解到这个生产新型浮球的一个信息。
3: 以前呢，这个浮球是泡沫，台风一刮，泡沫浮球都打碎了什么的，一个一个都泡沫颗粒都飘起来了，很糟的。那时候政府还出台了旧的泡沫浮球解散了，还政府回收给我们钱，那环保部局嘛还补贴，现在海面上基本上很少了这种情况，养殖海区看上去也舒服嘞。
1: 截至目前，枸杞岛纳入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共308公顷，占岛屿总面积的1/2以上，周边2000米范围内的海域水质达到2类海水水质。区域内重要的经济鱼类、贝藻类种植资源和岛礁生态系统得以妥善保护。高质量的海岛建设使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目前，全国已有33座海岛入选和美海岛名单。南海南岸线新村镇的夏天高温潮湿，日照强烈。下午5点过后， 是郭玉光最忙碌的时间。他经营的海上餐厅民宿，对游客们来说是新鲜的体验，对他而言，这里曾经是世代祖辈生活的全部。
6: 我算是第十代的那个疍家人，而我祖辈们呢，都是来自于两广福建沿海一带，靠着打鱼的余生嘛，就定居在这个新村港。
1: 新村西湖，口窄内宽，东西两面因由南湾半岛的环抱而少有风浪，形成天然的避风两港。从空中望去，纵横交错的鱼排犹如一座壮丽水城，聚集在新村西湖入海口。传统的疍家人常年生活在水上，以船为家。过去，这里的养殖渔业曾经非常发达。
6: 小时候这片也是有红树林，因为当时呢，有些村民呢，他不知道嘛，他就拿来做成那个鱼塘了。然后这边的海域呢，就无序的扩张，增加到了1200多户，还有一些鱼排也不断的扩大，不断的乱搭乱建，都导致当时呢那些水面啊、海面啊都出现了大面积鱼的死亡嘛，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赤潮。
1: 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是热带近海的三大生态宝库，它们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同时还起着固碳和净化水质的重要作用。由于过去的无序发展，临水西湖的生态系统一度严重退化。2012年以来，临水通过退塘环海、退排环海等一系列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行动，对西湖区域进行整体规划治理，以自然之力减缓灾害，5197米自然岸线得以恢复稳定，消失多年的野生鸟类重返西湖，负重的2782亩红树林，预计未来30年可提供约65023吨碳减排指标。
6: 漂亮，你看到海鹭都在那里吗？白鹭。嗯，这里都是海星啊，看到不？嗯，都是了，呀，啊，是吧？看到它在动吗？有没有看到它在动？这个海星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那个沙子，它就把沉淀那些污染物，它就吃掉了。每个海生物都会有它自己的作用的。
1: 曾经的海上人家改变了生活方式，乡愁却不曾被遗忘。2019年，新村西湖疍家渔村获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认定，被妥善保留的400余户原住民用文化旅游的方式，延续着疍家人坚韧敢拼的精神。
6: 水质变好，移民的经济收入也提高了，一些移民往休闲业这块走的，还有一些是往岸上走，利用自己疍家的手工艺美食再开着店面，我们就可以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1: 每周固定时间，日照的骑行爱好者们都会相约聚集。最近几年，他们有了新的骑行路线。
7: 出发！
8: 好。
1: 日照阳光海岸绿道，沿黄海岸线而建。这条全长28公里的绿道于2020年正式启用。除了人行区域，还专门铺设自行车道。对本地人来说，这是从前不曾有过的亲海体验。
9: 每天在绿道上骑行以后吧，环境也好，
10: 感觉就高兴开心，非常舒服。
11: 哎，游客也多，我们本地人也喜欢，这种飘桥的风格确实挺独具一格的。
1: 沿绿道一路向南，日照港正在进行东煤南移的2阶段工程。
12: 现在开关是已经完成安装了，
13: 上面基本机现在还没完成。
1: 当年，孟林峰负责的1阶段改建项目， 如今已经成为和绿道

0: 建设配套的滨海旅游区。
1: 这个项目呢是2016年，当时呢国家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龙湾这个项目呢当时就入选了首批的这个试点城市。
0: 日照因港立市，日照港因煤而兴。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北煤南运和对外贸易需求，国家选址日照作为主要煤炭运输港口。2022年，日照港吞吐量突破5亿吨，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5亿吨大港。
1: 当时我们的煤炭堆场还有居民的生活区就是一墙之隔，装卸啊、倒运啊、粉尘的污染就会对周边的海洋旅游景区啊和周边的这些居民区啊就造成污染。通过实施海龙湾这个项目，就相当于把我们日照市的中央活力区往南又延长了将近2公里，这样的话呢就给市民就提供了这个亲海的空间。
0: 2013年，日照市启动日照港石臼港区规划调整，将位于主城区的煤炭装卸区向南迁移，对改建完成的1882米工业岸线进行生态修复。这是中国第一个港口工业岸线退港环海、修复生态岸线的项目实例。把沙滩还给海岸，曾经的灯塔变成了观景平台。生态惠民的修复理念，不止于让百姓亲近大海，也改变了一些人的生存方式。
2: 我去找一找，蚂蚁吗？我小的时候呢，我爷爷他们就是靠这种赶海呀，去赶这种贝壳呀，或者是踩着高跷捕小虾呀，以这种方式去生活。从老一辈也是需要卖这些海产品去换钱的。
0: 郭英浩的家位于阳光绿道北端，周边都是渔村。涨潮出海，退潮赶海，曾经是沿海人家的生存常态。海洋以及海洋周边的环境对他们的影响等同于生计。
2: 我最小的时候，在我那个老房子前面是有一条小河的，每次下雨的时候那个小河里会出现很多的小龙虾呀，但是没过了几年那个小河沟就不行了，甚至到后来整个这些河里那个味道就已经开始发臭了，有些这种贝类的嘎了都慢慢去绝迹了，没有了。
0: 2019年，日照市启动龙山湾海域岸线生态修复工程，成功清淤41.8万立方米，区域水质得到明显提升。作为阳光绿道北端沿线的一部分，这项工程的治理不仅改善了周边村庄的生活环境，也带动了新的业态发展。郭英浩家早已结束了出海打鱼的生活，他自己也不再外出漂泊，靠经营民宿回归了家乡。
2: 我们今年给大家全新升级的3号院，这边呢户外
3: 生活水平呢反正是可以说是翻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自己这些民宿也是想着把它做得越来越好，让更多的外地游客然后重新认识日照这座小城市，然后认识到我们这个小渔村大海是非常亲切的。对于我们这种海边长大的小孩子，我们所有现在得到的其实也是大海的一个馈赠。
0: 一条阳光海岸绿道通贯南北，青海空间成为生态文化的传播载体，生态效益与民生温度平衡共存，让蓝色国土充满自然生机，也洋溢着人间烟火。
4: 慢点慢点啊，这还有一车，还有一车就满了。
0: 上午8点，赵树岛的码头已经热闹起来，陈一份刚培养的300株树苗马上就要送往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岛上。赵树岛地处西沙群岛7连屿北部，这里远离大陆，是典型的远洋岛礁。没有强风的情况下，7连屿的岛礁巡护队每周都要巡岛，8位巡护员， 次次都是团队出行。
4: 这一站到底什么时候？

0: 99年，
1: 99年上山岛，找树的人他找，把你整个在山楂这边我是找。
2: 当时我们上来的时候，苍蝇、老鼠、贝壳很脏的，工委干部和我们渔民一起把这个卫生啊、船面来整治。后来慢慢慢慢的，渔民在对环保的意识也大大的提高。现在我们有护礁员，但每一周就到各个岛礁去巡护岛礁，捡海漂垃圾。
1: 这是我们的常态化的工作了。
3: 远洋岛礁，自然环境复杂，这里物种丰富，却也有着生态系统敏感脆弱的特点。碧蓝清澈的海水中央，岛群汇聚如一轮弯月，串联起南海渔民乘风破浪向天求生的过往。2014年，三沙市七连屿工委在赵树岛成立，陈义奋作为第一批员工来到这片蔚蓝之地。那时的赵树岛原始植被也十分稀少，几年前他在岛上建起苗圃，通过人工育苗为海岛增添绿色。
2: 羊角树、糯米果、抗风桐，还有我们的银毛树，都是我们岛上的本土植被。我们就砍那个草海桐，就是羊角树的树枝育苗，整理后要泡那个生根剂，可能要4个小时左右我们才种。现在慢慢慢的我们改善，就探索出来用种子来育苗。外来物种它也长，但是它在岛上面不适应，风一吹或者高温啊什么，它就容易死容易坏。我们本土的植被它适应，不管太阳晒或者风吹它都没问题。
3: 从白沙孤岛到绿树成荫，从蚊蝇遍地到街巷整洁，如今的赵树岛渔民们不仅有了崭新的住房，还能在自家门前种植水果蔬菜。2个月前，七连屿迎来了今年第一窝海龟产卵，对赵树岛来说，这无疑是更大的惊喜。
2: 应该10年来就是发现第一窝的，就是在我们赵树岛。这个肯定啊，就是说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啊，还有我们渔民的意识方面提高了，等于我们自己的家乡嘛，保护美好的环境，让我们海龟海鸟过来产卵，我们也比较自豪。所以说我们这做这方面工作没有白费的。
3: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终将共绘永续发展的壮丽画卷。碧海银滩之上，一曲人海共融的辽阔旋律正铿锵奏响。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

0: 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9月2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1号，丁薛祥在北京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9月2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2: 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李干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当地时间9月20号，何立峰在美国纽约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经贸磋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作为2026 APEC 中国年的系列部长级会议之一，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举行。
1: 会议达成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南京声明，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历史上第一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地区就业。
5: 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新技术广泛运用等对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深刻影响，与会各方一致同意主动应对劳动力市场新变化，把握人力资源开发新机遇，推进全民经济赋能。
6: 会认为投资于人是高回报率的战略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是投资于人的重要方式，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行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的协同，不断拓宽劳动者职业发展的渠道。
5: 各方代表还认为，建设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对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增进各经济体民生福祉具有基础性作用。呼吁各经济体建设更具韧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社会保障，加强创新实践的区域共享。
7: 中国呢，最近开展了这个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的这个职业保障的试点，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探索。国际劳工组织也愿意呢与我们中国这个加强合作，吸收中国和我们成员的一些好的做法，形成这个好的制度，保护我们劳动者的权益。
4: 在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上，各经济体对人工智能将给产业与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非常关注。
1: 如何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劳动者适应就业格局的转变？如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提供优质的就业机会？在稍早前，纵台央视记者对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进行了独家专访。
8: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表示，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对教育体系做出调整是重要切入点， 政府需要发挥关键作用，打通新兴岗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供需对接通道。
9: 亚太经合组织实施合作项目，开展政策对话，推动各经济体之间交流改革教育体系应对数字革命冲击的实践经验。各成员经济体也在加强高校之间的合作，像在南京，我看到当地大学就和海外多所高校共建创新中心。
8: 佩德罗萨提出，面对技术变革，部分群体难免会受到转型的冲击，因此织密筑牢社会保障网，做好兜底保障同样十分关键。中国致力于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将就业优先目标与财政产业政策协同推进。佩德罗萨表示，这一做法也值得各经济体互学互鉴。
9: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必须确保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实现共同繁荣。人工智能能够提升生产效率，服务日常生活，助力健康领域研究，但关键要让这些利好普惠大众，而不是只流向少数群体。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1: 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增长明显。
10: 发票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和14.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一至八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此外，数实融合持续深化，一至八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特别是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8.6%，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4: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64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1: 针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回款周期长、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痛点，各地加速推进供应链金融、产业集群金融创新，助力传统制造产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升级转型。
2: 走进山东这家专用车的工厂，五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11: 黄色的车是拉煤的，
12: 嗯，
11: 送到新疆，
12: 嗯，
11: 这种车是拉油的，
12: 嗯，
11: 送到非洲，
12: 嗯，
11: 像我们这现在每天呢需要交付18台车，排产的话得3个月以后了。
2: 旺盛的订单背后，专用汽车行业回款周期长的行业特性，让企业一度面临有订单、有市场但缺资金的困境。聚焦专用汽车产业的资金需求，当地创新设立了全省领先的县域级财经科技服务平台梁山财经金融超市。在政府引导下，当地金融机构依托200万条全产业链条数据，推出了多个不同种类的专用汽车产业贷款。
13: 专用汽车产业基金贷突破传统信贷依赖抵押物的局限，运用大数据及科技金融手段，银行对企业信用状况、财务数据、经营流水进行综合评估，大幅压缩审核周期。我们是现在的是线上线下双模式，线上呢我们3分钟可以就可以出额度。
2: 在多个信贷产品支持下，企业很快获得了上千万的无抵押贷款。
11: 产业贷特别特别方便，周期很快，1到3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贷款了。
2: 目前梁山专用汽车集群贷已涵盖当地143家专用汽车企业，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 多种政策支持下，2026年上半年，当地专用汽车产业销售收入超160亿元，增长超 25%。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八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3万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1: 不少金融机构依托数字金融创新，让资金更高效地滋养实体经济毛细血管。
2: 盘溪市场是重庆重要的农产品批发集散市场，这里汇聚粮油、干货、调味品等1000多家商户，多为中小企业主或个体工商户。眼下正是干货农产品集中上市、批量收购的关键时期，大额原料采购带来的短期资金周转压力也集中凸显。
12: 你看，我们每天要收300吨辣椒，200万块钱，全部是现金给农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资金压力特别特别大。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小微企业、个体商户是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体量小、周转快、融资急，是金融支持相对薄弱的环节。如何更精准破解小微商户融资堵点痛点？在盘溪市场，一个二维码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12: 扫那个二维码，这里有个人工智能，点击跟他说话，我是农贸批发的，怎么贷款？他马上出来一个链接，立即申请。我通过这种方式贷了小100万。
14: 针对咱们小微企业的这种贷款，很方便，我就扫了二维码，填写了资料，然后申请了200万，很快就下来了。
2: 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相比传统信贷模式，数字化、线上化的普惠金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可以精准匹配涉农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需求。
15: 针对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我们集成金融产品与服务，搭建一键申贷、AI 小助手等功能，不用线下跑到网点提交纸质资料。
2: 目前，仅这家金融机构搭建的数字化融资对接平台，已经服务当地上万户中小微企业。
4: 不仅有信贷、精准浇灌产业升级，如今金融也正以全球化服务护航外贸企业跨境业务，
1: 助力企业出海拓市场。
2: 河北沧州的这家新材料企业 EPP 产品正陆续下线发往国外，企业出口订单大多以美元结算，账期较长，大量资金沉淀在应收账款中，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空间。
16: 我们的海外出口业务占比很高，大多以美元结算，从签订订单到实际收汇往往就好几个月，这期间汇率一旦波动，订单的利润就可能会被吃掉一大块，汇率风险不解决，我们孑然心里也没有底。
2: 针对企业出海面临的跨境结算慢、汇率风险高的痛点，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搭建起了线上供应链服务、跨境结算、数字人民币结算一体化通道，
17: 让海外货款和境内资金能够直接打通，就是企业出口后，海外买家要等几个月才付款，银行先把这笔货款垫付给企业，企业马上结汇成人民币，这笔订单的汇率就锁定了，后面汇率再怎么变，利润都不会受影响。
2: 八月份，我国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为1.7万亿元，同比增长约16%，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稳步扩容。
4: 今年五月，商务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该政策被称为离境退税2.0，其中明确自今年7月1号起全面推行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
1: 近日，广东深圳在多个商圈投放无纸化自助退税机，进一步压缩退税办理时长，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消费体验。
2: 在深圳市罗湖区的某商场内，巴西游客罗伯塔正在无纸化自助退税机上办理离境退税。该机器无需提交纸质退税单据，游客扫描护照后，其在深圳产生的所有可退税消费信息可一键调出，核对信息确认后，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完成退税办理。
18: One click for a refund, no paper forms needed. Changing is so efficient, I really amaze it.
2: 据介绍，税款可退付至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境内外银行卡、第三方支付钱包等多个渠道， 其中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可直接用于线下消费、公共交通出行等场景。
19: 升级离境退税自助服务设备，境外旅客当场拿到退税款再进行消费，真正实现即退即用。
20: 下一步，全面落实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让更多的特色商店成为离境退税商店，积极服务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在昨天国新办举办的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受厄尔尼诺地缘冲突影响，全球粮食安全不确定性上升，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500公斤，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粮食保障基础稳固。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一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逐步出村，方便快捷收件。
4: 昨天，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
1: 昨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及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了交通救捞现代化应急救助网络。
4: 昨天，朱赵高铁西江特大桥最后一座主塔封顶，至此3座主塔全部完工。朱赵高铁起自珠海斗门，终至肇庆鼎湖。接下来，大桥转入钢箱梁架设、斜拉索安装阶段。全线通车后，珠海至肇庆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将于明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记者从国铁南昌局获悉，该局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91万人次。为应对大客流，国铁南昌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其中9月24号、27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将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1: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瓢，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3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焕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22: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 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4: 朝闻天下，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十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
8: 十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智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据了解，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展开。
0: 就拿汽车制造业来说，产业链层级多，参与主体多，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金融机构、汽车后市场，数据流通不是那么通畅。我们重点去破除这当中的难点、堵点，以产业链里的质量管控、账款管理、营销预测、售后服务等场景为牵引，引入懂行业、有数据、有技术的行业合伙人，打造高价值数据产品和服务。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其中时装技术项目比拼的是选手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同样的布料设计、裁剪、缝制衣服。我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已经夺得过4块金牌。
1: 这项比赛有什么讲究？我们的记者在赛前探访了国家集训基地。
5: 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目前呢，参赛选手的训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6: 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23: 他正在做时装技术项目比赛的其中一个比赛模块，叫立体裁剪。
8: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
6: 你觉得哪个点是最难的呀？
24: 就比如说我在制作立裁的时候，时间压力会很大，然后我的内里的缝缝就会修剪的不太平顺，以及宽窄不一致。
8: 是在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
24: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5: 在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获奖作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中国已经蝉联了4块金牌。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技能大赛在这个项目上要求和标准的一些变化。
25: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要2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8: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
25: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24: 我觉得更多还是多看多做，脑子里才会有一个储备的一个库。当你脑子里有想法的时候，然后你才能更成为一个就是更复合型的人才。
4: 我们熟悉的国际比赛有很多，像乒乓球、游泳等体育项目有世界锦标赛，足球有世界杯，综合性运动会有奥运会。
1: 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个怎样的比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8: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1: 台上竞技，一展身手，台下招贤，虚位以待。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多个部门，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现场招聘会。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加，提供了约20000个就业岗位，进一步促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精准对接。
7: 围绕首都产业布局和人才需求，招聘会现场设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信息。为提升人岗匹配效率，招聘会还设置新职业体验专区，涵盖机器人数据采集员、陪诊师等10个新职业。
9: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孕育出很多的新职业，我们也是把这些新职业带到现场，让求职者更多的了解这些的职业的发展的前景和职业的现状。
7: 招聘会现场，多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与用工单位开展合作，围绕人工智能、适老化服务等领域，为求职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打造技能培训、职业体验、现场招聘一站式服务。
10: 短视频经常刷到这个岗位嘛，然后对他的这个工作流程，包括使用的工具，然后以及现阶段到底是什么水平了，比较感兴趣，看看培训结束之后的去向，对将来这个社会的这个工作需求也有进一步的了解。
7: 本次招聘会提供的岗位将同步发布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平台，求职者可在线查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相关服务将持续至10月20号。
4: 招聘会搭平台引人才、敬老月、送温暖、惠民生。记者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了解到，我国将于今年10月1号至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
11: 敬老月活动期间，各地各部门要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老年人，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提升行动，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风险，支持经营主体在敬老月期间推出适合老年人的优惠产品和服务，强化老年人家庭用水、用电、用气等安全检查，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加强重要商圈、景区、道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推进坡道、楼梯、电梯、扶手等公共区域建筑节点无障碍改造，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要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发挥各地老年大学、老年人体育协会等作用，推动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优先、优质、优惠的服务，持续开展银龄行动，鼓励引导老年人以志愿服务形式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4: 敬老月的活动暖心，但有些本应是开心的打卡却让人揪心。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
1: 部分游客爬上约1.4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的危险。
2: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12: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这样水这样怎么

0: 开都可以，不要爬上去了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1: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2: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3: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
4: 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1: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2: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1: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5: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光滑，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8: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4: 哇，好厉害呀！
15: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6: 我刚洗的床单。
17: 偷偷加量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0: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2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2: 妈妈

0: 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相关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还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报道还称，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2: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3: 那么，日本政府计划设立新法人机构背后有哪些企图，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是扫清制度和市场阻力，制度化推动武器外销。日本政府的新法人机构呢，会效仿这个美国的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由官方出资机构呢，先行从企业采买军事装备，再向外转售，让政府呢充当这个风险防火墙，直接替这个涉军企业分担的政治资金和生意风险。那么以此打开呢这个武器出口的通道，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那么第二点呢，是恢复国家对于军事的掌控力，储备持久战的产能。那么新的法人机构呢，将接手管理呢收归国有的重要军工生产设施。这实际上呢，是确保日本在面对所谓的突发冲突或者是战事延长的时候呢，具备持续的生产能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被视为二战期间日本官营兵工厂制度的复活。那么第三点呢，是打通新的产学研链条，将整个日本社会的资源呢进一步投向军事化，打破日本战后就是大学科研院所不设军事研究的战后惯例，也能撬动大型商业银行和尖端科技初创企业呢进入军事防卫领域，那么加速日本民用高精尖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我认为这将进一步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体制和专守防卫原则，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的战备化。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这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3: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
3: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俺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5: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1: 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53%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美军方面暂无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1: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6: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3: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
1: 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
3: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7: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2: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3: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温，海外社交媒体上近期流传着多段视频，配文显示为本轮冲突的最新现场画面。
1: 不过，阿拉伯事实核查平台对多段视频开展溯源核查，发现这些都是旧视频包装而成的。
8: 近期，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画面显示，这是沙特在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空袭。该视频传播的时间恰逢9月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之后，胡塞武装此前扬言要报复沙特对也门的打击行动。然而，核查团队调查后发现，该视频是一段旧素材，记录的是2025年美军空袭萨那之后的现场情况。核查人员检索到，早在2025年4月19号，就有新闻类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该视频的更早版本。当时这些账号明确说明，画面显示的是美军对萨那胡塞武装阵地实施空袭。胡塞武装9月16号对外公开宣称，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石油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后不久，一段猛烈燃烧、浓烟升腾的视频开始在社交平台扩散，配文认定这就是盐部石油设施遇袭之后起火的实况。然而，核查团队检索发现，这段起火视频最早见于路透社2021年7月8号的报道，真实事件发生于阿联酋迪拜杰贝阿里港。2021年7月7号，集装箱船海洋贸易者号停靠作业前夕，船上一只装载易燃物的集装箱发生爆炸并引燃船体，造成船上大火， 迪拜政府媒体办公室当时对外通报了事故原因，消防人员之后控制住火势，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3: 汇丰早。
9: 此刻早，一不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3: 汇丰，最近中午的时候还有一些热啊，今后一段时间这种炎热还会持续吗？
9: 北方多地今后几天冷空气实力比较的弱，所以呢中午时段的炎热还会持续一些时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呢北方多地天气晴朗，其中像是北京海淀最高气温达到了31.5度，和常年同期相比呢这个气温是偏高了将近7度，中午时段的确还是十分炎热的。预计今后几天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仍然会维持在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是沈阳还有北京济南今明两天的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但是呢，等到太阳落山后，夜晚缺少云层的保护，热量流失加剧，会导致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普遍都会维持在15度左右，局地呢还将可能会超过20度。也是建议大家呀，采用这样洋葱式的穿衣法，以便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着装。主持人，
1: 南方最近好像有些地方也是很热哈，原因是什么呢？
9: 最近副热带高压比较的强势，那么副高掌控之下的华南、江南多地气温呢，会与常年同期相比呢，处在一个偏高的水平。今后一段时间，像是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0度以上，不少地方呢还会有零散的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是杭州、福州和南昌等地就都是如此了。再加上这个空气湿度啊比较的大，所以即便气温不足35度，体感呢也会在高温线以上，秋老虎盘踞不退，暑日持续，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沈阳晴，15到31度，天津多云，20到30度，通辽多云转晴，15到28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5度，西安阴，19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昭通小雨，15到21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太原晴，12到26度，威海晴，19到26度，东营晴，19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22到27度，泰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武汉阵雨转阴，22到25度，长沙小雨，23到30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

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往事越千年，

0: 群城市完美制造，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赵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

0: 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9月2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1号，丁薛祥在北京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9月2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2: 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京举行，李干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当地时间9月20号，何立峰在美国纽约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经贸磋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食品安全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15/5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5: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之际，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展示丰收硕果，乐享田园农趣。
2: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当地举办了热闹的农民丰收节活动，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各种农特好物、粮油果蔬、肉奶制品等优质农畜产品集中展销，游客逛市集、品美食，感受丰收带来的快乐。
6: 可以打卡农业景观，看农耕展演，还有热闹的农歌会、农技运动会。
2: 为了进一步激活乡村消费，带动农牧民增收，当地精准投放40万元

0: 电子消费券分多批次线上定时发放，市民游客可以在活动会场核销使用，优惠选购地道本土农特产品。在四川宜宾市君莲县，当地举办了农活趣味赛，抢西瓜、稻田捉鱼、趣味抓福猪等接地气的项目轮番进行，现场热闹欢快。活动推出工分兑换模式，参与者通过比拼赚取工分，就能兑换各类本地农特产品。
1: 今天小抢增加工分，又换到了农特产品，感受到丰收来之不易，心里非常高兴，种粮也更有劲。
0: 在重庆市江津区，当地通过举办趣味田间赛事、特色新米宴等活动，喜迎金秋丰收。徒手捉鸭、挑粮接力、剥苞谷等趣味农事项目吸引了不少人参与。中午时分，特色新米宴热闹开席，用粽子蒸的新米饭搭配腊肉、豆花等地道乡土美食，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共品香味，欢庆五谷丰登。吃新米是当地传承百年的农耕民俗，寄托着群众敬农惜粮、期盼年年丰收的美好心愿。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昨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累计进馆人数超35万，创历史新高。
3: 昨天，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从内蒙古20浩特铁路口岸启程，驶向欧洲。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已突破3500列。目前，经20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
2: 国家认监委昨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获得 CNAS 及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检测实验室认证机构等合格评定机构已有24000多家，约占全球国际互认认可总量的1/5。认证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达193万份。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其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2: 昨天，生态环境部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其他 PM 10、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3: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规划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
2: 第4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昨天在湖北荆州启动。据介绍，本次便民服务月活动将于10月1号到31号举行，各地可结合实际适当延长。活动期间，各地将开展多样便民服务，组织助节助育上门服务、母婴消费优惠、优品展销进社区等系列活动。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鲜。

0: 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美军方面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1: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
1: 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
0: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

0: 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0: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
3: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行为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
2: 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53%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
3: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叙北部阿勒颇省一个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伤者目前已被送医。叙过渡政府应急与灾害管理部提醒附近居民不要靠近事发地点，避免受到伤害。在此之前，叙利亚本月已经发生了至少3起武器库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其中时装技术项目比拼的是选手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同样的布料设计、裁剪、缝制衣服。我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已经夺得过4块金牌。
2: 这项比赛有什么讲究？我们的记者在赛前探访了国家集训基地。
7: 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目前呢，参赛选手的训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8: 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9: 他正在
6: 做时装技术项目比赛的其中。

0: 一个比赛模块叫立体裁剪。
1: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
2: 你觉得哪个点是最难的呀？
3: 就比如说我在制作立裁的时候，时间压力会很大，然后我的那里的缝缝就会修剪的不太平顺，以及宽窄不一致。
1: 是在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
3: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1: 在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获奖作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中国已经蝉联了4块金牌。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技能大赛在这个项目上要求和标准的一些变化。
4: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啊，要2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啊，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1: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
4: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3: 我觉得更多还是多看多做，脑子里才会有一个储备的一个库。当你脑子里有想法的时候，然后你才能更成为一个就是更复合型的人才。
5: 我们熟悉的国际比赛其实有很多，像乒乓球、游泳等体育项目有世界锦标赛，足球呢有世界杯，综合性运动会有奥运会。
6: 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个怎样的比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2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6: 台上竞技，一展身手，台下招贤，虚位以待。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多个部门，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现场招聘会。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加，提供了约20000个就业岗位，进一步促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精准对接。
7: 围绕首都产业布局和人才需求，招聘会现场设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信息。为提升人岗匹配效率，招聘会还设置新职业体验专区，涵盖机器人数据采集员、陪诊师等10个新职业。
8: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孕育出很多的新职业，我们也是把这些新职业带到现场，让求职者更多的了解这些的职业的发展的前景和职业的现状。
7: 招聘会现场，多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与用工单位开展合作，围绕人工智能、适老化

0: 服务等领域，为求职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打造技能培训、职业体验、现场招聘一站式服务。
1: 短视频经常刷到这个岗位嘛，然后对他的这个工作流程，包括使用的工具，然后以及现阶段到底是什么水平了，比较感兴趣，看看培训结束之后的去向，对将来这个社会的这个工作需求也有进一步的了解。
0: 本次招聘会提供的岗位将同步发布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平台，求职者可在线查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相关服务将持续至10月20号。
2: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呢？过去的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急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
3: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起施行。
4: 据统计，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情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什么是民情交叉案件？通俗的讲，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借贷、买卖、经营等民事纠纷，同时牵扯诈骗、职务侵占、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同一纠纷同时涉及民事权利救济与刑事责任追究两套司法程序。
5: 在我们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实际上是指的在审理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呢是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它有关联或者有交叉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4: 过去有观点认为，对民刑交叉的案件都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5: 先刑后民呢，是指的在刑事程序中统一来处理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被告人的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先刑后民的它的这个适用原则呀，不可否认的是有它的合理性。你比如说呢，在刑事程序里边统一解决的话，是有这个公权力的机关来全面的去调查取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那么也可以有利于提高这个审判的效率哈，及时的来救济这个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先刑后民的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民刑交叉案件的话，那它可能呢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4: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
5: 比如甲和乙订立了一份民事合同，同时呢，甲呢又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乙呢他又对甲呢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是相同，那么基本事实呢也都是因为甲实施了诈骗行为，这就是属于同一事实，那么就应当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也就是统一在刑事程序里边来解决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民事责任的承担。那什么叫做非同一事实呢？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例子，甲和乙订立民事合同的时候啊，他还找了一个担保人丙，而这个丙呢并没有构成犯罪，债权人乙呀，这个被骗的人他就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里边当事人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适用民刑并行的原则，也就是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分别推进。
2: 在实践中，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仅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民事诉讼。

0: 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
1: 针对这种以行阻民的乱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鉴定，不能简单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
2: 针对有的当事人意图通过刑事立案阻碍民事案件审理的现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3: 比如说呢，实践中呢，有的人呢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来主张法院驳回或者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以达到拖延甚至是逃避民事债务的目的。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
1: 部分游客爬上约1.4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的危险。
2: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4: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别随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2: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5: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0: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
1: 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2: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5: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2: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6: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光滑，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
2: 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还是让极化对立与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3: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2: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1: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民盟在没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民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
2: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默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

0: 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莫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默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燃料运输遭袭以及工作人员居住地区遭袭等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案，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本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了国会投票通过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制裁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案还授权美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的关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明天就是秋分节气了，可是南方依旧炎热。九月下旬，副热带高压偏强，江南、华南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摄氏度。
2: 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还会出现高温天气，再加上暖湿气流的影响，体感会比较闷热。像杭州、南昌、福州这些城市，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
1: 不只是南方，在北京最近中午时段出门呢，感觉也还是有一些炎热的。那今后一段时间，北方这样的炎热天气还会持续吗？
2: 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北方天气的具体情况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北方多地今后几天冷空气实力较弱，所以呢中午时段的炎热呀还会持续一些时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北方多地天气晴朗，其中像是北京、海淀最高气温达到了31.5度，和常年同期相比啊是偏高了近7度，中午时段的确还是十分炎热的。那么预计今后几天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仍然会维持在30度左右。城市当中呢，来看一下像是沈阳、北京还有济南等地，今明两天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但是呢，等到太阳落山，夜晚缺少云层的保暖，热量流失。

0: 加剧，会导致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那么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普遍会维持在15度左右，局地呢还可能会超过20度，也是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以便及时的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着装。主持人，
1: 好的，慧峰，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2: 秋日气温起伏，温差加大，但是在气象意义上，全国入秋的时间并不一致。
1: 那么入秋的标准是什么呢？
3: 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5天的华冻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按照这个标准，各地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时间每年都不尽相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于9月8号正式入秋，比常年平均入秋时间提前了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2: 入秋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挺热的，昼夜温差明显变大。
1: 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该注意些什么呢？
3: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4: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3: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5: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再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当季的水果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作为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2: 入秋之后，降水减少，空气中的湿度下降，容易口干、皮肤干、咽喉不适，这就是秋燥。
1: 那么应该如何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呢？
3: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4: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的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3: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6: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炎症或者是皮肤瘙痒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如果说症状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缓解的话，我们建议广大的患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全国的强降雨不多，但华西地区降雨仍将持续，其中重庆和湖北西部一带的雨势较强，局地还有暴雨。
1: 我们再次来连线慧峰。慧峰，今后几天降水不多那具体的降水进程是如何发展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今天全国的强降雨不多，分布呢也是比较的零散，西藏还有四川、重庆、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大雨。那么明天雨区北台强降雨的区域呢也会变得集中，四川东部、重庆的西北部以及陕西南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后天降雨还会继续的发展增强，大到暴雨呢将会从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一直

0: 覆盖到河南、山东一带，那么中东部多地都将可能会下起小雨，也是恰逢假期返乡的高峰，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最近的天气变化，提前的规划路线，道路湿滑，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主持人，
1: 关注天气预报，了解路况信息，感谢汇丰。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每年秋季，我国华西地区都会迎来标志性的连阴雨天气——华西秋雨。今年华西秋雨开启的偏晚，但是持续发力。
1: 那现在华西地区绵长的秋雨还会持续多久呢？我们再次请汇丰来介绍一下。汇丰，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华西秋雨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具体来看，九月中旬以来呢，华西地区是降雨频繁，不少地方几乎是每天都在下雨。虽然说雨势并不像夏季那样的急促猛烈，但是降雨的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依然还是不容小觑的。其中像是四川的喜德，过去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50毫米。而且呢，我们从图上也可以看到啊，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夜间。其实呢，这也是华西秋雨的一大特点，多夜雨。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了地形、地势以及夜间高低空温差较大等原因的共同影响。那么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华西一带仍然会维持降雨频繁的天气格局，多轮降雨接踵来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还有就是湖北西部等地的一些地方，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达到200到3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关注的是，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内容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华西地区的朋友们要持续做好防范，谢谢汇丰。本周末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雨带还会向东向北扩展。
1: 中秋假期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将笼罩在绵绵秋雨之中，大家要多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伊春小雨，6到18度。呼伦贝尔阴转晴，3到13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3到22度。银川晴，12到27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达州阵雨，21到23度。雅安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遵义多云，21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大同晴，7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0到27度。唐山晴，17到29度。烟台晴，19到26度。潍坊晴，19到29度。青岛晴，20到29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6到26度。合肥阴，20到26度。淮安多云，21到27度。盐城阴，21到27度。台北晴，22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2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

0: 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